0: 39,900美元。塔尔萨大学计划2027年将学费及杂费由54,000美元降到25,000美元。普雷斯科特学院就降价 55.8%。新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晚黑5-8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星期三晚，加州第14国会选区两名候选人，亦就是现任联邦众议员雅哈伯和湾区捷运董事会主席艾尔南德斯，在东部联商会主办的辩论会上交锋。雅哈伯今年较早前在补选中胜出，接替因性不当行为指控辞职的斯沃韦尔，成为首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阿富汗裔美国人。两人目前争夺明年一月开始的新任期。一次辩论涉及移民、医疗、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雅克伯强调，发展人工智能与改善电力基础设施需要取得平衡。艾尔南德就主张由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监管标准。双方仲就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关系，以及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AIPAC 的竞选捐款相互批评。阿拉米达县及加州其他地区已经在星期一开始提前投票，邮寄选票亦都已经陆续寄出，选举日为11月3号。旧金山蓝队周活动现已拉开帷幕，作为该活动重头戏的飞行表演将在这个星期五到星期日在海湾上空精彩表演。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今年将重返旧金山湾上空，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展示招牌密集编队特技。根据官方日程，星期五的开幕仪式由中午12:15开始，星期六中午12:00，星期日上午11:50开始，蓝天使连续三日都在下午3:00登场，星期四还可能提前进行飞行练习。其他表演包括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空军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22 与 P-51 战机联合进行的历史传承飞行。观众可在湾区多个地点欣赏飞行表演，官方观赏区设于旧金山滨海陆地，门票可通过蓝队州官方网站购买。主办方提醒，飞行表演时间以官方公布的日程为准。随着美国学生贷款负担加重，以及民众对大学文凭价值的质疑增加，近期多间私立大学开始推行学费重置，大幅度下调学费，降幅最高超过 55%。其中 Emory and Henry University 将学费由近40,000美元降到约19,900美元。塔尔萨大学计划2027年将学费及杂费由54,000美元降到25,000美元。普雷斯科特学院就降价 55.8%， 新学费是15,000美元。教育数据显示 ,2025-2026 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已经达到45,000美元。与此同时，只有 30% 的美国人认为高中后的教育非常重要。过去私立大学普遍采用高标价、高奖学金的招生策略，现在部分学校希望通过降低标价吸引学生，但奖学金亦可能同步缩水。此外，食宿和其他费用仍在上升，学生实际节省的开支未必和学费降幅相同。专家指出，降价能否长期改善招生情况仍有待观察。美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访问葡萄牙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中国关键物资和技术的依赖，避免供应链过度窄。

0: 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不应该是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他还警告外国投资通讯设施及海底电缆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目前中国企业持有葡萄牙能源公司 EDP、电网营运商 REN 以及葡萄牙商业银行大量股份。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对葡萄牙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21亿欧元。兰格尔提到，北京在葡萄牙的投资符合欧盟规则，不过目前欧盟正研究制定新规则以减少对华依赖。双方还讨论了防务合作、中东局势及葡萄牙更新 F-16 战机机队的计划。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美国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经济制裁仍然将持续。此前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美军曾经对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目前经济及军事状况严峻，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全面执行。他指出，单在前一晚就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没有任何石油来自或运往伊朗。他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日表示，近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海湾伙伴国超过12亿5千万桶原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司令库珀上将还向国际航运业代表介绍海峡安全局势，并感谢各方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阿欣啊，你保姆那份工咁好，在哪里找的？
2: 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1: 真的的？
2: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添。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细佬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1: 原来生活入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2: 是咯。
1: 那玲玲的电话是几多啊？
2: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0: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寻日听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3: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3: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0: 商务百分百。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星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嘅内容咧，就系讲中期选举嘅一啲法案问题吓。咁我哋而家面临非常之多嘅呢个提案嘅选项嘅，咁啊点样去选咧？边啲重要啲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一部分嘅，咁啊尤其系讲40个提案啦。咁啊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咧讲嘅呢个系同税收有关，所以我哋嘅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平等公义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1: 石头你好，好多谢你邀请我。
0: 系咁啊，嗱，咁啊，而家中期选举嚟紧啦，大家都好紧张吓，咁都对啲除咗两院大家关注之外咧，其实呢一个法案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加咗有一个40号提案咧，其实都令到咗呢一个富人税啦吓，令到全国关注。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咧？
1: 系啊，好啊，好啊。其实呢个40号提案咧系即系好离晒大谱嘅，所以美国全国咧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愤慨吓。咁啊基本上咧，佢就话咧系如果被通过咧，就会系打一个咧系税俾呢啲嘅超级富豪啊。咁啊就系话咧系以佢哋今年12月31号嗰个 net worth 就系资产净值嚟到咧作为计算，而一概咧收5%。哇，简直咧系可以话咧系令人咋舌啊！大家都系觉得系非常嘅震惊嘅吓。咁大家唔好以为咁就关我咩事咧？哇，呢、這个讲紧系超级富豪，即系话有成10亿以上嗰啲先至受到影响。我哋加咗嚟讲都系嗰200-300人啫，但系其实唔系噶。据专家指出咧，系最终咧系佢哋呢班嘅政客咧可以透过40号提案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嗰度系打主意嘅，系朝住呢一个用资产净值征税嗰个方向咁啊。特別是話咧，如果咧係因為40號提案咧係收唔夠錢嘅話咧，佢哋甚至無咧係可以馬上咧就係咧向我哋普羅大眾咧嗰個嘅儲蓄户口啊、私人投資等等咧嗰方面嚟到去打税嚇。咁呢個咧真係哇，可以話咧係大家都係好擔心、好關注嚇，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開啦嚇。咁啊，點解我哋有一個咁樣嘅惡法係提出嚟咧？就係呢個 SEIU 啊，就係父母性行業工會啊嚇。咁佢哋咧係提出就係話咧係呢個Medicare CalFresh 唔夠錢咧，所以就要擺一個咁樣嘅提案咧上去11月嘅選票嗰度。咁但係其實咧係有好多嘅呢個工會嘅人咧都係同我哋講話，其實佢哋都係反對嘅，點會整個咁嘅惡法啊？喺呢個嘅民主資本主義嘅社會係嘛？咁啊～其實都係只係呢個工會嗰啲嘅一班嘅小撮嘅所謂領導咧，係搞出嚟嘅嚇，真係不知所謂嚇。咁大家係一聽起上嚟嚇，要喺個資產淨值打5% 税，有咩嘅感覺或者係感想咧？係冇錯啦，好多人咧都一聽起上嚟就哇，有冇搞錯啊？咁好似喺共產主義嘅國家咁啊，其實好多嘅共產主義國家都冇咁打税添啊。如果你講到5% 稅率咁高咧，真係咧係世界之最嘅。咁啊，所以咧係呢個係好離譜嘅嚇。以佢所講嘅嗰個嘅 logic 啊，嗰個邏輯都係非常之係唔合理嘅。呢啲咁樣嘅惡劣做法咧，必然使到咧係連番嘅訴訟咧，係咪啊？如果訴訟經年嘅話咧，點可以嗱嗱聲攞到錢出嚟支付健保方面嘅經費咧？係嘛？呢個完全唔合理嘅。咁啊，仲有咧就係話咧，呢個健保方面嗰啲嘅經費係長久性噶嘛？你點可以用呢個嘅一次過咁樣嘅徵税咧，長久性呢個解決問題咧？係嘛？仲有佢呢個税仲要係有一個叫 retroactive tax 嚟嘅添，仲話要咧係追溯翻今年啊係1月1号或者以後喺度住嘅已經離開咗嘅人咧，都要咧被打税啊！呢、這個更加係離曬大譜啊！所以目前嚟講咧，已經咧有好多呢個超級富豪咧紛紛離開啊，受到咧係左中右派咧都係咧係一致嘅譴責啊，一致嘅反對嘅。而家有一句新嘅成語添啊，叫萬夫所至啊，千夫所至都不足以形容嘅啊，即係咧離曬大譜。而家係就算呢個州長嘔心啊，佢咧就係嚴詞咧譴責啊，佢話咧係有一句咧係講得好清楚啦，佢話 wealth is movable and it shops for the state with the lowest。Texas， 好簡單，不過啦，我哋呢度唔係極權國家嘛，民眾可以自由簽曬噶嘛。咁你人哋咪去嗰啲低税收嘅州份咯，咁蠢都有嘅。你咁搞法，咪走到加州嘅呢啲富豪咧，紛紛離開咧，加州沒落咯，係咪啊？就咁簡單。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咁搞法，係咪啊？加州沒落咯，啊，生意啊，啲工都紛紛去減少啦。大家亦都咧唔係可以忍受到咁高嘅税收，係嘛？咁有心仲話咧，就話：嘿，我哋唔係俾一個半個呢啲咁樣嘅組織喺度自把自為決定我哋加州嗰個嘅財政預算噶嘛？呢、這個加州財政預算應該係有好多嘅領導一齊透過呢個民主嘅程序，而係達至一個嘅最終嗰個版本嘅，唔係俾你一個半個會喺度咁樣喺亂搞係嘛？因為而且佢今次咧呢、這個 SEIU 咧，就係真係搞到咧係。众叛亲离，自取其辱嘅。所有其他咧，呢啲嘅极左派组织都系出嚟反对佢，甚至包括呢个极左派嘅呢个加州教师工会啊。咁佢哋话咧，喂，你哋咁乱咁搞，攞晒啲钱去你嗰边，我哋啲教育唔够经费啦吓。咁啊，另外一个极左派组织系呢个堕胎嘅组织，佢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啊，叫做计划生育嘅正确译，因为计划不生育先啱啊，呢班堕胎佬。咁佢哋咧就亦都話啦，你攞曬啲錢去你嗰邊，墮胎嗰邊唔夠錢，所以亦都反對嘅，真係咧係非常係惡劣啦。嗱，以根據史丹福大學嗰個胡佛研究所咧，佢哋係直接了當咁指出咧，就話若果超級富豪離開嘅話咧，咁啊加州咧就會唔見咗咧係5360億啊，係5360億天文數字係咪話？即係得點咧？絕對加州沒落啦。咁佢哋話，就算你話斷年計啊，每年睇嗰個嘅税收方面咧，亦都會保守估計咧，就每年損失係250億咁多，250億。咁而家咧加州嗰個嘅即係嗰個議會方面，亦都講到話咧，我哋有個結構性嘅赤字，一路落嚟2030年啦。如果再加個呢個係減少250億咧，真係百上加斤啦嚇。咁如此一嚟咧，就好多嘅唔同嘅部門啦，唔同嘅領域咧都唔夠錢啦，包括 UC 啊，包括其他嘅各方面嚇，所以大家都紛紛反對嘅。嗱，如果佢哋最終係透過呢四十個提案都唔攞出夠錢咧，正如我先話啦，根據專家研究咧，佢哋可以透過呢個提案嘅嗰啲細節咧，可以埋我哋普羅大眾嗰身噶啦，到時咧就咧可以咧係透過我哋嗰個嘅。嗰啲嘅儲蓄户口私人投資咧，嗰度咧嚟到咧係打税，哇！你咪就嚟曬大股係嘛？所以咧係我哋一定要咧係堅定不移咧，去到咧係嚴正抗拒呢一個惡法嘅。
0: 咁呢個咁嘅所謂嘅富人徵税法咧，呢一個咁嘅咁多人反對，咁多層面去反對咧，咁嗱喺法律上邊咧，可唔可以去破佢局咧
1: 嚇？其實呢個係好個問題嚟嘅，根本咧係如果你喺嗰個法律嘅層面去睇咧，這個咧係絕對喺法律上邊咧係嗰個站不住腳嘅嚇。咁有好幾個案例咧都清楚指出呢一點嘅。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呢個喺聯邦最高法院嘅。一個嘅案例咧，就係呢個 United States vs. Carlton 啊，呢個案例咧係好清楚指出咧，就係話咧，我哋唔可以係將一個新税咧強行加於一個離開咗嘅個嘅市民嘅，咁呢個叫 retroactive resident state 咧係無效嘅啊，唔可以咁樣咧係強行徵税嚇，呢個係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呢個叫做 Crandall vs. Nevada 嚇、啊，就係話咧係唔可以咧懲罰離開咗呢個州份嘅依一個嘅納税人嘅。咁啊，當年呢個內華達州想咁樣做咧，俾人告上法庭咧，就係禁止咗嘅，禁止內華達州咧係打呢一方面嘅税。咁啊，最後一個嘅先例咧，就係叫 Complete Auto Transit Inc. vs. Brady 嚇、啊。咁啊，呢個嘅案例咧。就其實係有四個要點咧首先第一個咧就話你要打呢個納税人税咧，就呢個州份咧要同呢個納税人咧有一個嘅重大密切嘅關係先得。第二點咧就有所謂叫 fair 呢個 fair apportionment， 即係話你合理嘅呢個分配嗰個嘅税金啦。 嗱，呢個咧就係話咧係嗱，如果一個人喺呢度住咗短時間，就搬到第二個州，佢喺第二個州咧就係去到做生意啊，賺大錢。咁另外呢個州一定會打佢税喎，係咪啊？好明顯不過啦。嗱，如果你加州 end up 又話，我都要嚟咧，係將一個嘢一個全額嘅打税，咁呢個咪叫 double taxation 雙重打税咯，係嘛？咁對於個合理分配 fair apportionment 嗰度咧，絕對咧係唔合理啦。咁第三方面咧，係根據呢個案例咧，就話咧就唔可以咧一個歧視嘅，即係話唔可以歧視咧一個離開咗嘅一納税人。最後咧呢一個嘅要點咧，就係話都叫 fair relationship， 即係合理嘅關係啊。即係話一個州份，如果你要打呢個納税人嘅税咧，咁你要咧係提供咧相等程度嘅利益或者是權利以及呢個保障嘅嚇，即係人哋喺你呢個州係根本都唔喺度住嘅，點會有呢種咁樣嘅叫做咧合理嘅關係喺度咧？所以咧凡此種種咧都足證咧係，如果係俾人哋告上法庭嘅話咧，涉訟提案咧係將會敗筆嘅嚇，所以呢班嘢咁樣亂教咧，實在真係不知所謂嘅。

0: 就是你刚才讲紧嘅，如果系按照你咁讲嘅话，如果呢个四受提案如果系过咗嘅话咧，就打上法庭嘅话，佢都唔用得噶咯吓。
1: 冇错啦，冇错啦吓。嗱，而且咧系唔单单咁，根据呢个嘅加州史丹福大学啊，佢哋胡佛研究院一个知名学者啊 John Hartley 所指出咧，就系话咧系。根本上咧，我哋咧系要啲讲下道理先得嘅。佢话我哋加州根本上系冇呢个税收唔够呢个问题，根本就系一个胡乱挥霍嘅喺呢个嘅问题嘅症结所在吓。咁佢话咧系根本我哋喺各方面嘅税收咧已经名列前茅啦，民众已经咧系百上加斤啦，即系喺各方面咧都俾人哋搜刮呢个民脂民膏即系喺呢个嘅资本增值税咧，系已经达到咧系全美国最高嘅吓。咁其他好似个人入息税啊、销售税啊、商业税啊等等咧，都系最高嗰几名嘅吓。根本上我哋系有嘅问题就系支出太多嘛，就是、我哋嘅政客、我哋嘅所谓官员咧，系都系胡乱嘅挥霍，特别系咧有公开的秘密咧，就系佢成日咧系。将啲钱咧系即系去到咧系投其所好，即系亦都系投桃报李吓，即系话咧系俾翻支持佢哋嗰啲大金主嗰啲团体嗰方面嘅拨款吓，佢哋想做嘅嘢咧喺嗰方面咧拨款俾佢哋。咁呢班人咧 end up 咧，第日到呢班嘅议员或者官员再要选嘅时候咧，又出嚟帮手搞成一个咧叫恶性循环啊，成日都系。洗费好大，不断不断向上升，咁啊搞到我哋今日有咁嘅情景。但尤其是而家佢讲到一个咧，就系用个 paper valuation 嚟到打税，即系话咧系嗰个叫系 net worth 咧，你10月31号就算未卖出嘅投资、未卖出嘅股票咧，都系当嗰日嗰个价值嚟打税。呢个 unrealized gain 去到打税咧，真系未知停日嘅喺个美国啊，系咪好离谱系咪啊？当我哋卖出呢啲股票或者投资嘅时候。都要俾一个资产增值税啦。点解你喺未卖出之前，你又会打咗一个咁样嘅叫做系当日嘅嗰个价值嗰个税咧？系嘛？呢个真系离晒大谱啊吓！咁而且咧系呢啲咁样嘅投资咧，成嗰个嘅价值都上上落落噶嘛，系咪啊？如果12月31号俾咗税你，咁2号、3号，1月2号、3号已经大跌嘅，咁系咪你俾翻钱嗰啲纳税人咧？系嘛？简直讲出嚟都系令人愤慨，亦都咧系一个天大嘅笑话。但而且佢哋而家咧强行将呢一方面嘅呢个嘅财富税或者呢个嘅 net worth 呢个嘅税咧，就叫做 excise tax， 即系话当系一个嘅入息税啊、营运税咁样。咁将两者混为一谈咧，分分钟将来就冲击咧呢个我哋嗰个地税方面13号提案啦，系嘛？我哋倚仗13号提案嚟到使佢哋唔可以不断加我哋嗰个嘅地税噶嘛，所以呢个咧真系又系另一层嘅忧虑啦。所以咧，凡之种种咧，我哋都应该咧系积极反对呢一个嘅四十号提案。但而家其实咧系两党都系啦，即系喺唔同领域方面领导都系反对嘅。头先讲嘅州长啦吓，另外。共和党嘅领导全
0: 我哋转翻嚟，转头翻嚟先啦。我哋转头翻嚟先。
1: 好啊，转头再讲啦。
2: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嘅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护，令你嘅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0: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2: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3: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2: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2: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4: 生活百分百。
0: 欢迎继续回来生活百分百。今天邀请到的朋友呢的嘉宾呢是平等工业会的会长，也是前湾区纳税人联会的主席李兆敏李先生。现在讲的这个是40号提案。刚才讲到他的这个影响的了。刚才又讲到了哪些人在反对，州长在反对呢，还有哪些人呢，李生？
1: 啊，系啊，又要包括咧，系两党嘅州长候选人啊，即系呢个民主党嘅 Becerra 啦，同埋共和党嘅 Hilton，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啊，即、就、系、是、共和党所有嘅领导啦，啊，包括呢个 Kevin Kiley， 仲有咧系有一个咧系佢好中意无党派嘅三藩市嘅嗰、那个市长啊，呢、這个系市长都系反对
0: 啊，
1: 仲有三藩市嘅。民主党啊 ，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 咧啊，极左派嘅组织咧都系反对吓，咁、啊、其他咧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联会啊，佢哋纷纷系出嚟反对吓、啊，只有可以话咧系呢个 SEIU 咧，佢哋自己咧系支持吓，咁、啊、今次咧可以话咧系啊自暴其短啊，咁啊搞到众叛亲离吓，所以咧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啊要支持呢、這个我哋嘅行动。去到反对40号提案嘅、啊、希望我哋能够以大比数获胜啊，等佢哋咧唔好咧有任何嘅下想，卷土重来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啊，绝对不能够咧系俾40号过关嘅，因为你咁样搞到我哋咧系加州没落吓、啊，加州变色，美国变色噶啦，所以系好紧要 ，no on 40。
0: 咁我哋冇啲提案啦，或者系冇啲法律可以呢个制止或者系。这个制衡这个40号提案的吗？
1: 是有啊，是刚刚才我们今次呢就是有另外两个提案就走出来呢就是呢是跟他呢是就是这个制衡的。首先就是41号提案啊，这个呢是非常之好的，主要就是有几方面呢，他说呢是就是说呢是不可以呢是给那些的就是提议加税的提案呢那么轻易能够上到这个选票的，就是说他未能上票之前咧都要核实佢嘅嗰啲嘅数字嘅，睇下系唔系正确同埋合理。咁就算真系俾佢过咗关之后咧，都要起码每四年咧系做一个嘅州嘅呢个嘅核数啊 ，state audit 吓。咁啊另外有一个重点咧就系话咧啊，即系唔可以俾呢啲加税嘅呢个提议咧系被列为咧啊支出上限以啊内嘅吓，即系啊。即系咧，支出上限以外，应该话咧吓，即系话如果换句话嚟讲咧，就系话咧系唔可以俾佢咧不断加呢啲咁样嘅加税嘅款项咧，系落呢个嘅民众身上啦吓，啊，即系唔可以被当为咧系支出上限以外啊，咁啊啊，所以呢啲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其实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41号提案咧就系冲住40号提案而嚟嘅吓，所以咧系纵使如果系40号提案过咗关咧，都要睇下佢嘅得票票数咧系啊够唔够41咁多嘅。如果41好多佢咧，系41号咧都系宣告咧败北嘅。咁你系非常好啦，所以一定要投41嘅一票系反对40号提案嘅。咁啊讲到系42号提案啦吓。啊，42号提案咧就系、是、呢、这个系极为重要噶吓，啊非常好嘅一个嘅提案啊。首先咧就系话咧，佢系唔俾呢啲嘅政客或者任何人士咧系用我哋嗰个嘅个人储蓄户口啦、啊退休户口啦，或者系 私有嘅財產咧去到打税，哇！呢、這個非常之好啦，喺啱啱先咧就係四十號提案想做嘅嘢係嘛？又四呢個提案咧係即係嚴厲嚴令咧係去到禁止嘅。其實咧，頭先我講呢啲嘅儲蓄户口私人財產等等咧係咩嚟嘅咧？呢啲咧就係我哋咧七除八扣啊，俾曬咧各方面嘅税收啊，然後剩翻嚟嘅錢自己儲起嚟噶嘛。哇！呢班嘢咧究竟嘅而家嚟係咪嚟曬大埔咧都要咧係打呢一方面嘅主意、啊，所以有人話佢哋唔好去搶，真係咧好似強盜咁樣喺度咧搶錢啊，係嘛？俾曬税噶啦，剩翻嚟啲錢咧都話要再打税，咩嘅道理咧係嘛？真係苛政猛於虎啊！另外一個要點咧，四十二號提案咧係嚴令禁止嘅咧，就係話咧唔可以俾佢打呢個 retroactive taxes， 即係話唔可以四十號咁樣咧係走翻轉頭話人哋，你一月一號喺呢個加州咧仍然都咧我哋咧係將你係追打呢個新嘅税收嚇，所以呢兩個都係極其重要嘅。嗱，仲有咧另一個重點就好似頭先四十一咁啦嚇，若果四十二、四十號一齊過關嘅話咧，就係睇下邊個票數多啦。如果四十号过到关啊，但系嘅票数唔及四十二咧，四十号都宣告咧系败北嘅，所以非常之重要啦，一定要投赞成四十一、四十二，就系要反对四十啦吓。呢个咧可以话今次加州选举咧最重要嘅三个呢一个嘅提案 ，yes on 41、42、no on 40。
0: 我睇嚟41、42都非常之关键，我哋要选啦吓，咁啊呢个咧呢个都大家要醒醒定定啦，咁啊四十no 啦，咁啊其他一二咧41、42都系 yes 吓，咁但系我听闻咧43号提案都系同税收有关嘅话，李生。
1: 冇错啦，系啊，43号提案亦都系重要嘅，嗱呢个系咩咧？就系话嗰个特别税方面 special tax 啊。大家其實咧唔好擔心喎嚇，呢個係一個特別税啫，嗰個經常嘅税項即係 general tax 呢方面咧，係仍然咧都係保留係50%加一票咧就可以通過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我哋唔夠經常費嘅。但呢啲係 special tax 咧，就成日俾啲政客咧，佢哋咧係巧立名目啊，搞到咧似層層咁咧就推出好多咧各方樣嘅呢個嘅特別税收。嗱，大家咧係舉個例啊，就你睇嗰個嘅地税咧，係咪成日都有啊？睇到成十幾廿樣咧，呢樣幾百蚊，嗰樣幾百蚊咁啊！絕大部分嘅人咧都係睇唔明啊，都唔知道咧來來去脈究竟點解呢度有個幾百，嗰度幾百嘅咧係嘛？呢啲就係嗰啲嘅嗰啲嘅 special tax 啦。好多嘅選民咧真係糊裏糊塗咁樣睇到，咦？講得又似層層喎嚇，似是而非咁咧就贊成票。其實咧，民眾有見及此咧。已經一早喺1978年咧，係通過咗咧呢一個嘅憲法，就係咧定明啊，呢啲咁樣嘅特別税咧，一定要有三分二選民投票贊成咧，先至可以過關嘅嚇。咁啊非常好啦，係嘛？但係喺2017年咧，呢、這個加州最高法院咧就有一個嘅審案咧，就 California Cannabis Coalition versus City of Upland 咧，就呢一個嘅判令咧就係話咧，佢哋呢個法官咧就係話，呢個三分之二選民通過嗰個要求咧，係不適用於由民眾提出嚟嘅加 special tax 嘅提案，只係適用於由呢個嘅官員或者咧係議員提出嚟嘅呢一方面嘅提案。系咪真系又系好离谱啊？喂，你法官系依呢啲法律嚟到审案噶嘛？唔系要你系另立新法啊嘛？系咪啊？呢、這个就分明就系话另立新法喺度啦。所以咧就惨啦，到2017年开始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俾咧好多呢啲咁嘅 special tax 咧，系利用呢度咧就50%加一票咧就过咗关嘅。所以我哋而家咧系急需要呢个43号提案咧。去到咧係撥亂反正，係修補呢一方面嘅巨大嘅問題嚇，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贊成一票嚇，一定要係 yes on 43嘅嚇，所以40号提案係 no， 41、42、43咧都應該投贊成嘅票嘅嚇。我哋加州民眾已經係俾太多嘅税嘅嚇，所以如果見到有加税、加費，甚至無咧係加債券嘅啲提案咧，我哋基本上都應該係反對嘅一票嘅嚇。債券咧，唔好以為話唔使俾錢，最終係邊個人係俾曬呢啲債券嗰啲利息啊，諸如此類㗎。 咪就係加州嘅民眾啦，係咪啊？當佢哋攞咗我哋好多嘅税款啊，去到俾咗呢啲嘅債券嘅利息諸如此類咧，又唔夠錢嘅時候咧，又考慮名目，又加我哋税，加我哋費啦。所以千祈唔好中計啊！啊，非必要咧，連債券都要 say no 嘅。嗱，我哋每次喺選票上面都係基本上係都充斥一啲咧啊，呢啲咁樣嘅要我哋加税加費啊，呢啲咁嘢都係呢班政客咧係好無恥地不斷嚟搜刮民脂民膏嘅。所以大家要咧係小心啦，特別喺我哋加州呢度就係啦，一定要咧係反對加税加費加債券嘅呢啲咁嘅惡法。
0: 如果係有辦法咧，呢個四十三號提案過咗之後咧，連以前呢個巧立名目喺我哋呢、這個。地产税入边嘅嗰啲钱都可以呢、這个停止佢咧就好啦吓。
1: 系啊系啊，真系啊，真系，都冇乜边个人咧，真系睇到明佢喺地税后边嗰一大堆嗰啲咁样啊，呢样嗰样咁几百蚊几百蚊嘅，都冇乜边个人咧明晒所有嗰啲咁样税项嘅。
0: 嗯。咁我哋好希望到时有一个真係可以连呢啲已经巧立咗名目嗰啲可以停埋㗎吓。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再同李生经过。
3: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2: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5: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6: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 415-495-8999 415-495-8999。
7: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 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8: 从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 30%， 欢迎预约参观，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92。

0: 上问八分八。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平等工业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盟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啦。咁啊，呢一次睇到咗讲紧嘅就系同税收有关嘅呢啲提案吓。咁啊，喺同税收有关嘅提案，今次喺选票上边咧，仲有边啲提案咧？咁我哋啲选民应该点选啊？李生，
1: 系好啊。嗱，首先咧就系、是呢、这個嘅二號提案啊，呢叫做 rainy day fund 嚇、啊，咁啊佢就話咧係如果有盈餘嘅時候咧，就可以俾呢個政客或者官員咧係留翻咧係一個20% 嘅啊作為呢個嘅儲備。啊，原本而家咧嗰個法例就係只可以留大概10% 左右啫嚇、啊，就係唔可以去到咧係超過嘅，但係而家呢二號提案就可以去到20%。啊，咁呢一个嘅储备咧，听起上嚟都好似 OK 咁系嘛？但系其实唔系噶，大家谂深一层啊。若果你俾佢呢啲嘅政客或者所谓官员咧吓，佢哋系个口袋里边多啲钱咧，咁啊点啊？佢哋咪又使多啲啫嘛，系咪啊？又睇下佢幕后嗰啲嘅大金主啊，嗰啲嘅支持佢哋团体想要啲咩钱，又咪使多啲咯 ？End up 又咪我哋又要俾多啲钱咯，系咪啊？其实咧，应该系咧，如果有咧系多嘅盈余咧，系应该咧系退还俾我哋纳税人先啱，系咪啊？所以另外咧，仲有一点咧，就系话佢呢啲嘅，如果俾佢系留到20% 呢啲咁样嘅所谓储备咧吓，亦都可以并不列入为嗰个支出上限以内，即系话咧系佢可以咧系作呢啲作为呢个 additional。spending 即系话咧系再加上去嘅支出啦，意思系咁入去使多啲钱啦，俾佢哋系嘛，所以我哋应该咧系投反对呢一票嘅吓 ，no on prop 2。咁啊三号提案咧系亦都系应该系要反对啦。你呢个咧就系一个叫永久性嘅高嘅入息税吓啊，佢哋咧喺2012年咧啲政客咧就推过咗一个嘅提案咧，就使到我哋加州嘅最高入息税咧去到12.3%。次高咧就10.3%啊，咁啊，就喺我哋全国嚟讲，呢啲系名列前茅噶啦吓。咁啊，当时咧个条款就话呢啲咁样嘅高税率咧，系一直做到2031年咧，就系告一段落噶啦。咁啊，到时咧就会咧系唔可以咁样做吓、啊。所以呢个咧就所谓呢个 sunset clause 日落条款吓、啊。但系我成日都话啦，我哋咧系加州啊 ，the sun never sets in California。永远都唔会日落噶，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好似个 broken record 咁咧，系不断咧都系用呢招咧，就话到咁上紧咧，又巧立名目咧，揾啲似而非嘅理由咧，系出嚟啊，就咧系将呢个日落条款删除噶。而家又系啦，系 exactly 就系咁做啦。啊，三号提案就话，取消日落条款，2031年咧呢、这个咧系无效啦。呢、这个嘅最高入息税咧，作为呢个永久化嘅。啊，永久化咁咧，啊呢、这个咧使到我哋百上加斤啦。咁而咧系好多嘅高收入嘅人士咧，应该就会咧系谂办法离开加州，系嘛啊？咁呢个咧就系影响我哋加州嘅前途吓、啊。所以咧系呢、这个系绝对系应该反对嘅吓，唔好俾佢咧一次啊用一次呢啲咁样嘅奸计吓。No on prop 3。啊，四号提案又系令人好激气嘅。佢呢个提案俾佢通过嘅话咧，就系话佢哋可以用我哋嗰啲税收嗰啲公帑咧，可以支付佢哋想做嘅政治经费。哇！呢啲离谱啊！佢哋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嘅政治行动咧，呢啲嘅议员啊或者官员咧吓，喺加州嚟讲咧，所做嘅嘢咧都系同我哋相违背噶嘛。你依家仲要攞到我哋嘅钱去做呢啲咁样嘅政治行动，系违反我哋嗰个嘅理念。系嘛？呢、这个简直系离晒大谱嘅。喺加州嚟讲啊，甚至咁liberal 嘅州份咧，系绝大部分嘅地区咧都系唔容许咁样嘅。但系佢而家话有个四号提案咧，就话要所有加州地区咧都要咁样做。所以我哋一定要坚定不移嘅，要反对并且要谴责啊！边有咁嘅道理系嘛 ？No on prop 4。好啦，五号提案咧系嗱，呢、这个虽然唔系直接咧系关乎呢个税收方面， 但是呢，这个呢都是跟这个这个是即是浪费啊，或者呢是互联挥霍有关的。就这个叫 recall election changes 啊，就是说呢，如果被他通过呢，是所有的罢免这些的决裂啊，或者呢令人失望啊，好差劲的官员或者议员呢，就需要有两个是分开的选举啊，即是费时失事啊，浪费好多的钱啊，即是 double 了这个经费啦，是不是啊，那些的洗费。就是话咧，第一个咧就话要系去系唔系罢免呢一个嘅人。咁第二个咧就系话要选举嗰个替补者，而喺呢个选举替补嗰个竞选咧，嗰、那个被罢免者咧，亦都可以咧系再次咧系去到咧系参选嘅。咁你搞嚟搞去，咪就系咧我哋嘅人力物力咪要双倍咯。你有两个唔同嘅选举程序，亦都使到呢啲嘅决裂嘅官员啊或者议员咧系。即係較難被罷免啊，根本咧係對我哋民眾咧係有個不利嘅影響喺度，係嘛？我哋希望能夠較容易咧就罷免呢啲絕對嘅官員或者議員噶嘛。所以咧，無論係邊個角度睇咧，將佢係反對澳提案嘅 ，no on top five 啊，好簡單啦，二三四五咧都應該投反對嘅一票嘅。
0: 咁大家聽清楚啦嚇，咁有啲唔明嘅到時再問我啦。咁啊呢個。就是加州而家州方面嘅呢个提案吓，咁二三四五吓，咁我哋翻新闻前，我哋到时再讲。咁嗱，除咗呢啲咁嘅同税收有关嘅，仲有边啲值得我哋关注嘅提案咧？
1: 系啊，好啊，其实咧仲有两个咧非常之系重要，系令人注目嘅提案咧。虽然唔系同税收系有关咧，但系都系值得大家咧去注意吓，同埋去正确投票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系39号提案啦，呢一个咧 voter ID 啊，嗱其实咧系即系正当到冇得再正当啦，系咪啊？当我哋去票站投票嘅时候，要出示身份证明，等系核实啊，真系呢个人吓，陈大文睇下身份证系咪先？系陈大文，咁咪好公正咯，系咪好有呢个透明度啦，系嘛？根本上咧，左中右嘅人咧一致你赞成嘅。根据咧最近呢个 CNN 啊做咗一个嘅民调咧吓，真系咧排山倒海嘅支持啊，系呢个受访嘅民主党籍嘅人士咧，有成70几%都赞成39号提案要有 voter ID， 而咧系共和党人士更加达80几%，即系唯独咧系加州民主党呢班所谓系最高层咧喺度咧系极力反对啊。Well， 啲公开的秘密咧，究竟呢班嘢？想做乜嘢咧？系咪有人问？喂，系咪想出蛊惑啊？系咪啊？搞大班人去，又唔使出示呢个身份证，等佢哋喺个选举度出蛊惑，系唔系咧？真系要问一问呢一班嘢，真系哇！即系要堂堂大党嘅最高领导，都有呢啲嘅应有嘅风范同埋呢个标准得噶，唔好咁丑怪啦，简直系即系叫自暴其短啊！真系，离晒大谱嘅，出示呢、這个身份证去选举都要拗一轮，所以大家希望咧都系啦，排山倒海嘅积极嘅系将呢个消息传开吓，一定要咧大比数通过39号提案咧，呢、這个 voter ID 非常之重要噶吓 ，voter ID 吓39号提案系 yes。咁仲有一个，系45号提案啦。嗱、這個、呢个咧系咩咧？就系话系关乎呢个系环保方面嘅。其实环保是好的，但是往往你什么东西走到极端都是变不好啦，是吧？加州的这个极左派呢是即是大部分东西都是即是错漏百出，不知所谓乱晒龙，很极端的。环保这方面呢，他唯一有多少理由，但是就成日被他拿了这个呢用来拿选票啊，拿经费啊，走去强词夺理的一个的subject 啦，而搞到我哋而家加咗咧好多就系俾呢个环保方面啲极端嘅政策拖垮嘅，包括好多基建工程啊、起程啊诸如此类吓。所以而家45号提案咧有必要啦，就系话咧要咧系俾一啲嘅即系个最后嘅限期啊，俾一啲嘅限制吓，即系唔可以咧不断俾呢啲咁嘅环保嘅审核啊，呢、這个嘅审批啊，咁一路咁一路不断一路拖，不断咧去到影响。使到我哋咧係各方面都係唔得嘅順利啲發展，我哋要起多啲樓俾人住，係咪啊？多啲嘅呢個嘅修橋築路嘅方面咧，搞到我哋交通方便啊，我哋基建工程方面咧係得到順利進行咁先得噶嘛。所以好緊要啦嚇，45号提案咧應該係贊成嘅一票嘅嚇。咁最後咧，我喺呢度嚟總結一下咧，係 再讲一讲下我哋今次嘅推荐吓，就喺加州十一月嘅选票上面咧，系2号、3号、4号、5号同埋40号咧吓，特别系40号，全部都要反对嘅 ，no on 2, 3, 4, 5 and 40，而赞成嘅咧就系41, 42, 43, 39同埋45嘅 ，and yes on Prop 39, 41, 42, 43 and also 45，希望大家咧将呢啲消息传开去啊！大家亦都要真系要去投票吓，我哋能够系使到我哋加州咧系有所改善啊！特别系抗拒呢个咧系完全咧系唔符合呢个自由民主社会嘅呢个40号提案吓、啊。多谢大家，
0: 多谢李生，时间关系，多谢你吓 ，thank you， 拜拜。
1: OK， 拜拜 ，thank you。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3: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而家佢哋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0: 哇，这个真的不错、啊、
3: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 713-518-5377。
4: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3: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4: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 Y 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2: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0: 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2: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5: 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节提前到嚟，三藩市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了高的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之高。截至到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个案，今个季度累计34人死亡。三藩市上个星期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个案，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和健康状况还未公布。Santa Clara 院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从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大约3个月，同一个星期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院内4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的流感病毒。同时 ,Sonoma 院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亦在持续上升。截至到9月29号，近 5% 的住院个案是与流感有关。目前湾区和全加州的病例都是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要注意防护。今个星期，在俄罗斯传媒报道了一家鼠疫研究机构的实验人员死于肺炎之后，引发了对疫情爆发的疑虑。但是专家指出，鼠疫在湾区发生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性极低。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传染病专家莫尼卡金地博士表示，鼠疫病菌对抗生素高度敏感，如果湾区出现病例，通过即刻隔离、追踪密切接触者和提供预防性抗生素，可以迅速阻断本地的传播。自从1970年以来，加州一共记录了46宗鼠疫，多数是因为接触野生动物而引起。但是自从1920年代疫情之后，加州从未再出现过人传人的传播记录。 目前鼠疫爆发的风险仍然仅停留在假设性的阶段。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和加州公共卫生部门正密切监控俄罗斯的相关情况，主要是排除实验室病原体是否经过基因改造，只有在基因改造病原体的情况下才可能对本地公众构成新的威胁。目前加州民众不需要对此担忧。受厄尔尼诺现象加温的海水正将加州水位推至异常的高度，促使美国国家气象局向三藩市湾和 Monterey Bay 发布了沿海洪水预警。气象局表示，高潮位将切断前往部分低洼海滩和沿海地区的通路，停车场、公园和道路可能出现积水或者淹没。在三藩市，预计星期五至星期日的潮位将达到峰值，比日均最高潮位高出 1.2 英尺，海浪可能会漫过奈河码头的部分区域和三藩市湾沿岸的其他低洼地区。据称在上个星期高潮期间， Marine 院一个高速公路入口被几英尺深的海水淹没，同时被浸的还有换乘停车场、自行车道和公交车站。这一切发生在晴朗平静的气温下。专家示警，厄尔尼诺带来的海尔文波已经穿越三藩市向北扩展，大面积影响加州西海岸。星期三，三藩市检方起诉了一名女子，指控她在星期六凌晨在市中心 Warfield 剧院外边枪杀了一名名叫 Davis 的47岁保安。女嫌犯被指同一个臭名昭著的零售盗窃团伙彩虹帮有关。据说这个总部位于三藩市的团伙曾经在全加州盗窃了价值超过100万美金的商品，并因为在三藩市联合广场的高级商店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劫而知名。女嫌犯名叫 Shakia Vanderbilt， 现年32岁。星期六 Warfield 剧院举办成年人的演唱活动， Davis 在剧院做保安。据说 Vanderbilt 因为闹事而被 Davis 请出剧院，随后这名女子从背后向 Davis 开枪并且击中她。警方赶到之后将 Davis 紧急送医，但最终因为伤重不治。 Vanderbilt 在事发后逃离了现场，但警方在星期二逮捕他，并指控他犯有谋杀和持枪等重罪。
6: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3: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6: 绿卡都可以催办？
3: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6: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3: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嘅再生能力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哋嚟听下梁师傅饮咗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嘅感受。
7: 我饮咗佢咧已经有3个月啦，咁就我觉得非常之好。饮咗2个礼拜开始咧，瞓觉嗰个睡眠质素好咗咯。咁另外个血压咧就维持翻喺正常嗰个水准嗰度啦。另外咧，我本身有啲关节炎啦，呢个膝头哥痛咧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系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哇！食嘢而家咧停不了口啊，哈哈，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咧减轻咗啊，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3: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
8: 捐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话，
3: 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

0: 港特区政府想在香港历史博物馆里面其中一个厅叫做香港故事。因为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想删改香港历史。如果没有记错呢，在1998年当时展览香港故事呢就是真实的。但到今年的2026年4月1号重新再开这个香港故事的时候呢，全部面目全非，冚唪唥将个历史改晒。而家呢件事系绝对关乎到每一个香港人，因为香港嘅真正历史系绝对唔可以删改嘅。
1: 但系以文姐啊，据我所了解啊，而家嘅香港政府香港故事都个展览啊，佢把历史改咗啦。第一个方面，基本上淡化咗港英政府的那个时代的内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1841年那段时候，英国政府呢就跟中国的清政府签了一个条约，把香港岛割给英国人。英国人特别看中了维多利亚港，这个是一个深水港，以后大的船可以入到来。那57年之后，就是1898年英国政府向清政府又提出一个要求，将新界和九龙租借99年。
2: 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1997年呢就是99年到期，就只可以是将九龙和新界归还返给中国大陆，而港岛是割让的，不需要归还。但是当时戴卓尔夫人就说不紧要啦，我全部归还给你，但是我们要订好一份中英联合声明，是保障香港人的自由民主，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年邓小平就是这样向全球宣布的，香港一国两制保持50年不变，舞照跳马照跑，中英的国际联合声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定了下来的。从1997年开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50年不变。还有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是确立了怎样选出香港的特首的。第45条是讲到很清楚，行政长官是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经过普选之后产生的。这一段香港的历史特区政府又淡化了，其中里面包括了100个香港故事的改编者，其中包括3个香港的极大历史罪人，就是董建华、林郑月娥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他们就是恶意删改香港历史。
0: 当然啦，他们才是真正香港的罪人，他们沾落香港人的血债，世世代代都还不清的了。
1: 现在的香港特区政府啊，他不单止在文字上删改了，他还将所有历届的港督照片全部拆了下来，连港英旗都没有。从1998年开始这个展览到2020年关闭这个展览，本来是有一幅墙全部挂满了港督的照片，现在没了。那这1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英国政府统治香港的嘛，但是现在新的展览呢，他就说香港是强占的，新界和九龙也都是强占的，其实这里一直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完全否定了100多年是英国人在这个地方统治香港。
2: 只要了解一下历史就知道的，1842年清政府和英国政府就定了一条南京条约，将港岛割让了给英国。现在特区政府干粗话英政府来强占了香港，直情就是偷天换日啦。在博物馆的香港故事里面亦都改到离晒谱，他将香港6·7暴动改了名变成反英抗暴。六七暴

0: 活动的起因呢，就是因为香港的天星码头加价。另外呢，新蒲岗的工人搞罢工，要求加工资。在这个环境之下，中共和香港的左派特工觉得时机成熟了，先搞乱香港，制造社会矛盾，乘机向英国政府攞返香港的权返嚟。你知唔知呀，当时中共中央的军委大批大陆的军人和民兵冲入中英边界的沙头角，向中英街开枪杀咗五个香港警察。香港九龙各地嗰啲左仔，即係潜伏落嚟嗰啲中共间谍呢，就向街鼠呢就抢警察嘅枪，开枪杀害警察。所以好多香港人都睇到左仔向香港嘅血腥暴行。电台嘅广播员林斌就係向电台最呼吁全香港人起嚟制止左仔向香港呢啲暴行。所以香港嗰啲中共间谍就向林斌落毒手啦，向林斌架车放燃烧弹，就系咁样将佢两兄弟杀害嘅。当时香港左派嘅锄奸突击司令部，仲响香港嘅新晚报用头条讲明林斌就系佢哋袭击嘅，边个反对我哋，我哋就用同样嘅手法对付，非常清楚。整个暴动边个就是暴民，所以呢班暴徒就在东九龙骚乱纵火，烧毁公务员的宿舍，残害好多无辜的市民。但是呢单嘢就被香港故事入面用一个警方释放催泪弹作为配套，严重歪曲了呢个纵火的案件。另外呢班中共嘅暴徒仲喺北角电车轨上面7月12日放置土制炸弹，准备袭击市民。另外香港政府从英国调嚟咗一个拆炸弹专家，叫做祁连获文。当佢喺狮子山旅游道上面拆嗰啲炸弹嘅时候，由于炸弹发生爆炸，令到佢不幸身亡。另外喺铜锣湾道电车轨道，为咗阻止啲民众被炸弹炸伤，杜洪光本人被炸弹炸到血肉模糊，系咁样过身嘅。整个六七嘅暴动充满咗血腥。后嚟就系中共嘅香港间谍阿头梁慕娴觉得中共太残忍啦，然后就反共归政，将事件的真相披露出来。他还公布在香港有间左派学校叫做香岛中学，原来那里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制造炸弹，被左仔到处放去炸人。这个特务头子梁慕娴就说，他们培养那些间谍是告诉他们杀人是抗暴有功，唔使手软。呢件事引起咗香港人知道今次暴动嘅真相，然后左仔就呼吁所有嗰啲左派间谍到处放炸弹，放咗8074个炸弹，所以当年好多香港人系遇难嘅。呢一个香港嘅历史真相又俾特区政府淡化，认为六七事件唔系暴动，是香港民众反英抗暴。但是现在香港博物馆入面的香港故事还有没有这些记忆呢？根本上你找不到这些历史的照片。特区政府将当年六七年的暴动改成是反英抗暴。但是反英抗暴的话，你是对付英国政府啊，你应该将这些炸弹摆去政府部门、警察部门或者军队里面呢，但是不是他那些炸弹摆在平民居住的地方，炸死的是平民百姓。
1: 还有啊，六四事件是一个大事件的嘛，这样的事香港政府在这一次重新开展览的时候已经删了了。原来那个展览呢有好多关于六四当年的时候天安门的大屠杀的实物 同埋图片，当年点样屠城嘅，而且仲有好多香港艺人企出嚟支持天安门嘅学生，仲有历年香港人喺维园纪念六四活动。咁喺呢之前，我哋喺展览馆都可以睇到，但系而家冇晒啦。而家咧就好简单咁样描述六四系一场风波，咁就算啦。
2: 既然香港特区政府要讲香港故事，咁佢有冇提到近代香港嘅历史呢？大家都应该记得喺2014年雨伞运动就系一场大型嘅公民抗命运动，第一次香港人感受到社会嘅撕裂。旺角同埋铜锣湾，好多香港人喺嗰度度过79个日夜。香港人冒住黑警嘅催泪弹，我哋要真普选。呢一场运动改变咗香港人对政治体制嘅睇法。到咗2019年反修例运动，100万人上街游行，震撼咗国际，系香港近代历史最惨烈、最深远嘅转折点。同年嘅6月9号、6月12号、7月1号，差唔多每一日，香港嘅黑警用催泪弹、胡椒喷雾剂、水炮弹、橡胶子弹、布袋弹、海绵弹、防暴枪、手枪、警棍，毫不留情咁样射杀市民同埋学生。林郑月娥当时就系历史嘅罪人。到咗2020年，香港国安法加埋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就将整个香港带入咗万丈深渊。好多民主人士就用国安法拉入监狱受牢狱之灾，无数咁多年轻学生用咗好多大卡车送咗翻大陆，毫无音讯。仲有香港宏福苑大火，震撼国际，系一场人为嘅悲剧。呢啲一切一切都系香港嘅历史故事，但系而家特区政府佢所讲嘅香港故事，完全避开咗香港真正嘅历史，甚至将真实嘅香港历史修改，避重就轻。作为每一个香港人，系绝对唔可以容忍嘅。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政府删改历史，罪无可恕。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胡超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嘅支持。
3: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4: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3: 真系嘅？
4: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绿卡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3: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4: 系咯。
3: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4: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5: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6: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5: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6: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5: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密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系今日俄罗斯出现咗鼠疫嘅现象啊，咁而家传出嚟嘅咧就系话肺鼠疫，同时亦都传出嚟咧第二例嘅死亡嘅呢个病例又嚟啦。咁究竟呢个俄罗斯嘅鼠疫嘅情况系点样咧？咁鼠疫又系咩嚟嘅咧？咁而家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咗美国、中国大陆、欧洲啊，全球系点样反应嘅咧？俄罗斯又点反应咧？咁今日请路桥同你分享一下呢一啲资讯吓。咁啊，先从呢、这个而家究竟系咩事呢、这个背景开始讲起先啦，路桥。
2: 系啊，咁即系一个叫做西伯利亚，系其远东叫做伊尔库茨克一个城市嘅名嚟嘅。佢一个有里边有个抗鼠疫研究所，咁啊一个28岁嘅女研究员咧，就9月底就发病，但系好快出两日之后咧就死咗啦。咁呢个机构系一个好似武汉病毒所咁样，佢系专门研究鼠疫嘅，佢就研究点样去防患鼠疫啊，同埋喺当地野生动物里面呢就是点样去发现一啲嘅鼠疫杆菌咁样。咁因为佢喺实验室里面发生事故，咁鼠疫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一个疾病，所以就好多嘅一发出嚟之后呢就即刻好爆炸性啦。咁啱啱呢就系、是、亦都传出咗第一名死亡呢位女研究员之后，居然有另外一位。咁係呢啲個係應該係呢一個俄羅斯嘅媒體自己爆出嚟嘅。咁呢一個第二例呢，聽講就係死喺呢個醫院嘅隔離區，因為呢間醫院死咗第一例之後呢就隔離啦。咁好多嘅醫護人員呢就唔准走嘅，瞓曬喺地下度啊咁樣，就唔俾佢哋走。但係而家傳出死嗰個可能就係呢啲嘅醫護人員，俾隔離嘅醫護人員。咁亦都有可能係其他人啊，冇辦法即係去證實。咁呢個消息一傳出嚟之後呢就即刻被刪啦。咁就相關報導亦都喺網上消失。而家即係俄羅斯官方係非常之在意呢啲消息嘅传出嘅，佢係完全唔允许有官方以外嘅报道嘅，所以即係佢越係咁样大家就越紧张。嗱，而家即係有一个亦都有一个最新嘅消息，即係都证明咗呢件事其实可能唔係咁简单，就係美国大使馆已经发布警告，敦促美国公民即刻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而家正喺度爆鼠疫啊，即係美国大使館咁發出嘅警告，咁即係表示佢哋已經將呢一件事係即係上升到一個好高嘅層次噶啦。
1: 嗯，咁呢個因為一提到咗疫情啦，尤其鼠疫又喺呢個實驗室啊呢啲咁嘅地方出嚟啦，咁大家好快脆咧，我諗就諗起咗呢一個武漢肺炎啦。咁因為呢一個太過嚇人，亦都距離呢嘅情況咧。即係而家呢個情況咧係相當之近嘅嚇，咁究竟呢個鼠疫咧係咩情況咧？同呢、這個之前有冇發生過，或者係有冇啲唔一樣嘅地方
2: 咧？非常之可怕嘅鼠疫嚇，佢就係即係佢發病嘅時間可能係即係你染咗24小時之內就開始出現㗎啦。咁佢個病徵就係你發燒啦，嚴重嘅毒血症狀啦，淋巴結腫大啦，即係你下巴或者其他淋巴地方會大啦，肺炎啦，咁就你就會，如果真係唔話你啦，我唔想咁講嚇，即係如果有人係感染到呢個病嘅話咧，如果佢打乞嗤或者佢咳咧，咁佢嗰啲口水就帶有病菌啦。你如果接觸佢，咁你就會傳上啦，就係咁簡單。咁佢個死亡率係非常之高嘅，佢係死亡率係50%-60%。嗱，呢一個咁樣嘅鼠疫咧，佢係如果你係24小時之內打抗生素咧，係會康復嘅，但你要24小時之內打。佢24小時之內就可能出現病徵。然后你马上要知道佢系鼠疫，然后马上打抗生素咧就 OK 噶。 咁但問題因為係24小時，好多人即係唔會係咁警覺。咁如果假如你過咗呢個窗口咧，就好大件事。佢同 COVID-19 唔同 ，COVID-19 係病毒啊。咁呢一個係細菌，咁所以你係打呢、這、一個抗生素係 OK 嘅，但係 COVID-19 就唔同。COVID-19 可以長一啲，但係呢一個鼠疫可怕的地方就係發生得非常非常之快，你要處理得好快脆，唔係嘅話就可能好大件事。咁鼠疫係好可怕嘅嘢嘅，喺呢個世界上，好簡單講講，曾經係有過三次嘅鼠疫大流行，都係每一次都係死幾千萬人嘅。咁第一次咧就係大概係公元541年開始，搞咗幾個世紀反覆爆發，咁啊叫做查士丁尼大瘟疫。最初就係埃及一帶出現，跟住就傳到君士坦丁堡，再去地中海、歐洲、中東同埋北非部分咁樣。咁死咗大概係2500萬人，但到而家冇辦法好準確咁講出嘅數字，因為都好遠啊。當時講都冇乜統計。咁第二次咧就係14世紀啦，咁大概死咗咧就係1/4或者係1/3嘅歐洲人，或者死咗咁多人。咁啊具體嘅數字亦都好難，但係都係估計係即係千萬以上。咁第三次咧，就大家可能會比較係熟悉一啲嘅，佢就係19世紀末開始，咁係從中國西南地區開始，1894年就傳到廣州、香港，之後就通過海運咧擴散到世界各地。咁呢一個大瘟疫，今次嘅大瘟疫第三次就係大概死1000到1200萬。咁印度死得人係最多嘅，咁呢個就係可怕到咁嘅地步。所以一講到鼠疫，特別係曾經，譬如歐洲曾經有個染過鼠嘅地方，佢哋係非常非常之驚嘅。咁而家要保護自己咧，就第一你唔好俾啲跳蚤去咬啊，即係呢個跳蚤係好緊要嘅。咁咧你就即係唔好接觸有任何嘅患者啦，佢哋打乞嗤啊，佢啲口水啊、泡沫啊，咁佢就你就會染上噶啦。咁就即係盡量避免即係去接觸啊，接觸患者，同埋唔好俾啲跳蚤咧就咬跳蚤，即係我諗係即係廣東人、香港人叫蚤乸咁嗰啲啦嚇咁樣。咁如果有咗呢個鼠疫嘅傳染，就算係傳染都好可怕，因為佢係通過人與人接觸啊嘛。咁所以你就會咩地方都唔去噶啦，餐廳啊、商場啊。你就去买餸啊，去搭飛機啊，去酒店啊，遊輪啊，你去就算非法啊，你去 shopping 啊，你都唔會去㗎喇。咁呢個對即係個經濟係嗰、那個毀滅性係好驚人嘅，即係如果同 COVID-19 其實就係一樣㗎喇。如果又真係大家怕呢樣嘢，或者真係證實有呢樣嘢，咁嗰個經濟個毀滅性，對經濟毀滅性係好大好大嘅。
1: 咁但係而家問題嘅情況係可以咁樣保護自己，但係而家因為呢個地區發生鼠疫嘅呢個地區咧，佢每日向外呢個嘅航班咧都有成50航班啊，咁啊超過全球10個城市以上啦。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又冇停到，咁大家唔驚啊嘛？
2: 但係當然驚啦，即係而家嚟講就最驚嘅就係俄國佢哋自己本身啦。咁佢哋官方嘅講話就同呢個地方政府嘅講話係唔一樣。官方講話咧就一口咬定係呢個第一個例係死於不明嘅肺炎。咩叫做不明嘅肺炎？係嘛？你哋即係你嗰個呢個地方嗰個實驗室研究專係研究鼠疫嘅。咁你俄羅斯都算係一個醫療發達嘅地方，你點會叫做乜嘢叫做不明嘅肺炎？點解你唔解釋？但係呢個其他嘅地方政府同埋全國性媒體咧，就一口咬定呢一個係一個鼠疫嚇，即係話呢一個女研究員咧，佢可能咧有幾種講法嚇，有可能咧就係即係打爛咗一個裝有一啲菌嘅試管，咁就感染。咁亦都有個講法，就係佢去過泰國旅行之後翻嚟感染，有又話佢去過蒙古邊境翻嚟之後感染。如果係第二、第三種情況，咁仲恐怖添，即係話泰國同蒙古已經有疫情㗎啦。咁但係目前冇任何證據係即係講明係邊一種啦。 不过咧，有啲喺实验室，特别系呢啲咁样嘅病菌实验室工作过嘅人员就话，呢啲嘅所谓嘅第一个讲法，话佢打烂个玻璃樽里面有菌染到呢种讲法系傻嘅。佢话喺实验室里面咧，嗰啲玻璃樽系好特别嘅，存放喺一啲特别嘅地方，每个都有编号。你用锤揼都揼唔烂啊！你带出去都系唔可能嘅，因为编晒号，佢严格咁样管控嘅。咁所以，即系你要系咁样感染法咧，系几乎冇可能。而且佢话研究人员都提前注射咗血清疫苗嘅，就算你真系碰到都唔会咁快。咁所以佢哋就觉得一定唔系呢个打烂玻璃樽染到疫情嘅呢个原因。可能是其他的生化武器，是现在这些实验室里面搞什么你没有办法知道，好像武汉实验室它表面都不会说它们要研究 COVID-19 那些菌的，它会用一些其他的东西讲给你听，是吧？但问题是它里面搞什么呢？生化武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俄罗斯现在输在乌克兰战争里面已经要讲到要核武，而美国又将核的設備移到俄羅斯附近，他們已經知道已經沒有辦法再走，普京沒有辦法再走，是不是打不贏也不是很敢用核武器就用生化武器呢？當然這些都是陰謀論，是我就覺得如果美國緊張到這樣的地步，我們覺得都是要稍微注意，即係連國務卿同埋阿川普自己出嚟啊，蓬佩奧係嘛啊呢個盧比奧都出嚟講嘢，就大家要注意。咁啊到而家嚟講都講唔清楚呢個女研究員係死於咩原因喎，係嘛？咁就所以呢、這個亦都係大家唔能夠接受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自己啊嚇，呢、這個就官方啦。呢件事一發生之後咧，就有200個醫護人員，呢、這個200個醫護人員都係分散喺三間醫院嘅，就迅速咧就被隔離啊！佢哋而家仲係被隔離當中。咁如果你係小嘢，你使乜咁緊張係嘛？但係而家你係官方都咁緊張，嗱民間就更加緊張啦。等我哋會講一講嚇。
1: 嗯，民間緊張嚇，咁我哋你想讲民间紧张先啦，定系讲呢个官方即系，譬如美国啊，呢、這个世卫啊呢啲咁嘅先啦。
2: 咁我讲下民间啦，即系你睇下啲俄罗斯人喺嗰度住好醒目嘅，佢哋知道唔妥噶啦，佢哋就即系一见到咁嘅情况咧，听讲有好多人就离开嗰个城市啦，已经吓。咁就頭先啱講咗，就係幾間醫院有200，有人話三間，有人話五間，醫護人員都即係限制出入啦，就唔准家屬去探啦。咁咧就嗰啲醫療系統嘅人爆出嚟就話，醫護人員裏面已經係直情話係鼠疫，直情係公開咁講。咁呢個就係好似少少李文亮醫生佢嚇當年佢要爆出嚟係嘛？佢而家喺俄羅斯亦都同樣嘅情況出現，啲醫護人員自己講出嚟係鼠疫嚟嘅。李文亮當年就話唔妥啦，呢件事好大啦係嘛？咁咧就聯邦衛生監察局局長咧，佢就即刻飛去呢個城市裏邊嚇同佢哋啲官員見面啊！如果呢件事係只不過係普通一個病例或者死亡病例，使乜咁緊張啊？聯邦嘅衛生監察局局長自己親自係去喎。咁然後咧，呢個伊爾庫茨克呢個城市取消曬所有嘅公共活動。咁咧就佢哋本地嘅執法部門咧已經咧就係立案調查。就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咁即係而家睇到聯邦政府同地方政府嘅做法唔係咁一樣嚇。咁咧就呢個城市嘅政府咧，亦都係公開咁提醒市民，要佢哋小心嚇，要佢哋係即係暗示，即係非要留意非官方嘅信息。但係呢個通告一出之後，就好快俾人刪咗啦。咁就其他啲，譬如話好多地方就已經要人哋戴口罩啊，全部即係按照 COVID-19 嗰陣時嘅做法啦，咁樣。咁咧，俄羅斯嘅航空公司亦都係實施咗嚴格嘅衛生檢疫啦，規定乘客搭機之前必須量體温啊、戴口罩啊嗰啲咁嘅嘢噶。咁就即係而家嘅情況喺俄羅斯就好緊張，即係佢哋本地人知道發生咩事好緊張，咁你。 我即係外人一睇，你美國睇到之後，亦都知道呢件事唔係咁疫情咁簡單，可能同俄羅斯喺烏克蘭嘅戰爭有關，所以就係即係非常之緊張。
3: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还有精美礼品送给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美国方面呢一次咧系非常之紧张啊，睇到吓咁啊 ，Trump 咧就开始话可以帮俄罗斯，咁后嚟咧而家又睇到咗话可以同阿普京通电话啦。咁另外一個亦都睇到咗盧比奧咧，要個普京公開諮詢咯。
2: 咁啊，跟住即係而家美國嚟講，就係亦都查緊阿福奇啦，係嘛？正係大家都知道，當年嘅 COVID-19 同呢個武漢實驗室係有關嘅嚇。而家就要決定下佢究竟係特登咧，亦或係無意中洩露啊？點都係有關噶啦。咁美國就已經喺度有告緊阿福奇，有啲州喺度告緊福奇，即係搞到國會聽證咁多嘢，咁多事情啊！呢日一更加正啦，所謂一單未完，另外一單又起，你話唔緊張就假噶啦。而且呢一個即係呢個肺鼠疫，佢死人即係嗰個速度係好快脆嘅。如果你乜都唔做嘅話，佢20日就可以全即係。去曬擴散到全世界咁樣，如果你真係乜都唔做，你死嘅人就好多噶啦咁樣。咁啊，盧比奧都出咗聲啦嚇，盧比奧強調每個鐘頭都喺度關注呢件事，咁啊仲話俄羅斯有責任向世界分享更多信息，佢當然唔分享啦嚇。咁就這個盧比奧出聲啦。咁另外啊，川普亦都話美國係密切關注呢件事，仲話佢會。好快同打电话俾阿普京讨论呢件事，咁呢个就系美国嘅情况啦。
1: 咁啊，因为喺呢个COVID-19 初期嘅时候咧，就世卫组织嘅呢个总干事啦吓，谭书记咧就去咗中国大陆啦，咁啊，然后咧就同阿习总好开心咁见咗面，咁佢好似细路仔咁同咧喺阿习总面前跳嚟跳去啦吓，咁但系咧。结果亦都系发生咗，佢哋讲咗话冇传染噶啦，但系都系发生咗传染。咁呢一次咧，俄罗斯有冇通知世卫？世卫又点讲
2: 咧？但俄罗斯就有通知世卫啦。咁俄罗斯官方通知世卫，梗系话乜事都冇噶啦，系嘛？绝对冇咩人传人啊，咩呢个唔系一个传染病咁。咁世卫就喺度评估啦，就根据俄罗斯提供嘅信息啦，系嘛？佢就话国际风险系好低嘅咁样。咁就連歐洲疾病預防同埋控制中心就亦都話，目前就仲未有證據，就話係人傳人呢種咁樣嘅傳播。咁我就覺得即係經過呢個 COVID-19 之後咧，冇人真係再係好信世衛噶啦。咁啊呢啲咁樣嘅咩疾預防同埋呢個控制中心啊，歐洲呢啲啊，甚至美國，而家你再睇翻當年嘅福奇嚇，即係幾多美國人係俾佢呃。所以大家都唔係好信呢啲嘢㗎喇，就反而就自己就去睇啦，即係大家最睇嘅就係你俄羅斯人喺當地做啲乜嘢嘢先， 係咪？如果你哋個個都走啦，如果聽好聽講，已經好多人離開嗰個城市，有啲飛去第二度啊咁樣。聽講好多飛去北京啊、上海，有啲啊部分啲人係飛去中國嘅咁樣。咁你睇下，即係本地係咁緊張，而佢哋政府自己都唔係話唔緊張嘅，即係表面上啦都隔離咗200個人啦，係嘛？咁究竟葫蘆裏面賣乜嘢藥，就要等發展啦。咁所以第二例今次一出喺俄羅，即係喺呢個即係俄羅斯嘅媒體包第二例嘅時候，大家就更加警覺，即係咁。但係周邊嘅國家就好醒目㗎啦，咩吉爾吉斯坦啊，所以第二例今次一出喺俄羅，即係喺呢個即係俄羅斯嘅媒體包第二例嘅時候，大家就更加警覺，即係咁。但係周邊嘅國家就好醒目㗎啦。咩吉爾吉斯坦啊，啲斯坦國家啦、啊，哈薩克斯坦啊、烏茲比克斯坦啊、蒙古國就已經係好緊張，已經全部就係對呢個俄國邊境同俄國邊境嘅衛生檢疫咧，就係喺度加碼噶啦。咁就對嚟自俄羅斯嘅人啊、車啊、貨物啊，全部要檢疫。咁就大家都保持高度警戒。咁你睇下旁边啲国家，佢本国俄国本身旁边啲国家就即係都好紧张。不过但问题，因为呢个地方呢有个国际机场，每日有50个国际航班就周围飞嘅。佢飞蒙古，飞去北京、广州、三亚、泰国，去越南，去乌尔别克斯坦。去好多地方嘅，咁呢一个系一个隐患嚟嘅。当年嘅 COVID-19 就系咁样传发噶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就日日都唔同嘅，每个小时都。琴晚我睇个信息，同我今朝睇个信息都已经唔同啦。所以大家就系、是、全部啲眼都望住啦，睇下情况点样啦。
1: 嗱，咁啊睇到咗咧，中共官方都有回应吓，咁啊呢个。这个国家军啦，咁因为问到呢个问题嘅话，咁佢系咁讲嘅，佢话两国咧喺包括鼠疫在内嘅传染病嘅领域入边咧，保持密切嘅交流同埋合作咁样，咁啊令人想起咗咧，喺呢个事情发生前冇几耐咧，其实中共真系同呢个俄罗斯咧系有过呢个防疫嘅呢个咁嘅做法吓，都系大家联合嚟呢个做防疫嘅措施。咁你点睇呢种咁嘅现象咧？
2: 即係佢哋嗰個防疫措施，佢究竟係好似佢表面所講咁，亦話係大家傾傾點樣搞生化武器，即係冇人知。但係大家都唔信呢兩個國家，知道呢兩個國家絕對唔會有信息透明，知道呢個國家不安好深。佢哋呢個生化武器係佢哋嘅整體戰略嘅好重要一部分。兩個走埋一齊，冇咁唔會咁正經，淨係搞下點樣去防鼠疫嘅。咁佢哋咧就係啱啱搞咗個咩鼠疫聯合演練嚇，咁好多人即刻就話提到咧，就話喺呢個武漢肺炎發生嘅嗰一年，2019年12月就爆曬出嚟啦。咁起碼就喺中共嗰邊就爆出嚟啦。佢哋嘅2019年嘅9月喺武漢又係搞咗個咁樣嘅防疫嘅演練嚇。咁今次。又是搞演練完之後就有人死了，就咁。咁就在今年的8月24日

0: 同27号呢在黑龙江就搞了一次演练，之前6月呢在我那边又搞了一次演练，咁都好大阵仗，有几百人参加呢个演练咁样，仲有啲双方嘅高官都出席。咁就係呢一个28岁嘅女研究员呢件事暴露之后呢，中俄卫生合作分委会呢都係即係有会㗎喎，两个会，即係知道呢件事之后两个地方就居然开咗个会。但是那个会里面就没有提到这个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亡的事情。所以你说这么大件事都不去提不讲，那你们开会演练些什么东西呢，是吧？所以即是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大家就特别是美国很紧张，即是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的，两个走在一起搞生化的事不会有什么发生的。他们一天呢就搞呢个咩民用同埋军事吓，民用咧就系研究点样嘅生化嘅安全啦，生物系统即系微生物啊嘅生安全问题啊，有咩分子遗传基因啊呢啲问题，但系佢哋军用嗰方面就系生化武器，所以呢啲嘢已经系公开嘅秘密嚟噶啦，已经系好多年都系。是这样做的。咁所以为什么美国好紧张，全世界都好紧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前科的了这样。
1: 今天现在看到了，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爆出来两个人。一个人就是之前预言了川普被枪击打中耳仔那次的这个布林登，他亦都在之前的一日就是漏夜就做咗个视频，讲紧话佢冇睇清楚系2027定2026年咧，十月份就爆呢、這个爆一个咁嘅疫情出嚟咁样，所以佢快啲出嚟讲咁样，咁可能会涉及到3.5亿人啊，咁可能有3.5亿人死亡嘅。咁同时呢、這个英国嘅原家帕克咧，亦都出嚟讲咗，因为佢喺9月24号，亦即系呢一个啱先你讲紧嘅呢个武汉肺炎嘅呢、這个女仔。9月26号呢个感染之前嘅两日呢，佢其实亦都出嚟讲咗有一个疫情啊，咁呢个疫情就係鼠疫。虽然佢冇讲係俄罗斯，亦都冇讲緊呢个疫情係点样，但係佢都讲到咗会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欧洲。你点睇而家呢啲咁嘅除咗现实亦都系呢个呢啲预言家嘅呢个讲嘢呢，
0: 即系当然，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乱到个地步，好多人都冇办法掌握噶啦。我哋做新闻就最觉系呢一样嘢，咁所以有时候即系就呢啲预言就系佢哋以前嘅做法，就讲以前嘅嘢，或者好将来好耐之后嘅嘢。但系而家预言家越嚟越系新闻化，佢哋成日都系讲好快脆会发生嘅嘢。咁啊，當然有部分亦都係準確嘅嚇，即係有一啲唔係全部準嘅，但係真係都幾多好準。咁所以而家嚟講，呢一個界線係好模糊嘅，就係預言裏面你睇下佢哋講新聞，咁你睇下新聞裏面係咪即係發生嘅嘢係咪同佢講嘅嘢係相符合？有時係亦都係好相符合嘅。咁所以而家點解我哋今次個評論居然又講到預言？就係因為你唔講都唔得，因為譬如話好似阿帕克同埋阿布蘭登。佢两个讲呢件事，即係有疫情发生有鼠疫呢件事之前，即係佢讲嘅时候呢、这个28岁嘅女研究员嘅死亡仲未发生嘅。咁即係其实都系准囉、啊、即係可以咁讲啦。佢、啊、未必事事都准，但係佢好多嘢好准，係咪？咁所以我就觉得都系可以有参考嘅价值。咁你信唔信系你嘅事冇所谓嘅，我哋呢一度从来都冇话即系讲咗之后就要人信嘅，你即信唔信你自己去决定，但系我自己觉得系有参考价值。
1: 嗯，咁因为涉及健康下，咁亦都系因为涉及呢个传染嘅问题，咁大家一听到咗呢、这个知道 COVID-19 嘅时候呢，就已经系好紧要㗎啦。咁我其实睇到咗信息喺中国大陆而家呢已经有啲商店啊，有啲呢个网上边购物啊，都喺度抢购紧同呢个传染病有关嘅呢啲药物噶啦。因为大家一听到咗有传染病嘅话，知道咗当时喺 COVID-19 嘅时候根本买唔到药嘅，咁所以咧喺度抢购紧啊。咁而呢啲咁嘅恐慌咧，已经出现咗啦。 咁你而家仲睇到啲多啲乜嘢情況？
0: 我就睇到個信息就係話，而即係呢近兩年咧，就突然間有好多嘅即係科學家咧，就係研究鼠疫嘅，如果有鼠疫發生，有啲咩疫苗可以打咁樣，咁就佢哋有統計咗下，好似兩年之內，我唔係好記得係幾年之內，係有21個新嘅研究緊嘅疫苗。咁當然而家我哋對疫苗嘅睇法同以前又唔係好一樣啦。以前就當佢係神針嚇，打咗之後就冇事。而家嚟講，即係個疫苗嗰、那個即係嗰個後遺症係犀利得好緊要嘅，慢慢就呈現啦。咁大家對疫苗嗰、那個信心冇好似以前咁樣盲目咁相信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兩年之內有咁多嘅公司喺度研究呢樣嘢，係咪佢哋已經得到一啲咩嘢嘅消息？之前佢哋係咪已經有攞到咩嘢情報？咁呢啲都係講出，我唔知道啦嚇，講出嚟俾大家參考一下。
1: 咁因為美國而家已經係講俾呢個美國人知，去呢啲地區旅行啊，或者係公幹啊呢啲咧，其實大家都要注意㗎。咁所以咧，唔好講去俄羅斯啦，因為佢而家睇到咗。每日有成50個航班咧，喺佢呢個地方飛出嚟，包括咗中國大陸嘅北京啦、廣州啦，咁啊呢啲地方嚇，咁啊同埋三亞嚇呢三個地方，咁所以有啲人講緊，哇！呢啲時間好多人，譬如廣州啦、三亞都有香港人去喎，咁其實呢個都係相當之留意嘅需要嚇。
0: 其实我觉得你都冇国界噶啦，如果你飞机飞嚟飞去系嘛，咁譬如话你系冇搭嗰架班飞机嘅，佢呢个俄罗斯飞去三亚，佢冇你里边冇香港人，但系里边有一啲人落咗机之后去个餐厅机场餐厅食嘢，啱你香港人就行埋去一齐喺隔篱台咁样，你真系呢啲避无可避，呢个世界已经系冇距离噶啦，即系因为。是个即是航班啊航空啊各方面的接触是没有距离。即是所以即是我觉得这件事虽然好像很遥远咁，但是大家经历过这个 COVID-19 这个浩劫啊，即是大家都即是应该是比较小心一点咯。咁仲有一样嘢我想讲的，就是鼠疫其实就不是说只是在俄罗斯发生，在美国都有的，在美国一些的州份偶然都会有鼠疫发生的。咁喺蒙古亦都有即係鼠疫發生嘅，咁即係偶然都會你會聽到，但因為佢哋係自然界嘅嘢嚟嘅，咁所以有發生，但係佢係自然界嘅，佢唔係好似今次呢個係嚟自一個防鼠疫嘅實驗室，嗱呢一樣嘢係好關鍵。點解美國緊張？就是、因為佢係嚟自一個實驗室，裏面你唔知佢搞乜，佢搞生化武器，一係搞乜？佢點解會自己搞到自己人都會死咁樣？咁呢種情況就同武漢肺炎，即係嗰陣時嗰個武漢實驗室個情況係一樣，係呢樣嘢令到人覺得係有人為嘅成分啦。咁唔係一個自然界嘅事情，呢樣嘢就係得人驚。如果佢係刻意咁樣係用呢樣嘢嚟傳播世界嘅話，咁嗰個後果係可怕，係非常可怕的。所以點解會係川普出嚟講嘢，仲要打電話俾普京？呢啲嘢本來嚟講，一個人死咗算得乜啊？係嘛？一個人即無論為咗咩原因死咗，咁對兩國總統嚟講都唔會話係會通話。但呢件事唔係一個人死咗咁簡單，亦都唔係疫情咁簡單，係同整個嘅俄羅斯嘅戰略有關，同地緣政治有關。所以係可能，如果係真係發生。嘅話同經濟就毀滅性嘅，所以即係唔係一件小事咯。咁加埋就唔係一件小事啦。
1: 咁我哋會密切留意呢個事件嘅呢個進展下，因為同大家都息息相關嘅，咁所以咧都好重要嘅。咁睇下路橋做啲咩補充？
0: 冇啦，我冇補充啦。
1: OK， 咁我哋到時有新嘅內容咧，都同大家 update 下。今日好多謝路橋，都好多謝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0: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4: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3: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而 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3: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5: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市议会议长曼德尔曼这个礼拜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大型超市及药店增加自助结账区的人工员工，以保障零售业的就业机会并减少商店盗窃。根据提案，商店会设置三台自助结账机，就必须至少配备一名员工。曼德尔曼表示，旧金山虽然是科技创新中心，但自动化发展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亦应该令顾客保留面对面寻求协助的机会。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联合会支持这项提案，认为自动结账机增加员工负担，亦可能导致顾客结账速度变慢及盗窃问题加剧。增加现场人员有助于改善购物体验和安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由旧金山劳工标准执法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顾客及员工亦可对违规商店提出诉讼。这项提案预计在11月交由市议会政府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审议。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三裁定涉嫌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34岁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必须继续羁押不得保释。张婉莹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前往上海时被捕。检方指控他去年受中共情报人员指使，在西雅图附近秘密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以及他的家人。检方指出，张婉莹在中国拥有银行账户及大量资产，父母和兄弟姊妹亦居住当地，他持有的一本中国护照至今未被查获，存在潜逃风险。张婉莹曾经提出以超过120万美元房产作担保，但法官认为他申报的财产数量及资产来源存在矛盾，拒绝保释。检方仲表示，张婉莹由2014年以来曾经12次前往中国，并有29次国际旅行记录。他与中共政府存在涉嫌关联的迹象之一是，他居住在中国期间曾经获准通过快速通道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将居住地由北京迁往另一座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中共正协助俄罗斯开发可替代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正与国际伙伴讨论相关安全威胁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当日视察被俄军袭击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普里卢基时表示，俄罗斯正在中共的协助下加快开发名为黎明的卫星网络，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使用。他警告，新系统可能提高俄军无人机及导弹袭击的精确度，对乌克兰防空构成更大挑战。此前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已经限制俄军使用星链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研发本土卫星网络，同时要求美国扩大星链支持，并呼吁川普政府制裁参与相关项目的俄罗斯及中国企业，以削弱俄军空袭能力。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沙特阿拉伯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对领土以及关键设施的袭击。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叙利亚军方官员透露，沙特已经要求叙利亚派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叙利亚正考虑提供导弹及无人机防御支援，或派兵协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但尚未作出决定。叙利亚总统沙拉礼拜二在利雅得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相关合作。不过叙利亚政府强调，国内安全及战后重建仍然是首要任务。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雅得及艾博哈机场，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并袭击也门雅丁机场。沙特联军之后空袭80几个胡塞军事目标，目前战事集中在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联合国机构指出，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也门人道危机持续恶化。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四证实，北京已经正式提名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宋黎角逐世界卫生组织下一任秘书长，接替2027年任期届满的谭德赛。现年52岁的宋黎曾经任中共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司长，2023年转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秘书长的中国籍人士。这次提名正值世卫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美国退出后，世卫被迫大规模缩减业务及裁员，并寻求其他成员国增加捐款。川普政府此前多次批评世卫在新冠疫情期间偏袒北京，由于中共的疫情信息透明度及病毒溯源争议尚未平息，宋理的提名预计将受到成员国更严格的审视。目前另外有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博茨瓦纳、印尼和西班牙六国的候选人公开参选。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今日的主要节目内容有：俄罗斯爆发了肺鼠疫，但是又对外宣称是肺炎。另外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股市是哪个人的股市，为什么20年里面股市都只跌不升。再回来看看中国对楼市采取了救市措施，首次对首岸的楼宇发放贴息一厘，为期一年。最后我们又跟随一下颜纯欧的历史眼光，看一看这个凡事论实力又缺乏守约精神的神奇民族，他是怎么看他们的将来。俄国爆发了肺鼠疫，引发了外界对生物武器的猜测。消息指俄罗斯一名实验室新人员疑似感染肺鼠疫而丧命。在三日前，俄罗斯已经隔离了五间医院，并且还对200人进行了观察。这个事件不单止引发了白宫的关注，亦都引发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猜疑，并且还敦促必须要厘清俄罗斯实验室是否还有生物武器的计划。按照目前来看，情况还在恶化，而且靠近中国那边还有多个国家亦都开始响起了警报。据美国多家广播公司在10月5日星期一报道，一名俄罗斯实验室人员疑似感染鼠疫上星期死亡，而俄罗斯已经下令至少在五间医院近200人接受隔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在一份官方公布有关死亡的资讯指出，那间实验室有一名相关的工作人员受到感染，啲人民就担心疫情可能已经在内部传播。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表示，他们正同疾控中心和其他跨部门合作的伙伴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很多细节还有待证实。他们敦促俄罗斯当局迅速并公开地分享有关的资讯。事件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什克市。据当地媒体报道，28岁的特里亚桑特拿娃9月25号在伊尔库什克地区一间反鼠疫研究机构工作期间，不小心将一支装有肺鼠疫病原体的试管在9月29日西皮洛娃因为出现感染症状入医院治疗，在10月1日深夜至2日早上时间死亡。但是官方公布说他是因为不明肺炎原因过身，还说其后在他体内并没有检测出跟他生前负责接触的微生物有关，以及宣称实验室内的其他员工并没有出现新的病例。伊尔库什克靠近蒙古边境的谢列霍夫市市长莫丁在10月2号表示，西皮洛娃接受治疗的医院已经关闭并实施隔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接受 MBC 新闻采访那阵说，俄罗斯联邦消费者保护局正在处理这宗案的调查。与此同时，几个亚洲国家已经加强了对俄罗斯边境或者来自俄罗斯入境人士的卫生监控，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三国近期都统一升级了边境的管控，并全面强化入境卫生的检疫。他们的目标很明显，就是严防俄罗斯境内的疫情跨境扩散。一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在星期日告诉记者听，白宫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出现的疑似病例以及由此引发的隔离措施。前任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加哈就对 MBC 表示，莫斯科当局必须将疫情持更多的透明度，公布更多的资讯。他说，由于肺鼠疫很难人传人，演变成大规模的疫情或者全球大流行的几率极低，但是

0: 佢比较担心嘅系实验室有生物武器计划呢一个系佢哋必须厘清嘅。咁我觉得实验室生物武器计划呢个可能当然唔能够排除啦，因为俄罗斯或者中共佢哋事实上嘅关系几近乎军事同盟嘅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而家正系处于战争期间，所以如果话佢哋喺生物武器方面投入研究或者开发，呢啲都一啲唔奇怪嘅。而第二样就系呢位已故嘅研究员，佢嘅死同新冠武汉嗰次大爆发亦都系好相似，都系实验室出咗事，导致病毒泄漏咗出去。所以呢类实验室点解要去研究呢啲嘢呢？肺鼠疫呢个病原体其实唔系病毒，咁佢其实系属于一种叫做鼠疫杆菌嘅，佢其实系一种细菌，而且人类对呢种细菌嘅治疗方案已经好成熟啦。如果你话佢哋存在住某啲化学武器开发嘅因素，我觉得呢种可能性真系唔可以排除。尤其是中共同俄罗斯喺八月份就已经举行过一次联合嘅关于鼠疫由境外输入嘅一次预防性嘅联合演习，咁到底系巧合定系有预谋呢？因为之前嘅新冠病毒喺武汉爆发之初都系一样，中共自己搞咗一次所谓嘅预防新冠病毒嘅一次演习。有报道话呢间俄罗斯嘅鼠疫实验室系属于安全性三级嘅，泄漏出嚟嘅肺鼠疫致死率大约系新冠病毒嘅100倍。呢一次疫情特别敏感，亦都系因为库尔时克连接住俄罗斯同中国嘅重要交通枢纽，大量嘅人员同埋货物都喺呢度往来。另外据报道，今年八月嘅下旬，中国就喺黑龙江嘅抚县同俄罗斯进行过跨境联合演习，预防跨境输入嘅鼠疫疫情。喺10月6日下午，特朗普喺回答记者提问嘅时候，佢亦都提到话，鼠疫呢隻病毒喺过去系能够控制嘅疾病，但系唔知点解呢啲微生物变得更强壮同埋更加聪明，佢哋甚至就好似一支军队咁样。但系我哋将会帮助俄罗斯。今次喺伊尔库茨克爆发嘅肺鼠疫，佢系喺9月25日被发现嘅。据讲呢，佢已经传到去莫斯科啦，而莫斯科已经对飞机上嘅乘客开始量体温。而喺西伯利亚嘅舍利霍夫，有报道称已经有男士开始着住防护衣喺城市入面行走，而城市入面嘅抗生素已经全部卖光。肺鼠疫系可以透过空气传播嘅，而伊尔库茨克呢个城市，佢距离满洲里只有976公里，而伊尔库茨克飞去满洲里嘅航线亦都系只有1.5小时左右，而满洲里嘅东南就系中国黑龙江省。所以呢，外界亦都担心，如果今次疫情控制得唔好，中国东北就危险啦。其次呢，伊尔库茨克去呼伦贝尔大约系1162公里嘅直线距离，在这两个地方有不少俄罗斯人因为贸易而大量往返中国，因此将疫情带到中国的可能性亦都很大。俄罗斯今次突然爆发鼠疫的走向，没人知会不会就是当年武汉肺炎的翻版。目前的国际局势对俄罗斯、中共和伊朗都非常之不利。而据最新的消息，就在10月7日星期三，昨日就再有多一名疑似感染肺鼠疫的人员在俄罗斯病逝。美国亦都即时向公民发出了健康警报，同埋特朗普亦都致电普京直接询问他这件事。特朗普亦都可能就这件事在近这几日会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而美国对俄罗斯的旅游警告仍然是维持住4级，即是请勿前往。今次加埋呢次健康警告，可能使到美国嘅公务人员不论因公定因私前往该地区 可能会面对额外的限制。而世界卫生组织对于这件事仍然是采用俄罗斯的官方说法，就是否认肺鼠疫的个案，跟随俄国声称这些是不明的肺炎导致的死亡案例。而中国方面就一于采取零反应，什么反应都没有，又没有警告国民，又没有采取机上航班的特殊安全措施检查，什么都看不到。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讲一些关于中国的消息。
1: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哪个，
2: 找玲玲就啱㗎喇。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1: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1: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全城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3: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3: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1: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昨日听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回顾翻呢二十年中国嘅股指，即使股票嘅指数都冇创到新高，咁中国嘅股市系边个嘅股市？喺思考过上述嘅问题之后，财经评论员阮山就发表咗佢嘅分析文章，以下就系该文章嘅声音演绎。据大陆时代财经杂志报道，今年第三季度嘅924政府强力救市，启动两年以嚟 A 股指数系表现最暗淡嘅一个季度，上证指数季度内回落超过6%。9月30日收报 342.19 点，在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冲上了6124点，创下了历史最高的纪录。此后近20年中国经济的体量发生了巨变，上市公司数量亦都大幅度增加，但是这个纪录至今仍未被突破，不但没有被突破，而且相差了2000多点。同样的20年里面，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经历了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余震、疫情暴跌、加息周期等多轮剧烈调整，但是就一次一次地突破了历史的高点，其中单是2017年就创下了72次历史的新高，今年又多次刷新了历史的高位，在9月21、22两日连续创收盘纪录，9月22日收市是27244点。盘点中国股市的历史和现状，至少有五个问题值得追问。一、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应该为哪个服务？资本市场当然有融资功能，企业缺钱可以上市，企业扩张可以再融资。对于一个正在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体而言，这种功能非常重要。但是融资并不是资本市场的终点，投资者将钱交给企业不是为了做慈善。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应该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循环，即是居民将资本投入市场，企业通过融资获得资金，并利用这些钱来到实现企业成长和利润的增长，企业再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将利润的一部分发还给股东，同时通过业绩增长推动股价上升，使到股东财富随之增长，财富效应又会吸引更加多的居民的长期资本进入市场，从而形成一个居民资本投入、企业成长、股东获益、财富增长、资本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但是纵观中国的股市，就长期存在着重融资轻回报的明显倾向。在2011年中国经济周刊曾经刊文引用市场人士的批评，称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一边倒偏向筹集资金者的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到今日仍然是很严重。这样我们就一定要追问，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应该是企业的融资机器，定是企业和投资者共享成长的机制？如果企业从市场拿钱容易，而投资者长期获得回报就很困难，这样这个资本市场的利益结构显然不是良性的循环。第二，中国经济增长了，为什么大多数股民都没有变到富有？在2001至2005年，中国经济曾经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但是上证指数就从2245点一路跌到落去998点。现在中国经济规模比2007年大得多，产业结构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上证指数仍然没有回到2007年的6124点。所以中国的 GDP 增长等于股市上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了， 但是上市公司股东的财富就并没有同步增长。那要问一句，为什么啦？因为 GDP 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会自动进入股民的口袋，在中国的经济体之下，它更多变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和银行的利润、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财富、各有资本收益，只有其中一部分先至最后成为了上市公司股东可以分享的收益。为何中国股市如此活跃，普通投资人的财富就没有相应增长呢？这个是 A 股最值得玩味的悖论之一，交易活跃不等于投资者赚钱。在2025年，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到了 2035.34 亿元，同比增长了 57.8%。 中共财政部明确表示，主要原因之一是股票市场交易额超出了预期。实际上，印花税不是股民亏损税，它主要和证券交易有关，也即是说，股票上涨可以交易，股票下跌也都可以交易，投资者赚钱可以产生交易，投资者蚀本同样可以产生交易。于是中国股市可以创造出几十万亿甚至几百万亿的巨额成交额，但是这个并不是意味着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整体获得了同等规模的财富，甚至可能是股民反复交易，证券商从中获得手续费，财政获得印花税，市场获得巨额成交量，但是普通投资者就没有因此获得相应的长期财富增长。20多年前吴敬琏提出的赌场论，今日为何仍然值得讨论？在2001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将当时的中国股市比作很不规范的赌场，后来他自己专门解释过，他并不是认为股票市场本身就是赌场，更不是主张关闭股市，他批评的是中国股市违规违法盛行，信息不对称严重，有些人能够看别人的牌，甚至作弊和诈骗。在2014年，当 A 股再次出现大涨的时候，吴敬琏又提醒股市上涨不能够掩盖制度缺陷，他特别指出股市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信息不对称，应该加强信息披露，防止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损害普通投资者。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后来谈到中国股市的时候，直接指出股市红利没有惠及全民，小投资者亏损严重，证券市场有太多寻租腐败空间。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了赌场论，因为吴敬琏将问题深化到了中国资本市场有没有公平的规则。那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又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拜读阮山的评论文章，等阵见。
2: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啊。
3: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2: 绿卡都可以催办？
3: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2: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3: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4: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5: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静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4: 想不打针吃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2: 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 种现场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4: 张锦振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张锦振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7: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嘅完善殡仪服务同公园化嘅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8: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继续拜读翻阮山对中国股市评论嘅文章。第五，美国股市能够将企业成长变成咗股东财富，点解中国 A 股做唔到呢？美国股市当然唔系天堂，纳斯达克亦都经历过互联网泡沫，亦都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暴跌同埋2022年嘅加息冲击。但系佢有一个非常重要嘅特征，就系企业成长可以持续转化为股东嘅回报。企业赚钱，利润持续增长，企业通过分红同埋股票回购推动股票收益增长，并且进一步带动股价上升。随着股价上涨，居民的退休账户和投资账户资产随之增加，财富效应又会吸引更加多的长期资金进入股市，最终形成一个企业成长、股东获益、居民财富增长、长期资金入市的良性循环。而中国股市过去长期存在着另一种循环，就是从融资需求出发，通过 IPO 和再融资不断增加股票供给，投资者就承担由此带来的价格风险，市场在反复波动之中进一步刺激投资者频繁交易，手续费和印花税随之增加。但是这种高频交易并没有相应转化为投资者长期而稳定的财富效益。在过去20年里面，中国股市经历了几多次的牛熊市，企业融资了几多钱，政府收了几多印花税，券商赚了几多手续费，这些当然都是值得统计。但是我就认为最应该统计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数字。20年前将钱交给中国股市的普通投资者，今日到底有几多人真正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富有？就此而论，中美股市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某一年边个涨了几多，而在于资本市场能不能够将企业创造的财富稳定地传递给资本的所有者。为此我们必要追问，同样是资本市场，为什么美国可以形成了企业成长、股东财富、长期资金的循环，而中国就长期都没有形成同样强大的财富效应？在这20年没有创新高的中国股市究竟是哪个的股市？这个市场究竟是一个让普通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财富市场，还是一个更有利于政府上市公司以及拥有信息、资源和资本优势者的融资交易市场？换句话说，中国股市究竟是股民的股市，定是政府和权贵的股市？文章至此结束，但是听到阮山和前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分析和敲问，大家都应该有个答案的了。没错，中国的股市当然是权贵的股市了。讲来讲去，权贵、上市公司、国企这些通通都是中共，中共化身成他们。咁中国人讲实力㗎嘛，样样都系讲实力，所以此强就可以凌弱。如果要用赌场嚟到形容呢个股市嘅话，咁呢个庄家肯定赢晒啦，佢连底牌都睇得到，又可以 table talking， 你咋人坐喺度只有落注，只有投注，冇得收返。如果将股市比喻为一个大嘅金鱼缸，呢、这个金鱼缸里面通通鱼毛虾仔都喂晒嗰啲大嘅鳄鱼啦，呢啲财经大鳄。反观返美国，美国一样有各式各样嘅收费同埋上市嘅公司，但係人哋系民间嘅企业，企业嘅盈利公开而透明，一般嘅投资者所收到嘅信息是好快而且是好准确的，并不存在中国国内那些信息不透明的情况，所以是两个世界来的，不可以同日而语。接下来我们又看回一单中央救楼市的消息。 中央财政首次对岸贴息，当中国房地产市场深陷债务泥潭，北京当局再次发布了刺激经济和救楼市的金融措施，包括中央财政首次对岸贴息以及调降一年期按揭利率等措施。财政部和央行发布多项措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9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推出一批管用的政策。在9月29日，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按揭贴息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按揭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个是中央财政首次直接针对个人商业性按揭推出了贴息政策，财政部门给了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按揭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1/3。贴息期限最长5年，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人民币商业性个人按揭，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负息近5万元。时政观察人士夏言就认为，政策通过对房源属性和贷款类型设置了硬性指标，透露出当局救市的意图，即是增加新房销售量，必须是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按揭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即是正在偿还按揭的购房者享受不到这项政策。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亦都享受不到这项政策的支持。他说，经过测算，针对新按揭总开支最多400亿元，但是中央财政怎样筹集这笔预算之外的资金，目前还未够清晰。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指研究院认为民众购屋意愿和能力修复仍需时间，短期新房销售或者延售有筑底回稳的态势。房地产业界人士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收入预期下降，就业环境恶化，加上房地产长期下跌造成的财富缩水，以往支撑楼价的20%精英群体在这波大萧条和通缩之中损失惨重，不少人面临公司倒闭或者破产，财富大量流失。中国楼市已经不是简单的价格高低问题，而是市场信心彻底崩盘。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率 4.3%， 创了3.5年以来的新低。7月和8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是 PMI， 连续2个月萎缩，8月零售销售年增 0.4%， 低于7月的0.6%，城镇投资加速下滑。彭博报道认为，在内需依然低迷的局面之下，第二季经济增长率达到 4.3%，第三季经济增长可能低于政府 4.5%-5%，全年目标区间之下行。荷兰 ING 金融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玲表示，北京可能会推出更多的政策支持，来到实现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救楼市、就业和工资的政策力度大小将会是观察的关键。这样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这个政府推出这些政策和他之前那个施政作风几乎是背道而驰的。那这些迟来的金路，小恩小惠，到底救得翻几多韭菜，我们就拭目以待了。讲到这里，这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一看这个凡事论实力的角度将会获得什么回报呢？转头见。
2: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3: 哇，这个真的不错、啊。
2: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 713-518-5377 713-518-5377。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 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5: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6: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7: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 415-713-3071 415-713-3071。
8: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9: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接落嚟，我哋又睇翻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颜纯欧就作咗以下嘅结论，佢话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凡事论实力，永难超生。佢认为历史充满谜团，有啲事情要翻转头慢慢思量。比如近代中国曾经有机会走君主立宪之路，结果阴差阳错，由于现代宪政体制失之交臂，自此陷入咗百年嘅混乱同埋灾难。网上有短文讲嘅系民国初年，冯玉祥派手下陆中麟带兵进皇宫，将溥仪赶咗出宫，一手撕毁咗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嘅清室优待条件。自此溥仪流亡喺外边，直至日本侵华之后，喺东北做咗满洲政府嘅儿皇帝。清室优待条件本来是由南京临时政府和清廷议和代表在南北议和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保留尊重、税用辅助400万两、暂居禁宫、保护私产、免除兵役等。照此协定，皇帝保留虚位，仍居皇宫，由政府供养，以此交出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当年革命军经济困难，军阀袁世凯野心勃勃，如果能够在宪法层面优待皇室，以此交换国家的权力，由全国人民协商组成共和政府，是最理想的和平政治过渡。中国有机会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冯玉祥撕毁了清室优待条件。此后溥仪和清朝权贵流落民间，但是因为国家权力未得到有效承继，中国就陷入了长期内乱。虽然从优待清室到实现共和仍然是漫漫长路，但是这个朝野达成的共识始终有一个国家政权的良性过渡机会，一旦协议被撕毁，就陷入了内乱，吉凶难料。而事实上是自此中国经过了年年的战乱，民不聊生，中共趁势崛起，民族苦难未已。驱逐溥仪事件引起了胡适反感，他被临时政府外长王正廷写了抗议信，他说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订，可以废止，但是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成人之丧，以强暴之行，这个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的信当时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弹，连朋友周作人等作家学者亦都站在相反的立场，结果胡适的声音被当时的噪音淹没，局势更加不可收拾。胡适留学美国，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视契约精神为现代文明的基础，驱逐溥仪即是等于撕毁清室优待条件，于法理不合，而该协议是君主立宪体制的起步依据，一旦该契约不存在，宪政改革的可能性亦都一招扫地。其实在驱逐溥仪之前发生过张勋伏辟的事件，军阀张勋暗通溥仪，率军入京逼临时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拥立溥仪复位，事实上是清室撕毁协议在先，亦都就说朝野双方都无视清室优待条件的存在。中国人从来没有尊重协议的理性传统，改朝换代从来不是经过互相妥协的契约精神所致，都是在长年战争之中决生死，为了达到黑敌制胜的终极目的，中间可能需要经过某种利益交换，但是那些都是短暂的策略性的，一旦形势有利，任何协议都只是一纸空文。胡适的反对当然有理，如果连议和的条约都被随时撕毁，这样就没有什么的契约是会被真正遵守的。如果没有条约可以约束朝野，这样就谈不上国家的更新，人民的解放。但是显然胡适在当年是少数，中国人正被革命的意识搞得兴合合，同封建君主签约有出卖革命之嫌，而撕毁条约先至合乎革命原意。自此中国又陷入了国体瓦解的北伐军阀混战之中，老毛的红军又作反，日本侵华，毛长重庆和谈，无奈又爆发了国共内战， 中共打落嚟嘅江山，中国人民不聊生。英国系君主立宪成功嘅典范，喺1215年签署咗大宪章，限制咗国王部分嘅权力。喺1689年，权力法案进一步限制咗皇权。呢两项政治改革法案被严格遵守咗800年，直至今日仍然保留佢嘅基本精神。二战之后，美军占领日本，保留皇室，日本行君主立宪制，一路和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结果由战败国成为咗经济强国。可见问题唔在于边种体制，而是有关各方面都应该严格遵守国家大法，任何一方违背破坏条约都唔会存在。如此一来，国体安在？可惜中国啱啱是最缺乏契约精神的民族，中共的出发点都是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权力，靠的是政经和军事实力。中共立国之后，设立了冠冕堂皇的宪法，自称国体为人民共和，但是宪法从未真正实施过，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中国人搬走骑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果迎来的就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中共，他残害百姓比起清朝更加残忍百倍。97年中共收回香港，亦都堂而皇之和港人商定基本法，仍旧信誓旦旦，结果20年不到，中共就以港区国安法凌驾宪法和基本法，迫害香港人毫无愧色。归根究底，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理性的传统？不具有契约精神，中共食碗面反碗底，人民对政府亦都失去了基本信心。这样的国家，朝野没有互信，永远都不会有前途。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想深一层，将来中共一旦垮台，我们是不是要指望短期之内即可以诞生新的国家政权？中国将会陷入长期的内乱，那个时候不能够再以军阀混战来到解决国家前途，只能通过协商和和谈达成区域共识，进而达成全国性的和议，才能够避免涂炭生灵。但是如果多数国人仍然不具备理性协商、尊重契约的精神，即使定下了协议，仍旧朝不保夕，恶性循环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将会永难达至终极的自我解放。中国最具有理性契约精神的本来只是有香港，因为香港人长年受英国传统文化影响，台湾经过国家体制 的和平过渡，处理朝野大事亦都遵守从宪法和法律行事。至于其他省市都在中共治下，不提也罢。中共是坏的榜样，边个尊重契约，边个吃亏。一旦中共垮台，大局之不可收拾，恐怕难免。设想下将来天下大乱之后，粤港澳先达成某种区域共治的机会比较大。至少在理性传统上，三地相似，三地的相似度较高，人民的文化传统亦都接近，利益可以共享。如果能够是这样，就有机会示范俾全国，影响东南沿海，再辐射北方。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个民族死过翻生的出路。感性的激情、革命争霸不能够解决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唯一有理性为基础契约的精神能够成就为万世开太平的远景。但理性是一种文化传统，中国人离开建立这种文化传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天下大乱和文化更新，边个先到亦都只有天晓得。咁好多谢颜老先生嘅分析。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 415-656-2868 415-656-2868。
3: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4: 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礼拜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那里。另外呢，我本身有啲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系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喎，哇，食嘢而家呢停不了口啊，哈哈，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仲有呢，就系我有啲痛风㗎，咁个痛风嗰个痛呢减轻咗，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3: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希望之星现金收购二手车，2010年后150,000 mile 以下嘅所有车型现金高价收购，冇听错，2010年后150,000 mile 以下嘅所有车型。现金高价收购，希望之星陪伴我哋风雨同行20年，坚实可靠，童叟无欺。希望之星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理财访谈。好多人在准备退休的时候，最关心是自己累积了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往往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的收入。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娴，跟大家讲解退休收入的规划。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好多人认为只要退休的时候拥有足够存款就不需要太担心，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规划退休收入呢？
6: 因为拥有资产并不等于拥有稳定的现金流。退休前我们通常每个月都有薪金，可以支付房屋、食物、交通、保险和医疗等开支，但退休之后薪金停止了，但日常支出却不会停止。所以退休时不能够只问我拥有多少钱，更重要是要问这些钱每个月可以为自己提供多少收入呢，而且可以维持几耐呢？
5: 退休人士通常会面对哪些收入方面的风险呢？
6: 其中一个主要风险就是寿命比预期更长，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会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第二是通货膨胀，10年或20年后同样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更多钱。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股票或者投资账户，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仍然需要提款，就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和增长的能力。
5: 一个比较完整的退休收入计划应该包括哪些部分呢？
6: 一般来说，可以将退休收入分成几个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个人退休账户、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者其他可以提供收入的理财工具。规划的重点是先计算退休后每个月的基本生活开支，再了解有哪些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哪些收入会受到市场影响，例如房屋、食物、保险和医疗属于必要开支， 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支付，旅游、娱乐和送赠家人等弹性开支，则可以根据投资表现作出调整。每一种理财工具都有不同的功能，亦有不同的风险、费用、限制和流动性。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健康、家庭责任、生活需要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适合自己的收入组合。而且退休规划不是退休前一年才开始，越早准备通常就有越多时间累积资产和调整策略。
5: 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6: 我建议大家不要只是看退休账户上的总额，而要做一次退休收入检视，了解自己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现在的收入是否足够，资金可以维持多久，以及市场下跌或者医疗开支增加的时候是否仍然可以安心生活。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和可以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
5: 如果你希望进一步了解退休收入规划、人寿保险、年金或者其他理财资讯，欢迎同 Christina 联络。资讯电话是 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多谢大家。
7: 阿欣啊，你保姆那份工作这么好，在哪里找的？
8: 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7: 真的吗？
8: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也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7: 原来生活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8: 是咯。
7: 那玲玲的电话是多少？
8: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 415-788-8831，415-788-8832。
9: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二十几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 一四零零和 FM 九十六点九粤语频道、 FM 九十六点一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Alameda、Marine、San Mateo、Santa Clara， 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10: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Google、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 888-848-7388， 888-848-7388， 是 888-848-7388。
1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1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多少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10: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全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 408-596-3666， 408-596-3666。
13: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时。

教育数据显示 ,2025-2026 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已经达到45,000美元。与此同时，只有 30% 的美国人认为高中后的教育非常重要。过去私立大学普遍采用高标价、高奖学金的招生策略，现在部分学校希望通过降低标价吸引学生，但奖学金亦可能同步缩水。此外，食宿和其他费用仍在上升，学生实际节省的开支未必和学费降幅相同。专家指出，降价能否长期改善招生情况仍有待观察。美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访问葡萄牙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中国关键物资和技术的依赖，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不应该是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

0: 总额约为121亿欧元。兰格尔提到，北京在葡萄牙的投资符合欧盟规则，不过目前欧盟正研究制定新规则以减少对华依赖。双方仲讨论了防务合作、中东局势及葡萄牙更新 F-16 战机机队的计划。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美国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经济制裁仍然将持续。此前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美军曾经对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目前经济及军事状况严峻，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全面执行。他指出，单在前一晚就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没有任何石油来自或运往伊朗。他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日表示，近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海湾伙伴国超过12亿5000万桶原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司令库珀上将仲向国际航运业代表介绍海峡安全局势，并感谢各方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下面来关注核湾区的消息。屋伦和三藩市暂停新建数据中心审批45日。湾区租屋市场持续紧张，三藩市租客议价能力几乎垫底。加州流感季提前来袭，湾区感染活跃程度全州最高。专家话，加州居民不需要为鼠疫担心。厄尔尼诺带来高潮，气象局警告三藩市。涉盗窃团伙女子在三藩市杀人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二，三藩市和屋伦市议会先后通过紧急法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项目的审批45日，措施即刻生效。这个令到三藩市成为湾区首个实施这一类禁令的县。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数据中心对电力和冷却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引发居民对水资源、空气质量、噪音和社区环境的担忧。三藩市市议员沃尔顿提出的法令仲暂停了现有数据中心的扩建审批。他指出，湾区猎人角、Hunter's Point 等社区已经承受较多的工业污染，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监管标准。屋伦市议员法伊芙就推动类似的措施，回应市中心第20街和 Franken 街附近的数据中心开发争议。部分居民担心水电消耗，亦有人认为项目能够创造就业。屋伦市长 Barbara Lee 表示，新数据中心审批暂停期间会听取公众意见。市政府仲计划在10月24号上午在西屋伦举行相关的社区讨论会。今个礼拜，租屋平台 Zumper 最新发布的2026年租客议价能力指数显示，美国多数城市的租屋市场正逐渐向租客倾斜，但是三藩市湾区就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报告调查了全美44个城市，三藩市租客的议价能力排名第43位，评级从 C 级降到去 F， 跌幅是全国最大。当地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一年升了 21.9%， 达到4060美金，升幅位居全国首位。提供一个月免租优惠的大型公寓社区已经完全消失。出租屋平均仅需要11日就能够找到租客。San Jose 排名第40位，评级从 C 降至 D。不过当地 21% 的出租房源曾经下调挂牌价格，比例全国最高。相较之下，德州奥斯丁、科罗拉多州丹佛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成为最有利于租客的三个市场。报告认为，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就业增长可能整个推高 湾区住房的需求。

0: 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节提前到来，三藩市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了高的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之高。截至到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个案，今个季度累计34人死亡。三藩市上个星期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个案，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和健康状况还未公布。Santa Clara 院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从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大约3个月。同一个星期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院内4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的流感病毒。同时 ,Sonoma 院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也在持续上升。截至到9月29号，近 5% 的住院个案是和流感有关。目前湾区和全加州的病例都是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要注意防护。今个星期，在俄罗斯传媒报道了一家鼠疫研究机构的实验人员死于肺炎之后，引发了对疫情爆发的疑虑。但是专家指出，鼠疫在湾区发生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性极低。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传染病专家莫尼卡·金地博士表示，鼠疫病菌对抗生素高度敏感，如果湾区出现病例，通过即刻隔离、追踪密切接触者和提供预防性抗生素，可以迅速阻断本地的传播。自从1970年以来，加州一共记录了46宗鼠疫，多数是因为接触野生动物而引起。但是自从1920年代疫情之后，加州从未再出现过人传人的传播记录。目前鼠疫爆发的风险仍然仅停留在假设性的阶段。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和加州公共卫生部门正密切监控俄罗斯的相关情况，主要是排除实验室病原体是否经过基因改造，只有在基因改造病原体的情况底下，才可能对本地公众构成新的威胁。目前加州民众不需要对此担忧。受厄尔尼诺现象加温的海水正将加州水位推至异常的高度，促使美国国家气象局向三藩市湾和 Monterey Bay 发布了沿海洪水预警。气象局表示，高潮位将切断前往部分低洼海滩和沿海地区的通路，停车场、公园和道路可能出现积水或者淹没。在三藩市，预计星期五至星期日的潮位将达到峰值，比日均最高潮位高出 1.2 英尺。海浪可能会漫过内河码头的部分区域和三藩市湾沿岸的其他低洼地区。据称，在上个星期高潮期间， Marine 院一个高速公路入口被几英尺深的海水淹没，同时被浸的还有换乘停车场、自行车道和公交车站。这一切发生在晴朗平静的气温下。专家示警，厄尔尼诺带来的海尔文波已经穿越三藩市向北扩展，大面积影响加州西海岸。星期三，三藩市检方起诉了一名女子，指控她在星期六凌晨在市中心 Warfield 剧院外边枪杀了一名名叫 Davis 的47岁保安。女嫌犯被指同一个臭名昭著的零售盗窃团伙彩虹帮有关。据说这个总部位于三藩市的团伙曾经在全加州盗窃了价值超过100万美金的商品，并因为在三藩市联合广场的高级商店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劫而知名。女嫌犯名叫 Shakia Vanderbilt， 现年32岁。星期六 Warfield 剧院举办成年人的演唱活动， Davis 在剧院做保安。据说 Vanderbilt 因为闹事而被 Davis 请出剧院，随后这名女子从背后向 Davis 开枪并且击中她。警方赶到之后将 Davis 紧急送医，但最终因为伤重不治。 Vanderbilt 在事发后逃离了现场，但警方在星期二逮捕他，并指控他犯有谋杀和持枪等重罪。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市议会议长曼德尔曼这个礼拜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大型超市及药店增加自助结账区的人工员工，以保障零售业的就业机会并减少商店盗窃。根据提案，商店每设置三台自助结账机，就必须至少配备一名员工。曼德尔曼表示，旧金山虽然是科技创新中心，但自动化发展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亦应该令顾客保留面对面寻求协助的机会。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联合会支持这项提案，认为自动结账机增加员工负担，亦可能导致顾客结账速度变慢及盗窃问题加剧。增加现场人员有助于改善购物体验和安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由旧金山劳工标准执法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顾客及员工亦可对违规商店提出诉讼。这项提案预计在11月交由市议会政府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审议。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三裁定涉嫌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34岁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必须继续羁押不得保释。张婉莹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前往上海时被捕。检方指控他去年受中共情报人员指使，在西雅图附近秘密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以及他的家人。检方指出，张婉莹在中国拥有银行账户及大量资产，父母和兄弟姊妹亦居住当地，他持有的一本中国护照至今未被查获，存在潜逃风险。张婉莹曾经提出以超过120万美元房产作担保，但法官认为他申报的财产数量及资产来源存在矛盾，拒绝保释。检方还表示，张婉莹由2014年以来曾经12次前往中国，并有29次国际旅行记录。他与中共政府存在涉嫌关联的迹象之一是，他居住在中国期间曾经获准通过快速通道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将居住地由北京迁往另一座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中共正协助俄罗斯开发可替代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正与国际伙伴讨论相关安全威胁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当日视察被俄军袭击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普里卢基时表示，俄罗斯正在中共的协助下加快开发名为黎明的卫星网络，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使用。他警告新系统可能提高俄军无人机及导弹袭击的精确度，对乌克兰防空构成更大挑战。此前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已经限制俄军使用星链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研发本土卫星网络，同时要求美国扩大星链支持，并呼吁川普政府制裁参与相关项目的俄罗斯及中国企业，以削弱俄军空袭能力。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沙特阿拉伯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对领土以及关键设施的袭击。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叙利亚军方官员透露，沙特已经要求叙利亚派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叙利亚正考虑提供导弹及无人机防御支援，或派兵协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但尚未作出决定。叙利亚总统沙拉礼拜二在利雅得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相关合作。不过叙利亚政府强调，国内安全及战后重建仍然是首要任务。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雅得及艾博哈机场，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并袭击也门亚丁机场。沙特联军之后空袭80几个胡塞军事目标，目前战事集中在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 联合国机构指出，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也门人道危机持续恶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四证实，北京已经正式提名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宋黎角逐世界卫生组织下一任秘书长，接替2027年任期届满的谭德赛。现年52岁的宋黎曾经任中共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司长，2023年转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秘书长的中国籍人士。这次提名正值世卫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美国退出后，世卫被迫大规模缩减业务及裁员，并寻求其他成员国增加捐款。川普政府此前多次批评世卫在新冠疫情期间偏袒北京。由于中共的疫情信息透明度及病毒溯源争议尚未平息，宋理的提名预计将受到成员国更严格的审视。目前另外有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博茨瓦纳、印尼和西班牙六国的候选人公开参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冇接亲，甚至连酒席都悭。呢一个十一场假期，三无婚礼成咗无数年轻人最后嘅体面。而喺呢份体面嘅背后，系一组令人背后发冷嘅残酷真相。就系中国目前有一半嘅家庭已经彻底攞唔出存款啦。与此同时，过去一年有670几家银行喺街头静静拉闸。由微观上结不起婚的无奈躺平，到宏观上金融大动脉的衰竭，再到现在网络上矛头直指权力塔尖的集体冲塌。当老百姓的生存底线被彻底击穿，这股压抑已久的怒火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完成这一场终极反噬的？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场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现象。以前的十一是结婚的绝对黄金周，朋友圈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婚宴现场，但今年大陆的婚宴市场有几差，肉眼就可见了。最新的媒体数据很直白，甚至有点硬心。以往那种一下就三四十位热热闹闹的大场面不见了，现在结婚普遍只是办一二十位，以前一位酒席标准起码是1500到2000元，现在就夹硬斩到1000元出头，计落来人均消费都是100多元。这个不单止是预算的缩水，连婚礼流程都被斩到一干二净。现在的年轻人开始流行起一种叫三无婚礼的模式。什么是三无？就是不需要浩浩荡荡的接亲车队，不需要昂贵的摄像跟拍，甚至连伴郎伴娘都悭。很多人干脆找一个一站式的婚礼堂，行过场吃餐饭，这件事就算完结了。好多官媒同情感博主仲喺度编著戏法夸赞话，哎呀，呢一届嘅年轻人真係叻，思想觉悟高啦，唔再被传统嘅繁文缛节绑架啦，呢、这个叫做断舍离，呢、这个叫个性。但係大家问心自问，如果银行卡入面有足够嘅余额，边个女仔唔想要一场被亲友见证嘅梦幻婚礼？边个父母唔想风风光光咁宴请宾客？但而家年轻人嘅真实处境系乜嘢？每个月嘅工资交完房租仲要花费一啲就已经所剩无几。日头系公司被老板 PUA， 晚上仲要随时担心听日会唔会被裁员。生存嘅压力早就将人嘅精力彻底榨干啦。你要佢哋攞乜嘢去应付嗰啲需要抌钱抌精力，甚至仲要讨好七大姑八大姨嘅传统婚礼。所以所谓嘅三无婚礼，本质上就係年轻人喺进行一场无声嘅罢工，佢哋只能够用呢一种极简易嘅方式。 默默地对抗着这个社会高昂的运转成本。他们不是不向往美好，只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学精了，将每一分钱每一丝的力气都死死留给要生活这三个字上。当然肯定会有人问，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没积蓄好正常，那父母为什么不帮手？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日要剥开的第二层伤疤。前一排网上有一组分析数据，将中国目前大约5亿个家庭的真实家底爬得一干二净。数据显示，在这5亿个家庭里面，有高达 50% 的家庭，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在银行里面无一分钱存款。但与此同时，中国居民的房贷总额已经超过了38万亿，有 80% 的家庭背负住房贷。西南财经大学有一份报告直接驳斥那个官方的人均12万。报告入面写得明明白白，全国有 52.3% 的家庭存款不足5万元，存款在5万到10万之间的占了 21.7%。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中国有 74% 的家庭存款根本不到10万元，而能够随时拿出50万现金的家庭连 4% 都不到。大家可能觉得奇怪，我们不是总在新闻里面听到央行又发布数据说居民存款大增吗？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招商银行的2025年财报给了我们极度残酷的答案。他们银行里面只是有 2.65% 的高端客户，就拿走了全行 87.4% 以上的零售资产。而且这个贫富差距比2020年的时候又扩大了将近6%。讲白啲，社会财富正系疯狂咁向顶层集中，钱都喺度，但都系金字塔尖嗰啲极少数人嘅袋入边，普通嘅老百姓嘅银包早就被彻底掏空啦。呢个就系点解而家只能够办三木分离嘅残酷底色。因为父母的血早就被房地产吸干了，这五亿个家庭的底座已经脆弱不堪，整个社会的消费底气就好像一片干枯的湖泊，龟裂到触目惊心。而当每一个微小家庭的银包都被榨干那阵，这一股由上而下的寒气不可避免地会令国家的金融大动脉开始大面积坏死。老百姓的银包被掏空，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只是普通人穷，国家还是有钱的。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股由下而上的寒气已经令总资产高达64万亿的金融大动脉出现了大面积的坏死。最近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揭开了一个令人背脊发冷的真相。大家平时路过街头，可能偶然间会发现一间银行闩了门，贴上转租告示。但你如果睇宏观数据，你会发现这个根本不是个例，而是一场大崩塌。评级机构惠誉的报告显示，短短四年时间，中国银行的实体数量暴跌了 23%， 几乎四分之一的银行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但是刚刚过去的2025年，就有超过670间银行机构被关闭，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专家杰森·贝德福德感叹话，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整合。而官方对外的专业讲法叫化解小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什么叫流动性风险？这个是在用最高级的词汇掩盖最残酷的现实。讲实在的，就是银行没有现金了，怕老百姓去提款，怕爆雷。而且大家千祈不要以为出事的只有那些偏远的农村小银行。今年7月武汉众邦银行，一家正正经经的城市级银行，因为出现严重的信用风险，直接被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湖北省政府联手接管了。这个是 2019年包商银行暴雷之后极其罕见的官方亲自落场接管事件。这个就是可怕的骨牌效应，企业不贷款扩张了，老百姓没有钱存，收不回来的坏账就越堆越高，最终撑不下去，银行只能够成批成批地关门大吉。所以现在我们说中国经济差，这个绝对不是经济学家嘴里面的学术用语，它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真实体温。佢体现喺街头黯然退场嘅银行网点入边，体现喺外卖平台入边越嚟越多嘅高学历骑手身上，体现喺我哋身边嘅每一次无奈嘅减薪同裁员入边。而呢啲百业萧条嘅背后，系无数个陷入绝望嘅个体。当对未来的绝望到达顶点，经济问题就必然会引爆社会情绪的核弹，社会怒火的钟。经济学入面有一个词叫预期，当一个人觉得听日会更好，他今日吃苦是心甘情愿的，但当一个人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听日只会更差，甚至连今日的饭碗都保不住的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就会彻底崩溃。在这种全社会都处于高压窝边缘的状态下，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力依然在用一种不知民间疾苦的傲慢姿态对老百姓进行说教。前一段时间某官方媒体发了一篇文章，怒批现在的年轻人不结婚不生仔，那个字里行间透出的指责仿佛就好像年轻人不结婚就是千古罪人。结果呢，他们迎来的是社会情绪的彻底缺题。在评论区入面有一位网友的回复轰动全网，被无数人称为世纪最强音，只有七个字，我们在等你们死。藏在这句说话的后面是几深的绝望，这个代表着民间的态度正式由无奈的防御走向了公开的对立。而这种被经济寒冬逼出来的怒火，一旦越过临界点，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向上燃烧，直指权力的最塔尖。如果大家最近留意过场内的网络环境，就会发现一个极其罕见的现象，就是全民冲塔。讲起来，现在最高位置上的那个人很可能是古今中外拥有最多绰号的人了，而且这些绰号无一例外全部带着负面含义。网民为了躲避网信办死死的封杀，不断翻新词汇，这个在网络上甚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肉包文化。9月27号 X 博主自由随我转发影片称，抖音疯狂冲塔继续，不要命啦，网友发布皇帝的新装，嘲讽习近平剥光了都要做皇帝，评论区被清空了。此前大陆的抖音平台上曾经爆出了一张被网友恶作剧的领导人简历，这张简历上显然就写着他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未毕业，常用表情是呆滞和傻笑，而嗜好那一栏更加极尽讽刺，写着后黑学、权力、迷信以及担心中国共产党如苏联般解体。网上还疯传着一段影片，一个中国年轻人实名露面，针对最高领导人2014年访问斐济时的表情和座相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这个年轻人说，看到这个影片就想起中国有句方言叫二愣子，坐冇坐相，无精打采，一副要死不活的嘴脸，还偏要为别人指明方向。这种言论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更不可思议的是评论区的反应，大家都没有吓到闪闪避避，反而有网友在底下大声鼓励说再接再厉。现在大冲突运动如火如荼，中共将成为第一个被网民念经念死的政党。你以为只有底层老百姓在冲突吗？错了，连官场内部都在闹。 今年以来，蔡奇以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在官场启动了一场整风运动。在内部下发的通知入面，特别强调了一点，严禁搞高级黑、低级红。这八个字背后透露出的信息太大了。讲明了什么？讲明连体制内的官员都在这变着法器，含沙射影地嘲讽最高层，逼到北京唯有启动这种秘密行动，防住内部的变相肉袭。习近平在2017年十九大的时候，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话硬塞入党章，但现在呢就变成了东西南北中全部都在这里肉袭。当一个政权连最高领导人的威信都沦为全民笑柄，当无数个普通人冒住坐监的风险，亦都要将心入面的厌恶大声嗌出来的时候，一场自下而上的觉醒已经无法逆转。睇返呢啲新聞，由一场场因为冇钱而只能够简办嘅三无婚礼，到无数个被房贷榨干连一分钱存款都攞唔出嘅普通家庭，由大街上一家家暗然拉闸嘅银行，再到网络上不顾封号危险直指权力塔尖嘅冲塔狂潮，将这些看似零散的碎片拼凑在一起，我们会看清一个残酷的真相，在中国所有的经济账最终都必然会变成一笔政治账。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社会契约其实很简单，政府保证经济增长，令大家有钱赚，作为交换，老百姓放低权利，保持绝对的顺从。但是今日这个契约被彻底撕毁，当一个政权无法再提供经济红利，当底层年轻人连最基本的结婚生子都成为奢望，中产阶级连最后的安稳生活都要被剥夺时，他所面临的就是由物质到信任的全面崩盘。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
3: 2026年10月5号世界乒乓球坛迎接了半个世纪以来最恐怖的一场大地震。国际界乒乓球联会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男子单打排名，红白了世界乒乓球坛八年的中国长城，19岁的日本新星重蹈辉空，强势登上世界第一，终结了中国自从2018年樊振东取得世界第一之后的垄断。更令整个中文互联网陷入死寂和恐慌的是，世界男单前三名破天荒没有一个中国人，第一名是重蹈辉空，第二名是法国的小勒布伦，第三名是张本智和。而原本高高在上的中国球王王楚钦跌到第四名。八年垄断一朝丧，那不是输了一场波那么简单，而是宣布中国男子乒乓球的世界绝对统治画上了句号。不过就在全国球迷为国家队的滑铁卢感到窒息的时候，官方党媒体中国体育报发表了一张亚运会总结海报，更加是火上加油。那一张金光闪闪的海报入面，各大项目的金牌得主齐集一齐。不过最讽刺的是，站在正中的竟然是王楚钦。在今届亚运会，王楚钦身兼男子团体、混双、男单三项赛事，而结果呢？男子团体决赛被张本智和3-0剃眼尾，中国队输了八连冠，混双决赛被队友0-4打到落花流水，而男单决赛再次0-4被人狂扫，一人揽三面银牌，全盘皆输的他在官方海报入面的样就最大，大到将身后的金牌得主遮住晒。而今届赛事攞到三金一银，在决赛将王楚钦揿住嚟打的林思栋就好似陪衬咁， 被人踢到最边边的角落。球迷震怒，为什么一个拿银牌的站在中间？这些人的后台到底有几硬？不过体育官僚和班粉丝团就冷笑话，黄楚钦有流量多人看。一边是世界排名跌出前三位，比赛被打到落花流水的历史性惨败，而另一边就是官方高层自己人分利益，都是要将那个拿不到冠军有流量的捧到高一高。当年张继科在直播节目那句曾经引发大争议的狂言，现在好像清脆的一巴掌大力刮了所有人一巴。张继科曾经讲过，中国可以打乒乓波的只有马龙、我还有范振东。当时好多人闹张继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过到了今日，当范振东被逼远走欧洲，当黄楚钦被其他地区的年轻新秀一个一个地彻底击败，甚至是大比数落后的时候，我们先至清醒，原来张继科讲的根本不是狂言，是一句撕开皇帝新衣的冷血语言。这队看起上来无敌的球队早已经后继无人。想要看清楚今日中国乒乓球坛的颓势，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无人都问的问题。中国乒乓球最后一支定海神针范振东到底去了哪？在巴黎奥运那阵，当头号种子黄楚钦一早就大热倒灶，输了给瑞典的摩贾德，令到整个男单前半段完全失守。在这个生死关头，全靠范振东顶住14亿人的窒息压力，一场一场同对手死过，才在悬崖边抢回这面单打金牌，正式完成他自己的超级大满贯。在正常国家的体育逻辑入面，这样的一个正值黄金时期实力最强的民族英雄，应该得到全队最高崇的敬意、最专业、最妥善的保护。不过巴黎奥运之后，范振东没得休息，就被刘国梁深度主导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赛 WTT 这部绞肉机无休止地榨干他剩余的价值。 WTT 推出冷血新规定，限制顶级球手必须要参加密集的高强度商业赛，不去就罚5000至到11000美金，同时禁止比赛，排名积分清零。老将满身伤患想唞下，换来的只是无情罚单和道德绑架。更恐怖的是粉丝团文化的毒瘤。在体制纵容和流量资本勾结下，国家乒乓球变了 K 型娱乐圈，疯狂粉丝跟踪偷拍，甚至还深夜潜入范振东的房间。他赢波被网暴，输波就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范振东绝望话，输又不得，赢又不得，心理消耗太大，发自内心觉得好累。于是2024年底，范振东自己退出世界排名，远走德国打联赛。这场逃亡高贵而决绝，在那里没有政治讲课，没有霸王条款，没有疯狂粉丝。他带领队伍横扫欧洲冠军、德国杯和联赛，成为三冠王，自己拿埋最有价值选手。在镜头前他眉头舒展，眼有闪光，找回他对乒乓球最纯粹的热爱。范振东出走是烂体制最终的遮丑布，这个系统逼走最优秀的战士，留下一班靠特权食之软饭、国际硬仗打就输的温室小花。他一走，高层就急需要捧新大佬，而被选中的就是黄楚钦。在官方的包装底下，他变身坐拥千万粉丝，代言接到手软的世界第一，无论去到哪，看台都是他的专属灯牌。粉丝团四出疯狂洗版，网络欺凌那些反对声音。不过体育竞技是极之残酷的，资本可以造假安个虚衔， 不过乒乓球是不认后台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就是这场神造运动的现形记。男子团体决赛第四盘，黄彩音被张本智和直落数三局，大比数3-0替哑尾，没一局拿到双位得分，全场被禁住来打。张本智和的狂妄手势大嗌日本已经超越中国，黄彩音只能够低头叹气。之后单项赛，他在混双和男单决赛再被两个队友以0-4直落输卖，一个人包揽三面银牌，而关键硬仗输晒。荒谬的是，这个被打回原形的人在官方海报依然可以霸占中间位置，压住所有金牌得主。因为在官僚眼入面，黄彩音绑定了庞大的商业利益，教练正职和粉丝圈流量，承认他不得就等于承认乒乓球协会过去几年强推上位搞个人崇拜的决策完全破产。结果官方就掩耳盗铃，排名跌落第四就用借口积分到期因伤退赛，赛事被海外球手打赢就说是练兵借错新旧交替。而真正有实力夺得三面金牌的林思栋，宣传上依然要企埋一边。这种想佛倒挂特权吸血的内部生态，毒害了整支球队的竞争机制。当一个球员只是靠后台和流量就能够坐稳主力，边个仲愿意去流血流汗苦练技术？当竞技体育的唯实力论被权力以权谋私取代，失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宿命。今日发生的这一切真是值得乒乓球队有问题吗？错了，如果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长一点，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场在中共举国体制下轮回了几十年的血色悲剧。好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让球这两个字，在八九十年代这对号称无敌的国家队入面，有几多天才球员的一生被这两个字彻底摧毁。1987年新德里世界乒乓球赛，何智丽因为拒绝教练组要他让球给队友管建华的命令，凭实力拿了世界冠军，结果回国之后受到全队批判，被剥夺奥运参赛资格，逼他远嫁日本，改名小山智丽。在广岛亚运会他挫败邓亚萍，赵志敏在汉城奥运会准决赛被迫让球给李慧芬，痛失争夺奥运的第一面金牌机会。赛后在机场他直接宣布退役，留下一句令人心痛的名言，我这一世再不碰乒乓球。在那套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体制下，运动员从来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只是领导官武上高的羽毛，是可以随意被牺牲、被摆布、被篡改命运的政治材料。信我者昌，逆我者亡，服从组织安排的分一面金牌给你，敢于展现个性的就打入冷宫，永不录用。而当历史来到2026年，这种体制的毒不单止没有消失，反而同现代商业资本极权维稳完成了最恶劣的勾结。在过去他用政治大局逼天才让球，在今日他用资本流量和特权派系排挤真正的实力派。结果是怎样？就是整个中国体坛人才全面凋零和退化。你看看隔离的中国男子足球，就在早前10月2号的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子队在主场被巴勒斯坦队以5-0扫弹。巴勒斯坦是一个什么地方？在加沙地带被战火夷为平地，全国人民靠人道援助度日，球员连一块似样的草皮都找不到，甚至有队员的亲人在比赛前几日死于轰炸。而我们的国脚呢？揸千万豪车享受世界上最奢华的五星级包机后勤， 点知一上场，佢哋就淨係识得喺球场散步，企喺度睇波，用眼神嚟防守。赛后成班教练第一时间自己走人，最无耻嘅系竟然推一个得17岁仲读紧书嘅高中生出嚟向公众道歉。连新华社都睇唔过眼，发文痛批，咁系令人震惊嘅失礼，系对国脚身份嘅亵渎。江苏嘅网友含泪嘲讽话：14亿人嘅大国输俾几百万人嘅难民国家，面都唔要啦。点解乒乓波退步？点解足球腐败？因为佢哋背后运作嘅系同一套荒谬嘅底层逻辑。喺全封闭、唔受任何社会监督嘅体制入面，资源永远只系向权力低头。入国家队要靠送钱，打主力要靠关系，宣传资源就要靠派系私底下分赃。当对手日本、法国同瑞典在用全球最先进的运动科学、开放的职业联赛、自由多元化的青年训练系统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的体育官僚还关上门来搞封闭集训，还忙于向领导数政绩，还忙于在内部海报搞权力排位。当松岛辉空和张本智和在近台将球速扯到极限的时候，我们的主力还为粉丝团的欢呼沾沾自喜。当全世界都进步，只有我们在原地踏步，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步。名古屋的硝烟已经消散，不过它留给中国体育的伤口就是疯狂流血。亚运会男子团体失去冠军，到世界男单前三名全军覆没，这一声警钟不是敲给某一个队员的，而是敲给整个僵化的举国体制。体制不变，换了王浩有用吗？体制不变，将王彩音闹到上热搜有用吗？只要那套权力高于一切、流量压倒实力、体制榨干天才的机器仲运转，中国体育的神话就注定会一个跟住一个被历史的大潮粉碎。范振东的远走是清醒的逃生，而王彩音的中间米海报就是沉沦的自嗨。当一个帝国只是剩下用大话和排位来维持尊严的时候，他的丧钟其实早已经敲响。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警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恐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點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説法嚇，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內容啦。咁我哋先從呢個潘石屹嘅事情講起身。咁因為星期日嘅時候咧，喺 X 平台入邊留咗一段咧，關於其實私人飯局嘅一個視頻，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當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創辦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單止透露咗自己點解長期居留喺美國嘅原因，亦都講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冇个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整个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佢话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佢喺美国嗰阵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但佢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咧？系三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咧，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阵时咧就系、是、任志强咧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啊系做咩咧？就围绕住习总啦吓，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這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啊，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佢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吓。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
而本身呢、這個呢、這個就係任大炮呢、這個任志強寫嘅。咁任大炮其實喺之前咧已經係有過一個黨媒性黨，亦都係同個習大唔著衫嘅小廠想當皇帝，咁啊呢個咁嘅情況嘅。而本身呢、這個呢、這個就係任大炮呢、這個任志強寫嘅。咁任

程路可以咁讲吓，咁就将呢、這个已经系70岁嘅呢个任志强当时啦，咁啊跟住捉咗，就呢个三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锦咪讲咗佢九月份嘅时候去咗美国嘅，咁呢个过程捉咗过程咧，其实系都系一个过程嚟嘅，仲未判吓当时吓，咁但系咧之后佢因为买咗机票，准备话过完年，即系过完2021年嘅新年之后咧，佢就会翻中国大陆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强。咁啊，即系三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阵时咧，就以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个潘尚锦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這个潘尚锦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這个8500字嘅信咧，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呢嗰篇8500字嘅信咧，后嚟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吓。咁本身11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络上面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软。咁啊，承认咗个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后之类嗰啲，咁啊话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咧到目前为止都系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咧，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黄奇新相当之好朋友嚟噶吓。咁黄奇新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阿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我执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呢、這个黄奇新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黄奇新之后俾执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执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黄奇新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时间礼仪性，即系十九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咧，就慢慢消失，即系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噶吓。咁呢、這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当年帮助同阿黄奇新一齐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阿习总咧，帮阿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黄奇新其实被认为咧，其实系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参选人咧都会为啲金主发下声，系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时候都讲紧话，可以改变美国嘅政策，之后之类嗰啲，即系有钱人啦。咁点解中国大陆冇办法咧？咁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问题嘅吓。喺讲呢个问题之前咧，先推荐下大家呢一、這个韩国济州岛嘅红海参修复饮。咁呢个产品咧。因为红海参都可以修复细胞吓，同细胞方面开始修复，咁啊延缓衰老咧，亦都可以补钙补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气血嘅，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保健产品，佢唔系药物嚟嘅吓，系保健产品嚟嘅。咁咧，佢唔单止系可以同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帮助提升嘅吓，咁啊对，所以对有啲高血压嘅朋友咧，或者系低血压嘅朋友，因为佢补血造血嘅呢个功效，所以咧会同你调整呢一个咁嘅血压嘅，咁啊使到你嘅血压越嚟越正常嘅吓。咁当然佢因为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咁所以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同埋痛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功效，咁但系佢系保。

產品唔係藥物嚟嘅，所以唔可以當藥食嘅嚇。咁我哋而家咧攞到一個優惠碼，咁呢個優惠碼咧就係我哋粵嘅粵字嘅 YUE。咁你只要係點擊我哋描述欄入邊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購買啦，係可以攞到 15% 嘅優惠，即係八五折嘅。咁你如果係買滿500蚊以上嘅產品咧，佢其實係可以馬上再減25蚊嘅嚇。咁所以咧係相當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再兩三日嘅時間就過咗呢個優惠㗎啦嚇。咁大家可以去購買一下。咁呢度同大家舉一個例子，咁一個例子咧就是一個朋友佢嘅先生因為患咗呢個腸癌啦，咁長期因為做手術之後要調養啦，咁所以佢係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紅心嘅。咁佢睇到我哋有呢個產品之後咧，就買咗呢個產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咧比佢自己買個紅心咧仲要好，因為佢係濃縮咗嘅呢個產品嘅，咁所以咧佢入邊亦都帶咗少少嘅呢個韓國嘅紅心，所以咧係嘅功效比淨係咁食紅海心嘅話咧係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係有做過手術嘅朋友，或者係啱啱生產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個咧其實對你嘅傷口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咁大家可以去試試。咁我哋翻嚟講下呢、這個啱先講緊嘅嗱喺。美國方面或者喺西方國家咧，好多時候都會睇到咗，其實咧有錢嘅人啦，佢哋捐錢去某一個政治人物或者某一個黨派嘅時候咧，佢都想推進佢一啲政治議題啦，或者政治議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個叫做政治委員會啦 ，CPAC 啦嚇，咁佢可以去支持邊啲候選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選人當然係同佢嘅理念相關啦。咁即係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會更加會好啲啦。咁呢啲就係喺西方國家入邊嗰啲有錢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可以推動呢個國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講緊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種咁嘅方式向前推進下，使呢個國家咧越嚟越好，越嚟富強，越嚟越使到呢、這個。國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啲咁嘅情況啊。咁但係好似喺中國大陸咧，呢啲有錢人似乎而家係冇用喎。嗱，任志強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紅二代啦。咁佢嘅綽號我啱先講咗叫做任大炮嚇，佢係前華苑集團嘅老細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實係。是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三月份，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潘石屹咧啱好就系9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9月份去到美国，可能9月初啦，或者9月，总言之9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喺视频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上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无论是哪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11个人呢啲人呢，绝对系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呢任志强被打压呢都一啲办法都冇呢？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緊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呢？因为第一喺中国大陆嚟讲
就正如我之前讲紧嘅，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呢？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集中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是、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是，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咧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系有钱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可以讲系人质吓。咁点解咁讲人质咧？其实。就算我哋平时讲緊嘅喺西方国家嘅同中共有意义嘅嗰啲人士呢，中共要喐你嘅时候呢做咩呢？其实咪打电话俾你，或者喺你大陆嘅家人入边去威胁你嘅家人啦。其实呢个就係人质嘅关系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冇亲人嘅话呢，佢其实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再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卓屹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简单咯，因为当你如果系一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咧，分分钟会消失嘅。其实当时潘卓屹咧已经将SOHO咧。SOHO 中国想卖俾呢个黑石集团嘅，结果再俾当局用反垄断嘅调查咧，系告取咗，卖唔到啊！所以潘尚啊，其实佢哋系两公婆已经辞去咗 SOHO 嘅呢个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共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国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㗎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对呢啲全部搞运动嚟㗎，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呢，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呢，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緊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㗎。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呢，就系、是、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呢，第一批要消灭嘅呢，就是叫做有产者或者是资产主义啦。为什么？因为中共就讲緊无产者嘛，他就打住呢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他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他就可以共产你嘛。
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個非常之活躍嘅馬雲啦，係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資產，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嘅嚇。就正如啱先講緊潘尚壓嘅呢個SOHO中國，佢話唔俾你賣，你就唔俾，你哋唔賣得噶啦。咁啊呢個同國安冇關嘅嚇，佢係壟斷嘅。咁呢個好好笑嘅嚇。咁嗱之後咧出現咗一樣咩咧？就係自我審查啦，因為當中共所有嘅權力都攞喺手上邊嘅話，你根本喐唔到、喐唔到其政嘅時候咧，所有嘅人，無論你係有錢或者冇錢嘅人啦，佢其實都有好明顯嘅一樣嘢，就係我講呢樣嘢對我有冇損害，會唔會咧？有人會嚟拉我呢樣嘢咧，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啦。有冇站隊站清楚？呢個咪就係自我審查嘅一種現象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呢一次，其實潘尚壓嘅呢個錄影出咗嚟之後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壓讲到一半之后讲紧话，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啊，當然嗰啲因為佢內部份局嘅話，所謂好啲，但係大家就冇錄啦。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噶啦。咁呢種亦都可以稱為咗奴性啦。咁呢種奴性咧，其實係有人講緊同文化底子有關咁。但係你睇到咗民喺台灣可以出咗有民主係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碼2019年之前啦，係咪？咁或者2019年嘅時候咧？其实有成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啊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我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夠膽企出嚟講嘢，或者夠有人奮臂一呼嚟呢個政變嘅武嘅喎，呢個奴性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咪中共一直以嚟將人打壓成咁樣咯，或者教導成咁樣咯，因為佢本身就係邪惡遍透腸呢種邪性同埋鬥爭性咧，使到咗中國人咧，其實係冇辦法抬起頭嚟，亦都講緊將。中国人嘅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呢、这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现唔到㗎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罚钱。嗰啲咁嘅咪就係打击呢啲咁见义勇为㗎啦，系咪？呢啲就係奴性行为。有咗呢个咁嘅奴性行为呢，点可能出现咗呢个男儿呢？所以竟无一人是男儿咧，同中国人讲都冇乜错嘅，其实系咁啊。其实好多中国嘅朋友咧，其实根本冇办法有呢个咁嘅男儿本色噶。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谓叫嚣嘅小粉红、老粉红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系呢个出嚟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吓。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尚壓嘅呢、这个。咁嘅內容出咗嚟之後咧，你會睇到咗其實非常之明顯嘅嚇。喺中國大陸有錢人咧，其實就係一個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為中共講得好清楚噶啦，權力喺我手上邊，你有幾多錢咧，其實都係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無論你係幾有錢嘅中國富豪嘅話，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離開中國大陸嘅話咧，其實都係廢嘅嚟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一段嘅內容嚇，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竟无一人是男儿呢，包括习总在内呢，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呢，係好难㗎啦。咁你睇下香港有
幾多人係男兒站出嚟，係咪？咁所以呢啲就明顯睇到咗唔同嘅呢個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現咗唔同嘅人啦。唔係中國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係咁樣一個程度嚇。中國歷史上邊咧，其實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氣嘅人，但係點解會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係俾中共打壓到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嚟噶啦。OK， 咁我哋講另外一個就係、是。其实亦得星期日吓，咁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时候咧，或者28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嘅附近被捕嘅，咁啊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今日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係要講緊英國男性公民嘅話咧，亦都係英國人嚟嘅。咁啊，年齡介乎於23到25歲之間。咁咧就佢哋講緊話呢5人咧，而家正在依據警察同埋刑事證據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後咧，亦都放咗下。咁下邊我會講佢放嘅情況嘅。咁反恐嘅英國反恐警察咧喺調查呢個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針對。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1 同 B2 轰炸机咧，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咧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咧系要做嘢嘅，咁啊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7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咧已经。做好咗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襲擊嘅準備咁樣，咁之前咧其實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警告英國嘛，唔好允許美國嘅轟炸機同英國嘅呢個基地起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任何用於呢個襲擊伊朗嘅呢個基地咧都將成為合法嘅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軍嘅呢個飛機喺度作為咗攻擊伊朗嘅起飛基地，咁所以Trump 點解會話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就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這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呢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嘅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个咩情况嘅？因为而家喺度查紧啦，系咪同伊朗有关啦？咁仲未有消息噶吓。咁但系睇到咗咧呢个英国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声明，咁佢讲过话，而家接受过专门训练嘅呢个 CTP， 即系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调查人员连夜对现场进行得勘查啦，咁啊并且展开一系列嘅活动咧，由此发现咗多个新嘅调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缘政治层面嘅疑问咁样，佢话我恳请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门咧一啲空间咁样，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样啦吓。咁其实英国东局而家冇透露咧，
呢啲人原来被关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个白色嘅小货车啦 ，货 van 啦，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发现咗之后咧，入边有乜嘢冇讲到噶，咁只系讲紧有人听到话，英国有一个排雷啲机器人啦，去到嗰三辆车嘅附近嘅话咧，就 CNN 讲紧话佢哋嘅人员听到，佢哋冇拍到噶，佢哋听到咧喺发现呢啲车嘅村庄附近咧，传来咗两声嘅疑似爆炸声音，就咁样噶啦，咁到目前为止咧。入边有啲咩内容未知嘅，但系虽然呢三个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个反恐警察入边嘅声明入边讲紧话呢五个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咧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紧话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系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系咩原因咧？咁样咁所以咧，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系讲紧话，但系针对佢哋嘅调查咧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咧以及佢哋嘅呢个同佢哋接觸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樣嚇，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邊調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調查佢哋是否同外國即係伊朗啦實施行動有關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蹊跷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嘅，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讲系农场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吓，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参加完 party 之后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边咧，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紧嘅呢三部车咧系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咪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啊，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簡單啊，咁我不如報警啦咁樣。咁呢一個女人呢，即係佢亦都係嗰條村莊嘅人嚟㗎啦。咁佢第一件事呢就馬上就打呢個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國防部警方電話。結果係點呢？冇人聽。呢個就真係笑話嚟㗎。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後就有機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車嘅呢個地方咧，就開始探探下入邊有啲乜嘢，然後聽講係引爆啦。咁啊，但係引爆冇睇到，但係根據佢起訴嗰入邊咧，話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係有嘅嚇。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嘅。而佢同時報警嘅時候咧，佢亦都為佢嘅村，佢村入邊咧，因為成條村唔係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吓，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
呢、這個叫做斯達里廷咧，就講緊話呢位農民啦，佢嘅行為咧非常之感謝佢啦。咁但係佢亦都講緊話，佢了解嘅只係部分情況嘅啫，咁樣嚇。咁所以話佢亦都講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門啦已經跟進㗎啦。咁往往不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會有佢嘅道理嘅咁樣。咁啊，點解會有呢個道理咧？咁我哋講下呢一個情況啊，因為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好關鍵嘅一樣嘢就係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突然之間講咗一個訊息。咁呢個訊息係咩咧？佢講話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經進入咗美英安全部門嘅視線啦，而且已經受到咗一段好長時間嘅監視。咁呢一次咧，就佢同時亦都講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係對呢一座美軍使用嘅重要空軍基地造成重大破壞嘅。咁所以咧，佢講緊我哋一直喺度調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話英國方面咧係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樣嚇。咁講到咗呢段時間嘅話，最終捉咗佢哋。咁但係從警方講緊話呢個農民發現嘅情況咧，只係一部分。阿 Trump 要講呢部分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有機會咧，係英美之間咧，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咗呢個行動噶啦。只係咧要跟進佢哋，睇下最後順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嚇。咁當然呢一次呢個農民發現咧，唔係錯嘅，係捉咗佢哋係好事，但可能會打草驚蛇，會唔會咁樣我唔知啊。但如果唔係打咗驚蛇而放咗佢哋嘅話咧，因為而家已經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懷疑咧，英國嗰個國家安全咧真係相當之大嘅漏洞嚟嘅，相當之兒戲啦嚇。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講法嘅話咧，又未必係一種兒戲嘅呢個情況嘅。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為而家既然係放咗呢幾個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話咧，其實呢幾個人可以有咩作為咧？我相信都幾難下嘅啦，因為已經打咗驚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話，其實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講緊話，到目前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況咧，就只能夠係咁樣一個程度嚇。咁希望咧，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係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嚇，因為 Trump 講咗出嚟嘅話咧，多數都會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如果唔係嘅話，佢絕對唔會咁講嘅。OK， 咁另外一個咧，咁我哋講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而家睇到咗一個報道嘅咩咧，就講緊話香港人北上消費嘅意欲喺度下降緊。咁呢個咁嘅下降緊嘅報道係從邊度嚟嘅咧？原來係從小紅書上邊嚟嘅嚇。咁有網民咧，其實係因為佢最重要係近年嚟咧，我哋成日講緊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費咧係蔚然成風嘅，而且咧一直都認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樂啊呢啲咧，其實比香港平嘅嚇。咁但係最近有網民咧，就喺社交平台，就係小紅書入邊咧，咁就指話而家去深圳消費咧嘅意欲下降，點解咧？就係北上過程咧勞累又單調，所以物價嘅優勢又漸漸冇啦咁樣。咁呢一個就係佢喺小紅書上邊發個一個文章，佢個題目係感覺北上消費嘅意願咧在持續下降咁樣，咁啊分享咗個人喺近期嘅一個心態變化嚇，咁仲詳細咁講緊啊點解昔日每日每個星期咧上北上消費嘅行程咧，而家變起睇身係意興難山啦咁樣。咁當然北上消費有啲去邊度咧？多數人咧都會係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係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咧去呢個珠海嚇，深圳可能會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樂購物啦，呢個就係好可能係近年嚟常見嘅嘢啦。咁但係佢講到咗嘅最關鍵嘅問題就係話，其實不斷咁重複同一樣嘢，即係每個星期咧。佢好攰，係點解咧？就係、是、第一個，佢個逛商場啦，剪髮啦，食飯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後就冇咩嘢做噶啦，或者係久而久之都感覺到非常之單調。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兩日，翻嚟香港之後咧，去上班嘅時候咧，體力唔夠，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邊總結咗話，總而言之咧，北上消費嘅吸引力咧。的確喺度下降緊，佢其實講緊自己嚇，但佢
写咗呢篇文章出嚟咧，其实得到咗巨大嘅回响。呢个先系呢个喺小红书上边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咁啊，有唔少个网民咧就针对呢个事主嘅感受啦，就发表咗认同嘅。咁因为最多人讨论嘅咧，就系话两地嘅物价嘅差距咧不断咁收窄。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因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为咗大陆嘅一个城市啊嘛，可能系咁样一个原因吓，亦都有呢个原因喺度。咁啊，唔少嘅网民认为咧，特别系喺饮食方面已经唔再系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场，有啲装修好啲嘅，佢话食饭咧已经相当于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举例子讲紧话喺即系喺出入境啦口岸嗰度啦，买一瓶水$4。咁啊，翻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药房入边买啲$3咁啊，咁你出入境当然贵啲啦。咁啊，呢个系被称为咗话叫天价啦。咁系咪咁样？咁啊，你可以理解一下，佢喺出入境当然系贵少少噶吓，因为个租金都贵啲噶嘛。佢除咗物价之外咧，其实高昂嘅两样嘢，一就系交通啦，交通时间啊，交通嘅时间系最重要嘅，因为你过亲去。喐下都要两三个钟啩，或者甚至乎三四个钟啩，系咪？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咧？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噶嘛，有时要行路过关噶嘛，咁有阵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噶嘛，咁呢个咧亦都系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咧，即系耗费太多嘅话咧，翻到嚟咧就。会攰啦，体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总结咗一句话，讲紧话去一次仲攰过翻，仲攰过翻工吓，去一次攰过翻工，咁啊呢个就明显睇到咗时间同体力方面咧，系当时认为系北上消费更加低，系冇将时间同体力咧当为成本加上去。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嘅情况，所以有人认为去到去到深圳上边消费嘅模式咧，第一个单一，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嘅体力跟唔上。咁同时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你睇到咗就算系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边睇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新嘅商场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吓，去到嗰度佢睇一次就够啦，咁唔使再睇啦，系咪？咁啊，即系新鲜感越嚟越低。咁啊，难以维持持续去到访深圳嘅呢个疫情啦，嘅热情啦，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吓。咁但系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个方面加起身嘅话咧，会有人觉得话哇，咁体力跟唔上嘅话，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香港消化快咪仲好系咪？咁其实。香港可能消費都有啲地方咧，都幾平，或者係值得去消費啦，係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都可以發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嚇。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嘅朋友對呢種咁嘅講法咧認唔認同，或者係你哋有冇共鳴嘅？如果有共鳴有認同嘅話咧，留言或者係你哋自己發表下你自己嘅意見，咁樣咧。我听日或者系几时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内容嘅话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呢个情况噶。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噶，起码咧对香港嘅消费又好，或者系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吓。呢个其实事实系咁样嘅。咁啊，讲完呢个，我哋再讲下呢个关于名媛蔡天凤嘅案件。咁而家睇到咗咧，本身。是嚟緊嘅，要喺28號就要開審㗎啦，咁但係呢有一位嘅陪審員呢係之前通知咗法庭講緊話佢擔心做陪審員呢影響自己健康，所以呢申請豁免，即係申請退出啦。咁所以呢個法官呢就睇到咗有人申請退出呢，就解散咗陪審團重新選下，亦即係講嚟緊嘅呢個星期三呢再次抽选陪审团，咁抽选咗之后咧，几时正式开审咧？咁啊又系另等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亦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蔡天凤嘅案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天王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两名候选人，亦就是现任联邦众议员雅哈伯同湾区捷运董事会主席艾尔南德斯，在登布林商会主办的辩论会上交锋。雅哈伯今年较早前在补选中胜出，接替因性不当行为指控辞职的斯沃韦尔，成为首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阿富汗裔美国人。两人目前争夺明年一月开始的新任期，一次辩论涉及移民、医疗、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雅克伯强调，发展人工智能与改善电力基础设施需要取得平衡。艾尔南德就主张由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监管标准。双方仲就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关系以及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AIPAC 的竞选捐款相互批评。阿拉米达县及加州其他地区已经在礼拜一开始提前投票，邮寄选票亦都已经陆续寄出，选举日为11月3号。旧金山蓝队周活动现已拉开帷幕，作为该活动重头戏的飞行表演，将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日在海湾上空精彩表演。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今年将重返旧金山湾上空，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展示招牌密集编队特技。根据官方日程，礼拜五的开幕仪式由中午12点15分开始，礼拜六中午12点，礼拜日上午11点50分开始。蓝天使连续三日都在下午3点登场，礼拜四还可能提前进行飞行练习。其他表演包括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空军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22 与 P-51 战机联合进行的历史传承飞行。观众可在湾区多个地点欣赏飞行表演，官方观赏区设于旧金山滨海陆地，门票可通过蓝队州官方网站购买。主办方提醒，飞行表演时间以官方公布的日程为准。随着美国学生贷款负担加重，以及民众对大学文凭价值的质疑增加，近期多间私立大学开始推行学费重置，大幅度下调学费，降幅最高超过 55%。其中 Emory and Henry University 将学费由近40,000美元降到约19,900美元。塔尔萨大学计划2027年将学费及杂费由54,000美元降到25,000美元。普雷斯科特学院就降价 55.8%。新学费是15,000美元。教育数据显示 ,2025-2026 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已经达到45,000美元。与此同时，只有 30% 的美国人认为高中后的教育非常重要。过去私立大学普遍采用高标价、高奖学金的招生策略，现在部分学校希望通过降低标价吸引学生，但奖学金亦可能同步缩水。此外，食宿和其他费用仍在上升，学生实际节省的开支未必和学费降幅相同。专家指出，降价能否长期改善招生情况仍有待观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访问葡萄牙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中国关键物资和技术的依赖，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不应该是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他还警告，外国投资通讯设施及海底电缆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目前中国企业持有葡萄牙能源公司 EDP、电网营运商 REN 以及葡萄牙商业银行大量股份。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对葡萄牙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21亿欧元。兰格尔提到，北京在葡萄牙的投资符合欧盟规则，不过目前
欧盟正研究制定新规则以减少对华依赖，双方仲讨论咗防务合作、中东局势及葡萄牙更新 F-16 战机机队嘅计划。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美国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嘅磋商，美国唔会喺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以及经济制裁仍然将持续。此前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美军曾经对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目前经济及军事状况严，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

0: 台湾伙伴国超过12亿5000万桶原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司令库珀上将仲向国际航运业代表介绍海峡安全局势，并感谢各方合作。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作为我哋每一个香港人，真系打醒12分精神啊！而家香港特区政府想喺香港历史博物馆里边其中一个厅叫做香港故事，因为而家香港特区政府想删改香港历史。如果冇记错咧，喺1998年当时展览香港故事咧就系真实嘅，但到今年嘅2026年4月1日重新再开呢个香港故事嘅时候咧。全部面目全非，冚唪唥将个历史改晒。而家呢件事系绝对关乎到每一个香港人，因为香港嘅真正历史系绝对唔可以删改嘅。
2: 但系尔文姐啊，据我所了解啊，而家嘅香港政府香港故事呢个展览啊，佢把历史改咗啦。第一个方面，基本上淡化咗港英政府嘅嗰个时代嘅内容，因为我哋大家都知道喺1841年嗰阵时，英国政府咧就同中国嘅清政府签咗个条约，把香港岛割俾英国人。英国人特别睇中咗维多利亚港，呢个系一个深水港，以后大嘅船可以入到嚟。咁57年之后就系1898年。英国政府向清政府又提出一个要求，将新界同埋九龙租借99年。
3: 嗱，根据南京条约嘅规定，1997年咧就系99年到期，就系只可以系将九龙同新界归还翻俾中国大陆，而港岛系割让嘅，唔需要归还。但系当时戴卓尔夫人就话唔紧要啦。我全部归还俾你，但系我哋要订好一份中英联合声明，系保障香港人嘅自由民主，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年邓小平就系咁样向全球宣布嘅：香港一国两制保持50年不变，舞照跳，马照跑。中英嘅国际联合声明就系响咁嘅环境之下定咗落嚟嘅。从1997年开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维持香港原有嘅生活方式同核心价值50年不变。仲有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系确立咗点样选出香港嘅特首嘅。第45条系讲到好清楚，行政长官。是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经过普选之后产生的。这一段香港的历史特区政府又淡化了，其中里面包括了100个香港故事的改编者，其中包括3个香港的极大历史罪人，就是董建华、林郑月娥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他们就是恶意删改香港历史。
1: 当然啦，他们才是真正香港的罪人，他们争落香港人的血债，世世代代都还不清的了。
2: 现在的香港特区政府啊，他不单止在文字上删改了，他还将所有历届的港督照片全部拆了下来，连港英旗都没有。从1998年开始这个展览到2020年关闭这个展览，本来是有一幅墙全部挂满了港督的照片，现在没晒了。那这1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英国政府统治香港的嘛。但是现在新的展览呢，他们说香港是强战的，新界和九龙也都是强战的。其实呢度一直都系做我哋中国嘅领土，完全否定咗100多年系英国人喺呢个地方统治香港。
3: 只要了解一下历史就知道

0: 1842年清政府和英国政府就定了一条南京条约，将港岛割让了给英国。现在特区政府鉴粗说英政府来强占了香港，直情就是偷天换日了。在博物馆的香港故事里面亦都改到离晒谱，他将香港六七暴动改了名变成反英抗暴。六七暴动的起因呢，就是因为香港的天星码头加价，另外呢新蒲岗的工人搞罢工要求加工资。在这个环境之下，中共和香港的左派特工觉得时机成熟了，先搞乱香港，制造社会矛盾，乘机向英国政府攞返香港的权回来。你知不知道当时中共中央的军委大批大陆的军人和民兵冲入中英边界的沙头角，在中英街开枪杀了五个香港警察。香港九龙各地那些左仔，即是潜伏下来的中共间谍，就在街市抢警察的枪，开枪杀害警察。所以很多香港人都看到左仔在香港的血腥暴行。电台的广播员林斌就是在电台上呼吁全香港人起来制止左仔在香港这些暴行。所以香港的中共间谍就向林斌落毒手了，在林斌的车放燃烧弹，就是这样将他两兄弟杀害的。当时香港左派的锄奸突击司令部还在香港的新晚报用头条讲明林斌就是他们袭击的，边个反对我们，我们就用同样的手法对付。非常清楚整个暴动边个就是暴民。所以这班暴徒就在东九龙骚乱纵火，烧毁公务员的宿舍，残害很多无辜的市民。但是这件事就被香港故事入面用一个警方释放催泪弹作为配套，严重歪曲了这个纵火的案件。另外这班中共的暴徒还在北角电车轨上面7月12日放置土制炸弹准备袭击市民。另外香港政府从英国调来了一个拆炸弹专家叫做祁连获文，当他在狮子山旅游道上面拆那些炸弹的时候，由于炸弹发生爆炸令到他不幸身亡。另外在铜锣湾道电车轨道为了阻止民众被炸弹炸伤，杜洪光本人被炸弹炸到血肉模糊，是这样过身的。整个六七的暴动充满了血腥。后来就是中共的香港间谍阿头梁慕涵觉得中共太残忍了，然后就反共归政，将事件的真相披露出来。他还公布在香港有间左派学校叫做香岛中学，原来那里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制造炸弹，被左仔到处放去炸人。这个特务头子梁慕晶就说他们培养那些间谍是告诉他们杀人是抗暴有功，不用手软。这件事引起了香港人知道今次暴动的真相，然后左仔就呼吁所有那些左派间谍到处放炸弹，放了8074个炸弹，所以当年很多香港人是遇难的。这一个香港的历史真相又被特区政府淡化，认为六七事件不是暴动，是香港民众反英抗暴。但是现在香港博物馆里面的香港故事还有没有这些记忆呢？根本上你找不到这些历史的照片。特区政府将当年六七年的暴动改成是反英抗暴，但是反英抗暴的话，你是对付英国政府啊，你应该将炸弹摆去政府部门、警察部门，或者 军队里面呢，但是不是、哦、他那些炸弹摆去平民居住的地方，炸死的是平民百姓。
1: 还有啊，六四事件是一个大事件的嘛，这样的事香港政府在这一次重新开展览的时候已经删了了。原来那个展览呢有好多关于六四当年的时候天安门的大屠杀的实物和图片，当年怎样屠城的，而且还有好多香港艺人站出来支持天安门的学生，还有历年香港人在维园纪念六四活动。咁喺呢之前，我哋喺展览馆都可以睇到，但系而家冇晒啦。而家咧就好简单咁样描述六四系一场风波，咁就算啦。
2: 既然香港特区政府要讲香港故事，咁佢有冇提到近代香港嘅历史咧？大家都应该记得喺2014年雨伞运动就系一场大型的公民抗命运动，第一次香港人感受到社会的撕裂。旺角和铜锣湾很多香港人在那里度过79个日夜，香港人冒住黑警的催泪弹，我们要真普选。这一场运动改变了香港人对政治体制的看法。到了2019年反修例运动，百万人上街游行，震撼了国际，是香港近代历史最惨烈最深远的转折点。同年的6月9号、6月12号、7月1号，差不多每一日香港的黑警用催泪弹、胡椒喷雾剂、水炮弹、橡胶子弹、布袋弹、海绵弹、防暴枪、手枪、警棍毫不留情地射杀市民和学生。林郑月娥当时就是历史的罪人。到了2020年，香港国安法加上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就将整个香港带入了万丈深渊。好多民主人士就用国安法拉入监狱受牢狱之灾，无数咁多年轻学生用咗好多大卡车送咗翻大陆，毫无音讯。仲有香港宏福苑大火，震撼国际，系一场人为嘅悲剧。呢啲一切一切都系香港嘅历史故事，但系而家特区政府佢所讲嘅香港故事，完全避开咗香港真正的历史，甚至将真实的香港历史修改，避重就轻，作为每一个香港人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政府删改历史，罪无可恕。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超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3: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4: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的。卢桥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是，今天俄罗斯出现了鼠疫的现象，现在传出来的就是说肺鼠疫，同时也传出来第二例的死亡的这个病例又来了。究竟这个俄罗斯的鼠疫的情况是怎样呢？咁鼠疫又系咩嚟嘅咧？咁而家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咗美国、中国大陆、欧洲啊，全球系点样反应嘅咧？俄罗斯又点反应咧？咁今日请到佢同你分享一下呢一啲资讯吓。咁啊，先从呢、這个而家究竟系咩事呢、這个背景开始讲起先啦，卢桥。
5: 系啊，咁即系一个叫做西伯利亚，系奇远东叫做伊尔库茨克嘅一个城市嘅名嚟嘅。佢一个有里边有一个抗鼠疫研究所，咁啊一个28岁嘅女研究员咧，就9月底就发病，但系好快出两日之后咧就死咗啦。咁呢个机构系一个即系好似武汉病毒所咁样，佢系专研究鼠疫嘅，佢就研究。 点样去防患鼠疫啊，同埋喺当地野生动物里面呢，就係点样去发现一啲嘅鼠疫杆菌咁样。咁因为佢喺实验室里面发生事故，咁鼠疫亦都係一个非常之危险嘅一个疾病，所以就好多嘅即发出嚟之后呢就即刻好爆炸性啦。咁啱啱呢就係亦都传出咗第一名死亡呢位女研究员之后，应居然有另外一位。咁係呢个係应该係呢一个俄罗斯嘅媒体自己爆出嚟嘅。咁呢一个第二例呢，听讲就係死喺呢个医院嘅隔离区。因为呢间医院死咗第一例之后呢就隔离啦。咁好多嘅医护人员呢就唔准走嘅，瞓晒喺地下度啊，咁样就唔俾佢哋走。但係而家传出死嗰个可能就係呢啲嘅医护人员，俾隔离嘅医护人员。咁亦都有可能係其他人啊，冇办法即係去证实。咁呢个消息一传出嚟之后呢就即刻被删啦。咁就相关报道亦都喺网上消失。而家即係俄罗斯官方是非常之在意呢啲消息嘅传出嘅，佢系完全唔允许有官方以外嘅报道嘅，所以即系佢越系咁样，大家就越紧张。嗱，而家即系有一个，亦都有一个最新嘅消息，即系都证明咗呢件事其实可能唔系咁简单，就系美国大使馆已经发布警告，敦促美国公民即刻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而家正喺度爆鼠疫啊，即系美国大使馆咁发出嘅警告，咁即系表示佢哋已经将呢一件事系即系上升到一个好高嘅层次噶啦。
4: 嗯，咁啊呢个因为一提到咗疫情啦，尤其鼠疫又喺呢个实验室啊呢啲咁嘅地方出嚟啦，咁大家好快脆咧，我谂就谂起咗呢一个武汉肺炎啦。咁啊因为呢一个太过吓人，亦都距离呢嘅情况咧，即系而家呢个情况咧系相当之近嘅吓。咁究竟呢个鼠疫咧系咩情况咧？同呢、這个之前有冇发生过，或者系有冇啲唔一样嘅地方咧？
5: 非常之可怕嘅鼠疫吓，佢就系即系佢发病嘅时间可能系即系你染咗24小时之内就开始出现噶啦。咁佢个症病征就系你发烧啦，嚴重嘅毒血症狀啦，淋巴結腫大啦，即係你下巴或者其他淋巴地方會大啦，肺炎啦，咁就你就會，如果真係唔好話你啦，我唔想咁講嚇，即係如果有人係感染到呢個病嘅話咧，如果佢打乞嗤或者佢咳咧，咁佢嗰啲口水就帶有病菌啦。你如果接觸佢，咁你就會傳上啦，就係咁簡單。咁佢個死亡率係非常之高嘅，佢係死亡率係50%-60%。嗱，呢一個咁樣嘅鼠疫咧，佢係如果你係24小時之內打抗生素咧，係會康復嘅，但你要24小時之內打。佢24小時之內就可能出現病徵，然後你馬上要知道佢係鼠疫，然後馬上打抗生素呢就 OK 的。咁但問題因為係24小時，好多人即係唔會係咁警覺。咁如果假如你過咗呢個窗口呢，就好大件事。佢同 COVID-19 唔同， COVID-19 係病毒啊，咁呢個係細菌，咁所以你係打呢、这個抗生素係 OK 嘅。但是 COVID-19 就不同， COVID-19 可以长一些，但是这个鼠疫可怕的地方就是发生得非常非常之快，你要处理得很快脆，不是的话就可能很大件事。咁鼠疫是很可怕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很简单讲讲，曾经是有过三次的鼠疫大流行，都是每一次都是死几千万人的。咁第一次呢就係、是、大概係公元541年开始搞咗几个世纪反复爆发。咁叫做查士丁尼大瘟疫。最初就係埃及一带出现，跟住就传到君士坦丁堡，再去地中海、欧洲、中东同埋北非部分咁样。咁死咗大概係2500万人，但到而家冇辦法好準確咁講出嘅數字，因為都好遠啦，當時講都冇乜統計。咁第二次呢就係14世紀啦，咁就係 大概死咗咧就係四分之一或者係三分之一嘅歐洲人，或者死咗咁多人，咁樣具體嘅數字亦都好難，但係都係估計係即係千萬以上。咁第三次咧，大家可能會比較係熟悉一啲嘅，佢就係十九世紀末開始，咁啊從中國西南地區開始，1894年就傳到廣州、香港，之後就通過海運咧擴散到世界各地。咁呢一個大瘟疫，今次嘅大瘟疫第三次就係大概死1000到1200萬。咁印度死得人係最多嘅，咁呢個就係可怕到咁嘅地步。所以一講到鼠疫，特別係曾經譬如歐洲曾經有個染過鼠嘅地方，佢哋係非常非常之驚嘅。咁而家要保護自己咧，就第一你唔好俾啲跳蚤去咬啊，即係呢個跳蚤係好緊要嘅。咁咧你就即係唔好接觸有任何嘅患者啦，佢哋打乞嗤啊，佢啲口水啊、泡沫啊，咁其實你就會染上噶啦。咁就就係盡量避免即係去接觸啊，接觸患者，同埋唔好俾啲跳蚤咧就咬啦。跳蚤即係我諗係即係廣東人、香港人叫蚤乸咁嗰啲啦嚇，咁樣。咁如果有咗呢個鼠疫嘅傳染，就算係傳染都好可怕，因為佢係通過人與人接觸啊嘛。咁所以你就會咩地方都唔去噶啦，餐廳啊、商場啊。你就去买餸啊，去搭飛機啊，去酒店啊，遊輪啊，你去就算非法啊，去 shopping 啊，你都唔會去㗎啦。咁呢個對即係個經濟係嗰個毀滅性係好驚人嘅，即係如果同 COVID-19 其實就係一樣㗎啦。如果又真係大家怕呢樣嘢，或者真係證實有呢樣嘢，咁嗰個經濟個毀滅性對經濟毀滅性係好大好大嘅。
4: 咁但係而家問題嘅情況係可以咁樣保護自己，但係而家因為呢個地區發生鼠疫嘅呢個地區啦，佢每日向外呢個嘅航班啦都有成50航班啊，咁超過全球10個城市以上啦。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有冇停到？咁大家唔驚啊嘛？
5: 但系当然惊啦，即系而家嚟讲就最惊嘅就系俄国佢哋自己本身啦。咁佢哋官方嘅讲话就同呢个地方政府嘅讲话系唔一样。官方讲话咧就一口咬定系呢个第一个例系死于不明嘅肺炎。咩叫做不明嘅肺炎？系嘛？你哋即系你嗰个呢个地方嗰个实验室研究专系研究鼠疫嘅。咁你俄羅斯都算係一個嚇醫療發達嘅地方，你點會叫做乜嘢叫做不明嘅肺炎？點解你唔解釋？但係呢個其他嘅地方政府同埋全國性媒體咧，就一口咬定呢一個係一個鼠疫嚇，即係話呢一個女研究員咧，佢可能咧有幾種講法嚇，有可能咧就係、是即係打爛咗一個裝有一啲菌嘅試管，咁就感染。咁亦都有一個講法，就係佢去過泰國旅行之後翻嚟感染，有又話佢去過蒙古邊境翻嚟之後感染。如果係第二、第三種情況，咁仲恐怖添，即係話泰國同蒙古已經有疫情噶啦。咁但係目前冇任何證據係即係講明係邊一種啦。不過咧，有啲喺實驗室，特別係呢啲咁樣嘅病菌實驗室工作過嘅人員就話。呢啲嘅所謂嘅第一個講法，話佢打爛個玻璃樽裏面有菌染到，呢種講法係傻嘅。佢話喺實驗室裏面咧，嗰啲玻璃樽係好特別嘅，存放喺一啲特別嘅地方，每個都有編號，你用錘揼都揼唔爛啊！你帶出去都係唔可能嘅，因為編曬號，佢嚴格咁樣管控嘅。咁所以。即係你要係咁樣感染法咧，係幾乎冇可能。而且佢話研究人員都提前注射咗血清疫苗嘅，就算你真係碰到都唔會咁快。咁所以佢哋就覺得一定唔係呢個打爛玻璃樽染到疫情嘅呢個原因。 可能是其他的生化武器，是现在这些咁嘅实验室里面搞乜嘢，你冇办法知道。好似武汉实验室，佢表面都唔会话佢哋要研究 COVID-19 嗰啲菌噶，佢唔会佢会用啲其他嘅嘢讲俾你听，系嘛？咁但系问题是佢入面搞乜嘢咧？生化武器系咪咁样？系咪俄罗斯而家即系输喺乌克兰战争里面已经要讲到要核武，而美国又将核嘅设备移到俄罗斯附近？他哋唔即系已经知道已经冇办法再走，普京冇办法再走，系咪打唔赢？亦都唔系好敢用核武器，就用生化武器咧？咁当然呢啲都系阴谋论啦，系嘛？真系即系，我就觉得如果美国紧张到咁嘅地步，我哋觉得都系要稍微注意。即系连国务卿同埋阿川普自己出嚟啊，蓬佩奥喺呢个卢比奥都出嚟讲嘢，就大家要注意。咁啊，到而家嚟讲都讲唔清楚呢个女研究员系死于咩原因，系嘛？咁就所以呢、這个亦都系大家唔能够接受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哋自己啊吓，呢个就官方啦。呢件事一发生之后咧，就有200个医护人员，200医护人员都系分散喺三间医院嘅，就迅速咧就被隔离啊！佢哋而家仲系被隔离当中。咁如果你系小嘢，你使乜咁紧张系嘛？但系而家你系官方都咁紧张，嗱民间就更加紧张啦。等我哋会讲一讲吓。
4: 民间紧张下，咁我哋你想讲民间紧张先啦，定系讲呢个官方即系譬如美国啊呢、這个世卫啊呢啲咁嘅先啦。
5: 咁我讲下民间啦，即系你睇下啲俄罗斯人喺嗰度住好醒目嘅，佢哋知道唔妥噶啦，佢哋就即系一见到咁嘅情况咧，听讲有好多人就离开嗰个城市啦，已经吓。咁就頭先啱講咗，就係幾間醫院有200，有人話3間，有人話5間，醫護人員都即係限制出入啦，就唔准家屬去探啦。咁咧就嗰啲醫療系統嘅人爆出嚟就話，醫護人員裏面已經係直情話係鼠疫，直情係公開咁講。咁呢個就係好似少少李文亮醫生佢嚇當年佢要爆出嚟係嘛？佢而家喺俄羅斯亦都同樣嘅情況出現，啲醫護人員自己講出嚟，啲少少李文亮醫生佢嚇當年佢要爆出嚟係嘛？佢而家喺俄羅斯亦都同樣嘅情況出現，啲醫護人員自己講出嚟係鼠疫嚟嘅。李文亮當年就話唔妥啦，呢件事好大啦，係嘛？咁咧就聯邦衛生監察局局長咧，佢就即刻飛去呢個城市裏邊嚇，同佢哋啲官員見面啊。如果呢件事係只不過係普通一個病例或者死亡病例，使乜咁緊張啊？聯邦嘅衛生監察局局長自己親自係去，咁然後咧呢個伊爾庫茨克呢個城市取消曬所有嘅公共活動。咁咧就佢哋本地嘅執法部門咧已經咧就係、是、立案調查，就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咁即係而家睇到聯邦政府同地方政府嘅做法唔係咁一樣嚇。咁咧就呢個城市嘅政府咧，亦都係公開咁提醒市民，要佢哋小心嚇，要佢哋係即係。暗示即係要留意非官方嘅信息，但係呢個通告一出之後就好快俾人刪咗啦。咁就其他啲，譬如話好多地方就已經要人哋戴口罩啊，全部即係按照 COVID-19 嗰陣時嘅做法啦咁樣。咁俄羅斯嘅航空公司亦都係實施咗嚴格嘅衛生檢疫啦，規定乘客搭機之前必須量體温啊、戴口罩啊嗰啲咁嘅嘢噶。咁就即系而家嘅情況喺俄羅斯就好緊張，即係佢哋本地人知道發生咩事好緊張。咁你我即係外人一睇，你美國睇到之後，亦都知道呢件事唔係咁疫情咁簡單，可能同俄羅斯喺烏克蘭嘅戰爭有關，所以就係即係非常之緊張。
3: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4: 美国方面呢一次咧系非常之紧张嘅，睇到吓，咁啊 Trump 咧就开始话可以帮俄罗斯，咁后来咧而家又睇到咗话可以同阿普京通电话啦，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卢比奥咧要阿普京公开咨询。
5: 咁跟住即係而家美國嚟講就係、是、亦都查緊阿福奇啦，係嘛？正係大家都知道當年嘅 COVID-19 同呢個武漢實驗室係有關嘅嚇。而、家就要決定下佢究竟係特登咧，又話係無意中洩露啊，點都係有關㗎啦。咁美國就已經喺度有告緊阿福奇，有啲州喺度告緊福奇，即係搞到國會聽證咁多嘢，咁多事情啊！呢日一。更加剩下所謂一單未完，另外一單又起，你話唔緊張就假㗎喇。而且呢、這個即係呢個肺鼠疫，佢死人即係嗰個速度

0: 係好快脆嘅。如果你乜都唔做嘅話，佢20日就可以全即係去晒擴散到全世界咁樣。如果你真係乜都唔做，你死嘅人就好多噶啦咁樣。咁啊，盧比奧都出咗聲啦嚇，盧比奧強調每個鐘頭都喺度關注呢件事。咁啊，仲話俄羅斯有責任向世界分享更多信息，佢當然唔分享啦嚇。咁就呢個盧比奧出聲啦。咁另外啊，川普亦都話美國係即係密切關注呢件事，仲話佢會好快同電打電話俾阿普京討論呢件事。咁呢個就係美國嘅情況啦。
1: 咁啊，因为喺呢个COVID-19 初期嘅时候咧，就世卫组织嘅呢个总干事啦谭书记咧，就去咗中国大陆啦。咁啊，然后咧就同阿习总好开心咁见咗面，咁佢又好似细路仔咁，同喺习总面前跳嚟跳去啦吓。咁但系咧，结果亦都系发生咗，佢哋讲咗话冇传染噶啦，但系都系发生咗传染。咁呢一次咧，俄罗斯有冇通知世卫？世卫又点讲咧？
0: 但俄罗斯就有通知世卫啦，咁俄罗斯官方通知世卫，梗系话乜事都冇噶啦，系嘛，绝对冇咩人传人啊，咩呢个唔系一个传染病咁。咁世卫就喺度评估啦，就根据俄罗斯提供嘅信息啦，系嘛，佢就话国际风险系好低嘅咁样。咁就连欧洲疾病预防同埋控制中心就亦都话，目前就仲未有证据，就话系人传人呢种咁样嘅传播咁。咁啊，我就覺得即係經過呢個 COVID-19 之後咧，冇人真係再係好信世衛噶啦。咁啊，呢啲咁樣嘅咩疾預防同埋呢個控制中心啊，歐洲呢啲啊，甚至美國，而家你再睇翻當年嘅福奇嚇，即係幾多美國人係俾佢呃，所以大家都唔係好信呢啲嘢噶啦，就反而就自己就去睇啦。即係大家最睇嘅就係你俄羅斯人喺當地做啲乜嘢嘢先。系嘛？如果你哋个个都走啦，如果听好听讲，已经好多人离开嗰个城市，有啲飞去第二度啊，咁样听讲好多飞去北京啊、上海，有啲啊部分啲人系飞去中国嘅咁样。咁你睇下，即系本地系咁紧张，而佢哋政府自己都唔系话唔紧张嘅，即系表面上啦都隔离咗200个人啦，系嘛？咁究竟葫芦里边卖乜嘢药，就要等发展啦。咁所以第二例今次一出喺俄罗，即系喺呢个即系俄罗斯嘅媒体爆第二例嘅时候，大家就更加警觉，就咁。但系周边嘅国家就好醒目噶啦，咩吉尔吉斯坦啊，啲斯坦国家啦，哈萨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啊，蒙古国就已经系好紧张，已经全部就系对呢个俄国边境同俄国边境嘅卫生检疫咧，就系即系喺度加码噶啦。咁就对。嚟自俄罗斯嘅人啊、车啊、货物啊，全部要检疫，咁就大家都保持高度警戒。咁你睇下旁边啲国家，佢本国俄国本身旁边啲国家，就即系都好紧张。不过但问题，因为呢个地方咧有个国际机场，每日有50个国际航班就周围飞嘅。佢飞蒙古、飞去北京、广州、三亚、泰国。去越南、去乌尔别克斯坦，去好多地方嘅。咁呢一个系一个隐患嚟嘅。当年嘅 COVID-19 就系咁样传发噶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就日日都唔同嘅，每个小时都。琴晚我睇嘅信息，同我今朝睇嘅信息都已经唔同啦。所以大家就系全部啲眼都望住啦，睇下情况点样啦。
1: 嗱，咁啊睇到咗咧，中共官方都有回应下，咁啊呢个国家军啦，咁因为问到呢个问题嘅话，咁佢系咁讲嘅，佢话两国咧喺包括鼠疫在内嘅传染病嘅领域入边咧，保持密切嘅交流同埋合作咁样，咁啊令人想起咗咧，喺呢个事情发生前冇几耐咧，其实中共真系同呢个俄罗斯咧系有过呢个防疫嘅呢个咁嘅做法吧，都系大家联合嚟呢个做防疫嘅措施。咁你点睇呢种咁嘅现象咧？
0: 即系佢哋嗰个防疫措施，佢究竟系好似佢表面所讲咁，亦或系大家倾倾点样搞生化武器，真系冇人知。但系大家都唔信呢两个国家，知道呢两个国家绝对唔会有信息透明，知道呢个国家不安好心， 佢哋呢个生化武器系佢哋嘅整体战略嘅好重要一部分。两个走埋一齐，冇咁唔会咁正经，净系搞下点样去防鼠疫嘅。咁佢哋咧就系啱啱搞咗个咩鼠疫联合演练吓。咁好多人即刻就话提到咧，就话喺呢个武汉肺炎发生嘅嗰一年，2019年12月就爆晒出嚟啦。咁起码就喺中共嗰边就爆出嚟啦。佢哋嘅2019年嘅9月喺武汉又系搞咗个咁样嘅防疫嘅演练吓。咁今次又系搞演练，演练完之后就有人死啦，就咁。咁就喺今年嘅8月24号同27号呢，喺黑龙江就搞咗一次演练。之前6月呢，喺我嗰边又搞咗一次演练。咁都好大阵仗下，有几百人参加呢个演练咁样。仲有啲双方嘅高官都出席。咁就係呢一个28岁嘅女研究员呢件事暴露之后呢，中俄卫生合作分委会呢都係即係有會㗎喎，兩個會，即係知道呢件事之後，兩個地方就居然開咗個會，但係嗰個會裏面就冇提到呢個28歲嘅女研究員死亡嘅事情。咁所以你話咁大件事都唔去提唔講，咁你哋開會演練啲乜嘢嘢呢，係咪？所以即係佢哋兩個走埋一齊，大家就特別係美國好緊張，即係唔會有咩咩好嘢發生㗎。兩個走埋一齊搞生化嘅嘢，唔會有啲咩發生㗎。佢哋一日呢就搞呢個咩民用同埋軍事，民用呢就係研究點樣嘅生化嘅安全啦，生物系統即係微生物啊嘅生安全問題啊，有咩分子遺傳基因啊呢啲問題。但係佢哋軍用嗰方面就係生化武器，所以呢啲嘢已經係公開嘅秘密嚟㗎啦，已經係好多年都係係咁樣做㗎啦。咁所以點解美國好緊張，全世界都好緊張，就因為佢哋已經有前科㗎啦咁樣。
1: 咁而家睇到咗呢，其實喺呢个事情发生嘅时候就爆出嚟两个人啦，一个人咧就系之前预言咗川普被枪击啦，打中耳仔嗰次嘅呢一个布林登啦，咁佢亦都喺之前嘅一日咧就系漏夜就做咗个视频，讲紧话佢冇睇清楚系2027定2026年咧10月份就爆呢、这个爆一个咁嘅疫情出嚟咁样，所以佢快啲出嚟讲咁样。咁可能會涉及到3.5亿人啊，咁可能有3.5亿人死亡嘅。咁同時呢、這個英國嘅原家帕克咧，亦都出嚟講咗，因為佢喺9月24號，亦即係呢一個啱先你講緊嘅呢個武漢肺炎嘅呢個女仔9月26號呢個感染之前嘅兩日咧，佢其實亦都出嚟講咗嘅，有一個疫情啊。咁呢個疫情就係鼠疫，雖然佢冇講係俄羅斯，亦都冇講緊呢個疫情係點樣，但係佢都要講到咗會影響非常之大，尤其歐洲啊！你點睇而家呢啲咁嘅？除咗現實，亦都係呢、這個呢啲預言家嘅呢個講嘢咧。
0: 即係當然，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真係亂到個地步，好多人都冇辦法掌握噶啦。我哋做新聞就最覺係呢一樣嘢，咁所以有時候即係就呢啲預言就係、佢哋以前嘅做法就讲以前嘅嘢，或者好将来好耐好耐之后嘅嘢。但係而家预言家越嚟越系新文化，佢哋成日都系讲好快脆会发生嘅嘢。咁当然有部分亦都系准确㗎，即係有啲人唔系全部准㗎，但係真系都几多好准。咁所以而家嚟讲呢一个界线系好模糊嘅。就系预言里面你睇下佢哋讲新闻，咁你睇下新闻里面系咪即係發生嘅嘢係咪同佢講嘅嘢係相符合？有時係亦都係好相符合嘅。咁所以而家點解我哋今次個評論居然又講到預言，就係、因為你唔講都唔得。因為譬如話好似阿帕克同埋阿布蘭登，佢兩個講呢件事，即係有疫情發生、有鼠疫呢件事之前，即係佢講嘅時候，呢、這個28歲嘅女研究員嘅死亡仲未發生嘅。咁即係其實都係準囉，啊即係可以咁講啦，啊佢未必次次都準，但係佢好多嘢好準，係咪？咁所以我就覺得都係可以有參考嘅價值。咁你信唔信係你嘅事，冇所謂嘅。我哋呢一度從來都冇話 即系讲咗之后就要人信嘅，你即系信唔信你自己去决定。但系我自己觉得系有参考价值。
1: 嗯，咁啊，因为涉及健康吓，咁亦都系因为涉及呢个传染嘅问题。咁大家一听到咗呢、这个。知道 COVID-19 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紧要噶啦。咁我其实睇到咗信息喺中国大陆而家咧，已经有啲商店啊，有啲呢个网上边购物啊，都喺度抢购紧同呢个传染病有关嘅呢啲药物噶啦。因为大家一听到咗有传染病嘅话，知道咗当时喺 COVID-19 嘅时候根本买唔到药嘅，咁所以咧喺度抢购紧啦。咁而呢啲咁嘅恐慌咧，已经出现咗啦。咁你而家仲睇到多啲乜嘢情况？
0: 我就睇到个信息就系话，即系呢近两年咧，就突然间有好多嘅即系科学家咧，就系研究鼠疫嘅，如果有鼠疫发生，有啲咩疫苗可以打咁样，咁就佢哋有统计咗，好似两年之内，我唔系好记得系几年之内，系有21个新嘅研究紧嘅疫苗。咁當然而家我哋對疫苗嘅睇法同以前又唔係好一樣啦。以前就當佢係神針，打咗之後就冇事。而家嚟講，即係個疫苗嗰、那個即係嗰個後遺症係犀利得好緊要嘅，慢慢就呈現啦。咁大家對疫苗嗰、那個信心冇好似以前咁樣盲目咁相信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兩年之內有咁多嘅公司喺度研究呢样嘢，系咪佢哋已经得到一啲咩嘢嘅消息？之前佢哋系咪已经有攞到咩嘢情报？咁呢啲都系讲出，冇人知道啦吓，讲出嚟俾大家参考一下。
1: 嗯，因为美国而家已经系讲俾呢个美国人知，去呢啲地区旅行啊，或者系公干啊呢啲咧，其实大家都要注意噶。咁所以咧，唔好讲去俄罗斯啦，因为佢而家睇到咗。每日有成50个航班咧，喺佢呢个地方飞出嚟，包括咗中国大陆嘅北京啦、广州啦，咁啊呢啲地方吓，咁啊同埋三亚吓，呢三个地方，咁所以有啲人讲紧，哇呢啲时间好多人，譬如广州啦、三亚都有香港人去，咁其实呢个都系相当之留意嘅需要吓。
0: 其实我觉得你都冇国界噶啦，如果你飞机飞嚟飞去系嘛，咁譬如话你系冇搭嗰架班飞机嘅，佢呢个俄罗斯飞去三亚，佢冇你里边冇香港人，但系里边有一啲人落咗机之后去个餐厅机场餐厅食嘢，啱你香港人就行埋去一齐喺隔篱台咁样，你真系呢啲避无可避，呢、这个世界已经系冇距离噶啦，即系因为系个即系航班啊、航空啊各方面嘅接触系冇距离，即系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件事虽然好似好遥远咁，但系大家经历过呢个 COVID-19 呢个浩劫啊，即系大家都即系应该系比较小心一啲咯。咁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咧，就系鼠疫其实就唔系话。淨係喺俄羅斯發生，喺美國都有嘅。喺美國一啲嘅州份，偶然都會有鼠疫發生嘅。咁喺蒙古亦都有即係鼠疫發生嘅。咁即係偶然都會，你會聽到。但因為佢哋係自然界嘅嘢嚟嘅，咁所以有發生，但係佢係自然界嘢，佢唔係好似今次呢個係嚟自一個防鼠疫嘅實驗室。嗱呢樣嘢係好關鍵。点解美国紧张？就是因为佢系嚟自一个实验室，里面你唔知佢搞乜，佢搞生化武器，一系搞乜？佢点解会自己搞到自己人都会死咁样？咁呢种情况就同武汉肺炎，即系嗰阵时嗰个武汉实验室个情况系一样，系呢样嘢令到人觉得系有人为嘅成分啦，咁唔系一个自然界嘅事情。呢样嘢就系得人惊。如果佢系刻意咁样，系用呢样嘢嚟传播世界嘅话，咁嗰个后果系可怕，系非常可怕嘅。所以点解会系川普出嚟讲嘢，仲要打电话俾普京？呢啲嘢本来嚟讲，一个人死咗算得乜啊？系嘛？一个人即系无论为咗咩原因死咗，咁对两国总统嚟讲都唔会话系会通话。但呢件事唔系一个人死咗咁简单，亦都唔系。疫情咁簡單，係同整個嘅俄羅斯嘅戰略有關，同地緣政治有關，所以係可能如果係真係發生嘅話，同經濟就毀滅性嘅，所以即係唔係一件小事咯。咁加埋就唔係一件小事啦。
1: 嗯，咁我哋會密切留意呢個事件嘅呢個進展下，因為同大家都息息相關嘅，咁所以咧都好重要嘅。咁睇下路橋做啲咩補充。
0: 好啦，我冇补充啦。
1: OK， 咁我哋到时有新嘅内容咧，都同大家 update 下。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市议会议长曼德尔曼这个礼拜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大型超市及药店增加自助结账区的人工员工，以保障零售业的就业机会并减少商店盗窃。根据提案，商店每设置三台自助结账机，就必须至少配备一名员工。曼德尔曼表示，旧金山虽然是科技创新中心，但自动化发展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亦应该令顾客保留面对面寻求协助的机会。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联合会支持这项提案，认为自动结账机增加员工负担，亦可能导致顾客结账速度变慢及盗窃问题加剧。增加现场人员有助于改善购物体验和安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由旧金山劳工标准执法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顾客及员工亦可对违规商店提出诉讼。这项提案预计在11月交由市议会政府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审议。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三裁定，涉嫌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34岁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必须继续羁押，不得保释。张婉莹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前往上海时被捕。检方指控他去年受中共情报人员指使，在西雅图附近秘密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以及他的家人。检方指出，张婉莹在中国拥有银行账户及大量资产，父母和兄弟姊妹亦居住当地，他持有的一本中国护照至今未被查获，存在潜逃风险。张婉莹曾经提出以超过120万美元房产作担保，但法官认为他申报的财产数量及资产来源存在矛盾，拒绝保释。检方仲表示，张婉莹由2014年以来曾经12次前往中国，并有29次国际旅行记录。他与中共政府存在涉嫌关联的迹象之一是，他居住在中国期间曾经获准通过快速通道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将居住地由北京迁往另一座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中共正协助俄罗斯开发可替代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正与国际伙伴讨论相关安全威胁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当日视察被俄军袭击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普里卢基时表示，俄罗斯正在中共的协助下加快开发名为黎明的卫星网络，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使用。他警告，新系统可能提高俄军无人机及导弹袭击的精确度，对乌克兰防空构成更大挑战。此前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已经限制俄军使用星链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研发本土卫星网络，同时要求美国扩大星链支持，并呼吁川普政府制裁参与相关项目的俄罗斯及中国企业，以削弱俄军空袭能力。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沙特阿拉伯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对领土以及关键设施的袭击。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同一名叙利亚军方官员透露，沙特已经要求叙利亚派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叙利亚正考虑提供导弹及无人机防御支援，或派兵协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但尚未作出决定。叙利亚总统沙拉礼拜二在利雅得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相关合作。不过叙利亚政府强调，国内安全及战后重建仍然是首要任务。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雅德及艾博哈机场，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并袭击也门亚丁机场。沙特联军之后空袭80几个胡塞军事目标，目前战事集中在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 联合国机构指出，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也门人道危机持续恶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四证实，北京已经正式提名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宋丽角逐世界卫生组织下一任秘书长，接替2027年任期届满的谭德赛。现年52岁的宋丽曾经任中共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司长，2023年转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秘书长的中国籍人士。这次提名正值世卫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美国退出后，世卫被迫大规模缩减业务及裁员，并寻求其他成员国增加捐款。川普政府此前多次批评世卫在新冠疫情期间偏袒北京，由于中共的疫情信息透明度及病毒溯源争议尚未平息，宋理的提名预计将受到成员国更严格的审视。目前另外有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博茨瓦纳、印尼和西班牙六国的候选人公开参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呢，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命女有子的故事。兵部侍郎史益堂是相国文正公的第二仔，在屋企的时候突然间无缘无故就觉得头晕眼花，感觉自己的灵魂出了窍，就走出了门外面。有人呢就将他扶上了一堂桥那里。咁行了几里地啦，又有一堂桥在后面追上来，大声咁话停低。咁佢停低一睇呢，竟然是文正公喎。咁益堂呢就即刻落咗堂桥拜见佢嘅爸爸啦。文正公呢就对佢话啦，你呀仲有子孙都未出世㗎，呢个时候你点可以走咗去㗎。佢一挥手叫嗰啲抬桥嘅人将佢送返去。咁益堂呢就突然间醒返啦。当时益堂係74岁。第二年又生了一个仔，过了两年呢又再生了一个仔，果然就好像文正公讲的。这件事呢就是益堂在78岁的时候到京师那里亲口对我讲的。婉儿，我就觉得呢这个真是命里有子终须有，不生完呢都不可以死的。

0: 林清标讲嘅，佢话郑成功占据台湾嗰时咧，有一个好怪嘅和尚从粤东渡海就嚟到咗台湾，佢嘅攻击技艺精湛绝伦，冇人能够比得上佢。佢袒胸露背咁坐喺嗰度，啲人用刀斩佢，就好似斩喺铁同埋石头上面咁。佢仲精通六壬、奇门遁甲、风国等术数，呢啲咧都可以统称为择吉术啦。就是通过一啲方法预测吉凶，话俾啲人听点样去吹吉避凶等术类嘅嘢。同佢谈论兵法咧，佢亦都系娓娓道来，讲得有条有理。郑成功嗰时咧，正喺度招揽四方嘅豪杰之士，咁啊对呢个和尚就十分之尊敬啦。时间一来咧，呢、這个和尚渐渐就骄横跋扈起嚟，郑成功就唔能够忍受佢啦，咁又怀疑佢系间谍添，就想杀咗佢，但系又担心佢识得一啲术数咧，就杀佢唔成嘅。郑成功嘅大将刘国轩对佢话：
1: 如果你想解决佢咧吓，咁就将呢件事交俾我啦。
0: 于是刘国轩就去到和尚嗰度，同佢好亲热咁样倾偈。喺闲谈之中，突然间就问佢：
1: 大师啊，你系佛家之人啦、啊、但系唔知道遇到女人嘅时候，仲会唔会受到干扰呢？
0: 和尚就答佢话：
1: 和尚参禅咪日久。呢、这个心呢就好似黐咗泥嘅柳啦，唔会随风上下漂浮㗎啦。
0: 刘国轩就开玩笑咁话：
1: 我想用刘王嘅大体相方法嚟试验一下大师嘅道力，令众人坚定对大师嘅信心，你点睇呢？
0: 于是就挑选咗十个妖艳善淫嘅美少年同埋妓女，铺咗啲床铺同枕头喺个和尚面前，肆无忌惮咁做住嗰啲见唔得人嘅事，真係极尽天下妖惑之能事啊。和尚就谈笑自若，好似乜嘢都冇睇见咁。过咗一阵，个和尚呢就突然间匿埋双眼唔睇啦。呢、这个时候刘国轩就攞把剑一斩，嗰、那个和尚嘅人头呢已经就落咗地啦。刘国轩话：
1: 呢、这个和尚嘅术数唔系你。

0: 意咁睇，等佢匿埋双眼唔睇嗰时，我就知道佢个心已经喐咗啦，气就散咗啦。只不过系喺度强制自己啫，所以呢个时候用刀斩落去，佢就唔能够抵御噶啦。刘国轩所讲嘅咧就好在理嘅，但系唔知道呢个杀人抢掠嘅恶少，佢系点样能够睇到呢一点嘅咧？睇嚟佢能够喺台湾江湖纵横十几年，亦唔系偶然噶啦。自古话邪不侵正，一旦自己正气不足、定力唔够嘅时候，咁邪气就好容易入嚟噶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生活百分百，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星生活百分百，我系主持人石头。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嘅内容咧，就系讲中期选举嘅一啲法案问题吓。咁我哋而家面临非常之多嘅呢个提案嘅选项嘅，咁啊点样去选呢？边啲重要啲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一部分嘅，咁啊尤其系讲四十号提案啦。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咧。讲嘅呢个系同税收有关，所以我哋嘅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平等公义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柱敏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2: 石头你好，好多谢你邀请我。
1: 系咁啊，嗱，咁啊，而家中期选举嚟紧啦，大家都好紧张吓，咁都对啲除咗两院大家关注之外咧，其实呢、這、一个法案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加咗有一个四十号提案咧，其实都令到咗呢一个富人税啦吓，令到全国关注。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咧？
2: 系啊，好啊，好啊。嗱，其实呢个四十号提案咧系即系好离晒大谱嘅，所以美国全国咧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愤慨吓。咁啊基本上咧，佢就系话咧系如果被通过咧，就会系打一个咧系税俾呢啲嘅超级富豪啊。咁啊就系话咧系以佢哋今年12月31日嗰个 net worth 就系资产净值嚟到咧作为计算，而一概咧收5%。哇，简直咧系可以话咧系令人咋舌啊！大家都系觉得系。非常嘅震惊嘅吓，咁大家唔好以为咁就关我咩事咧？呢、這个讲紧系超级富豪，即系话有成10亿以上嗰啲先至受到影响。我哋加咗嚟讲都系嗰200-300人啫，但系其实唔系嘅。据专家指出咧，系最终咧系佢哋呢班嘅政客咧，可以透过四十号提案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嗰度系打主意嘅，系朝住呢一个用资产净值征税嗰个方向咁啊。特别系话咧，如果咧系因为四十号提案咧系都收唔够钱嘅话咧，佢哋甚至无咧系可以马上咧就系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咧嗰个嘅储蓄户口啊、私人投资等等咧各方面嚟到打税吓。咁呢个咧真系哇，可以话咧系大家都系好担心、好关注吓，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吓。咁啊，点解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恶法系提出嚟咧？就系、呢个 SEIU 啊，就系父母性行业工会啊吓。咁佢哋咧系提出就系话咧系呢个Medicare CalFresh 唔够钱咧，所以就要摆一个咁样嘅提案咧上去11月嘅选票嗰度。咁但系其实咧系有好多嘅呢个工会嘅人咧都系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都系反对嘅，点会整个咁嘅恶法啊？喺呢个嘅民主资本主义嘅社会系嘛？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只系呢个工会嗰啲嘅一班嘅小撮嘅所谓领导咧系搞出嚟嘅吓，真系不知所谓啊！咁大家系一听起上嚟要喺个资产净值打5% 税，有咩嘅感觉或者系感想咧？系冇错啦，好多人咧都一听起上嚟就哇，有冇搞错啊？咁好似喺共产主义嘅国家咁啊，其实好多嘅共产主义国家都冇咁打税添啊。如果你讲到5% 税率咁高咧，真系咧系世界之最嘅。咁啊，所以咧系呢个系好离谱嘅吓。 以佢所讲嘅嗰个嘅 logic 啊，嗰个逻辑都系非常之系唔合理嘅。呢啲咁样嘅恶劣做法咧，必然使到咧系连番嘅诉讼咧，系咪啊？如果诉讼经年嘅话咧，点可以嗱嗱声攞到钱出嚟支付健保方面嘅经费咧？系嘛？呢个

0: 全合理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咧，呢、這个健保方面嗰啲嘅经费系长久性噶嘛？你点可以用呢个嘅一次过咁样嘅征税咧，长久性呢个解决问题咧，系嘛？啊，仲有佢呢个税仲要系有一个叫 retroactive tax 嚟嘅添，仲话要咧系追溯翻啊，今年啊系一月一号或者以后喺度住嘅已经离开咗嘅人咧，都要咧被打税啊！呢、這个更加系离晒大谱啊！所以目前嚟讲咧，已经咧有好多呢个超级富豪咧纷纷离开啊，受到咧系左中右派咧都系咧系一致嘅谴责啊，一致嘅反对嘅。所以而家有一句新嘅成语添啊，叫万夫所至啊，千夫所至都不足以形容嘅啊！即系咧离晒大谱，而家系就算呢个州长呕心啊，佢咧就系、是。嚴詞咧譴責嘅，佢話咧係有一句咧係講得好清楚啦。佢話 wealth is movable and it shops for the state with the lowest taxes。好簡單不過啦，我哋呢度唔係極權國家嘛，民眾可以自由簽曬噶嘛。咁你人哋咪去嗰啲低税收嘅州份咯，咁蠢都有嘅。你咁搞法，咪走到加州嘅呢啲富豪咧紛紛離開咧？加州没落咯，系咪啊？就咁简单，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咁搞法，系咪啊？加州没落咯，啊，生意啊，啲工都纷纷去减少啦，大家亦都咧唔系可以忍受到咁高嘅税收，系嘛？咁有心仲话咧，就话，嘿，我哋唔系俾一个半个呢啲咁样嘅组织喺度自把自为决定我哋加州嗰个嘅财政预算噶嘛？呢个加州财政预算应该系有好多嘅领导一齐透过呢个民主嘅程序，而系达至一个嘅。最终嗰个版本嘅，唔系俾你一个半个会喺度咁样喺乱搞系嘛？因为而且佢今次咧呢、这个 SEIU 咧，又系真系搞到咧系众叛亲离、自取其辱嘅。所有其他咧呢啲嘅极左派组织出咧，都系出嚟反对佢，甚至包括呢个极左派嘅呢个加州教师工会啊。咁佢哋话咧，喂，你哋咁乱咁搞，攞晒啲钱去你嗰边，我哋啲教育唔够经费啦吓。咁啊，另外一个极左派组织系呢个堕胎嘅组织，佢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啊，叫做计划生育嘅正确译，因为计划不生育先啱啊。呢班堕胎佬，咁佢哋咧就亦都话啦，你攞晒啲钱去你嗰边堕胎嗰边唔够钱啊，所以亦都反对嘅，真系咧系非常系恶劣啦。嗱，以根据咧。史丹福大学嗰个胡佛研究所咧，佢哋系直接了当咁指出咧，就话若果超级富豪离开嘅话咧，咁啊加州咧就会唔见咗咧系5360亿啊，系5360亿天文数字系嘛，即系得点咧，绝对加州没落啦。咁佢哋话，就算你话断年计每年睇嗰个嘅税收方面咧，亦都会保守估计咧，就每年损失系250亿咁多，250亿咁啊而家咧，加州嗰个嘅即系吓嗰个议会方面，亦都讲到话咧，我哋有个结构性嘅赤字，一路落嚟2030年啦。如果再加个呢个系减少250亿咧，真系百上加斤啦吓。咁如此一嚟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部门啦，唔同嘅领域咧都唔够钱啦吓，包括 UC 啊，包括其他嘅各方面吓，所以大家都纷纷反对嘅。如果佢哋最终系透过呢四十个提案都唔攞足够钱咧，正如我头先话啦，根据专家研究咧，佢哋可以透过呢个提案嘅嗰啲细节咧，可以埋我哋普罗大众嗰身噶啦，到时咧就咧可以咧系透过我哋嗰个嘅嗰啲嘅储蓄户口私人投资咧，嗰度咧嚟到咧系打税，哇，你咪即系离晒大股系嘛，所以咧系我哋一定要咧系坚定不移咧，去到咧系严正抗拒呢一个恶法嘅。
1: 咁呢个咁嘅所谓嘅富人征税法咧，呢一个咁嘅咁多人反对，咁多层面嘅反对咧，咁喺法律上边咧，可唔可以去破佢局咧吓？
0: 其实呢个系好个问题嚟嘅，根本咧系如果你喺嗰个法律嘅层面去睇咧，呢个咧系绝对喺法律上边咧系。嗰、那个站不住脚嘅吓，咁有好几个案例咧，都清楚指出呢一点噶。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喺联邦最高法院嘅一个嘅案例咧，就系、是、呢个 United States versus Carlton 啊。呢个案例咧系好清楚指出咧，就系话咧，我哋唔可以系将一个新税咧强行加于一个离开咗嘅一个嘅市民嘅，咁呢个叫 retroactive resident stage 咧系无效嘅吓，唔可以咁样咧系强行征税吓，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呢、這个叫做 Crandall versus Nevada 吓、啊，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惩罚离开咗呢个州份嘅呢一个嘅纳税人嘅。咁当年呢个内华达州想咁样做咧，俾人告上法庭咧，就系、是、禁止咗嘅，禁止内华达州咧系打呢一方面嘅税。咁最后一个嘅先例咧，就系、是、叫 Complete Auto Transit Inc. versus Brady 吓、啊。咁呢个嘅案例咧，就其实系有四个嘅要点咧啊。首先第一个咧就话，你要打呢个纳税人税咧，就呢个州份咧要同呢个纳税人咧有一个嘅重大密切嘅关系先得。第二点咧就是、有所谓叫 fair and 呢、這个 fair apportionment， 即系话你合理嘅呢个分配嗰个嘅税金啦。嗱、這個、呢个咧就系话咧系嗱，如果呢个人喺呢度住咗短时间，就搬到第二个州，佢喺第二个州咧就系、是、去到做生意啊，赚大钱。咁另外呢个州一定会打佢税喎，系咪啊？好明显不过啦。嗱，如果你加州 end up 又话，我都要嚟咧，系将一个嘢嘅。一个全额嘅打税，咁呢个咪叫 double taxation 咯，双重打税咯，系嘛？咁对于个合理分配 fair apportionment 嗰度咧，系就系、是、咧，即系绝对咧系唔合理啦。咁第三方面咧，系根据呢个案例咧，就话咧就唔可以咧一个歧视嘅，即系话唔可以歧视咧一个离开咗嘅一纳税人。最后咧呢一、這个嘅要点咧就系话。都叫 fair relationship， 即係合理嘅關係啊！即係話呢個州份，如果你要打呢個納税人嘅税咧，咁你要咧係提供咧相等程度嘅利益或者係權利以及呢個保障嘅嚇、啊，即係人哋喺你呢個州係根本都唔喺度住嘅，點會有呢種咁樣嘅叫做咧合理嘅關係喺度咧？啊，所以咧凡此種種咧都足證咧係，如果係俾人哋告上法庭嘅話咧。即系提案咧，系将会败笔嘅吓，所以呢番嘢咁样乱教咧，实在真系不知所谓嘅。
1: 按照你咁讲嘅话，如果呢个四受提案如果系过咗嘅话咧，就打上法庭嘅话，佢都唔用得噶咯吓。
0: 冇错啦，冇错啦吓。嗱，而且咧系唔单单咁，根据呢个嘅加州史丹福大学啊，佢哋胡佛研究院一个知名学者啊 John Hartley 所指出咧，就系话咧系。根本上咧，我哋咧系要亦都讲下道理先得嘅。我哋加州根本上系冇呢个税收唔够呢个问题，根本就系一个胡乱挥霍嘅喺一个嘅问题嘅症结所在吓。咁佢话咧系根本我哋喺各方面嘅税收咧已经名列前茅啦，民众已经咧系百上加斤啦，即系喺各方面咧都俾人哋搜刮呢个民脂民膏即系喺呢个嘅资本增值税咧，系已经达到咧系全美国最高嘅吓。咁其他好似个人入息税啊、销售税啊、商业税啊等等咧，都系最高嘅几名嘅吓。咁根本上我哋系有嘅问题就系支出太多嘛，就是、我哋嘅政客、我哋嘅所谓官员咧，系都系胡乱嘅挥霍。特别系咧有公开的秘密咧，就系佢成日咧系将啲钱咧。系即系去到咧系投其所好，即系亦都系投桃报李吓，即系话咧系俾翻支持佢哋嗰啲大金主嗰啲团体嗰方面嘅拨款吓，佢哋想做嘅嘢咧喺嗰方面咧拨款俾佢哋。咁呢班人咧 end up 咧，第日到呢班嘅议员或者官员再要选嘅时候咧，又出嚟帮手搞成一个咧叫恶性循环啊，成日都系。洗费好大，不断不断向上升，咁啊搞到我哋今日有咁嘅情景。但尤其是而家佢讲到一个咧，就系用个 paper valuation 嚟到打税，即系话咧系嗰个叫系 net worth 啊，你10月31号就算未卖出嘅投资、未卖出嘅股票咧，都系当嗰日嗰个价值嚟打税。啊，呢个 unrealized gain 嚟到打税咧，真系未知停也嘅喺个美国啊，系咪好离谱系咪啊？当我哋卖出呢啲股票或者投资嘅时候。都要俾一个资产增值税啦。点解你喺未卖出之前，你又会打咗一个咁样嘅叫做系当日嘅嗰个价值嗰个税咧？系嘛？呢个真系离晒大谱吓。咁而且咧系呢啲咁样嘅投资咧，成嗰个嘅价值都上上落落噶嘛？系咪啊？如果12月31号俾咗税你，咁2号、3号、1月2号、3号已经大跌嘅，咁系咪你俾翻钱嗰啲纳税人咧？系嘛？ 啊，简直讲出嚟即系令人愤慨，亦都咧系一个天大嘅笑话。啊，而且佢哋而家咧强行将呢一方面嘅呢个嘅财富税或者啊呢个嘅 net worth 呢个嘅税咧，就叫做 excise tax， 即系话当系一个嘅入息税啊、营运税咁样。咁将两者混为一谈咧，分分钟将来就冲击咧呢个我哋嗰个地税方面13号提案啦，系嘛？我哋倚仗13号提案嚟到使佢哋啊唔可以不断加我哋嗰个嘅地税噶嘛，所以呢个咧真系又系另一层嘅忧虑啦。所以咧，凡之种种咧，我哋都应该咧系积极反对呢一个嘅13号提案。但而家其实咧系两党都系啦，啊，即系喺唔同啊领域方面领导都系反对嘅。头先讲嘅州长啦吓，另外共和党嘅领导全
1: 我哋转翻嚟，转头翻嚟先啦，我哋转头翻嚟先。嗯，
0: 好啊，转头再讲。
2: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朋友咧嘅嘉宾咧系平等工业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啦。咁而家讲紧嘅呢个系40号提案吓。咁啱先讲到佢嘅呢个影响噶啦。咁啱先就讲到咗话边啲人咧喺度反对，咁啊州长喺度反对咧，仲有边啲人啦，李生？
0: 啊，系啊，又要包括咧，系两党嘅州长候选人啊，即系呢个民主党嘅 Becerra 啦，同埋共和党嘅 Hilton，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啊，即、就、系、是、共和党所有嘅领导啦，啊，包括呢个 Kevin Kelly， 仲有咧系有一个咧系佢号称系无党派嘅三藩市嘅嗰、那个市长啊，呢、這个系市长都系反对
1: 啊，
0: 仲有三藩市嘅。民主党啊 ，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 咧啊，极左派嘅组织嘅都系反对吓，咁啊其他咧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联会啊，佢都纷纷系出嚟反对吓，只有可以话咧系呢个 SEIU 咧，佢哋自己咧系支持啊，咁今次咧可以话咧系啊自暴其短啊，咁啊搞到众叛亲离啊，所以咧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啊要支持呢、這个啊！我哋嘅行动去到反对四十号提案嘅啊，希望我哋能够以大比数获胜啊，等佢哋咧唔好咧有任何嘅遐想，卷土重来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啊，绝对不能够咧系俾四十号过关嘅，因为你咁样搞到我哋咧系加州没落吓、啊，加州变色，美国变色噶啦，所以系好紧要 ，no on 40。
1: 咁我哋冇啲提案啦，或者系冇啲法律啦，可以呢个制止或者系呢个制衡呢个四十号提案嘅咩？
0: 系有啊，系啱啱先咧，我哋今次咧就系有另外两个提案就走出嚟咧，就系咧系同佢咧系即系呢个制衡嘅。首先就系41号提案啦吓，呢个咧系非常之好嘅，主要就系有几方面咧，佢话咧系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系俾嗰啲嘅即系提议加税嘅。提案呢咁轻易能够上到呢个选票嘅，即係话佢未能上票之前呢都要核实佢嘅嗰啲嘅数字嘅，睇下系唔系正确同埋合理。咁就算真係俾佢过咗关之后呢，都要起码每四年呢系做一个嘅州嘅呢、這个嘅核数啊 ,state audit 啊。咁另外有一个重点呢就係话呢啊即係唔可以俾呢啲加税嘅呢个提议呢系被列为呢啊支出上限以啊内嘅吓，即系咧，支出上限以外，应该话咧吓，即系话如果换句话嚟讲咧，就系话咧系唔可以俾佢咧不断加呢啲咁样嘅加税嘅款项咧，系落呢个嘅民众身上啊吓，啊即系唔可以被当为咧系支出上限以外啊，咁啊所以呢啲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其实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41号提案咧就系冲住40号提案而嚟嘅吓，所以咧系纵使如果系40号提案过咗关咧，都要睇下佢嘅得票票数咧系够唔够41咁多嘅。如果41号多佢咧，系41号咧都系宣告咧败北嘅。咁你系非常好啦，所以一定要投41嘅一票系反对40号提案嘅。咁啊讲到系42号提案啦吓。42号提案呢就是这个是极为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的提案。首先呢就是说呢它是不给这些的政客或者任何人士呢是用我们那个的个人储蓄户口啦退休户口啦或者是 私有嘅财产咧去到打税。哇，呢、這个非常之好啦，喺啱啱先咧就系、是、四十号提案想做嘅嘢系嘛，又所以呢个提案咧系即系严厉严令咧系去到禁止嘅。其实咧，头先我讲呢啲嘅储蓄户口啊、私人财产等等咧，系咩嚟嘅咧？呢啲咧就系我哋咧七除八扣啊，俾晒咧各方面嘅税收啊，然后剩翻嚟嘅钱自己储起嚟噶嘛。哇！呢班嘢咧究竟嘅而家嚟系咪嚟晒大埔咧，都要咧系打呢一方面嘅主意、啊。所以有人话佢哋唔好去抢，真系咧好似强盗咁样喺度咧抢钱啊，系嘛？俾晒税噶啦，剩翻嚟啲钱咧都话要再打税，咩嘅道理咧？系嘛？真系苛政猛于虎啊！另外一个要点咧，42号提案咧系严令禁止嘅咧，就系话咧啊，唔可以俾佢打呢个 retroactive taxes， 即系话唔可以四十号咁样咧系走翻转头话人哋，诶，你一月一号啊喺呢个加州咧啊，仍然都咧我哋咧系将你就系追打呢个新嘅税收吓，所以呢两个都系极其重要嘅。嗱，仲有咧另一个重点就好似头先41咁啦吓，若果42、40号一齐过关嘅话咧。就是睇下边个票数多啦。如果40号过到关啊，但系嘅票数唔及42咧，40号都宣告咧系败北嘅。所以非常之重要啦，一定要投啊赞成41、42，就系要反对40啦。吓、啊，這個、呢个咧可以话今次加州选举咧最重要嘅三个呢一个嘅啊提案 ：yes on 41、42，no on 40。
1: 我睇嚟41、42都非常之关键，我哋要选啦吓，咁呢个咧呢个都大家要醒醒定定啦，咁40 no 啦，咁其他12咧41、42都系 yes 吓，咁但系我听闻咧43号提案都系同税收有关嘅话，李生，
0: 冇错啦，系啊，43号提案亦都系重要嘅，嗱呢个系咩咧？就系话嗰个特别税方面 special tax 啊。大家其实咧唔好担心喎吓，呢个系呢个特别税啫，嗰、那个经常嘅税项即系 general tax 呢方面咧，系仍然咧都系啊保留系50%加一票咧就可以通过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我哋唔够经常费嘅。但呢啲系 special tax 咧，就成日俾啲政客咧，佢哋咧系巧立名目啊，啊搞到咧似层层咁咧就推出好多咧啊各方样嘅呢个嘅特别税收。大家咧系举个例啊，就你睇嗰个嘅地税咧，系咪成日都有啊？睇到成十几廿样咧，呢样几百蚊，嗰样几百蚊咁啊！绝大部分嘅人咧都系睇唔明啊，都唔知道咧来龙去脉，喂，究竟点解呢度有个几百，嗰度几百嘅咧，系嘛？呢啲就系嗰啲嘅嗰啲嘅 special tax 啊，好多嘅选民咧，真系啊糊里糊涂咁样睇到，咦？讲得又似层层喎吓，啊似是而非咁咧，就系赞成。其实咧。民眾有見及此咧，已經一早喺1978年咧係通過咗咧呢一個嘅憲法，就係咧啊定明啊呢啲咁樣嘅特別税咧，一定要有2/3選民投票贊成咧，先至可以過關嘅嚇。咁啊非常好啦，係嘛？但係喺2017年咧，呢、這個加州最高法院咧就有一個嘅審案咧，就 California Cannabis Coalition versus City of Upland 咧就。呢、这、一个嘅判令咧，就系话咧，佢哋呢个法官咧就系话，呢个2/3选民通过嗰个要求咧，系不适用于由民众提出嚟嘅加 special tax 嘅提案，只系适用于由呢个嘅官员或者咧系议员提出嚟嘅呢一方面嘅提案。哇，系咪真系又系好离谱啊？喂，你法官系依呢啲法律嚟到审案噶嘛？唔系要你系另立新法啊嘛？系咪啊？呢、這个就分明就系话另立新法喺度啦。所以咧就惨啦，到2017年开始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俾咧好多呢啲咁嘅 special tax 咧，系利用呢度咧就50%加一票咧就过咗关嘅。所以我哋而家咧系急需要呢个43号提案咧，去到咧系拨乱反正，系修补呢一方面嘅巨大嘅问题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赞成一票啊，一定要是 yes on 43的啊，所以40号提案是 no， 41、42、43呢都应该投赞成一票的啊，我们加州民众已经是给太多的税的啊，所以如果见到有加税加费甚至无呢是加债券的这些提案呢，我们基本上都应该是反对的一票的啊。债券呢不要以为说不用给钱、啊，最终是边个人系俾晒呢啲债券嗰啲利息啊，诸如此类噶， 咪就係加州嘅民眾啦，係咪啊？當佢哋攞咗我哋好多嘅税款啊，去到俾咗呢啲嘅債券嘅利息諸如此類咧，又唔夠錢嘅時候咧，又考慮明目，又加我哋税，加我哋費啦。所以千祈唔好中計啊！啊，非必要咧，連債券都要 say no 嘅。嗱、啊，我哋每次喺選票上面都係基本上係都充斥一啲咧啊，呢啲咁樣嘅要我哋加税加費啊，呢啲咁嘢都係呢班政客咧係好無恥地不斷嚟搜刮。民脂民膏嘅，所以大家要咧系小心啦，特别喺我哋加州呢度就系啦，一定要咧系反对加税、加费、加债券嘅呢啲咁嘅恶法。
1: 如果系有办法咧，呢、這个43号提案过咗之后咧，连以前呢个巧立名目喺我哋呢、這个地产税入边嘅嗰啲钱都可以呢、這个停止佢咧就好啦啊！
0: 系啊系啊，真系啊，真系都冇乜边个人咧，真系睇到明佢喺地税后边嗰一大堆嗰啲咁样啊，呢样嗰样咁几百蚊几百蚊嘅，都冇乜边个人咧明晒所有嗰啲咁样嘅税项嘅。
1: 嗯，咁我哋好希望到时有一个真系可以连呢啲已经考立咗名目嗰啲可以停埋嘅吓。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同李生倾过。
2: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平等工业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盟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啦。咁啊，呢一次睇到咗讲紧嘅就系同税收有关嘅呢啲提案吓，咁啊喺同税收有关嘅提案，今次喺选票上边咧，仲有边啲提案呢？咁我哋啲选民应该点选啊？李生，
0: 系好啊。嗱，首先咧就系、是呢、这个嘅二号提案啊，呢叫做 rainy day fund 吓，咁啊，佢就话咧系如果有盈余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呢个政客或者官员咧系留翻咧系一个20% 嘅作为呢个嘅储备。啊，原本而家咧嗰个法例就系只可以留大概10%左右啫吓，就唔可以去到咧系超过嘅，但系而家呢二号提案就话可以去到20%。啊，咁呢一个嘅储备咧，听起上嚟都好似 OK 咁系嘛？但系其实唔系噶，大家谂深一层啊。若果你俾佢呢啲嘅政客或者所谓官员咧吓，佢哋系个口袋里边多啲钱咧，咁啊点啊？佢哋咪又使多啲啫嘛，系咪啊？又睇下佢幕后嗰啲嘅大金主啊，嗰啲嘅支持佢哋团体想要啲咩钱，又咪使多啲咯。end up 又唔系我哋又要俾多啲钱啦，系咪啊？其实咧，应该系咧，如果有咧系多嘅盈余咧，系应该咧系退还俾我哋纳税人先啱，系咪啊？啊，所以另外咧，仲有一点咧，就系话佢呢啲嘅，如果俾佢系留到20% 呢啲咁样嘅所谓储备咧吓，亦都可以并不列入为嗰个支出上限以内。即是话呢是佢可以呢是作呢啲作为呢个 additional spending， 即是话呢是再加上佢嘅支出啦。意思咁入去使多啲钱啦俾佢哋啦。所以我哋应该呢是投反对呢一票嘅 ,no on prop 2。咁三号提案呢是亦都应该是要反对啦。呢个呢就是一个叫永久性嘅高嘅入息税啊。佢哋呢喺2012年呢啲政客呢就推过咗一个嘅提案呢，就使到我哋加州嘅最高入息税呢去到 12.3%， 次高呢就 10.3% 喎。啊，咁啊喺我哋全国嚟讲呢啲係名列前茅㗎啦。咁当时呢个条款就话呢啲咁样嘅高税率呢係一直做到2031年呢就係告一段落㗎啦。咁到时呢就会呢係唔可以咁样做。啊，所以呢个呢就所谓呢个 sunset clause日落條款啦，但我成日都話啦，我哋咧係加州啊 ，the sun never sets in California， 永遠都唔會日落噶，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好似個 broken record 咁咧，係不斷咧都係用呢招咧，就話到咁上緊咧，又巧立名目咧，揾啲似而非嘅理由咧，係出嚟啊，就咧係將呢個日落條款刪除噶，而家又係啦，係。exactly 就系咁做啦，啊，三号提案就话，诶，取消日落条款，2031年咧呢、這个咧系无效啦， 这个的最高入息税作为这个永久化的永久化，咁咧呢个咧使到我哋百上加斤啦。咁而咧系好多嘅高收入嘅人士咧，应该就会咧系谂办法离开加州，系嘛啊？咁呢个咧就系影响我哋加州嘅前途吓。所以咧系呢个系绝对系应该反对嘅吓，唔好俾佢咧一次啊用一次呢啲咁样嘅奸计吓。No on Prop 3。啊，四号提案又系令人好激气喎。佢呢个提案俾佢通过嘅话咧，就系话佢哋可以用我哋嗰啲税收嗰啲公帑咧，可以支付佢哋想做嘅政治经费。哇！呢啲离谱啊！佢哋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嘅政治行动咧，呢啲嘅议员啊或者官员咧吓，喺加州嚟讲咧，所做嘅嘢咧都系同我哋相违背噶嘛。你依家仲要攞到我哋嘅钱去做呢啲咁样嘅政治行动，系违反我哋嗰个嘅理念。系嘛？呢、這个简直系离晒大谱嘅。喺加州嚟讲啦，甚至咁liberal 嘅州份咧，系绝大部分嘅地区咧都系唔容许咁样嘅。但系佢而家话有个四号提案咧，就话要所有加州地区咧都要咁样做。所以我哋一定要坚定不移嘅要反对，并且要谴责啊！边有咁嘅道理系嘛 ？No on Prop 4。好啦，五号提案咧系嗱，呢、這个虽然唔系直接咧系关乎呢个税收方面。但系咧，呢个咧都系同呢个系即系浪费啊，或者咧系互联挥霍有关。其实呢个叫 recall election changes 啊，就系话咧，如果俾佢通过咧，系所有嘅罢免呢啲嘅决裂啊，或者咧令人失望啊，好差劲嘅官员或者议员咧吓，就需要有两个系分开嘅选举啊，即系费时失事啊，浪费好多嘅钱啊，即系 double 咗呢个经费啦，系咪啊？嗰啲嘅使费。就是话咧，第一个咧就话要系去系唔系罢免呢一个嘅人，咁第二个咧就系话要选举嗰个替补者，而喺呢个选举替补嗰个竞选咧，嗰、那个被罢免者咧，亦都可以咧系再次咧系去到咧系参选嘅，咁你搞嚟搞去，咪就系咧我哋嘅人力物力咪要双倍咯，你有两个唔同嘅选举程序，亦都使到呢啲嘅决裂嘅官员啊或者议员咧系。即系较难被罢免啦，根本咧系对我哋民众咧系有个不利嘅影响喺度，系咪啊？我哋希望能够较容易咧就罢免呢啲决裂嘅官员或者议员噶嘛。所以咧，无论系边个角度睇咧，将佢系反对五号提案嘅 ，no on Prop 5啊，好简单啦，二三四五咧都应该投反对嘅一票嘅。
1: 咁大家听清楚啦吓，咁有啲唔明嘅，到时再问我啦。咁呢、這个就系、是、加州而家州方面嘅呢个提案吓，咁二三四五吓，咁我哋翻新闻前，我哋到时再讲。咁啦，除咗呢啲咁嘅同税收有关嘅，仲有边啲值得我哋关注嘅提案咧？
0: 系啊，好啊，其实咧仲有两个咧非常之系重要，系令人注目嘅。提案咧，虽然唔系同税收系有关咧，但系都系值得大家咧去注意吓，同埋去正确投票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系三十九号提案啦，呢一个咧 voter ID 啊，嗱其实咧系即系正当到冇得再正当啦，系咪啊？当我哋去票站投票嘅时候，要出示身份证明，等系核实啊，真系呢个人吓、啊，陈大文睇下身份证系咪先？系陈大文。咁咪好公正咯，系咪好有呢个透明度啦，系嘛？根本上咧，左中右嘅人咧一致地赞成嘅。根据咧最近呢个 CNN 啊做咗一个嘅民调咧真系咧排山倒海嘅支持啊，系呢个受访嘅民主党籍嘅人士咧，有成70%多都赞成39号提案要有 voter ID， 而咧系共和党人士更加达80%多。即系唯独咧，系加州民主党呢班所谓系最高层咧，喺度咧系极力反对啊！哇，你公开的秘密咧，究竟呢班嘢想做乜嘢咧？系咪有人问？喂，系咪想出蛊惑啊？系咪啊？搞大班人去，又唔使出示呢个身份证，等佢哋喺个选举度出蛊惑，系唔系咧？真系要问一问呢一班嘢，真系哇！即系要堂堂大党嘅最高领导，都有啲嘅。应有嘅风范同埋呢个标准得噶，唔好咁丑怪啦，简直系即系叫自暴其短啊！真系，离晒大谱嘅，出示呢、這个身份证去选举都要拗一轮，所以大家希望咧都系排山倒海嘅积极嘅系将呢个消息传开吓，一定要咧大比数通过39号提案咧，呢、這个 voter ID 非常之重要嘅 voter ID 吓，39号提案系 yes。 咁仲有一个，仲有一个系45号提案啦。嗱，呢个咧系咩咧？就系话系关乎呢个系环保方面嘅。其实环保系好嘅，但系往往你咩嘢走到极端都系变唔好啦，系嘛？加州嘅呢个极左派咧系即系大部分嘢都系即系错漏百出啊，不知所谓，乱晒龙啊，好极端嘅。环保呢方面咧，佢唯一有多少理由？但系就成日俾佢攞咗呢个咧，爱嚟攞选票啊，攞经费啊，走去强权夺利嘅一个嘅啊。失职啦吓，而搞到我哋而家加咗咧好多就系俾呢个环保方面啲极端嘅政策拖垮嘅，包括好多基建工程啊、起城啊诸如此类吓。所以而家45号提案咧有必要啦，就系话咧要咧系俾一啲嘅即系个最后嘅限期啊，俾一啲嘅限制吓，即系唔可以咧不断俾呢啲咁嘅环保嘅审核啊，呢个嘅审批啊，咁一路咁一路不断一路拖。不断咧去到影响，使到我哋咧系各方面都系唔得嘅顺利啲发展。我哋要起多啲楼俾人住，系咪啊？多啲嘅呢个嘅修桥筑路嘅方便咧，搞到我哋交通方便啊，我哋基建工程方面咧系得到顺利进行咁先得噶嘛。所以好紧要啦吓，45号提案咧应该系赞成嘅一票嘅吓啊。咁最后咧，我喺呢度嚟总结一下咧，系再讲一讲下我哋今次嘅推荐吓，就喺加州11月嘅选票上边咧系2号。3号、4号、5号同埋40号咧吓，特别系40号，全部都要反对嘅。No on 2, 3, 4, 5 and 40，而赞成嘅咧就系41, 42, 43, 39同埋45嘅。And yes on Prop 39, 41, 42, 43 and also 45，希望大家咧将呢啲消息传开去啊！大家亦都要真系要去投票吓，我哋能够使到我哋加州咧系有所改善啊！特别系抗拒呢个咧系完全咧系唔符合呢个自由民主社会嘅呢个40号提案吓、啊。多谢大家，
1: 多谢李生，时间关系，多谢你吓 ，thank you， 拜拜。
0: OK， 拜拜。
3: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奇闻异事的时间了。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发生在一个法国教堂的奇迹。在法国南部有一个教堂叫做路尔德圣母堂，它是天主教最大也是最出名的医疗圣堂。听闻很多患了不治之症的信众去了那里之后就会好翻晒。传说在1858年，有一个14岁的农家女在一个山洞入边睇见圣母显灵。在5个月当中，她睇见圣母玛利亚18次。在其中一次，玛利亚叫她在泉水入边浸浴。这个农家女后来挖到的泉水，民间就开始传说话啲泉水有疗效。在1862年，就在这个山洞的上方起了个礼拜堂。从此啲人就不断咁嚟路尔德朝圣，佢哋饮用啲泉水，用浸温泉浴，的确系有啲奇迹发生。但系要确定系奇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教会认为，首先呢、这个病人嘅病征必须系医学界已经知道嘅疾病，仲要系不治之症。其次咧，个病人必须系即刻好翻，病情有好转都唔算数。同埋咧。这种治疗必须是医学界没办法解释的。 卢尔德的医疗局建立了一些很严格的指标来调查这些所谓的奇迹，还派一些医生来监督。有一位医生叫做提利亚，他在这里住了八年，他一年大概要审查50个病例，而且个结论不是他一个人定的。这位医生必须将最重大的病例交给全球由20多个医生组成的国际医学委员会进一步的审查和辩论，通常很多年才有结果。安娜·桑塔尼诺是一个意大利人，她40岁左右的时候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她心脏有问题，呼吸困难，两只脚肿胀，连行路都行不到，而她的哥哥和姐姐都是死于这个疾病。在1952年，她听说卢尔德的泉水有些奇特的作用，她就决定去一次。她去到卢尔德的时候，陪她一起去的人都担心她的病太重，几日都不给她浸些泉水，但是她就坚持要去。安娜说，我动都不动得，他们就慢慢将我浸在水里面，然后再慢慢将我拖翻起身。他说在水里面浸过之后，他突然觉得个胸口有一阵暖流，跟着他就发现他的肺开始呼吸畅顺，同埋对脚亦都有了感觉。到底安娜这个算不算是奇迹呢？啲医生调查了他的病例将近50年。到最终，医生和宗教界都承认这个是一项奇迹。从圣堂建立到现在为止，一共有67个病例被正式确定为是奇迹。有些人就问，是不是因为信仰上帝的人祷告创造了这个奇迹呢？有些人亦都怀疑是不是卢尔德的泉水有神奇的功效。调查人员曾经邀请美国华盛顿郊区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化验师去检验卢尔德的泉水，检验的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没有细菌、化学物质或者其他的异常，就是普通的水分子，亦都没有发现水的酸碱值异常或者含铁、含砷过多，事实上没什么特别。又有些人怀疑是不是安慰剂效应，有些专家认为安慰剂对病人的康复是有用，但是它是不可能治愈好像癌症那样的重病的。无论怎么说都好，科学家都证实了有67个在医学上的奇迹在卢尔德这个教堂发生，令到卢尔德教堂成为全世界造访的人数最多的地点之一。现在这个圣堂已经扩大到128英亩，有22个参拜地点，有将近300多的全职员工，还有2300多万美金的经费。随着圣堂的扩建，朝圣的人亦都不断增加。2002年，官方的统计说人数超过600万，其中有8万是病人或者伤残人士。这个卢尔德教堂给了很多病患者一个希望。

0: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两名候选人，亦就是现任联邦众议员雅哈伯同湾区捷运董事会主席艾尔南德斯，在登布联商会主办的辩论会上交锋。雅哈伯今年较早前在补选中胜出，接替因性不当行为指控辞职的斯沃韦尔，成为首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阿富汗裔美国人。两人目前争夺明年一月开始的新任期，一次辩论涉及移民、医疗、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雅克伯强调，发展人工智能与改善电力基础设施需要取得平衡。艾尔南德就主张由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监管标准。双方仲就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关系以及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AIPAC 的竞选捐款相互批评。阿兰必达县及加州其他地区已经在礼拜一开始提前投票，邮寄选票亦都已经陆续寄出，选举日为11月3号。旧金山蓝队周活动现已拉开帷幕，作为该活动重头戏的飞行表演将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日在海湾上空精彩表演。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今年将重返旧金山湾上空，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展示招牌密集编队特技。根据官方日程，礼拜五的开幕仪式由中午12点15分开始，礼拜六中午12点，礼拜日上午11点50分开始。蓝天使连续三日都在下午3点登场，礼拜四还可能提前进行飞行练习。其他表演包括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空军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22 与 P-51 战机联合进行的历史传承飞行。观众可在湾区多个地点欣赏飞行表演，官方观赏区设于旧金山滨海陆地，门票可通过蓝队州官方网站购买。主办方提醒，飞行表演时间以官方公布的日程为准。随着美国学生贷款负担加重以及民众对大学文凭价值的质疑增加，近期多间私立大学开始推行学费重置，大幅度下调学费，降幅最高超过 55%。其中 Emory and Henry University 将学费由近40,000美元降到约19,900美元。塔尔萨大学计划2027年将学费及杂费由54,000美元降到25,000美元。普雷斯科特学院就降价 55.8%。新学费是15,000美元。教育数据显示 ,2025-2026 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已经达到45,000美元。与此同时，只有 30% 的美国人认为高中后的教育非常重要。过去私立大学普遍采用高标价、高奖学金的招生策略，现在部分学校希望通过降低标价吸引学生，但奖学金亦可能同步缩水。此外，食宿和其他费用仍在上升，学生实际节省的开支未必和学费降幅相同。专家指出，降价能否长期改善招生情况仍有待观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访问葡萄牙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中国关键物资和技术的依赖，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不应该是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他还警告，外国投资通讯设施及海底电缆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目前中国企业持有葡萄牙能源公司 EDP、电网营运商 REN 以及葡萄牙商业银行大量股份。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对葡萄牙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21亿欧元。 兰格尔提到，北京在葡萄牙的投资符合欧盟规则，不过目前欧盟正研究制定新规则以减少对华依赖，双方还讨论了防务合作、中东局势及葡萄牙更新 F-16 战机机队的计划。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美国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经济制裁仍然将持续。此前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美军曾经对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目前经济及军事状况严峻，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全面执行。他指出，单在前一晚就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没有任何石油来自或运往伊朗。他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日表示，近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海湾伙伴国超过12亿5000万桶原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司令库珀上将还向国际航运业代表介绍海峡安全局势，并感谢各方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洲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洲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

3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自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市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事故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2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而家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 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意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朝早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 30%。 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14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

0: 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三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市议会议长曼德尔曼这个礼拜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大型超市及药店增加自助结账区的人工员工，以保障零售业的就业机会并减少商店盗窃。根据提案，商店每设置三台自助结账机，就必须至少配备一名员工。曼德尔曼表示，旧金山虽然是科技创新中心，但自动化发展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亦应该令顾客保留面对面寻求协助的机会。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联合会支持这项提案，认为自动结账机增加员工负担，亦可能导致顾客结账速度变慢及盗窃问题加剧。增加现场人员有助于改善购物体验和安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由旧金山劳工标准执法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顾客及员工亦可对违规商店提出诉讼。这项提案预计在11月交由市议会政府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审议。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三裁定涉嫌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34岁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必须继续羁押不得保释。张婉莹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前往上海时被捕。检方指控他去年受中共情报人员指使，在西雅图附近秘密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以及他的家人。检方指出，张婉莹在中国拥有银行账户及大量资产，父母和兄弟姊妹亦居住当地，他持有的一本中国护照至今未被查获，存在潜逃风险。张婉莹曾经提出以超过120万美元房产作担保，但法官认为他申报的财产数量及资产来源存在矛盾，拒绝保释。检方仲表示，张婉莹由2014年以来曾经12次前往中国，并有29次国际旅行记录。他与中共政府存在涉嫌关联的迹象之一是，他居住在中国期间曾经获准通过快速通道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将居住地由北京迁往另一座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中共正协助俄罗斯开发可替代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正与国际伙伴讨论相关安全威胁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当日视察被俄军袭击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普里卢基时表示，俄罗斯正在中共的协助下加快开发名为黎明的卫星网络。 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使用。他警告新系统可能提高俄军无人机及导弹袭击的精确度，对乌克兰防空构成更大挑战。此前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已经限制俄军使用星链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研发本土卫星网络，同时要求美国扩大星链支持，并呼吁川普政府制裁参与相关项目的俄罗斯及中国企业，以削弱俄军空袭能力。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沙特阿拉伯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对领土以及关键设施的袭击。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同一名叙利亚军方官员透露，沙特已经要求叙利亚派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叙利亚正考虑提供导弹及无人机防御支援，或派兵协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但尚未作出决定。叙利亚总统沙拉礼拜二在利雅得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相关合作。不过叙利亚政府强调，国内安全及战后重建仍然是首要任务。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雅得及艾博哈机场，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并袭击也门亚丁机场。沙特联军之后空袭80几个胡塞军事目标，目前战事集中在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联合国机构指出，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也门人道危机持续恶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四证实，北京已经正式提名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宋丽角逐世界卫生组织下一任秘书长，接替2027年任期届满的谭德赛。现年52岁的宋丽曾经任中共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司长，2023年转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秘书长的中国籍人士。这次提名正值世卫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美国退出后，世卫被迫大规模缩减业务及裁员，并寻求其他成员国增加捐款。川普政府此前多次批评世卫在新冠疫情期间偏袒北京。由于中共的疫情信息透明度及病毒溯源争议尚未平息，宋理的提名预计将受到成员国更严格的审视。目前另外有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博茨瓦纳、印尼和西班牙六国的候选人公开参选。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今日我哋就嚟好好拆解呢一场令人哭笑不得嘅谍战戏码，睇下呢位原本应该捧住红酒杯嘅名媛系点样凭实力将自己送入联邦法院嘅。我哋先将时间拨翻到今年嘅10月6号，洛杉矶联邦法院，呢个系张婉莹被捕后嘅首次过堂。当日的法庭外简直是一场媒体狂欢，除了洛杉矶本地的主流媒体倾巢而出，美联社等资深老手亦早就架好了长枪短炮，死盯着这块即将引爆的头条。在全场极度高压的聚焦下，我们将镜头推近直击这位女主角出场的瞬间。34岁本来应该是女人最精致、最有韧有余的黄金岁月，但这一刻她双手扣住沉重的手扣，脚眼拖行住冰冷的脚镣，身上穿着的还是被捕时穿的那一套巢了的服装。冇咗社群媒体上嗰种漫不经心嘅奢华，抹去咗名媛滤镜嘅加持，呢一刻嘅佢只系剩低满面嘅狼狈，以及眼底深处对未知命运嘅极度恐惧。但比呢一份狼狈更加耐人寻味嘅，系旁听直上涌动嘅暗流。喺密密麻麻嘅镜头背后，张婉莹嘅家属同疑似朋友亦都潜入咗现场。极度诡异嘅系，这些人恨不得将自己藏入罅隙入面，面对逼近的咪， 他们年年后退，甚至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敢透露半个字。更加令人心寒的是，现场还混入了几张身份极度神秘的华人面孔，他们全程一言不发，就好像幽灵地缩在角落，好像盯住猎物地冷眼旁观。这些人到底是来关心他的，还是来监视他收声的？而就在这种空气就来凝结的紧绷气氛下，全场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上演了。在美国司法体系里面，如果疑犯一贫如洗，法院会指派免费的公设辩护律师。当日张婉莹身边确实企住这样一位救命稻草，但是当法官翻开他的资产和财务报告时，眉头一皱，当庭给了他沉重的一击，话张女士，你的个人收入过高，资产过于丰厚，根本不符合法院指定免费律师的门槛。法官毫不留情地勒令他在10月7号的羁押听证会前必须自己揞钱去请私人律师。一个带住脚镣的阶下囚到底几有钱，居然能够令法官当庭拒绝扶贫。这个魔幻的悬念我们在后边慢慢讲。在短暂的庭审中，张婉莹只是向法官确认了自己了解指控，对认罪与否只字未提。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令人窒息的司法倒数，10月19号初步听证，10月23号正式提审。一旦罪名敲定，这位昔日在加州呼风唤雨的名媛最高将面临长达10年的联邦监禁。那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罪？是摄取了美国的顶尖机密，还是搞到了什么致命的军事情报？要解密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事，这里就要讲到那场惊险但又滑稽的大逃亡了。美国联邦首席助理检察官艾塞利在社交平台 X 上直接将他的脑底揭开。原来这位现居加州尔湾的34岁名媛是在10月5号准备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打算乘搭飞机逃回中国的途中被 FBI 半路拦截当场逮捕的。联邦对他的指控非常明确，充当未经合法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艾塞利在声明中指出，张婉莹和一名同伙曾经在2025年前往西雅图，在中共的指示下暗中监视台湾现任总统赖清德之子。他将相关的相片、影片及车牌号码等资讯传给中共，并运用了隐蔽情报手法来规避查缉。这里已经严重触犯了美国法律，亦就是说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是张婉莹的猎物。大家知道针对其他国家元首家属的跟踪监视，在国际政治的潜规则里面是极具挑衅性和政治恐吓意味的跨国镇压。这里不是在收集情报，这个是在释放黑手党式的死亡威胁。我知道你的仔在哪里，我知道他每日几时出门。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颇具含金量的秘密任务。但结果呢，张婉莹的实际表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业余操作手。去年9月他由其他城市飞抵西雅图，租了一架车直接去赖清德长子的生活圈去踩点。在西雅图留了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还车离境了。他以为自己是隐形的，但其实他是光天化日之下等于在杜罗宾。 FBI 在起诉书里面直接抛出了多张极度清晰的监控找拍画面。画面上清清楚楚地影到张婉莹将租来的车停在目标住所附近，然后他居然大摇大摆地摇低车窗，拿着手机对着人家的屋影完一轮。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里哪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毫无反侦察意识，连最基本的物理遮掩都不做。如果你觉得摇低车窗偷拍已经够蠢了，那接下来的数码取证环节才是真正的致命一击。 FBI 在锁定他之后根本没有急着上门拉人，而是转头去向联邦法院申请 签咗一张搜查令，直接调取咗张婉莹嘅苹果 iCloud 云端备份。呢一调 ，FBI 嘅探员估计喺办公室入边都要笑出声啦，因为喺呢个未加密嘅 iCloud 备份入边，收咗佢完整嘅微信语音同文字聊天记录。佢居然喺微信上同婉喺中国嘅国安上线，搞起现场直播。佢喺语音入面兴奋咁汇报，睇到啦，年轻嗰、那个接住佢将赖清德长子使用嘅车辆型号、精确嘅车牌号码15110咁发咗出去。最令人无语嘅细节嚟啦，张婉莹似乎突然间揾到一丝丝微弱嘅特工安全意识，佢喺语音入面特别叮嘱同房呢啲敏感信息唔好用微信发，用 AirDrop 传俾我，听见未？佢知道微信唔安全，所以佢要求用苹果区域网络嘅 AirDrop， 但係呢位高智商特工就忘记咗现代智能手机最基础嘅一个功能，云端自动同步。佢自以为天衣无缝嘅防范录音，连同佢所有嘅偷拍相片、车牌号码，全部喺连接 WiFi 嘅嗰一刻，自动完整清晰咁备份到位于美国本土伺服器嘅 iCloud 上，为自己留低咗铁证，自己将自己嘅犯罪过程打包上传云端。呢度根本就系自己将自己整死。睇到呢度，你一定会同我哋一样有巨大嘅疑惑，手段咁粗劣，操作咁业余，这个张婉莹到底系边度嚟嘅？结果背景一心滑，更魔幻啦。张婉莹唔单止唔系野路嘅，佢甚至可以话系根正苗红。佢毕业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呢间学校直属或长期服务于中共国家安全部体系，系绝对嘅核心情报摇篮。讲得直白啲，张婉莹同前中共外交部部长秦刚，仲有嗰个曾经系加州政界翻云覆雨，将美国政客迷到神魂颠倒嘅女间谍芳芳，系正正式式嘅同门师兄妹。顺住呢一层身份，海外网民开始接力发掘佢呢十年嘅海外活动轨迹，结果发现佢简直将中共海外线人嘅标准剧本演绎到极致。公开信息显示，张婉莹2014年本科毕业前，曾经在世青创新中心做过美工编辑，之后飞往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在2016年攞到了公共行政硕士。南加大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台湾政商名流子女赴美留学的首选大本营之一。他揀这间学校究竟是巧合定是早有报告？在留学期间，他就长袖善舞，在一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做过大客户公关经理。2016年毕业后，他就进入了美国房地产行业，并以极快的速度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根据美国房地产交易平台思路的资料，他目前任职于加州尔湾市的房产中介公司 JC Pacific Capital，标榜拥有十年工作经验，精通中英双语。有了这层完美的美国新移民与房产中介的外衣，他开始活跃于当地的同乡会。2023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时，张婉莹甚至亲自走到酒店外的抗议现场去摇旗呐喊。那他是怎样接到这次跟踪监视任务的呢？调查资料揭露了一条极其隐蔽的单线联系。2025年6月，经由张婉莹的一位同届同学引荐，一名更早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共国安高级官员透过微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之后张婉莹在回国期间，在长沙的一个私人包厢里面和这名国安官员秘密会面。检方判断正是这一场包厢密会中，他正式接了监视赖清德长子的政治任务。同年9月，他飞往西雅图踩点偷拍，并用微信将相片回传给这名官员。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好奇，法官口中那位收入过高的张婉莹平时在美国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的？ 在张婉莹被捕的同一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直接揭开了他的脑底，搜查了他位于加州怡湾一个顶级高档社区的住所。房产记录一调出，连探员都惊呆了。他现在住的这套豪宅是租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今年六月，他刚刚以600万美元的天价卖了距离这里只有一英里远的一栋面积高达6030平方英尺、拥有6间卧室的超级豪宅。这套豪宅的交易充满诡异，他之前住所的一位邻居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当初非常惊讶这对年轻夫妇竟然能够负担起金昂贵的房产。更离谱的是，他们搬入去之后大兴土木，做了很多豪华的升级改造，结果住了两年就以只是比买入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匆忙忙地卖了。邻居原话说，用了咁多钱升级改造，最后仲要蚀钱卖，实在令人费解。呢种完全唔符合正常投资逻辑嘅割肉套现，系唔系佢已经预感到风声紧，准备随时变现走佬？与此同时，网民就将佢嘅小红书同领英抄个彻底。知名 X 平台博主自由随我就发文感叹，睇下佢嘅小红书，呢度边度系特工，呢度完全系顶级名媛嘅奢靡日常，出门坐豪车、度假、坐私人游艇，餐餐享受美之林高端美食。佢喺加州嘅生活完全系标准嘅南加顶级白富美范本。但最荒诞嘅就喺呢度，既然系情报名校毕业，手握巨资，呼风唤雨，点解佢執行任务时就表现到好似智商唔在线嘅廉价狗仔队？外界分析，由佢接到嘅任务性质同佢得到嘅后勤支援嚟睇，佢根本冇触及中心情报圈嘅核心。如果系一个高级特工，组织上一定会提供绝对安全嘅安全屋，配发经过多重加密嘅单线联系设备，绝对唔能够俾佢用住同步美区 iCloud 嘅 iPhone 喺微信上用语音汇报工作。中共冇俾佢呢啲，因为佢唔配。喺庞大冷血嘅中共跨国镇压体系入边，张婉莹呢班人只不过系一个低成本高风险嘅外围耗材，讲白啲就系、是、一对用完即弃嘅免洗筷子。讲到呢度，我哋就嚟到呢个案件嘅最精彩嘅部分。张婉莹自以为隐蔽，但 FBI 到底系点样盯上佢嘅？好多人睇完新闻会有一个错觉，张婉莹系唔系运气唔好，啱好碰到巡警盘查，或者系嗰个门铃监控嘅邻居发现唔对路，打电话报警。外界喺翻睇联邦起诉书嘅细节后，得出嘅结论系呢度根本唔系一次现场出警，而是一场跨国的长线布控的上帝视觉级别的定点收网。美国联邦检察官比尔艾斯利直接交底，其实早在2025年，美国情报官员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张婉莹的动向，也就是说他这一年几来在加州开豪车，做房产中介，甚至去抗议现场摇旗呐喊， FBI 全部都看在眼里。那为什么偏偏揀了10月5号喐手？因为他最近突然间预订了一张飞往中国上海的单程机票，眼见他准备撩人，美方即刻收网，在去机场的路上将他禁住。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场精准点穴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源头感染，上游指派早已经透明，起诉书入面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细节，指使张婉莹的那个中方国安官员早就被美方情报部门钉死了。在情报界，这个叫做敏感上游向下派单，亦就是说，当这个国安官员在长沙的包厢入面跟他碰头，或者在微信入面敲下指令的那一瞬间，信号就已经自动触发了美方的反间谍监控雷达。张婉莹仲未出发去西雅图，她的名字就已经在 FBI 探员的办公台上。第二层就是台美情报互通 TNR 机制的精准联动。大家不要忘记被紧盯的目标是哪个，台湾现任总统的直系亲属 针对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台湾方面一直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例行防御和预警排查机制。极大的可能性是台湾的国安和反情报团队率先察觉到了针对赖清德长子的异常刺探端倪。这几年美国和台湾之间建立了一条非常成熟的反跨国镇压情报互通机制。台方一发现异常即刻通报美方，两边的信息库一比对，案件直通 FBI 国家安全处。第三层致命的业余操作和数码司法闭环。这个亦是为什么去年9月他飞抵西雅图蹲点时，现场没有任何保安人员出来阻拦他，美方没有打草惊蛇，任由他租车踩点偷拍，几个钟头之后还车离开，等他自以为大功告成， FBI 才慢条斯理地去调取了邻居的门铃监控影片，凭借住前期的情报铺垫， FBI 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联邦搜查令，直接调取了他的 iCloud 备份。整个过程看下来，这个看似是一次因为蹲点偷拍而导致的意外暴露，实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联合反击。台美反间谍情报联动发现异常，双有监控雷达自动触发，最后再配合数码取证，完成了对这个中共海外线人的精准点阅。张婉莹的落网绝对不是这一出大戏的结局，他正正推倒了清算海外红色网络的第一块骨牌。针对这个案件，美国官方这次的反应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火力全开。美国国务院在回复中央社记者时表示，美国致力捍卫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企图用恐吓、骚扰、伤害甚至胁迫的手段来让任何人噤声。讲白了，美国已经将这种行为直接上升到了侵犯国家主权的战略高度。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卡什巴特尔甚至直接在 X 平台上开炮了，他点名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在美国本土监视台湾总统家人，甚至企图拍完相片就乘搭飞机逃回上海。巴特尔冷笑着嘲讽，这步棋走错了。巴特尔仲直接向外国敌对势力隔空喊话，美国不是你们的游乐场，并强调在美国总统川普的领导下， FBI 正全力追缉任何隐匿的国家安全威胁，并将亲手将手铐戴在他们的手上。事实上，如果你将视角拉高，就会发现这个并不是一宗孤立的案件。近期美国司法部正在全面重拳打击中共的海外特工和间谍网。就在10月5号，美国司法部重磅宣布，已经在全美多个联邦法院对整整40名归化公民提出了撤销入籍的诉讼。这批案件密集集中在今年8月21号到10月5号。
2: 世界冰崩扣炭，迎接了半个世纪以来最恐怖的一场大地震。国际界冰崩球联会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男子单打排名，红白了世界冰崩球坛八年的中国长城，19岁的日本新星重蹈辉空，强势登上世界第一，终结了中国自从2018年樊振东取得世界第一之后的垄断。更令整个中文互联网陷入死寂和恐慌的是，世界男单前三名破天荒没有一个中国人，第一名是重蹈辉空，第二名是法国的小勒布伦，第三名是张本智和。而原本高高在上的中国球王王楚钦跌到第四名。八年垄断一朝丧，咁唔系输咗一场波咁简单，而系宣布中国男子乒乓球嘅世界绝对统治画上咗句号。不过就喺全国球迷为国家队嘅滑铁卢感到窒息嘅时候，官方党媒体中国体育报发表咗一张亚运会总结海报，更加系火上加油。嗰一张金光闪闪嘅海报入面，各大项目嘅金牌得主齐集一齐。不过最讽刺的是， 站在正中的竟然是黄楚钦。在今届亚运会，黄楚钦身兼男子团体、混双、男单三项赛事，而结果呢？男子团体决赛被张本智和3-0替眼尾，中国队输了8连冠，混双决赛被队友0-4打到落花流水，而男单决赛再次0-4被人狂扫，一人揽三面银牌，全盘皆输的他在官方海报入面的样就最大，大到将身后的金牌得主遮住晒。而今届赛事攞到3金1银，在决赛将黄楚钦揿住嚟打的林思栋就好似陪衬咁，被人踢到最边边的角落。球迷震怒，点解一个攞银牌的企喺中间？呢啲人的后台到底有几硬？不过体育官僚同埋班粉丝团就冷笑话：黄楚钦有流量，多人睇。一边是世界排名跌出前三位，比赛被打到落花流水的历史性惨败，而另一边就是官方高层自己人分利益，都是要将那个攞不到冠军有流量的捧到高一高。当年张继科在直播节目那句曾经引发大争议的狂言，现在好像清脆的一巴掌大力刮了所有人一巴。张继科曾经讲过，中国可以打乒乓波的只有马龙、我还有范振东。当时好多人闹张继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过到了今日，当范振东被逼远走欧洲，当黄楚钦被其他地区的年轻新秀一个一个地彻底击败，甚至是大比数落后的时候，我们才清醒，原来张继科讲的根本不是狂言，是一句撕开皇帝新衣的冷血预言。这队看起上来无敌的球队早已经后继无人。想要看清楚今日中国乒乓球坛的颓势，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无人都问的问题。中国乒乓球最后一支定海神针范振东到底去了哪？在巴黎奥运那阵，当头号种子黄楚钦一早就大热倒灶，输了比瑞典的摩贾德，令到整个男单前半段完全失守。在这个生死关头，全靠范振东顶住14亿人的窒息压力，一场一场同对手死过，才在悬崖边抢回这面单打金牌，正式完成他自己的超级大满贯。在正常国家的体育逻辑入面，这样的一个正值黄金时期实力最强的民族英雄，应该得到全队最高崇的敬意、最专业、最妥善的保护。不过巴黎奥运之后，范振东没得休息，就被刘国梁深度主导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赛 WTT 这一部绞肉机无休止地榨干他剩余的价值。 WTT 推出冷血新规定，限制顶级球手必须要参加密集的高强度商业赛，不去就罚5000至11000美金，同时禁止比赛，排名积分清零。老将满身伤患想唞下，换来的只是无情罚单和道德绑架。更恐怖的是粉丝团文化的毒瘤。在体制纵容和流量资本勾结下，国家乒乓球变了畸形娱乐圈，疯狂粉丝跟踪偷拍，甚至还深夜潜入范振东的房间。他赢波被网暴，输波就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范振东绝望话，输又不得，赢又不得，心理消耗太大，发自内心觉得好累。于是2024年底，范振东自己退出世界排名，远走德国打联赛。这一场逃亡高贵而决绝，在那里没有政治讲课，没有霸王条款，没有疯狂粉丝。他带领队伍横扫欧洲冠军、德国杯和联赛，成为三冠王，自己拿埋最有价值选手。在镜头前他眉头舒展，眼有闪光，找回他对乒乓球最纯粹的热爱。 樊振东出走，是难体制最终的遮丑布。这个系统逼走最优秀的战士，留下一班靠特权食之软饭、国际硬仗打就输的温室小花。他一走，高层就急需要捧新大佬，而被选中的就是黄楚钦。在官方的包装底下，他变身坐拥千万粉丝，代言接到手软的世界第一。无论去到哪，看台都是他的专属灯牌。粉丝团四出疯狂洗版，网络欺凌那些反对声音。不过体育竞技是极之残酷的，资本可以造假安个虚衔，不过乒乓球是不认后台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就是这场神造运动的现形记。男子团体决赛第四盘，黄楚钦被张本智和直落数三局，大比数3-0剃眼眉，没有一局拿到双位得分，全场被禁住来打。张本智和的狂妄手势大嗌日本已经超越中国，黄楚钦只能够低头叹气。之后单项赛，他在混双同男单决赛再被两个队友以0-4直落输埋，一个人包揽三面银牌，而关键硬仗输晒。荒谬的是，这个被打回原形的人在官方海报依然可以霸占中间位置，压住所有金牌得主。因为在官僚眼入面，黄楚钦绑定了庞大的商业利益、教练政绩和粉丝圈流量。承认他不得，就等于承认乒乓球协会过去几年强推上位、搞个人崇拜的决策完全破产。结果官方就掩耳盗铃，排名跌落第四，就用借口积分到期因伤退赛。赛事被海外球手打赢，就话是练兵借错，新旧交替。而真正有实力夺得三面金牌的林思栋，宣传上依然要企埋一边。这种想佛倒挂、特权吸血的内部生态，毒害了整支球队的竞争机制。当一个球员只是靠后台和流量就能够坐稳主力，哪个还愿意去流血流汗苦练技术？当竞技体育的唯实力论被权力以权谋私取代，失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宿命。今日发生的这一切，真是值得乒乓球队有问题吗？错了，如果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长点，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场在中共举国体制下轮回了几十年的血色悲剧。好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养球这两个字。在八九十年代，这对号称无敌的国家队入面，有几多天才球员的一生被这两个字彻底摧毁。1987年新德里世界乒乓球赛，何智丽因为拒绝教练组要他让球给队友管建华的命令，凭实力拿了世界冠军。结果回国之后受到全队批判，被剥夺奥运参赛资格，逼他远嫁日本，改名小山智丽。在广岛亚运会，他挫败邓亚萍。赵志敏在汉城奥运会准决赛被迫让球给李慧芬，痛失争夺奥运的第一面金牌机会。赛后在机场，他直接宣布退役，留下一句令人心痛的名言：我这一世再不碰乒乓球。在那套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体制下，运动员从来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只是领导官武上高的羽毛，是可以随意被牺牲、被摆布、被篡改命运的政治材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服从组织安排的分一面金牌给你，敢于展现个性的就打入冷宫，永不录用。而当历史来到2026年，这种体制的毒不单止没有消失，反而同现代商业资本极权维稳完成了最恶劣的勾结。在过去，他用政治大局逼天才让球，在今日，他用资本流量和特权派系排挤真正的实力派。结果是怎样？ 就是整个中国体坛人才全面凋零和退化。你看看隔离的中国男子足球，就在早前10月2号的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子队在主场被巴勒斯坦队以5-0扫弹。巴勒斯坦是一个什么地方？在加沙地带被战火夷为平地，全国人民靠人道援助度日，球员连一块似样的草皮都找不到，甚至有队员的亲人在比赛前几日死于轰炸。而我们的国脚呢，揸千万豪车，享受世界上最奢华的五星级包机后勤，点知一上场，他们就只是懂得在球场散步，站在那里看球，用眼神来防守。赛后整班教练第一时间自己走人，最无耻的是竟然推一个得17岁还读紧书的高中生出来向公众道歉。连新华社都看不过眼，发文痛批，那是令人震惊的失利，是对国脚身份的亵渎。江苏的网友含泪嘲讽说，14亿人的大国输给几百万人的难民国家，面都不要了。为什么乒乓波退步？为什么足球腐败？因为他们背后运作的是同一套荒谬的底层逻辑。在全封闭不受任何社会监督的体制入面，资源永远只是向权力低头。入国家队要靠送钱，打主力要靠关系，宣传资源就要靠派系私底下分赃。当对手日本、法国和瑞典在用全球最先进的运动科学、开放的职业联赛、自由多元化的青年训练系统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的体育官僚还关上门来搞封闭集训，还忙于向领导数政绩，还忙于在内部海报搞权力排位。当重蹈辉空和张本智和在近台将球速扯到极限的时候，我们的主力还为粉丝团的欢呼沾沾自喜。当全世界都进步，只有我们在原地踏步，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步。名古屋的硝烟已经消散，不过它留给中国体育的伤口就是疯狂流血。亚运会男子团体失去冠军，到世界男单前三名全军覆没，这一声警钟不是敲给某一个队员的，而是敲给整个僵化的举国体制。体制不变，换了王浩有用吗？体制不变，将王彩音闹到上热搜有用吗？只要那套权力高于一切、流量压倒实力、体制榨干天才的机器仲运转，中国体育的神话就注定会一个跟着一个被历史的大潮粉碎。范振东的远走是清醒的逃生，而王彩音的中间米海报就是沉沦的自嗨。当一个帝国只是剩下用大话和排位来维持尊严的时候，他的丧钟其实早已经敲响。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方面，一就系呢个 Trump 成功制裁咗伊朗嘅经济，咁令到咗波斯湾而家系今非昔比啦。点今非昔比咧？似乎伊朗咧已经系断气咁滞啦，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啦。咁啊睇到咗两名港人咧涉及到雇用私人侦探咧去监视而家喺台北竞选市长嘅沈柏洋。一架吓，咁我哋会讲下中共嘅渗透咧，真系无孔不入。另外一个咧，都睇到咗香港维园嘅年宵摊位嘅竞标入边咧，有上一任嘅呢、這个叫做党主朱王啦吓，咁啊攞咗最好嗰个摊位嗰个党主咧，讲紧话其实佢担心蚀本嘅，因为旧年已经系连攞唔到成本噶啦。咁佢讲话香港人都唔知道去咗边度咁样吓，咁咧就会讲下呢样嘢。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嘅呢个。伊朗呢方面嘅問題咧，其實要同大家分幾樣嘢嚟講下，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伊朗係呢個真係係威係勢啦，就話要封鎖霍爾木珠海峽啦，等全球嘅油價飆升咁樣。咁而家係咪飆升咧？係升咗，但係咧好清楚睇到咗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海呢、這個波斯灣嘅油咧，其實已經係翻去到原嚟嘅呢個水平，甚至乎係高少少噶啦。咁包括咗沙特阿聯油啊，科威特啊，伊拉克都有油卖，但系只有一个国家冇钱卖，冇办法卖油嘅，一滴油都出唔到去嘅就系伊朗啦。咁而家佢自己攞自己嚟衰啦，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伊朗嘅问题咧，从几方面去分享嘅，一就系、是、石油回升啦。咁伊朗咧系一啲办法都冇嘅，而家 Trump 嘅呢个经济孤立咧，其实系分几个阶段，使到咗伊朗咧系捻住喉咙嘅吓。咁另外，伊朗会唔会系狗急跳墙咧？咁想停戰，美國要開啲咩條件？伊朗會唔會呢一個就範咧？分呢幾個方面同大家分享而家伊朗嘅情況嚇。咁我哋先講下呢個而家出油嘅情況先。睇到咗財富雜誌引述咗摩根大通嘅數據，講緊話過去一個星期咧，其實中東嘅石油咧出口大約每日就係1750萬桶，咁啊係戰前嘅98%噶啦。高盛嘅呢個數據咧係高啲，高盛嘅數據話1900萬桶啊，而船舶追蹤公司嘅呢個 Caper 嘅呢個數據咧就係、是、截至到9月30號，海灣嘅原油咧出口七日嚇平均每日咧係1830萬桶，係比原嚟喺衝突之前嘅1800萬桶咧，系高少少添，亦即系讲基本上持平多少少。咁啊，而家其实咧，我讲紧原油吓，咁啊柴油咧就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啦。咁啊，呢个原油咧其实系已经比原嚟系高咗噶啦吓，但系当然成本会高少少咧，因为佢系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出嚟嘅吓。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咧，而家喺波斯湾嘅原油咧，基本上系已经冇得挡噶啦。咁可以咁樣去理解一樣嘢嘅，咁而家大概波斯灣大概83%嘅原油咧，係經過呢、這個喺戰前嘅時候咧，係經過霍爾木珠海峽嘅。咁而家咧大概40%咧，已經係唔使經過呢個海峽噶啦。咁係喺之前只係17% 嘅，咁你諗下，而家係通過咗東西嘅輸油管啦，比如沙特嘅東西輸油管啦，阿聯油嘅，佢哋亦都有一個輸油管去呢、這個。富查伊拉嘅呢个地方啦，咁亦都系唔使经过呢个海峡嘅外边啦。咁就算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咧，而家又喺美国嘅呢、這个呢个护航之下，喺亚曼呢一边咧，又喺船上边以小船换大船嘅呢种方式咧，系将啲油源源不绝咁从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出嚟噶吓。咁所以，但系伊朗嗰个封锁就失效啦，但系。美國封鎖咧就係非常之有效嘅。喺戰前嘅時候咧，伊朗每日出油咧大概係170萬桶嘅。咁而家咧呢度呢、這個無論係190萬桶或者係178萬桶，又或者係1830萬桶又好，都係呢啲咧同伊朗170萬桶一啲關係都冇嘅嚇。因為而家咧伊朗係一滴油都出唔到嚟嘅，而美國海軍因為啱先講緊嘅。喺封鎖期間咧，佢喺亞曼實施咗呢一個咁嘅封鎖，然後再護送嘅情況之下咧，其他國家嘅油出嚟，
伊朗嘅油咧係一滴都出唔到嚟㗎。而家大概有20艘軍艦咧，同埋數百艘20艘軍艦參與咗攔截嘅。咁幾百艘嘅呢個船咧，想進出呢個伊朗咧，基本上就係冇辦法進出嘅。咁而家基本上嘅做法係咩咧？美國嘅做法就係、是，如果你船上邊有油，係想出廠嘅話咧，就將你嗰、那個控制房咧打爛，咁等你嘅船唔喐得。如果你嘅船咧係舊啲又冇油嘅話，你又想出嘅話咧，就乾脆將佢打沉嚇。咁啊，呢個係兩種方法。咁所以伊朗而家啲船根本上都唔敢喐添。咁你諗下就係咁樣一個程度啊。咁而家伊朗只能夠係望洋興嘆啦。咁啊，睇到人哋啲油出嚟，自己又出唔到。咁之前咧亦都同大家介紹過嘅就係、是、伊朗咧想建立翻自己嘅呢一個雷達系統啦。咁啊～未見到一半嘅時候咧，又俾美國摧毀咗嚇，咁呢個亦都係使到咗佢哋係盲曬眼嘅，根本都睇唔到美國護送嗰啲船係點樣出嚟嘅。咁而家就係咁樣一個程度嚟嘅，所以而家睇到咗嘅情況咧，就係沙特方面咧，佢其實咧都喺度將啲油咧喺度折價緊，咁啊每一桶咧就聽講係要減呢個5蚊美金嘅嚇，咁呢個亦都係。佢哋而家講緊嘅打嘅價格戰啦，咁所以咧，沙特咧開始突然之間下降咗，11月份買呢、這個賣俾亞洲嘅油咧會減，咁啊即係減價嚇，咁啊減5蚊每桶，佢好犀利㗎啦，一桶減5蚊啊，好緊要㗎啦，咁所以呢一輪都睇到咗喺國際上邊嘅油價咧，有少少下跌嘅情況，但係當然市場咧仲擔心緊呢、這個中東嘅戰火，所以咧。佢哋嘅油價唔敢跌得太犀利，其實嘅油已經係有㗎啦，已經係可以滿足翻原嚟嘅需求啦。只不過佢哋喺度擔心緊嘅，咁所以而家咧都同個倉冇關，你講清楚啲。咁啊，呢個柴油方面咧，其實我哋大家如果有睇到我今日出嘅呢一個呢、這個新聞追蹤嘅話咧，都會倉冇講到咗啦嚇，咁會簽署咗一個紅油可以喺上路用嘅。喺美國呢度，咁亦都講到咗咧，柴油最重要嘅地方咧係而家喺俄羅斯咧，因為俄烏戰爭令到咗烏克蘭咧炸咗俄羅斯好多嘅煉油廠啊，嘥到咗佢煉紅油可以喺上路用嘅喺美國呢度，咁亦都講到咗咧，柴油最重要嘅地方咧係而家喺俄羅斯咧，因為俄烏。

时候咧减价做咩咧？抢客啊！咁所以如果系恢复翻嘅话咧，如果系同呢个伊朗同沙特嘅价钱一样嘅话咧，沙特咧都占咗一定嘅份额吓，咁所以咧非常之清楚噶，所以商场如战场就系咁样嚟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利用呢样嘢去抢客，可以咁讲。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伊朗嘅小兄弟胡塞武装吓，咁因为前嗰冇几耐嘅时间咧，九月十号嘅时候咧，其实佢就攻占咗红海啦，咁啊去攻占咗呢个叫做摩卡市啦，咁之后就控制咗咧曼德海峡吓，咁控制咗曼德海峡嘅话，其实即系对于红海想出呢个石油嘅话咧，其实都系几难嘅，因为佢曼德海峡咧系通向咗亚丁湾啦。去到咗苏伊士运河啦，系咽喉地带嚟嘅，咁所以搞咗成几个星期。咁之前咧，呢个沙特咧想要求美国帮手啦，咁啊 ，Trump 讲啊，我可以帮手，帮手咩咧？就系我可以同你分享呢个卫星嘅图像，等你打下咁样，就我哋唔出兵啦咁样。结果而家咧，沙特同埋也门政府咧就联合起身，开始空袭啊，咁以闪电战嘅形式咧。喺胡塞手上边咧夺回咗霍尔木即系呢个曼德海峡嘅呢个沿岸城市，就叫做摩卡市，即系曼德海峡直到摩卡市呢一段咧已经被攞翻啦。咁所以咧，亦即系讲紧胡塞喺度输紧，咁呢个就非常之大镬啦。咁仲有啲咧就系譬如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沙特啊呢三个国家咧，其实喺10月5号咧就已经系喺利雅德亦都喺沙特嘅呢个首都开紧急会议吓，咁啊首次启动咗8月7号签署嘅呢个叫做麦加共同防御条约嘅，咁啊会向沙特咧部署部队，并且条约入边写明咗打其中一个国家咧就系打晒三国，咁如果打沙特嘅话，胡塞武装打生沙特嘅话，即系打晒佢哋三国啦，咁所以佢哋亦都会出兵去打噶吓，呢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对胡塞嚟讲并不是一件好事嚟噶。咁当然这个睇到咗而家也门讲緊话佢哋打到最有进展咁样话而家要收回咗叫做塔伊兹呢附近嘅一啲进展咁样，咁但係胡塞都讲话佢哋都有啲进展咁样，咁我哋会睇下啦，胡塞呢肯定会喺度输緊㗎啦，因为沙特喺度强攻，如果同美国方面分享咗佢哋一啲资讯嘅话呢，咁有可能呢就令到咗胡塞呢可能係节节败退都唔出奇㗎，咁呢个亦都係好明显睇到咗㗎，但係佢败退未到崩溃嘅边缘，咁我哋到时睇睇胡塞武装嘅情况系佢哋点样。咁呢个就係曼德海峡开通咗，霍尔木组合要开通咗，咁而家呢伊朗基本上系冇呢个咁嘅霍尔木组合嘅王牌㗎啦。咁喺经济上边呢，我哋嚟睇下 Trump 下，咁呢个对伊朗嘅经济孤立咧，似乎而家越嚟越明显嘅。咁其实之前喺10月3号嘅时候咧，财长贝森达咧已经喺 EXO 嘅节目入边咧，已经好清楚咁讲明咗话，其实呢成套对付伊朗嘅战略咧，都系 Trump 呢个部署出嚟嘅。咁佢话佢分咗三步嘅，一再先系军事打击，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喺最初嘅时候啊，美国摧毁咗伊朗沿海嘅海军空军啦，咁基本上削弱晒佢嘅导弹啊同埋无人机嘅能力，咁仲破坏咗佢哋重建嘅机会，就正如啱先讲緊咁，佢想重建佢啲雷达系统嘅话呢，重建咗一半就摧毁，重建一半就摧毁，咁其实佢哋根本而家重建唔到添㗎，咁呢个就係好明显睇到咗㗎啦，咁呢个就係摧毁咗佢破坏嘅力量，即係佢军队嘅力量被削弱咗好多，咁然后呢再第二步呢就叫做铜墙啊，咁系铁墙啊，铜墙铁壁咧，其实系一个道理嚟嘅，就系封锁啦，就系而家咪有啱先讲紧有成几十艘船喺度，廿艘船喺度封锁紧霍尔木组合嘅，所有船都放行，就系去伊朗嗰啲船唔放行嘅，咁所以咧伊朗系冇办法噶吓，咁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咁第三个咧就系经济孤立，咁除咗啱先讲紧嘅将霍尔木组合嘅呢个石油封咗唔俾佢卖之外，咁美国大概方面系卖咗几多咧？卖同霍尔木组合出嚟嘅油咧，大概已经超过咗十一亿桶噶啦吓，但系伊朗咧系零啊，咁呢个就系
可以讲系有史以嚟咧

0: 伊朗第一次喺海上边咧，一桶石油都卖唔出，佢啲想都未想过呢样嘢吓。但系其实之前咧，阿 Trump 已经警告咗好多次噶啦，咁佢哋唔信啊嘛。而家真系咁样出嚟噶啦，咁唔单止系喺呢个卖油方面咯，咁喺金融方面咧，同样系进行咗呢个制裁嘅，就系二级制裁啦。咁啊锁定咗五大领域，数字呢个资产啦，科技资产啦。黄金、航空、航运全部锁定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从八月份开始，八月下旬开始，咁所以八月28号开始咧，就埃及银行咧，有埃及国有银行啊，咁阿联酋分行咧已经被切断咗美元代理呢个通行嘅呢个通道噶啦，咁美国认定咗呢间银行咧系帮伊朗嘅关键嘅地方，所以切断咗。咁啊，土耳其嘅黄金全球银行咧，亦都被制裁噶。咁呢个亦都涉嫌伊朗嘅呢个革命卫队嘅喺入边有成几千万嘅呢个交易噶吓。咁27号即系九月八号咧，咁啊27间嘅伊朗航空公司咧，连同海外嘅采购网络咧，一共36个人同埋实体咧，系上晒名单，亦都制裁噶啦。咁九月14号咧，俄罗斯嘅呢个外贸银行咧。叫做 VTB 嚇，亦都被點名嘅，所以佢哋亦都係緊張緊。咁十月一號就睇到咗打埋伊朗嘅呢個汽車啊、鐵路啊、金屬產業，咁包括咗中國大陸噶啦、香港嘅實體嘅。咁所以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嚇。而家咧喺度加強緊留意香港嚇，因為香港係金融同埋貿易嘅角色，咁所以咧呢一場咧其實嘅制裁。入边咧系一样唔避得开嘅，所以香港咧其实嗱，之前我哋咪讲咗噶，香港自从所谓嘅回归之后咧，即系帮中共做咗好多坏事噶吓，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啦。咁而家亦都睇到咗咧，喺十月五号咧，财政部亦都向全球嘅呢个金融机构发出警告，讲紧话，凡系继续同伊朗金融领域有来往嘅咧。可以喺冇預先通知之下咧，隨時截斷你嘅制裁，即係隨時會制裁你，就喺冇預警嘅情況之下，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令到咗所有嘅機構咧都諗住已經冇曬空間噶啦，即係其實係零容忍。一發現你嘅話，如果要制裁你嘅話咧，就連講都唔使講俾你知，突然之間你就唔用得噶啦。咁呢個系統咁樣一個程度啊，所以令到咗。所有用美金嘅呢个计价嘅呢个系统咧，呢啲金融系统咧，其实都要醒醒定定嘅，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吓。咁睇到咗伊朗自己嘅呢个货币啦，佢叫做里亚尔呢个货币啦吓。咁而家一美元兑换几多里亚尔咧？系270万吓，一美元兑换270万。咁一欧元咧已经首次冲去到300万噶啦。咁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亦都睇到咗咧，呢、這个佢嘅石油部长辞职喺十月四号嘅时候，咁因为官方嘅讲就佢个人原因啦，仲话佢好耐之前咧已经想走噶啦，咁但系而家问题最关键咧就系石油出唔到去，咁你做石油部长做咩咧？冇得做啦，系咪？咁所以咧唔个人原因嘅话都要辞职噶啦，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呢一啲，亦都系睇到咗佢崩溃嘅一种迹象嚟噶吓。货币呢个崩溃，石油部长辞职，呢、這个亦都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噶。所以睇佢辞职之前咧，其实伊朗国家媒体咧仲引用咗佢嘅说话，讲紧话已经卖出去嘅石油咧，收入仍然系陆续到账嘅。但系你记唔记得我哋之前讲过喺联合国大会入边咧，伊朗嘅总统。后来在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讲的话卖了给中共的这个石油呢一分钱都没有收到是不是因为金融制裁的话中共那些银行必敢汇钱啊如果一汇钱的话就真的有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明显看到了他们收不到钱的。所以那你石油部长收不到钱那你还讲那么多做什么是不是所以走人啦那这个就很明显看到了的。一个情况下咁所以卢比我亦都喺7号嘅时候讲緊话其实伊朗嘅经济呢係全面自由落体。咁呢个就係好明显睇到咗而家 Trump 用嘅方法呢係喺唔相喺 对人员冇伤亡嘅情况之下，已经达到咗呢种咁嘅程度啦。咁所以伊朗系压到唞唔起，唞唔到气过嚟嘅，可以咁讲。咁而家就系咁嘅情况噶啦吓。咁呢盘棋咁阿 Trump 咁落啦，究竟佢有啲咩谂法咧？有啲咩情况咧？咁我哋系先讲下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个产品吓，因为讲时局，咁我哋都要讲生活，系咪？咁其实呢一个产品咧，之前咧同大家推荐过噶，系黑高脂，系呢、這个系加拿大生产嘅呢个西洋参黑高脂，亦都系花旗参整成嘅。咁之前大家可能会有啲朋友习惯啦，譬如饮花旗参茶，譬如含啲花旗参嘅一啲片啊，喺个口入边可以甘甘凉凉啊咁样吓。但系个效果咧，一定比呢个系差少少嘅，因为呢个系非常之浓缩噶吓，比呢个匙羹仔。不一匙羹含喺个口入边咧，就系超过六 G 质量非常之好嘅花旗参嘅份量嚟嘅，所以你无论点含花旗参片嘅话咧，同佢嘅呢个含量咧，都系相差好远嘅，而且佢嘅效果亦都非常之好嘅，因为佢有温补啦，咁所以亦都系同大家有保健嘅作用啦，咁所以喺屋企自己用开嘅话，即系啲长辈用开嘅话咧，尤其系呢排想进货嘅话咧。大家喺呢个时候咧，亦都系进货嘅非常之好嘅机会嘅，因为我哋可以，我哋攞到咗系黑色星期五呢个黑 sale 嘅呢个价钱俾大家，咁所以咧呢一个系非常之好嘅呢个时机嚟嘅。咁我哋先讲下呢个黑高脂嘅作用先，佢本身嘅性质系相当之温和啦，咁佢亦都唔容易上火啦。平时咧精神唔系咁好嘅，或者唔系咁够瞓嘅朋友咧。其实攞嚟做保健品嘅话，其实效果应该唔错噶吓，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咁喺呢度举一个例子，就系得咗一个张先生，咁佢长期都用紧呢个产品噶啦，都觉得好，所以佢卖咗二十几樽，自己用又俾啲家人用噶吓。咁佢屋企有一个89岁嘅父亲，咁平时咧就血压方面咧都其实需要医生一直都观察住嘅。咁近期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咧。得到咗相当之唔错嘅数据嘅改善，咁所以咧佢好多谢，亦都系推荐大家用嘅吓。咁但系当然，因为每个人食有每个人唔同啊，呢个系保健品嚟嘅，所以咧最好就咨询下你嘅家庭医生咧，用嘅话最好噶啦。咁如果你系想买嘅话咧，就系、是、我哋而家攞到咗提前攞到咗吓黑色星期五嘅优惠价钱，就系、是、除咗你用我哋嘅优惠码 YUE， 亦即系粤语嘅粤字嘅拼音。YUE 喺我哋描述栏嘅 link 入边点击入去买嘅话咧，可以攞到85%之外，如果你系买超过399蚊嘅呢个产品嘅话咧，超过399蚊吓，即打折之后超过399蚊嘅话咧，马上就减30蚊。咁呢个优惠咧，其实同以后黑即星期五嘅价钱咧，其实是一样嘅。点解要而家买？因为呢、这个产品咧，佢系而家系仲有货，再迟下嘅话咧就冇货噶啦，因为啲货而家订得越嚟越多吓，咁所以喺度提醒大家，如果要想现货嘅话咧，而家去买嘅话咧就好快速寄俾你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要等到12月中之后咧先至会有货噶，咁大家要小心吓。OK， 咁我哋翻嚟睇下 Trump 嘅思路系乜嘢。咁咧 ，Trump 其实喺呢个过程之中咧，我哋睇下伊朗点样去出牌先吓？咁呢个咧其实系睇下 Trump 点样去应对嘅。第一就系福尔摩斯海峡，当时又话封海峡啊，又将啲油价炒高啊咁样吓。咁啊 ，Trump 就通过咗护航啦，绕道而行啦，用管道啦、海上呢个转运啦等等方式啦，系冇封得住嘅。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用网络代理人即系讲紧。佢用胡塞啊、真主党啊呢啲嚟干扰啦，咁沙特咧亦都同盟友出手，嚟同胡塞打啦。真主党方面咧就呢、這个以色列咧就打真主党吓，咁亦都系非常之明显嘅。咁同美国即系用美元嘅呢个影子银行啦，咁啊经过第三国想洗钱嘅话咧，就二级制裁，所以吓走咗好多中间人。咁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 Trump 用嘅方式咧，就系。既温和，但系又系非常之实际实用嘅呢种咁嘅方式嘅。咁以前制裁呢个伊朗最大嘅担心就系霍尔木宰峡啊嘛，就惊住油价一再飙升，咁啊伤害到自己嘅盟友吓。咁但系而家咧，其实通过咗阿 Trump 嘅呢种咁嘅运作方式嘅话咧， 结果呢就将伊朗嘅油呢留咗喺伊朗，其他国家嘅油呢就可以源源不绝咁油运出嚟。咁呢个就係而家 Trump 嘅一个方案嚟㗎。可以讲得清楚啲，就係明修淡战道暗度陈仓。咁呢个封锁死你之后呢，就自己再整一条呢、这个海路呢，就运咗啲油出嚟。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嚟㗎啦。咁伊朗喺而家呢个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狗急跳墙啊，甚至乎系被称为咗鱼死网破呢？咁而家伊朗仲有啲咩可以揸喺手先？咁我哋最重要咁样吓，因为伊朗而家呢唔单止冇钱，佢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或者更加致命嘅呢、这个情况呢，就系唔知边一个喺度话事。亦即讲緊所谓嘅小哈梅内伊下呢个穆杰塔巴究竟死咗未呢？冇人知嘅。咁而家呢一个咁嘅伊朗嘅总统呢，呢、这个佩泽希齐扬呢，同埋外长呢个阿拉格齐呢，咁佢哋呢其实係同美国想倾，但係呢又俾呢、这个革命卫队呢又要挟住，咁佢哋又冇办法放我去倾下，咁所以呢就非常之明显㗎啦。咁其实而家我哋睇到咗个情况係咩呢？曼斯非常之清楚咁讲緊下，讲緊话佢都承认过唔清楚啦，佢哋伊朗呢嘅权力体系究竟入边呢有几大权，即係佢呢个总统同埋外长呢，佢哋究竟有几大权系话到事嘅。因为同美国倾完话，诶、哎、我哋答应咗，咁但係转头呢又冇答应到，咁其实都好奇怪，系咪？咁所以一直认为呢都系革命卫队喺度搞緊伊朗入边嘅呢个分裂，搞到咗大家都搞唔掂咁样。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啦。咁伊朗而家做咗啲咩牌呢？佢做咗一样嘢，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因为而家呢伊朗出唔到油，海湾国家全部都可以出油嘅。咁伊朗呢佢仲有一招，最后嗰一招㗎啦，我諗就係佢要对其他海湾国家呢可能真係会实行咗呢个毁灭性嘅攻击，佢哋嘅譬如炼油厂啦、输油管啦，或者係佢哋嘅油田啦。分分钟会做呢样嘢嘅，因为伊朗呢其实系冇人性㗎嘛，系咪？大家要知道呢样嘢。咁所以呢一个其实呢系美国或者系所有而家海湾国家呢要留意嘅一样嘢。咁所以点解阿 Trump 当时一开始就将伊朗嘅军事设施、导弹系统、无人机系统呢尽可能咁去削弱佢、去摧毁佢呢？原因就系后尾呢样嘢啦。因为后尾呢个程度呢，虽然好多海湾国家都有美国嘅防御系统，但系美国嘅防御系统虽然系好用亦都好准，但系问题系贵嘛。咁你一个所有无人机、自杀式无人机过嚟嘅话呢，其实系几万蚊嘅嘛。咁你放一个呢个拦截嘅弹嘅飞弹去嘅话呢，系几百万㗎喎，讲緊下。咁呢个呢系都系呢个唔同等级嚟嘅。所以呢个本身嚟讲系一个需要大家留意嘅呢样嘢。咁所以点解会系而家嘅油已经超过咗海冲突之前嘅数量嘅油价呢，都只系降咗少少呢？就系、是、因为全球喺度担心紧一样嘢，就讲诶、哎、你伊朗会唔会发浪礼呢个夹硬去攻击海湾国家其他嘅石油设施啊、炼油厂啊等等啦，系咪？因为之前呢佢已经攻击过海湾国家其他嘅地方嘅，譬如淡水化淡嘅设施啦，亦都攻击过嗰啲天然气嘅设施啦，甚至乎系石油设施都攻击过啦，都系冇咁严重攻击啦。咁呢个本身佢已经试过噶啦，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其实系最重要嘅考虑方面嘅，而唔系咧，所以伊朗会唔会同你倾咧？呢、这个都好重要吓。咁而家睇到咗啦，就因为打唔赢佢就搞破坏，呢、这个真系有可能吓，呢、这个代价咧系有可能嘅，而且佢亦都有可能咧会攻击美国嘅，譬如航空母舰群啦。咁佢会唔会系会咁样攻击？咁我哋亦都会睇睇咗佢系咪想作死吓？呢、这个亦都系伊朗可能会失控或者狗急跳墙嘅一个最大变数。咁我哋要留意呢样嘢嘅。咁停战条件，我哋睇到咗而家咧，曼斯就其实琴日应该讲得好清楚噶啦。喺接受路透社专访嘅时候，佢讲紧话任何协议，伊朗都要实质性咁削减 核浓缩铀嘅能力。咁佢讲嘅唔可以单靠系我承诺咗唔做咁就得嘅。佢话你唔做嘅话咧，都一定要系有实质性嘅行动吓。佢再讲咗话，好简单一个问题啊嘛。你话你唔想做核武，咁你点解要攞 60% 嘅浓缩铀啊？系咪？咁本身正常嘅呢个发电厂嘅话咧，系几个 percent 嘅啫。你而家 60% 明顯就係做核彈㗎啦，咁呢個就係好清楚嘅一個道理嚟啦。所以點解 Trump 一定要話要攞走呢啲濃縮油咧？咁阿麥斯亦都講到咗話，其實停止戰爭好簡單嘅，只要你係消減咗你可以濃縮油嘅能力，同埋搞出呢啲濃縮油，基本上就係可以解決問題㗎啦。咁所以但係所以咪就係咁樣啦。所以而家就非常之清楚嘅一個。列明咗一啲条件出嚟，你唔做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就冇得停嘅，就系、是、大概咁嘅意思。咁所以而家伊朗冇钱，就正如佢嘅总统喺接受采访嘅时候讲紧话，你哋系咪用钱去，譬如去养住真主党啊、哈马斯啊、伊拉克嘅民兵啊，同埋胡塞武装啊咁样？佢自己都讲紧嗱，佢讲话我哋都攞唔到钱，点养咧？咁系咪咁样咧？而家嘅事实。但以前咧，佢攞到錢嘅時候咧，咪就係養緊咯。咁呢個就係而家睇到咗嘅事實咧。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可能讓步會一步一步咁，因為伊朗亦都想拖到咧中期選舉之後嚇，佢哋亦都好想咧將呢件事拖到咧等中期選舉咧對共和黨不利，佢會有呢個咁嘅諗法嘅。所以你會睇到咗咧，佢哋亦都喺度捱緊嚇。咁至於捱唔捱得到咧？我哋當然唔知啦，但係咧，我希望佢早啲嚟傾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佢哋就冇機會㗎啦。因為 Trump 亦都講到咗嘛，有可能中期選舉之前都要打你㗎啦。咁會唔會咧？我唔知啦。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咧，你睇下我哋 update 一下迪拜航空公司嗰個副機師，咁本身咧咪想打咗個正機師之後，佢咪想開部飛機撞落地面嘅系咪？咁而家出咗嚟更加多嘅消息啦，更加多嘅消息系咩咧？就讲紧呢一位机师啦吓，佢当时咧就系攞咗即系驾驶室入边嗰个应急嘅斧头咧去袭击机长啦。咁但系而家嘅消息出嚟越嚟越多嘅，咁啊查到咗嘅情况系咩咧？原来呢一个副机师咧，佢喺佢其实嘅意思咧系想咩咧？系想驾驶呢部飞机会。撞去到特拉维夫个航空公司入边，即系去机场入边撞啊！佢唔系净系咁撞落地面咁简单啊！咁而家起出佢底就讲紧话，佢其实咧喺加入迪拜航空公司之前咧，佢其实已经系喺几间航空公司咧已经做过晒嘅呢个就 check 过晒噶啦，可以咁讲吓。咁佢。之前咧又喺亞曼航空公司呢個做咗幾年啦，可以咁講啦咁然後咧又轉去到另外一間航空公司，咁到做培訓嘅。咁做培訓嘅時候咧，咁佢其實係冇得到咗呢個應聘啊。咁佢然後再揾嗰啲專門啊可以去到以色列嘅航空公司，咁佢就加入咗呢一個迪拜航空公司嘅咁加入咗之後咧，佢其實係唔係呢一次咧想策動呢一個劫機同埋撞達拉維夫機場嘅呢個事件噶啦。其實佢喺六月份嘅時候咧，曾經已經有一次咧係飛以色列嘅。咁睇到咗佢當時其實係想做呢個説話噶啦，呢個事情噶啦。原計劃咧係七月份實施襲擊嘅嚇，但係佢嗰一次飛以色列嘅時候咧。佢發現咗喺機上邊有一個人咧，係佢嘅熟人嚟嘅，係佢識嘅。喺最後關頭咧，佢就取消咗呢個行動，取消咗啊！即係證明佢係一直有計劃噶啦。咁之後咧，就係呢次行動啦，就係九月三十號呢次行動啦，就係呢次行動咧。咁佢就當然係佢上邊冇熟人啦，咁所以佢就會係咁樣做啊。所以你會睇到咗咧，佢其實係完全有計劃、有勢組織。自己去呢、這個去做呢樣嘢嘅，咁所以睇到咗，哇，都幾嚇人喎嚇，咁樣去搞法咁樣，所以同大家 update 下呢樣嘢嘅，所以喺而家嘅情況咧，講緊話佢係無論係做培訓又好，想做機師又好，之前做訓練又好，全部咧都係為咗最後 要去攻击以色列，攻击以色列啦。咁呢个就系佢而家嘅情况嚟噶啦。所以之前嘅估计其实亦都冇错吓。阿联酋咧而家其实起诉佢嘅讲法咧，都系以恐怖主义呢、这个。实施未遂的呢种方式去恐怖去起诉佢嘅，呢个亦都系咁样一个程度。当然啦，如果系查到咗佢从走向激进嘅呢个过程咧，同伊朗有关嘅话咧，就更加大镬啦。咁啊，而家暂时嚟讲咧，系未有呢个咁嘅消息出嚟吓。咁我哋只能够同大家先 update 到呢一个程度，等大家知道嘅。咁另外一个同大家 update 一下嘅就系、是。近日英國咪喺呢個英國嘅費爾福德空軍機場附近咪捉咗五個人嘅，係咪？捉咗五個人啦，呢五個人其實係想攻擊呢個機場嘅空軍基地嘅嚇，咁啊結果咧被捉咗，咁而家最後咧亦都捉咗另外一個人咧，其實咧係呢個雙重國籍嘅嚇，雙重國籍嘅，咁亦都喺度審緊，就知道咗佢哋可能呢個英國呢個空軍基地咧可能会被袭击嘅，咁而家咪睇到咗呢个空军基地入边嘅美国所有飞机飞走晒嘅，咁啊所以咧喺星期一嘅时候睇到咗有记者问啊 Trump 讲紧，你系咪因为当时我哋感觉到呢个有威胁咧系飞走晒啲飞机啊？阿 Trump 回答讲噶嘛，系我哋当时咧其实系预判咗可能存在威胁，既然系咁样嘅话咧，预判咗存在威胁，咁我哋点解要将佢留喺度咧？所以将佢移走咗。咁當然移走唔係飛到飛翻美國，佢話飛到相近嘅範圍嘅地方停喺度嘅，咁花咗好少錢嘅，咁因為起飛就要錢㗎啦嘛，咁就講話，因為當時確實出現咗威脅嚇，咁所以咧我哋要將佢移走。移走其中嘅一個原因咧，我相信就係英國嘅問題啦，因為英國咧係將呢幾個人當時係放咗啊。我哋成日都讲紧，你明知系恐怖主义嘅话，你放咗真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你未查清明白嘅话，就放咗佢。咁所以咧，最后又话捉咗一个人，呢个人又双重国籍，又话同佢哋有关咁样。咁所以阿 Trump 觉得咁样落去嘅话咧，其实系对呢啲飞机同呢啲飞行员咧，可能都有影响啊。所以佢要走咗先，就系谨慎为主咧，都系好嘅。因为咁样嘅话咧，一部飞机唔系平嘅话，揦埋都成几千万可能成上亿嘅美金嘅话，咁呢啲咧都好重要嘅，所以佢飞走咗系应该系啱嘅，而且系决定非常之正确添。所以英国方面嘅话咧，我都觉得好奇怪啦，呢样嘢真系。OK， 咁啊讲完呢啲事情嘅话，我哋讲下香港吓。咁啊因为明年一月份咧，维园嘅所谓年宵咧就嚟紧噶啦嘛，就举行年宵噶啦嘛。咁啊食环署咧喺7号嘅时候咧。就一年三日咧，就开放摊位竞投，咁啊当然价高者得嗰啲咁嘅叫做档王啦，系咪？咁啊最靓位嘅话叫档王啦。咁啊今年嘅废亲摊位咧，系以呢个档王啦，系以28万成交嘅。咁啊亦都系当日最高嘅成交价，被称为咗档王吓。咁啊投得咗呢一个摊位嘅何生咧，就话对市道有信心咁样，但系。去年投得同一档嘅同一个摊位嘅陈先生咧，咁佢今年咧就冇去投呢个档位嘅，点解咧？问佢，佢讲紧话肯定换唔到本，佢讲紧吓，佢话肯定换唔到本，佢因为香港人咧唔知去晒边，冇咗啦，消失咗啦咁样，亦即系讲香港人其实喺度，但系香港去维园年宵消费嘅人咧，可能已经有好多人已经冇去啦。即系唔见咗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啦。咁虽然旧年嘅呢、這个投得呢个摊位嘅陈先生咧，佢今年咧都仲系做年宵，即系去维园入边开档，佢开其他去投其他档位吓。点解问佢仲要旧年攞唔到成，翻唔到本，仲要嚟投咧？佢讲紧话抱住战死沙场嘅心态啊！你谂下喺呢种咁嘅情况，即系过年喎。其实香港人嚟讲，其实对过年相当之重视噶，系咪？亦都系传统习俗嚟噶。咁本身咧都喺呢个情况之下，都会可能会用多啲钱啊，食啲好嘢啊，咁啊去啲年宵摊位睇下有啲咩好嘢去呢个帮衬下，咁系咪？咁如果你个档王入边系卖快餐嘅，亦都讲紧人越多去呢个年宵摊位嘅话咧，摊档嘅话咧，就越多人帮衬你啦。 咁如果唔係嘅話，點會係呢個食快餐嘅變咗當王咧？係咪？咁但係如果人少咗，當然佢難以攞嚟成本啦。咁所以舊年嘅陳先生佢講緊話，佢根本都攞唔到成本，即係舊年攞唔到成本，所以佢先講緊話肯定攞唔到本啦。28万喎、哦，28万嘅呢、這個一個攤位嘅話咧，都攞唔到，攞唔翻成本嘅話，咁我相信都係幾麻煩嘅啦嚇。今日食環署咧就開放咗四個熟食檔啦，咁咪有180个係叫做濕貨嘅攤位咧，供呢個貨主去呢個競投啊。咁快餐攤位咧個底價係12万，咁咪結果咧去到天價可以咁講啦。咁啊呢個28万去呢個攞到，佢12万去28万，即係超過咗2倍有多啦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啦。咁當然阿何生啊認為咧呢、這個預期之內啦，亦都認為呢、這個佢嘅價錢預期之內嚇，話認為年宵生意咧一年比一年好咁樣，希望係咁樣啦嚇。咁啊，如果大家到時去咗呢、這個這個維園嗰個攤位嗰度睇下，或者係了解下呢、這個內容嘅話，先同我哋講啦。因為其實咧有啲人講緊嗱，好似譬如蘭花大王啦，呢、這個楊小龍啦，咁佢講緊我從嚟都未試過競投兩個。呢、這個幾萬蚊萬幾蚊嘅呢個攤位咁樣嚇，咁呢一次咧有兩位競投成功嘅花商咧，不約如同咁喺呢一次嘅講話今年嘅市況差，競投嘅人咧少咗好多咁樣嚇，咁亦都講緊可能佢哋競到嘅呢個價錢咧都相對嚟講都平啲啦，因為冇咁多人標價啦嘛，係咪咁？少人去競選嘛，即係講緊人哋太唔好嘅市道咯，就好明顯睇到咗噶啦，係咪？咁所以咧，所以有人歡喜有人愁，咁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大家到時睇睇啦嚇。咁香港嘅呢個情況就係而家係咁樣嘅程度啦。咁另外一個咧，近日講得最行嘅，當然係一件事就係美籍華裔嘅呢個女地產經紀張婉瑩啦，就涉嫌幫中共啦，就喺台湾监视赖清德嘅长子赖廷宇啦吓，呢个案件咧而家系立案噶啦。咁今日唔系讲佢呢一个监视呢个赖廷宇呢个案件吓。咁因为佢喺呢个监视赖廷宇之前咧，其实佢同嗰个接头嘅人咧都讲咗另外一个人，就讲紧话之前有一个地址，我只係記得佢嘅號碼，咁個地址我唔記得咗啦，咁你可唔可以俾地址我啊？咁嗰個人講緊話唔使啦，因為嗰個人咧，我哋已經係搞掂咗噶啦，咁樣嚇。咁但係咧，嗰個所謂搞掂嗰個人咧，其實亦都證實係一個台灣民選官員嘅同佢哋同一個台灣民選官員有關嘅人嘅地址嚟嘅。咁而家被人認為咗咧，嗰個人好可能啊，雖然起訴書入邊咧冇寫到明，但係好可能咧。就認為係同呢個沈伯陽有關嘅，咁就所以咧，大家都好重視。哇，其實呢個張婉瑩咧，其實佢唔係唔知道幫中共做嘢嘅喎，原來喺監視賴清德嘅仔之前咧，已經喺度話要幫手噶啦嚇。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佢係自己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講起沈伯陽嚇，咁而家亦都挖出咗另外一單，就係FBI 嘅呢個另外一單就講緊咩咧？就係講緊中共嘅手咧，唔單止係伸向美國，亦都係伸向咗香港呢、這個滲到香港，等香港人滲到台灣啦。咁之前此不明夫被斬嗰個人咧，其實就係香港人係咪？咁佢起碼攞住香港護照啦。咁雖然係大陸人，但係佢攞住香港護照都算佢係同香港有關嚇。而家就被重判啦，重判啦嚇。咁但係呢一次咧，同沈柏陽有關嘅就係兩名香港人。咁佢哋當時睇到咗台北地檢署啦，星期三嘅時候起訴咗一家私家偵探社入邊嘅私家偵探鄭永津，佢有四個人啊，啲嘅偵探社入邊有四個人被起訴咗。咁案情入邊指嘅係咩咧？講緊有兩名嘅香港人，一個叫做谷國賢。一个叫做林庆，呢两个人咧喺前年啊，讲紧2024年嘅啦，应该咁啊喺前年嘅9月份咧，以大概10万蚊嘅呢个港元啦，做呢个酬劳咗呢个郑永津 佢哋嚇，即係佢即係僱用佢哋啦，做偵探啦，就全天候跟蹤民進黨嘅立委沈柏陽，因為沈柏陽佢自己同埋佢嘅妻女啊，即係一家。當時因為沈柏陽係呢個立委嚟嘅，佢嗰時仲未選，仲未參選呢個台北市市長嚇，因為當時咧，黑熊學院係咪啲搞得好大噶嘛，沈柏陽咁啊，所以咧呢兩個香港人就以10万元港元咧，9万几聽講嚇，大概10万元港元咧就租咗呢個咁嘅鄭永津佢哋嚟去呢個監視沈柏陽一家嘅。咁仲要唔單止係咁樣喎，因為佢其實監視嘅過程之中咧，前年10月1号到11月8号嚇，即係2024年嘅時候，咁被告咧就利用咗微型錄影機啦，同埋手機拍攝嘅，連續咧係拍攝咗沈柏陽一家出入喺出入住所嘅情況啦，咁啊再將影片咧上載到 Telegram 啦，咁由呢個鄭永津咧再轉發到俾呢個叫做谷國賢啦嚇，咁所以咧檢方入邊就講緊話佢係涉嫌违反咗个人资料呢个保护法，咁所以起诉佢哋咁样。咁呢个郑永津即系台湾人啦，咁啊作为私家侦探咧，可能会入狱1年半嘅。咁啊而家被要求吓，咁会唔会系咁样？我哋未知，但系起码都系要求咁样啦。咁其实沈柏陽喺星期三嘅时候咧，喺社交媒体度发咗个文，讲紧话佢其实当时咧，当初揭发咗佢门口被装咗针筒摄影嘅呢个咁嘅情况咧，即系有被中针筒嘅摄影嘅呢个咁嘅可能性吓，被爆出嚟嘅时候咧，当时喺2024年嘅时候，国民党咧嘅民意代表佢冇讲边个吓，同埋呢个网红咧铺天盖地咁话佢系有被妄想被害妄想症吓，话佢咁而家好啦，真相大白，卒之连人都捉埋啦，咁所以佢讲紧话你啊嗱，你而家案情出嚟之後咧，全數翻車咁樣嚇，咁呢個明顯就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咧，就係呢兩個人香港人啦，佢唔單止係當時俾咗錢，佢仲要係咧親自去到台灣咧去督戰嘅嚇，呢兩個人親自落去台灣督戰嘅，咁啊而家當然啦，通緝佢哋兩個人而家係通緝佢哋兩個人嘅，咁佢哋兩個人咧已經逃離咗台灣噶啦。咁即係捉咗而家被即係嗰啲偵探社嘅人捉咗偵探社嘅人。咁呢個就係而家睇到咗嘅呢個情況。所以中共嘅滲透呢唔單止話台灣啦、香港啊、澳門啊呢啲其實一早已經有㗎啦。之前咪有啲香港人被斬被打嘅呢啲之前喺呢個反送中之前已經有呢啲事件出現嘅。因為中共喺澳門又好，或者喺香港又好，報咗佢哋嘅特工咧係好多嘅，所以香港人叫做強烈部門係咪？咁有啲人揾佢哋，然後再轉話嘅。其實呢啲亦都係其中一部分嘅。咁而家咧收買咗某啲人，咁我唔知道呢、這個叫做谷國賢同埋林慶咧，佢哋係咪黑社會添？咁而家仲未睇到咗佢哋具體嘅情況嚇。咁最起碼咧呢、這個沈柏陽咧，佢一家就係喺呢個台灣咧被監視嘅，呢個已經係不爭的事實嚟噶啦。呢個檢察單位咧，而家喺度檢控緊啲人，咁已咪好明顯睇到咗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一個情況就係、是，如果呢、這個張婉瑩佢之前想喺二灣監控嗰個人同沈柏陽係有關嘅話咧，中共真係無孔不入噶嚇。咁所以有人認為咧，呢一次監控咗黎清德嘅仔，亦都有可能監控埋呢個同沈柏陽有關嘅親戚。佢哋嘅想法係咩咧？中共想做咩咧？就係、是、想喺九合一選舉嘅時候咧，要出陰招嚇，要出陰招。但係而家被揭露出嚟嘅話咧，我相信中共嘅陰招咧唔係咁容易出噶啦。咁呢個亦都係明顯睇到咗一件好事嚟噶。咁另外一个睇到咗沈柏陽咧，佢而家因为参选市长啦嘛，咁佢喺呢个28号嘅佢喺6号嘅早上吓，咁佢就喺街头上边咧 派发报纸，那个报纸咧叫《信报》啊。咁佢讲紧个小时候嘅时候咧，佢唔系睇《信报》，佢睇嘅系咩咧？系《爽报》啊。咁啊喺接运嘅时候，个细路仔嘅时候睇过嘅，系个系通勤嘅入边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报纸，系一个乐趣嚟嘅咁样。咁啊，《爽报》点解会讲《爽报》咧？《爽报》系黎智英当时呢、這个成立嘅，佢出嘅呢个报纸喺香港都有嘅。咁啊，出咗大概两年咧，就呢、這个。就冇做啦，就因为当时爽报呢係因为蚀得比较紧要下，咁所以佢就干脆将，因为系免费报纸嚟㗎嘛，咁所以呢佢当时呢就呢、這个停咗刊嘅。咁2011年9月份开始创刊 ,2013 年10月份呢就宣布停刊㗎。咁当时因为蚀得太紧要啦，咁所以佢话长痛不如短痛呢，就呢、這个停咗佢，关咗佢，咁要跟住呢就因为嗰时电子报电子媒体兴起啦嘛，咁所以报纸咧停刊咧都系理想嘅一个做法嚟噶吓，咁所以佢提到咗爽报呢样嘢咧，我特登同大家讲下嘅，亦都讲紧佢其实咧都相当之贴地嘅，可以咁讲。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佢而家同呢个蒋万安两个人之争啦，咁啊佢嘅支持率咧不断咁喺度上升紧吓，同蒋万安咧系不相伯仲，可以咁讲。咁有冇机会咧？要睇下台北人系点样投票啦。咁啊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嚟噶啦吓，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讲呢个情况。OK， 好啦，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咗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游泳池及水疗用品连锁企业莱斯利公司这个礼拜宣布，已经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破产保护，并计划关闭全美76家门店，其中包括旧金山湾区的8家门店。根据破产申请文件，这个礼拜已经关闭的湾区门店分别位于匹兹堡、山景城、鲁花图、Walnut Creek、圣罗蒙、Fremont、圣豪西和 Concord。此外，加州其他地区亦有多家门店关闭，包括 Davis、San Diego、Santa Barbara 以及 Fresno 等城市。莱斯利公司成立于1963年，首家门店位于北荷里活，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该公司表示，关闭门店是业务重组的一部分，破产期间其余实体店和线上平台将继续营运，预计2027年年初完成重组并退出破产程序。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提前到来，旧金山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高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高。截至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病例，本季累计34人死亡。旧金山上个礼拜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病例，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及健康状况尚未公布。Santa Clara 原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由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约3个月，同一个礼拜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院内四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流感病毒，同时索诺马县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亦在持续上升。截至9月29号，近 5% 的住院病例和流感有关。目前湾区和全加州的病例都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注意防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希腊雅典发表演讲，呼吁欧洲摆脱沉睡状态，重新振兴西方文明。他选择在雅典卫城对面的普尼克斯山演讲，这里曾经是古希腊公民集会及民主决策的场所。卢比奥表示，西方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必须在增强国家实力与走向衰落之间作出选择。他赞扬川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掌控关键供应链，加强国防及发展人工智能等战略，强调美国已经选择追求国家实力。 卢比奥访问期间，美国同希腊双方达成了加强反恐及打击毒品走私情报共享的协议，并讨论了地区安全和能源合作。希腊正积极发展天然气运输枢纽，协助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卢比奥此行中访问了冰岛，并计划前往葡萄牙，向北约盟友重申美国的安全承诺。礼拜三，欧洲议会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110票弃权通过一项对华政策决议，呼吁欧盟加强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间谍活动及安全风险。该决议在欧中礼拜四举行重要贸易谈判前一日通过，虽然不具有直接政策约束力，但反映出欧洲议会对华立场趋于强硬。决议警告话，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可能冲击欧盟工业，如果同北京协商无效，欧盟应该保留采取单边经济措施的权利。同时决议指责北京通过提供两用物资及协助规避制裁，成为俄罗斯对乌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北京虽然一直表示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战争爆发四年来从未批评过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决议要求欧盟加强与成员国及印太民主伙伴的安全协调，包括维持海军存在及举行联合演习。议会仲恢复将中国称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三宣布，将在10月29号对一项新规进行表决，以定全面禁止中国实验室为在美国销售的电子产品提供检测及认证服务。如果新规获得通过，禁令预计在2028年10月生效。新规将适用于中国等未给予美国检测机构对等待遇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的实验室及认证机构是否与当地政府有关联。FCC 认为2025年美国市场约 82% 的电子设备检测工作在中国完成，而美国本土实验室承担的比例不到 4%。 FCC 去年已经禁止中共政府拥有或控制实验室提供相关服务，但发现多数中国实验室仍在承接美国市场的检测业务。新规仲将为美国及被认定不存在国安风险国家的实验室建立快速审批机制。近年来 FCC 仲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实施设备销售限制，并扩大对中国无人机和路由器的入口禁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来关注一下湾区的消息。屋伦和三藩市暂停新建数据中心审批45日。湾区租屋市场持续紧张，三藩市租客议价能力几乎垫底。加州流感季提前来袭，湾区感染活跃程度全州最高。专家说加州居民不需要为鼠疫担心。厄尔尼诺带来高潮，气象局警告三藩市。涉盗窃团伙女子在三藩市杀人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二，三藩市和屋伦市议会先后通过紧急法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项目的审批45日，措施即刻生效。这个令到三藩市成为湾区首个实施这一类禁令的县。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数据中心对电力和冷却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引发居民对水资源、空气质量、噪音和社区环境的担忧。三藩市市议员沃尔顿提出的法令还暂停了现有数据中心的扩建审批。他指出，湾区猎人角、Hunter's Point 等社区已经承受较多的工业污染，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监管标准。屋伦市议员法伊芙就推动类似的措施，回应市中心第20街和 Franken 街附近的数据中心开发争议。部分居民担心水电消耗，亦有人认为项目能够创造就业。屋伦市长 Barbara Lee 表示，新数据中心审批暂停期间会听取公众意见。市政府还计划在10月24号上午在西屋伦举行相关的社区讨论会。今个礼拜，租屋平台 Zumper 最新发布的2026年租客议价能力指数显示，美国多数城市的租屋市场正逐渐向租客倾斜，但是三藩市湾区就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报告调查了全美44个城市，三藩市租客的议价能力排名第43位，评级从 C 级降到去 F， 跌幅是全国最大。当地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一年升了 21.9%， 达到4060美金，升幅位居全国首位。提供一个月免租优惠的大型公寓社区已经完全消失。出租屋平均仅需要11日就能够找到租客。圣路西排名第40位，评级从 C 降至 D。不过当地 21% 的出租房源曾经下调挂牌价格，比例全国最高。相较之下，德州奥斯丁、科罗拉多州丹佛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成为最有利于租客的三个市场。报告认为，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就业增长可能正在推高湾区住房的需求。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节提前到来，三藩市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了高的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之高。截至到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个案，今个季度累计34人死亡。三藩市上个星期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个案，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和健康状况还未公布。 Santa Clara 院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从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大约3个月，同一个星期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院内4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的流感病毒，同时 Sonoma 院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亦在持续上升。截至到9月29号，近 5% 的住院个案是与流感有关。目前湾区和全加州的病例都是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要注意防护。今个星期，在俄罗斯传媒报道了一家鼠疫研究机构的实验人员死于肺炎之后，引发了对疫情爆发的疑虑。但是专家指出，鼠疫在湾区发生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性极低。
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传染病专家莫尼卡·金地博士表示，鼠疫病菌对抗生素高度敏感，如果湾区出现病例，通过即刻隔离、追踪密切接触者和提供预防性抗生素，可以迅速阻断本地的传播。自从1970年以来，加州一共记录了46宗鼠疫，多数是因为接触野生动物而引起。但是自从1920年代疫情之后，加州从未再出现过人传人的传播记录。目前鼠疫爆发的风险仍然仅停留在假设性的阶段。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和加州公共卫生部门正密切监控俄罗斯的相关情况，主要是排除实验室病原体是否经过基因改造，只有在基因改造病原体的情况底下，才可能对本地公众构成新的威胁。目前加州民众不需要对此担忧。受厄尔尼诺现象加温的海水正将加州水位推至异常的高度，促使美国国家气象局向三藩市湾和 Monterey Bay 发布了沿海洪水预警。气象局表示，高潮位将切断前往部分低洼海滩和沿海地区的通路，停车场、公园和道路可能出现积水或者淹没。在三藩市，预计星期五至星期日的潮位将达到峰值，比日均最高潮位高出 1.2 英尺。海浪可能会漫过内河码头的部分区域和三藩市湾沿岸的其他低洼地区。据称，在上个星期高潮期间， Marine 县一个高速公路入口被几英尺深的海水淹没，同时被浸的还有换乘停车场、自行车道和公交车站。这一切发生在晴朗平静的气温下。专家示警，厄尔尼诺带来的海尔文波已经穿越三藩市向北扩展，大面积影响加州西海岸。星期三，三藩市检方起诉了一名女子，指控她在星期六凌晨在市中心 Warfield 剧院外边枪杀了一名名叫 Davis 的47岁保安。女嫌犯被指同一个臭名昭著的零售盗窃团伙彩虹帮有关。据说这个总部位于三藩市的团伙曾经在全加州盗窃了价值超过100万美金的商品，并因为在三藩市联合广场的高级商店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劫而知名。女嫌犯名叫 Shakia Vanderbilt， 现年32岁。星期六 Warfield 剧院举办成年人的演唱活动， Davis 在剧院做保安。据说 Vanderbilt 因为闹事而被 Davis 请出剧院，随后这名女子从 Vanderbilt， 现年32岁。星期六Warfield 剧院举办成年人的演唱活动， Davis 在剧院做保安。据说 Vanderbilt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广东广西》，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乐乐。在今集的节目，我首先想邀请大家放慢脚步，开始思考一个人类思想史上最著名、最常被引用亦都很有震撼力的一番说话。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每次听到这一番说话的时候，我都总有一种跨越时空震撼心灵的力量。大家不妨想想，在今时今日这个网络资讯爆炸、社交媒体主导的时代，我们每日一打开手机，碌下手机入面的社交媒体，例如 Facebook、 IG 或者 Thread， 见到的是什么？我们见到的是不同立场的人在网上面互相去对骂，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只要一个人的言论稍微不合你心意，或者立场和你不同，大家就会急着和他贴上一个标签 label， 甚至会用网络暴力人肉搜寻，例如起底，或者简单啲就咁样 block 住佢，封锁佢。我哋似乎越嚟越难容忍同自己唔一样嘅声音、意见，越嚟越习惯匿埋喺自己嘅同温层入面。但就喺250年前嘅欧洲，就已经有人用最坚定、最清醒嘅声音话俾全世界知，文明嘅真谛绝对唔系强迫所有人拥有一样嘅思想。而是就算我内心100万个不认同你，但是我依然会尊重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去表达自己的自由。这一番说话一直以来都被深深贴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巨匠伏尔泰的名下。不过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甚至可能会打破大家认知的历史小彩蛋。如果你去翻查伏尔泰一生写过数以万计的信、哲学小说或者是剧本，你会发现伏尔泰本人在他的著作入面从来都没有直接写过或者提过刚才的这一番说话。那这一句金句又是谁写，又是怎样来的呢？其实这一番说话是来自于后世一位英国的女作家伊芙琳比亚特丽斯·霍尔在1906年出版的伏尔泰传奇《伏尔泰的信件》那里写的。为了向读者高度概括伏尔泰一生对自由和言论的态度而自己精炼出来的一句说话，虽然这一句说话是后人所总结的，但是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公认这一句说话无比精确地捕捉了伏尔泰的精神灵魂。因为在那个充满着禁言、黑牢、权贵垄断真相和思想的18世纪，伏尔泰就是用他的毒舌、幽默、机智和犀利的文章作为武器，独自一人和整个时代的愚昧、专制、偏见开战。我们成日都在历史书上面听过启蒙运动 The Enlightenment， 这一个词语在英文入面 Enlighten 字面上呢就是解点亮、照亮。大家试想一下，在18世纪之前欧洲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在那个时代，在一个被绝对皇权和神权宗教双重锁死的黑暗时代，当时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高高在上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第二个等级是拥有无数特权的封建贵族，而第三等级就是占据了人口 98%

5% 嘅普通平民。喺当时嘅法国，普通人冇思考嘅自由，更加冇批评政府或者教会嘅自由。所有嘅书籍出版之前，必须要经过皇室或者教会嘅审查官嘅严格抽查。只要你嘅言论被认为带有异端或者大逆不道嘅成分，官兵就会喺你半夜敲你门，将你混入黑牢，放你去边疆，甚至系公开销毁、焚毁你嘅著作，将你押上火刑架。当时嘅教会甚至话俾百姓知，你今世受苦是上帝的安排，你不需要质疑，只需要盲目服从，死后就可以上天堂。这一种用迷信和恐惧去统治人心的手段，令到整个欧洲社会当时都笼罩在一片压抑和愚昧之中。而伏尔泰所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就用了理性去作为一把火把，冲向这一片迷信和恐惧笼罩的黑暗森林。他们鼓励人去敢于了解，鼓励他们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而不是盲目去相信权威或者神职人员所说的话。伏尔泰一生写下了无数的剧本、哲学小说和历史著作，和他20000封信，他的文笔就好像一把锋利的剑，一个很精准的解剖刀，切开了当时欧洲上流社会所说的伪善和愚昧。他曾经讲过一番好狠的说话，迷信是平民的毒药，而理性是心灵的解药。如果你以为伏尔泰只是一个坐在温室里面，在书房里面拿住笔，然之后空谈理论的哲学家，咁你就大错特错啦。喺当时嘅人眼中，佢更加似系一个充满激情、随时准备同权贵玉石俱焚嘅思想刺客，甚至系一个极具商业头脑嘅奇才。讲到呢度，大家可能会好奇，伏尔泰一生批评政府、得罪教会，佢到底靠乜嘢生活？点解佢又冇俾权贵折磨到饿死街头？就系伏尔泰最犀利嘅地方，佢非常清楚喺冇经济上嘅独立，就会绝对冇思想上嘅自由。如果你每日都要为下一餐饭向权贵低头，向赞助人伸出手去拎钱，咁你永远写唔出真正独立嘅文字。於是在伏尔泰年轻的时候，他发现了法国政府发行的皇家彩票的一个巨大数学漏洞。他和一位数学家朋友计准了，只要在某一个特定系列的彩票期间买，回报率就会高于成本。伏尔泰立刻组团，建立了一个财团，将那个系列的彩票全部都买了，赚取了数百万法郎的巨额财富。有了这第一桶金之后，伏尔泰又将资金投入了军粮供应、国际贸易和房地产投资入面，成为了全欧洲最富有的作家之一。有了这一笔巨大的财富作为底气，伏尔泰终于可以彻底摆脱权贵的控制，却不需要为了讨好任何的国王或者是大主教而写赞美的诗。他可以用最自由、最不妥协的姿态去写他想写的文字，去骂他想话的不公义。他因为讲真话而两度被捉入去巴黎最著名的巴士底狱，他因为得罪权贵，多次被法国政府下达流放令，被迫远走他乡。去到晚年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长期住在法国边境的一个小镇，以便在危急关头随时可以跨过国界逃跑。但是即使面临着权贵的威胁、教会的诅咒和死亡的阴影，他从来都未放低过他手中那把比剑更加锋利的笔。他用了一生的痛苦和坚持，向世人证明了一件事：思想是没办法被戴上手铐的，
自由的火苗一旦在人心之中被点燃，就没有任何的专制能量可以将它熄灭。广播前的各位，你是不是都曾经在生活之中因为自己坚持的想法而被人排挤过？或者在这个人人都要表达自己立场、政治正确的时代，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卑微、好微弱呢？伏尔泰的故事告诉我们知，真正的勇气不是要跟随大众一起喧闹，而是要在所有人都被迫沉默或者服从的时候，依然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勇敢地为弱者、为真理发声。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接着下来即将会带大家走入十八世纪的欧洲，看看这一位欧洲的良心一生被流放无数次，但是就用了他的机智和自由点亮了夜空的传奇故事。我们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讲下伏尔泰的故事。

0: 欢迎大家回到来我们第二节的节目。在上一段我们讲到伏尔泰对言论自由的捍卫，但是你又知不知在他成为了大名鼎鼎受全欧洲国王和学者仰慕的思想巨像之前，他其实只是一个叫做弗朗索瓦的巴黎年轻人。他出世在一个富裕的巴黎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自有社会地位的公证人。在他父亲的眼中，最理想的人生规划就是希望他可以顺理成章继承父业，成为一名体面稳定收入的律师。但是作为年轻人的弗朗索瓦，骨子里流住一种不安分和热爱自由的血，他对枯燥死板的法律条文完全没兴趣，反而对文学、剧本、诗歌无比痴迷。更加致命的是，他天生拥有住极其犀利的文笔，和一种忍不住嘲讽权贵伪善的毒舌性格。他成日都在巴黎的沙龙入面用打油诗去嘲讽那些高高在上和荒淫无道的贵族。在18世纪的法兰西王国，言论是有重罪的。1717年，在他23岁的那一年，他写了几首讽刺的诗去指责当时的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管理国家无能，又讽刺摄政王和摄政王的女儿有不伦的关系，这一刻立即激怒了皇室。在一个阴冷的清晨，官兵闯入了弗朗索瓦的房，强行将他押解，直接将他拉住入去巴黎最阴森、最令人尖寒的政治犯监狱——巴士底狱。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监狱代表着是绝对皇权最黑暗、最绝望的一面，被运得入去的人完全不需要经过公开审判，国王的一张密封签名信就可以将你运入这个监狱。牢房入面的潮湿阴冷，老鼠在脚边爬过，一丝阳光都透不到入去。更加残忍的是，为了彻底摧毁这个年轻人的意志，狱卒剥夺了他所有的纸和笔。他们以为只要令到这个年轻人处于一个极度孤独和沉默之中，就可以抹杀他有反叛的精神。如果换转是一般人在这种绝望的牢狱之中，可能一早就已经彻底崩溃或者精神失常。但是弗朗索瓦他并没有这样。在漆黑的牢房入面，这一个23岁的年轻人展现出一个令人震惊的顽强和狂热。如果在监狱没有纸，他就偷偷地将书的边边角落头撕下来，将它拼凑成为小纸片。没有墨水，他就用食剩的饭菜汁，甚至是在黑暗之中拎火柴的灰烬加水调成黑色的浆液。他就是靠着这个简陋到极致的工具，在一个不到一平恶臭难闻的黑暗空间里面，用他的脑海记忆的碎片和爆发的灵感，写出了一部长篇史诗《亨利亚德》，和他人生第一部震撼文坛的剧本《俄狄浦斯》。狱卒以为可以困住他的肉体，但是他的灵魂早就已经穿透了这一埲石墙，在天空飞翔。整整被困了11个月之后，弗朗索瓦终于获释出狱。当他重新企翻在巴士底狱的大门外，呼吸住巴黎新鲜空气的那一刻，这个24岁的青年做出了一个震撼他一生的决定。他决定彻底抛弃父亲给他的名弗朗索瓦亚努埃，为自己 改了一个全新的笔名伏尔泰。伏尔泰这个名字在法文之中带有一种灵动跳跃敏捷的韵律。这个不单止是一次简单的改名，更加是一个宣告着那个可能曾经会妥协、曾经会顺从父亲安排的年轻律师消失了，一个以笔为剑、誓死捍卫思想自由的伏尔泰正式诞生在这个世上。出狱之后的伏尔泰凭借着剧本《俄狄浦斯》轰动了整个巴黎，他的才华令到无数的贵族折服。好景不长，他很快又遇到人生第二次重创。在一场高级的晚宴上面，伏尔泰和一位傲慢的罗汉德公爵发生了口角。那位公爵用鄙视的眼神望着他说，阿鲁埃先生，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呢？你是不是想改了你家族的名字呢？伏尔泰立即用一个极其机智和毒舌的语言去作下回击。公爵阁下，我是我名的开创者，而你只是用你屋企家族名字的终结者。这一句话彻底刺痛了公爵的尊严。几日之后，公爵派手下的人将伏尔泰押到去街头，用棍将他痛打了一顿，而公将自己就坐在马车冷笑。当伏尔泰试图寻求法律正义，甚至挑战公将决斗的时候，法国的贵族阶层团结起来保护公将，再一次将伏尔泰拉了入去巴士底狱那里。而在这一次出狱之后，法国政府给了他两个选择，一系就继续坐监，一系就流放到国外。而伏尔泰最后的选择是流放了去英国。但正正就是这一段英国的流放岁月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格局。在英国的三年里面，伏尔泰就好像一块吸湿海绵一样，一路去吸收着新的养分。他亲眼目睹了牛顿的物理学革命、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更加看到英国相对自由的议会制度和出版自由。他震惊地发现，原来在世界上面还有这样的地方，科学家死了之后可以享有国葬，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思想家不需要因为批评政府而坐监，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入面和平地做生意。这一段经历之后，令到伏尔泰将整个人的恩怨升华到去对整个欧洲文明革命的思考。他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做著名的《哲学书简》。这一本书在法国出版之后立即成为了禁书，并且要公开焚毁，因为它被誉为是投向法国旧制度和封建专制的第一粒炸弹。各位听众朋友，伏尔泰在巴士底狱和流放的遭遇当中给了我们现代人一个非常深刻的启示，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来自外部环境的顺从，而是来自于你内心深处那股拒绝被困住的意志。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有时都会被某一些无形的间房困住了，可能是一份令你窒息的工作、一段不断消耗你的关系，或者是一个极度迷茫、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低谷。但是只要你心中的火苗没有熄灭，只要你仲保持住思考、学习和改变的勇气，就没有东西可以真正困住你。而我们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讲。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大家回到嚟我哋第三节嘅节目。我哋头先就讲到，喺伏尔泰第二次被拉入狱之后，佢后嚟流放咗去英国。接住落嚟，我哋即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佢嘅故事。去到18世纪中叶，伏尔泰已经系全欧洲名气最大嘅文坛领袖同埋哲学家。他的名气大到连欧洲各国的君主都想巴结他、讨好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是伏尔泰的超级狂热粉丝，他由小就偷偷在宫廷里面读着伏尔泰的著作，甚至在成为国王之后亲自写信给伏尔泰，用极其崇拜的语气称他为伟大的导师、欧洲最聪明的大脑。国王热情邀请伏尔泰去到柏林的无忧宫定居，给他高额的年金和宫廷职务，希望他可以和这一位哲学家日日谈天说地。大家想象一下，当时欧洲最高傲、最富有的君主同埋全欧洲最聪明、最独特嘅哲学家住喺同一屋檐下，呢一个刚刚开始，确实好似一场美丽嘅蜜月。但系好快，两个强大嘅智则灵魂之间就发生咗一场戏剧性嘅碰撞。腓特烈大帝虽然崇尚启蒙思想，但是他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习惯了独裁专制的君主。而伏尔泰虽然享受国王的礼遇，但是他绝对不肯为了讨好权力而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言论自由。腓特烈大帝很喜欢用法文写诗，每次写完之后都会拎给伏尔泰去修改。时间耐了，伏尔泰开始对国王那些平庸甚至对于一些过繁复的诗句觉得非常之不耐烦。有一次在宫廷里面传来了国王又写了新诗的消息，伏尔泰忍不住对他旁边的大臣嘲讽地说，你看国王又寄了一大堆他的污糟衫给我改，要帮他洗。这一番嘲讽的言论很快就传入了国王的耳中，腓特烈大帝当时大发雷霆。而当伏尔泰发现腓特烈大帝在政治上其实非常之冷酷，发动战争毫不手软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在这个黄金般的雀笼里面继续生活下去，他毅然收拾行李离开了柏林。后来腓特烈大帝极度愤怒，他觉得自己被背叛，甚至派兵在边境将伏尔泰逮捕，扣押了伏尔泰的财物和勋章。但是伏尔泰毫不退缩，重获自由之后，他写了无数篇犀利的讽刺文章，令到这一位伟大的国王在欧洲面前颜面扫地。伏尔泰和腓特烈大帝的这一段恩怨，展现了他性格之中最硬骨头的一面。即使面对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限荣华的富贵，保持独立人格清醒的头脑永远都比讨好权贵更加重要。不过如果伏尔泰只是一个会写文章讽刺国王、在上流社会交际的毒舌文人，他还未足以称得为欧洲的良心。伏尔泰一生最高光的时刻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为了无数被不公平对待、被强权碾压的平民奔走呼吁。其中一个最轰动的消息就是最著名的卡拉事件。杨卡拉是一名生活在法国图卢兹的普通布商，是一个虔诚的新教教徒。
当时的法国以天主教为国教，社会上对新教徒都充满着深重的偏见和仇恨。而卡拉的大仔因为患有抑郁症，不幸在家中自杀身亡。然而当地的天主教法官和盲目的民众，在没有任何的调查之下，格硬说是煽动宗教仇恨，说是卡拉因为发现个仔想信天主教，而在屋企亲自将他个仔勒死了。在完全没有证据确实的情况底下，法官对这一位可怜的老父亲施加了极其残忍的酷刑，用铁棍打断了他的四肢，最后将他用公开剧烈的酷刑处死，并没收了他家里面所有的财产，令到卡拉的妻儿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这一个悲惨的消息传到去伏尔泰耳中的时候，伏尔泰已经是一个接近70岁的老人家，身患重病，隐居在乡下。很多朋友都劝他，伏尔泰，你已经老了，名利双收，不要再理这些事了，你得罪教会，得罪法庭，后果就很严重。但是伏尔泰听完案件的细节之后，就嬲到一发不可收拾。他讲了一句名言，在这一种残忍的不公面前，沉默就是图谋。伏尔泰即刻行动起上来，他个人出资接济卡拉流落街头的家人，自己逃出腰包，聘请全法国顶级的律师收集证据，并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写下了著名的《论宽容》。他利用了自己遍布全欧洲的影响力，向欧洲各国的国王、贵族、学者和公众发起呼吁。他连续三年挥枕忘餐地写了数百封信，发表文章，在全欧洲范围内发起一场真正正义和舆论的声讨。最终在伏尔泰不懈的努力和全欧洲舆论的压力底下，法国国王不得不宣布重审这一单案。巴黎最高法院最终正式改判卡拉无罪，恢复他家人的名誉，并将财产退还。当卡拉的遗孀来到伏尔泰面前跪低多谢他的时候，伏尔泰将他扶起。这一刻伏尔泰不单只是一个哲学家，他是正义的化身，是保护每一个被冤枉、被压迫普通平民的保护伞。他用行动话咗俾全世界知，文字和智慧的最大力量不是用来在沙龙那里炫耀自己拥有的才华，对他来说，文字和智慧是用来保护为弱者发声，用来对抗世间的偏见、不公义、不公平。我们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继续和大家分享伏尔泰的历史小故事。

欢迎大家回到嚟我哋第四节嘅节目。喺头三节咧，我哋就讲述咗伏尔泰一路以嚟咧对于文字同埋思想自由嘅坚持。后嚟咧就讲到佢经历咗巴士底狱嘅黑奴，流放英国嘅沧桑，为宫廷权斗嘅争斗，同埋卡拉事件奔走之后嘅心力交瘁。晚年的伏尔泰选择了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镇费尔内买了一座庄园定居。当时的伏尔泰已经年过六旬，他凭借着年轻时候极具商业头脑的投资，就好像我们第一次讲到，他曾经和他的朋友发现了法国皇家彩票的漏洞，他们就合同数学家朋友一起买了彩票，赚取了这个巨额的财富，成为全欧洲最富有的作家。但是他没有将钱在这里挥霍地使用，他将费尔内这一个原本贫瘠荒凉的小镇变成了他心中的乌托邦。他在这里起屋，开办手工作坊，帮助当地的农民去发展养蚕事业和钟表业，甚至亲自出资建造教堂和学校，将自己变成了这个小区的保护者，远离了巴黎的社交圈的那一种喧闹和虚伪。正正在这一段安宁的乡间岁月之中，伏尔泰写了他人生一本最著名的哲学短篇小说《老实人》。这一本小说是讲述了一个叫老实人的纯真年轻人经历了荒诞冒险的故事。老实人由细跟随着他的导师庞格莱斯学习哲学，导师总是告诉他，在这个所有可能的世界之中，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而当老实人走入了真实世界之后，他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斯里本大地震的毁灭、宗教裁判所的迫害、疾病、贫困，每一次当他遇到极大痛苦的时候，他的导师依然会在旁边用一套套空洞宏大的哲学理论去安慰他，说这一个就是最好的安排。去到小说的结尾，老实人经历了无数的波折，深深俱疲。他和几位幸存的朋友在土耳其买落了一块小农地，大家聚在一起，又开始习惯性地讨论起各种高深空洞的哲学和政治问题。这一个时候，老实人打断了所有人的空谈，讲了一句拯救了无数困顿灵魂的千古名言：论证固然好，但我们必须耕种自己的花园。这一句耕种我们自己的花园，是伏尔泰一生越重创伤、睇透世事之后留给人类最高的心灵智慧。什么是耕种我们自己的花园？伏尔泰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着混乱、荒诞、偏见和不确定性，但是我们成日都会因为网络上宏大的议题而感到无力，因为社会的嘈杂而感到焦虑，因为没办法改变身边的人而感到痛苦。如果你成日沉迷于无休止的争论、空洞的抱怨，你只会活在焦虑之中，消耗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回归生活的本身，去耕种你眼前那一片小天地，认真做好一份早餐，打扫一下自己间房，执得干干净净，读一本喜欢读的书，专注在自己手头上的工作，照顾好自己身边的人，特别是家人和朋友。当你开始用心
耕种自己的花园嗰阵，你就唔会再因为呢个混乱嘅世界而成为被动受害者。你只会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生活嘅主人。你花园入面开嘅每一朵花，结出嘅每一个果实，都系你对抗呢个荒诞世界最优雅同埋最强大嘅反抗。在伏尔泰80岁的那一年，他终于获准重返分离了几十年的巴黎。当他抵达巴黎的时候，全城的百姓自发涌上街头，欢呼声震动天地。群众向他的马车抛洒鲜花，而市民更加争相想掂到他的衫，掂到他本人。在剧卷里面，演员在舞台将一顶月桂冠戴在伏尔泰的半身像上面向他致敬，全场的观众都起立为他掌声雷动。几个月之后，这一位点亮了整个时代的老人家在巴黎安详离世，在他的墓碑上面刻着一行字，他教导了我们走向自由。各位听众朋友，今日我哋跟随住伏尔泰走过佢嘅传奇、机智又充满勇气嘅一生，我哋听到佢对言论自由嘅誓死捍卫，睇到佢喺巴士底狱黑暗嘅顽强之中重生，感佩佢为弱势发声嘅正义勇气，最终都喺佢所讲耕种自己花园的智慧之中找到心灵的落脚点。在这个充满着噪音不确定性的时代入面，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像伏尔泰那样，保持着一个独立思考不会盲目跟从的大脑，拥有一个幽默和机智面对生活困境的勇气。更加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停下脚步，好好去耕种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那一片心灵花园。好多谢各位今集节目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即将为大家点播一首 Blowing in the Wind 这一首歌，用温柔的旋律和大家探讨和平、自由和人权。我哋今集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一集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旧金山同屋邻市议会先后通过紧急法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项目审批45日，措施立即生效。这个是旧金山成为湾区首个实施这一类禁令的县。随住人工智能发展，数据中心对电力同冷却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引发居民对水资源、空气质量、噪音及社区环境的担忧。旧金山市议员沃尔顿提出的法令仲暂停了现有数据中心的扩建审批。他指出，湾景、猎人阁等社区已经承受较多工业污染，需要制定更完善的监管标准。屋伦市议员法伊夫就推动类似措施，回应市中心第20街同 Franklin 街附近的数据中心开发争议。部分居民担心水电消耗，亦有人认为项目能够创造就业。屋伦市长巴巴拉利就表示，数据中心审批暂停期间将听取公众意见。市政府仲计划在10月24号上周在屋伦举行相关社区讨论会。这个礼拜，中国平台 Zoom 最新发布的2026年租客议价能力指数显示，美国多数城市的房租市场正逐渐向租客倾斜，但旧金山湾区就出现相反趋势。报告调查了全美44个城市，旧金山租客的议价能力排名第43位，评级由 C 降至 F， 跌幅全国最大。当地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一年上升了 21.9%， 达到4060美元，升幅居全国首位。提供一个月免租优惠的大型公寓社区已经完全消失，出租房屋平均只是需要11日就能够找到租客。圣何西排名第40位，评级由 C 降至 D。 不过当地 21% 的出租房源曾经下调挂牌价格，比例全国最高。相比之下，德州奥斯丁、科罗拉多州丹佛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成为最有利于租客的三个市场。报告认为，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就业增长可能正推高湾区住房需求。礼拜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施雅茨表示，俄罗斯西伯利亚出现疑似肺鼠疫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当局已经准备对来自相关地区的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查。施雅茨在华盛顿出席《华尔街日报》活动时表示， CDC 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以及五个大楼合作，追踪可能入境美国的相关旅客。他指出，美国每年约有200个来自西伯利亚的航班，多数抵达纽约金艾迪国际机场，当地设有卫生检疫站。事件源于西伯利亚一名实验室人员疑似接触鼠疫杆菌后，上个礼拜因不明肺炎死亡。俄罗斯否认当地存在鼠疫疫情，世卫亦都正密切关注这件事。CDC 强调，目前无迹象显示美国面临广泛威胁。肺鼠疫虽然可能人传人，而且导致死亡率极高，但及时接受抗生素治疗可以治愈。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正寻求融资400亿美元采购辉达晶片，扩大人工智能运算基础设施，交易预计2027年完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 AI 运算需求。知情人士透露，融资计划包括约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以及30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安联集团旗下品豪亦都参与洽谈，相关企业尚未正式交易。马斯克今年8月表示， SpaceX 未来将全面采用辉达架构建设 AI 系统，并高度评价双方的合作关系。不过巨额融资亦都引发市场对债务风险的担心。 SpaceX 目前停用评级为 BBB 级，今年6月已经发行250亿美元债券，部分长期债券价格随后下跌。分析认为，这一次计划反映科技企业发展 A 心。 SpaceX 目前停用评级为 BBB 级， 今年6月已经发行250亿美元债券，部分长期债券价格随后下跌。分析认为，这一次计划反映科技企业发展 AI 所需的资金持续攀升。美联社消息称，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三提出一项新规，计划大幅提高国际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也就是 OPT 的成本。根据草案，美国高校需为每名首次申请 OPT 的国际学生支付$70,000，申请延期就每次再支付$30,000。OPT 允许国际学生在就读期间或毕业后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一般可获得一年工作许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仲可延长两年。国土安全部称，新规将打击签证项目中的欺诈和滥用，并将 OPT 形容为廉价外国劳动力输送通道。国际教育组织警告，高额费用可能冲击高校招生及企业人才招聘。目前这项提案将进入60日公众评论期，之后才能够最终确定实施。专家预计这项收费措施最终亦会被法院推翻，就好似之前针对 H1B 工作签证征收$100,000费用的计划一样。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迎大家回到嚟我哋第二節嘅節目。喺上一段我哋讲到伏尔泰对言论自由嘅捍卫，但系你又知唔知喺佢成为咗大名鼎鼎、受全欧洲国王同埋学者仰慕嘅思想巨匠之前，佢其实只系一个叫做弗朗索瓦嘅巴黎年轻人。他出世在一个富裕的巴黎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地位的公证人。在他父亲的眼中，最理想的人生规划就是希

望佢可以顺理成章继承父业，成为一名体面稳定收入嘅律师。但系作为年轻人嘅弗朗索瓦，骨子里流住一种不安分同埋热爱自由嘅血。佢对枯燥死板嘅法律条文完全冇兴趣，反而对文学、剧本、诗歌无比。

言论是有重罪的。1717年，在他23岁的那一年，他写了几首讽刺的诗去指责当时的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管理国家无能，又讽刺摄政王和摄政王的女儿有不伦的关系，这一刻立即激怒了皇室。在一个阴冷的清晨，官兵闯入了弗朗索瓦的房，强行将他押解，直接将他拉住入去巴黎最阴森、最令人尖寒的政治犯监狱——巴士底狱。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监狱代表着是绝对皇权最黑暗、最绝望的一面，被运得入去的人完全不需要经过公开审判，国王的一张密封签名信就可以将你运入这个监狱。牢房入面的潮湿阴冷，老鼠在脚边爬过，一丝阳光都透不到入去。更加残忍的是，为了彻底摧毁这个年轻人的意志，狱卒剥夺了他所有的纸和笔。他们以为只要令到这个年轻人处于一个极度孤独和沉默之中，就可以抹杀他有反叛的精神。如果换转是一般人，在这种绝望的牢狱之中，可能一早就已经彻底崩溃或者精神失常。但是弗朗索瓦他并没有这样。在漆黑的牢房入面，这一个23岁的年轻人展现出一个令人震惊的顽强和狂热。如果在监狱没有纸，他就偷偷地将书的边边角落头撕下来，将它拼凑成为小纸片。没有墨水，他就用食剩的饭菜汁，甚至是在黑暗之中拎火柴的灰烬加水调成黑色的浆液。他就是靠着这个简陋到极致的工具，在一个不到一平恶臭难闻的黑暗空间里面，用他的脑海记忆的碎片和爆发的灵感，写出了一部长篇史诗《亨利亚德》，和他人生第一部震撼文坛的剧本《俄狄浦斯》。狱卒以为可以困住他的肉体，但是他的灵魂早就已经穿透了这一埲石墙，在天空飞翔。整整被困了11个月之后，弗朗索瓦终于获释出狱。当他重新企翻在巴士底狱的大门外，呼吸住巴黎新鲜空气的那一刻，这个24岁的青年做出了一个震撼他一生的决定。他决定彻底抛弃父亲给他的名字弗朗索瓦亚鲁埃，为自己改了一个全新的笔名伏尔泰。伏尔泰这个名字在法文之中带有一种灵动、跳跃、敏捷的韵律。这个不单只是一次简单的改名，更加是一个宣告住那个可能曾经会妥协、曾经会顺从父亲安排的年轻律师消失了。一个以笔为剑、誓死捍卫思想自由的伏尔泰正式诞生在这个世上。出狱之后的伏尔泰凭借着剧本《俄狄浦斯》轰动了整个巴黎，他的才华令到无数的贵族折服。好景不长，他很快又遇到人生第二次重创。在一场高级的晚宴上面，伏尔泰和一位傲慢的罗汉德公爵发生了口角。那位公爵用鄙视的眼神望着他说：阿鲁埃先生，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呢？你是不是想改了你家族的名字呢？伏尔泰立即用一个极其机智和毒舌的语言去作下回击：公爵阁下，我是我名的开创者，而你只是用你屋企家族名字的终结者。这一句话彻底刺痛了公爵的尊严。几日之后，

象派手下的人将伏尔泰押到去街头，用棍将他痛打了一顿，而工匠自己就坐在马车冷笑。当伏尔泰试图寻求法律正义，甚至挑战公爵决斗的时候，法国的贵族阶层团结起来保护公爵，再一次将伏尔泰拉了入去巴士底狱那里。而在这一次出狱之后，法国政府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就继续坐监，一是就流放到国外。而伏尔泰最后的选择是流放了去英国，但正正就是这一段英国的流放岁月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格局。在英国的三年里面，伏尔泰就好像一块吸湿海绵一样，一路去吸收住新的养分。他亲眼目睹了牛顿的物理学革命，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更加看到英国相对自由的议会制度和出版自由。他震惊地发现，原来在世界上面还有这样的地方，科学家死了之后可以享有国葬，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思想家不需要因为批评政府而坐监，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入面和平地做生意。这一段经历之后，令到伏尔泰将整个人的恩怨升华到他对整个欧洲文明革命的思考。他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做著名的《哲学书简》。这一本书在法国出版之后，立即成为了禁书，并且要公开焚毁，因为它被誉为是投向法国旧制度和封建专制的第一粒炸弹。各位听众朋友，伏尔泰在巴士底狱和流放的遭遇当中，给了我们现代人一个非常之深刻的启示。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来自外部环境的顺从，而是来自于你内心深处那股拒绝被困住的意志。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有时都会被某一些无形的间房困住了，可能是一份令你窒息的工作，一段不断消耗你的关系，或者是一个极度迷茫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低谷。但是只要你心中的火苗没有熄灭，只要你还保持着思考、学习和改变的勇气，就没有东西可以真正困住你。而我们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讲

欢迎大家回到来我们第三节的节目。我们刚才就讲到，在伏尔泰第二次被拉入狱之后，他后来流放了去英国。接下来我们即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他的故事。去到18世纪中叶，伏尔泰已经是全欧洲名气最大的文坛领袖和哲学家，他的名气大到连欧洲各国的君主都想巴结他、讨好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是伏尔泰的超级狂热粉丝，他由细就偷偷在宫廷里面读着伏尔泰的著作，甚至在成为国王之后亲自写信给伏尔泰，用极其崇拜的语气称他为伟大的导师、欧洲最聪明的大脑。国王热情邀请伏尔泰去到柏林的无忧宫定居，给他高额的年金和宫廷职务，希望他可以和这一位哲学家日日谈天说地。大家想象一下，当时欧洲最高傲、最富有的君主和全欧洲最聪明、最独特的哲学家住在同一屋檐下，这个刚刚开始确实好像一场美丽的蜜月，但是很快两个强大的智则灵魂之间就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碰撞。腓特烈大帝虽然崇尚启蒙思想，但是他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习惯了独裁专制的君主。而伏尔泰虽然享受国王的礼遇，但是他绝对不肯为了讨好权力而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言论自由。腓特烈大帝很喜欢用法文写诗，每次写完之后都会拎给伏尔泰去修改。时间耐了，伏尔泰开始对国王那些平庸甚至对于一些过繁复的诗句觉得非常之不耐烦。有一次在宫廷入面传来了国王又写了新诗的消息，伏尔泰忍不住对他旁边的大臣嘲讽地说，你看国王又寄了一大堆他的污糟衫给我改，要帮他洗。这一番嘲讽的言论很快就传入了国王的耳中，腓特烈大帝当时大发雷霆。而当伏尔泰发现腓特烈大帝在政治上其实非常之冷酷，发动战争毫不手软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在这个黄金般的雀笼里面继续生活下去。他毅然收拾行李离开了柏林。后来腓特烈大帝极度愤怒，他觉得自己被背叛，甚至派兵在边境将伏尔泰逮捕，扣押了伏尔泰的财物和勋章。但是伏尔泰毫不退缩，重获自由之后他写了无数篇犀利的讽刺文章，令到这一位伟大的国王在欧洲面前颜面扫地。伏尔泰和腓特烈大帝的这一段恩怨展现了他性格之中最硬骨头的一面。即使面对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限荣华的富贵，保持独立人格清醒的头脑永远都比讨好权贵更加重要。不过如果伏尔泰只是一个会写文章讽刺国王、在上流社会交际的毒舌文人，他还未足以称得为欧洲的良心。伏尔泰一生最高光的时刻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为了无数被不公平对待、被强权碾压的平民奔走呼吁。其中一个最轰动的消息就是最著名的卡拉事件。杨卡拉是一名生活在法国图卢兹的普通布商，是一个虔诚的新教教徒。
当时的法国以天主教为国教，社会上对新教徒都充满着深重的偏见和仇恨。而卡拉的大仔因为患有抑郁症，不幸在家中自杀身亡。然而当地的天主教法官和麻木的民众，在没有任何的调查之下，格硬说是煽动宗教仇恨，说是卡拉因为发现个仔想信天主教，而在家亲自将他个仔勒死了。在完全没有证据确实的情况底下，法官对这一位可怜的老父亲施加了极其残忍的酷刑，用铁棍打断了他的四肢，最后将他用公开剧烈的酷刑处死，并没收了他家里面所有的财产，令到卡拉的妻儿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这一个悲惨的消息传到去伏尔泰耳中的时候，伏尔泰已经是一个接近70岁的老人家，身患重病，隐居在乡下。很多朋友都劝他，伏尔泰，你已经老了，名利双收，不要再理这些事了，你得罪教会，得罪法庭，后果就很严重。但是伏尔泰听完案件的细节之后，就嬲到一发不可收拾。他讲了一句名言，在这一种残忍的不公面前，沉默就是图谋。伏尔泰即刻行动起上来，他个人出资接济卡拉流落街头的家人，自己逃出腰包，聘请全法国顶级的律师收集证据，并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写下了著名的《论宽容》。他利用了自己遍布全欧洲的影响力，向欧洲各国的国王、贵族、学者和公众发起呼吁。他连续三年挥枕忘餐地写了数百封信，发表文章，在全欧洲范围内发起一场真正正义和舆论的声讨。最终在伏尔泰不懈的努力和全欧洲舆论的压力底下，法国国王不得不宣布重审这一单案。巴黎最高法院最终正式改判卡拉无罪，恢复他家人的名誉，并将财产退还。当卡拉的遗孀来到伏尔泰面前跪低多谢他的时候，伏尔泰将他扶起。这一刻伏尔泰不单止是一个哲学家，他是正义的化身，是保护每一个被冤枉、被压迫普通平民的保护伞。他用行动话咗俾全世界知，文字和智慧的最大力量不是用来在沙龙那里炫耀自己拥有的才华，对他来讲，文字和智慧是用来保护为弱者发声，用来对抗世间的偏见、不公义、不公平。我们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继续和大家分享伏尔泰的历史小故事。

迎大家回到嚟我哋第四節嘅節目。喺头三節呢，我哋就讲述咗伏尔泰一路以嚟呢对于文字同埋思想自由嘅坚持。后嚟呢就讲到佢经历咗巴士底狱嘅黑奴，流放英国嘅沧桑，为宫廷权斗嘅争斗，同埋卡拉事件奔走之后嘅心力交瘁。晚年嘅伏尔泰选择咗喺法国同埋瑞士边境嘅一个小镇费尔内买咗一座庄园定居。当时嘅伏尔泰已经年过六旬，佢凭借住年轻时候极具商业头脑嘅投资，就好似我哋第一次讲到，佢曾经同佢嘅朋友发现咗法国皇家彩票嘅漏洞，佢哋就合同数学家朋友一齐买咗彩票，赚取咗呢个巨额嘅财富，成为全欧洲最富有嘅作家。但系佢冇将啲钱喺度挥霍咁样使用，佢将费尔内呢一个原本贫瘠荒凉嘅小镇变成咗佢心中嘅乌托邦。佢呢度起屋，开办手工作坊，帮助当地嘅农民去发展养蚕事业同埋钟表业，甚至亲自出资建造教堂同埋学校，将自己变成咗呢个小区嘅保护者，远离咗巴黎嘅社交圈嘅嗰一种喧闹同埋虚伪。正正喺呢一段安宁嘅乡间岁月之中，伏尔泰写咗佢人生一本最著名嘅哲学短篇小说《老实人》。呢一本小说系讲述咗一个叫老实人嘅纯真年轻人经历咗荒诞冒险嘅故事。老实人由细跟随住佢嘅导师庞格莱斯学习哲学，导师仲系话俾佢听，喺呢一个所有可能嘅世界之中，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然而当老实人走入咗真实世界之后，佢经历咗战争嘅残酷、斯里本大地震嘅毁灭、宗教裁判所嘅迫害、疾病、贫困，每一次当佢遇到极大痛苦嘅时候，佢嘅导师依然会喺侧边用一套套空洞宏大嘅哲学理论去安慰佢，话呢一个就是最好的安排。去到小说的结尾，老实人经历了无数的波折，深深俱疲。他和几位幸存的朋友在土耳其买落了一块小农地，大家聚在一起，又开始习惯性地讨论起各种高深空洞的哲学和政治问题。这个时候，老实人打断了所有人的空谈，讲了一句拯救了无数困顿灵魂的千古名言：论证固然好，但我们必须耕种自己的花园。这一句耕种我们自己的花园，是伏尔泰一生越重创伤睇透世事之后留给人类最高的心灵智慧。什么是耕种我们自己的花园？伏尔泰想话俾我哋听，呢个世界充满住混乱、荒诞、偏见同埋不确定性。但系我哋成日都会因为网络上宏大嘅议题而感到无力，因为社会嘅嘈杂而感到焦虑，因为冇办法改变身边嘅人而感到痛苦。如果你成日沉迷于无休止嘅争论、空洞的抱怨，你只会活在焦虑之中，消耗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回归生活的本身，去耕种你眼前那一片小天地，认真做好一份早餐，打扫一下自己间房，执得干干净净，读一本喜欢读的书，专注在自己手头上的工作，照顾好自己身边的人，特别是家人和朋友。
当你开始用心耕种自己的花园嗰阵，你就唔会再因为呢个混乱嘅世界而成为被动受害者。你只会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生活嘅主人。你花园入面开嘅每一朵花，结出嘅每一个果实，都是你对抗这个荒诞世界最优雅和最强大的反抗。在伏尔泰80岁的那一年，他终于获准重返分离了几十年的巴黎。当他抵达巴黎的时候，全城的百姓自发涌上街头，欢呼声震动天地，群众向他的马车抛洒鲜花，而市民更加争相想掂到他的衣服，掂到他本人。在剧卷里面，演员在舞台将一顶月桂冠戴在伏尔泰的半身像上面向他致敬，全场的观众都起立为他掌声雷动。几个月之后，这一位点亮了整个时代的老人家在巴黎安详离世，在他的墓碑上面刻着一行字，他教导了我们走向自由。各位听众朋友，今日我们跟随着伏尔泰走过他的传奇、机智又充满勇气的一生，我们听到他对言论自由的誓死捍卫，看到他在巴士底狱黑暗的顽强之中重生，感佩他为弱势发声的正义勇气，最终都在他所讲耕种自己花园的智慧之中找到心灵的落脚点。在这个充满着噪音、不确定性的时代入面，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像伏尔泰那样，保持着一个独立思考、不会盲目跟从的大脑，拥有一个幽默和机智面对生活困境的勇气。更加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停下脚步，好好去耕种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那一片心灵花园。好多谢各位今集节目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即将为大家点播一首 Blowing in the Wind 这一首歌，用温柔的旋律同大家探讨和平、自由和人权。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一集再见。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地狱使者泄露机密。在现代科幻奇幻的影视作品中，地狱使者是众人熟悉的一个角色。根据古籍记载，这些奉天命而行的地狱使者并不好像影视作品中所描绘得那么可怕，有些还好有人情味，通晓人礼。清朝那时幽灵园有一位汪先生，在年底他出去收账，收完账后就搭船回家。当时天落紧大雪，船在风雪中行驶，忽然汪老先生看见岸上有个人远远地挥手恳求搭船，船已离岸，船主不想将船划回去。汪老先生可怜岸上的人，就苦苦央求船主行个方便。船主看老先生心地善良，就将船划回去岸上搭载那个人。汪老先生见他被冻到僵晒，就将自己的大衣除低将他包住，又热了壶酒给他喝。过了好耐，那个人先暖和返，他恭敬地向老先生叩头，谢谢他的好意。汪老先生问那个人从哪里来，又要去哪里。那个人说，我不是人，是城隍的勾魂使者。老先生问他去勾什么人，那个人拿出一本名册，上面列有33个人的名字。汪老先生一看，自己的名字竟然排在第一个。老先生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去世。他向使者苦苦哀求，希望通融一下。勾魂使者说，这个是奉东岳大帝的命令，即使城隍司都救不到你，我哪里有胆量玩弄王法呢？老先生苦苦地哀求。使者说，连你刚才给衣我着，给酒我喝，将我从寒冷中救起，我就将你放到最后，可以暂缓几日。请先生马上回去料理后事。正月初三，我就在大庙门口左边等你。过了一阵，船经过一个村庄，勾魂使者就告别老先生上岸了。汪老先生让船主停在那里一阵，老先生静静地观察，只见使者走入一户人家，一阵又出来了。当使者走出屋嗰阵，汪老先生听到那家人屋企传来哀恸的哭声。原来那个人真的是勾魂使者。老先生连忙叫船家快啲行船。汪老先生啱上岸，就遇见一对夫妇互相抱头痛哭。老先生一问，方知因到咗年关，那位男子冇钱还债，想将妻子卖了还债，但是又没有人买他的妻子，两个人没办法，正准备一起自尽。汪老先生心想，自己都没有几日命了，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于是汪老先生就将收回来的钱全部给了他们，这对夫妇因此保住了性命。汪老先生回到家，在大年初一那日召集所有的族人乡亲，对于没有能力还老先生债的人，债券一笔勾销。老先生还当住众人的面焚毁了所有的债券。对于想赎回自己的田地但资金又不足的人，田地一律归还。到了正月初三那日，汪老先生如约而至，来到了城隍庙。
果然在大门左侧遇到了那位欧云使者。欧云使者面色凄惨地说，先生拖累我了，我因为一念不忍，将你的名字遇到最后。昨日圣王以先生救活了夫妇性命和焚毁债券这两件事，上奏东岳大帝。东岳大帝说，这个人已经死了，怎会有这样的大义的善举呢？大帝下令成王追查，由于我泄露机密，无事发纪，被贬流放到云南。天庭已经给先生增寿一纪，子孙加封六职，希望先生勤勉行善，十二年后我再和先生在这里相见。说完那个人就不见了。老先生就这样安然无恙回到家。不久之后，汪老先生的两个仔前后入了官学，家境日益殷实富足。十二年后的正月初一，老先生梦见以前那位欧云使者，使者告诉他，上帝为你增寿以后，见你戒杀生，尽心行善，如今受命先生去当某县的城隍。今日先生阳寿告终，即当上任，生日后我带着坐骑和仆人来接你。老先生醒后，将子孙召集到在床前，从容地叮嘱后事。三日后，先生沐浴更衣，穿戴整齐，然后端坐在堂中，忽然听到隐约的鼓乐声。老先生说，接我的人来了。随即面含微笑，悠然而逝。浴更衣，穿戴整齐，然后端坐在堂中，忽然听到隐约的鼓乐声。老先生说，接我的人来了。随即面含微笑，悠然而逝。中国古时就有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讲法。在这个世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天赐予，人的生死由上天讲了算，所以说人命关天。如果一个人没有犯下死罪，哪个都不可以结束他的生命，又因为人的生命是极其珍贵的，每个人都不可以随意伤害别人或者自己的生命。很多故事都提到，拯救他人性命的人往往会获得很大的福报，就似文中的汪老先生救了夫妇二人，不仅延寿十二年，还福荫子孙。救人性命的善行不仅是大义的行为，亦是真正的生命智慧。这个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地狱使者泄露机密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部戏《恩赐》，近来化劫中有灵波现，可惜万流垂啊！

0: 有信，千古美文，为娘你得意送情话。
1: 天生欢喜飘点摄人魂。
0: 哦，哎呀，一言惊醒梦中人啊，谁却太思绪性感。

0: 为王三碗红颜，
1: 吊吊含含舌，
0: 袖手迎来人皱纹。

0: 中，
1: 你当中天之灵，可知道父王今日要向邓艾归贺，特先提东

先生。先生，可叹你出师未捷登先成，谁是英雄泪满眼？今日若是你坐镇寒中，不毅又应入冰冷西蜀，唉，害得刘氏天下，国破家亡不成。

0: 作出公正，天下同不入花，共建出公和，向公面而好。公子特意赶我相见啊！原来殿下晕倒地上，殿下你又惊啊嘛？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好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恩怨不可抵的故事。有一个富家子弟病得好犀利，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呢又醒返，他就对家人说，我的魂呢就去了阴曹地府，我曾经捐钱就救过两条人命，仲曾经强抢过某个女子，而家呢被救返条命的人呢就在阴曹那里投递宝藏呢要保我，而那个被抢的女子的爸爸呢亦都哭诉申冤，咁一时又未有结果啦，咁我就先返嚟啦。过咗两日佢又气住之后又醒返话，哎呀我冇啦。民间嗰啲官吏话呢强夺女子就罪大恶极喎。救人活命系大仁大义，可以相互抵消。但是阎王话救人活命又抢了被救人的女呢，这个抵消还是可以的。现在被强夺的是这个人的女，而被救那个呢是另外一个人的条命。那个救命的恩德报答了，但是人家的女被抢的仇怨又怎了结呢？善行和恶业都是很重，不能够全部互相抵消，不如呢地府就不作赏罚，让你们在来生有恩报恩，有冤就报冤。讲完呢这个人就断了气了。总的来讲，善恶可以相抵，但是恩怨不能够相抵，就是冤有头债有主，该是哪个的还给哪个，欠边个嘅就还俾边个，必须系本主，呢个系一定嘅。有人话呢个系咪断咗恶人向善嘅路呢？唔系啊，嗰个善同埋恶都系记录喺册上面嘅，行善多咗多于恶，咁还咗业债之后，呢个人仲有好多善行积累嘅德啊嘛，咁佢岂唔系仲有来世？仲会有善报福报等住呢？如果一味作恶，咁就会形神全灭啦，乜嘢都冇啦。

0: 住呢再讲一个周二者嘅故事。崔庄啲枣树好多嘅，到处都系枣树成林啊。当地啲人习惯呢就叫呢个系枣行。晓南细个嗰时听讲话，庄里面有几个女人出去摘菜，咁啊经过枣树下面，见到有个细路仔咧坐喺树枝上面摘咗一啲又熟又红嘅枣，就掉喺地下嗰度。呢几个人就争住去抢啦，个细路仔就好急咁样叫啦：
1: 我鍾意周二姐娇艳妩媚，摘呢啲果系俾佢食噶。你哋呢啲人啊，点解都嚟抢啊？
0: 咁呢几个女人都好嬲啦，就闹个细路仔啦。咁啊，周二姐又厌恶呢个细路仔好轻薄，亦都好嬲咁闹佢，并且系执啲石头掟佢添。个细路仔就跳到去另一棵嘅树枝上面，好似飞雀咁样穿过树林跑走咗啦。佢哋咁先至谂起，啊，村里面系冇呢个细路仔嘅，肯定系妖怪嚟噶。姚安公话：
2: 愧等阿周二姐一闹一打，否则必定被妖魔迷惑啦。凡系妖魅迷惑人呢，都系人自己招引噶。苏东坡喺《范增论》里面话：生物一定首先自身苦难，然之后先至会生出虫嚟噶。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两名候选人，亦就是现任联邦众议员雅哈伯同湾区捷运董事会主席艾尔南德斯，在登布林商会主办的辩论会上交锋。雅哈伯今年较早前在补选中胜出，接替因性不当行为指控辞职的斯沃韦尔，成为首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阿富汗裔美国人。两人目前争夺明年一月开始的新任期，一次辩论涉及移民、医疗、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雅克伯强调，发展人工智能与改善电力基础设施需要取得平衡。艾尔南德就主张由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监管标准。双方仲就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关系以及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AIPAC 的竞选捐款相互批评。阿拉米达县及加州其他地区已经在礼拜一开始提前投票，邮寄选票亦都已经陆续寄出，选举日为11月3号。旧金山蓝队周活动现已拉开帷幕，作为该活动重头戏的飞行表演，将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日在海湾上空精彩表演。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今年将重返旧金山湾上空，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展示招牌密集编队特技。根据官方日程，礼拜五的开幕仪式由中午12点15分开始，礼拜六中午12点，礼拜日上午11点50分开始。蓝天使连续三日都在下午3点登场，礼拜四还可能提前进行飞行练习。其他表演包括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空军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22 与 P-51 战机联合进行的历史传承飞行。观众可在湾区多个地点欣赏飞行表演，官方观赏区设于旧金山滨海陆地，门票可通过蓝队州官方网站购买。主办方提醒，飞行表演时间以官方公布的日程为准。随着美国学生贷款负担加重，以及民众对大学文凭价值的质疑增加，近期多间私立大学开始推行学费重置，大幅度下调学费，降幅最高超过 55%。其中 Emory and Henry University 将学费由近$40,000降到约$19,900。塔尔萨大学计划2027年将学费及杂费由$54,000降到$25,000。普雷斯科特学院就降价 55.8%。新学费是$15,000。教育数据显示 ,2025-2026 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已经达到$45,000。与此同时，只有 30% 的美国人认为高中后的教育非常重要。过去私立大学普遍采用高标价、高奖学金的招生策略，现在部分学校希望通过降低标价吸引学生，但奖学金亦可能同步缩水。此外，食宿和其他费用仍在上升，学生实际节省的开支未必和学费降幅相同。专家指出，降价能否长期改善招生情况仍有待观察。美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访问葡萄牙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中国关键物资和技术的依赖，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不应该是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他还警告，外国投资通讯设施及海底电缆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目前中国企业持有葡萄牙能源公司 EDP、电网营运商 REN 以及葡萄牙商业银行大量股份。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对葡萄牙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21亿欧元。 兰格尔提到，北京在葡萄牙的投资符合欧盟规则，不过目前欧盟正研究制定新规则以减少对华依赖，双方仲讨论了防务合作、中东局势及葡萄牙更新 F-16 战机机队的计划。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美国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经济制裁仍然将持续。此前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美军曾经对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目前经济及军事状况严峻，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全面执行。他指出，单在前一晚就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没有任何石油来自或运往伊朗。他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日表示，近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海湾伙伴国超过12亿5千万桶原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司令库珀上将仲向国际航运业代表介绍海峡安全局势，并感谢各方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6: 嘿，芬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到星期五了，咁啊过咗中秋节咧，个个都食到肥肥胖胖啦，系嘛？
1: 咁啊，亦都想转下口味啦吓，咁啊，相信咧梁师傅都会为大家一啲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咁。当然啦，中秋节咧好多水果啊，一啲味诶啲食物啊，咁样其实咧都有剩低嘅。咁好似芬妮咁啊，啲棱角都未处理，所以咧啲油脂仲一直喺度，咁所以咧都未开啊。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啊，梁师傅亦都会教大家处理呢一啲嘅剩余物资噶吓，我相信
6: 系，不过通常多数咧都系即系过咗中秋先即系开个碌油啊，啊或者食其他嗰啲嘢噶啦，系咪？
1: 嗯啊。是咁啊！节目之前或者我哋都回应翻有朋友咧，就想话听我哋即想重听翻呢个梁厨美食节目啦，同埋可以喺上边睇到 recipe 啊咁样嘅。咁咧喺网站嗰度，咁就佢因为有留言啦，咁我哋亦都贴咗个 link 俾佢，亦都回复咗佢。咁希望呢位朋友收到。咁啊，如果系再有咩情况咧，再继续同我哋联系吓。咁如果其他朋友咧，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65039588366留言啦。咁样我哋贴一个 link 俾你咧，就方便好多，揾得到啦。咁喺呢度咧，或者都简单讲一讲咧，就系如果你进入呢个网站吓，咁就系 SOH。CantonLiseRadio.com 就是 SOHC， 然后就 Radio.com， 咁入到我哋嘅粤语台啦，咁你就去呢个生活广场嗰度，入边咧就有呢个梁厨美食咁样呢度啦，咁呢个栏目，咁你就可以睇到梁师傅 同我哋一齐喺呢个做呢个节目咧，所有咁入到我哋嘅粤语台啦，咁你就去呢个生活广场嗰度，入边咧就有呢个梁厨美食咁样呢度啦，咁呢个栏目，咁你就可以。

0: 都比较困难啲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二嘅7点节目咧，都会重温翻我哋今日嘅梁厨美食节目，咁亦都系多一次听嘅机会咁样。嗯，好啦，梁师傅，时间交俾你啦吓，睇下第一个菜式教我哋咩先。
1: 好啊，啊咁咧就我最即系之前咧，我就系去日本房，因为我好中意去日本房买嘢嘅。第一嗱，佢系即系小型嘅超市，就唔同嗰啲大型货仓咧，哇 pat pat 都一大劈嘅一大包，你人手人口少啊，你买咁多翻嚟点食得到啊？系咪啊？
0: 嗯哼，
1: 咁因为我哋讲食物系讲新鲜啊嘛。你买一大包翻嚟摆喺雪柜或者摆落 freezer 嗰度，咁新鲜都变咗唔新鲜啦，系咪啊？咪就冰鲜啊！有时可能学你阿 Fanny 话斋，有时摆咗一两个月都唔记得食喎，吓塞埋一边啊嘛，有新嘅又塞落去，新嘅又塞落去，咁哦，点知去到笃笃嗰度咧，真系可能即系有排半年后先出山癫啊！所以咧，我就。而家人手少咧，人口少咧，我就唔去大型超市买嘢啦。而家多数去啲咁啊，第一我又住近日本埠啦，日日都经过嘅。咁啊，就通常我入去买少少。哎，尤其是嗰啲海鲜啊，海鲜嗰个部门咧，嗰啲海鲜咧系真系好多都系日本空运过嚟噶，非常之新鲜嘅。系我睇住佢后门咧，每日都有嗰啲货大货货车。将嗰啲货运嚟嘅，咁所以咧，嗰啲海鲜系特别新鲜嘅。佢主打咧就系海鲜，反为肉类咧唔系咁多啊。咁啊，就我最中意咧，佢就系嗰只红色嗰只鲷鱼啊。嗱，咁啊，鲷鱼咧有啲人咧就唔知道系咩鱼吓。咁啊，其实系喺日本咧，佢哋有个名叫做真鲷，即系真假嘅真啊，叫做真鲷。是日本出的日本海的。咁就佢嗰个鱼呢係好新鲜。因为呢佢有啲好大条嘅呢佢就将个鱼头切咗出嚟。仲要破开两边嚟卖喎。一个都嫌
0: 大
1: 喎。
0: 好大条鱼
1: 喎。係呀好大条鱼啊呢一半边鱼头都两磅几啊。你諗下。啊咁就所以呢就好大个又好新鲜。佢唔多喎呢啲大隻嘅鱼头就唔多喎。即係得三四劈嘅咗喎。
0: 嗯。咁你真係买完冇。通常呢种鱼头呢你爱嚟滚汤啊定係炆啊定係点样啊
1: 我以前多数攞嚟滚汤。因为我諗下鱼头冇咩肉食啦又攞嚟滚汤咪啱囉又平係咪
0: 有钙质。
1: 係囉。咁以前我多数都係滚汤。但是今次呢我见到佢呢咁大个，而且我见到佢黐住嗰条颈咧，好大块肉喎、
0: 啊。嗯哼，
1: 咁我话，今次我唔做呢个滚汤啦，攞嚟炆红烧。
0: 哇，
1: 啊，
0: 真
1: 系咁啱，我因为我雪柜就有啲剩余物资，好似嗰啲烧肉啦、啊，食剩一啲啊，又有啲买咗啲嗰啲急冻嗰啲鲜腐竹啊，都未用，又系。摆咗都有真系成个月啦，执雪柜嗰阵时清理翻啲嘢出嚟先咁样啊，见到呢啲，哎啱啦，攞出嚟就红烧火腩之粥鲷鱼头啊，咁其实即系材料唔系好多嘅啫，嗱最主要咧就有个半个嗰个大鲷鱼头啦，系嘛，佢连有啲颈肉同埋有啲鱼骨喺埋底下嘅，佢重性啲啊嘛。咁总共有两磅半喎真係。咁火腩我用四盎司急冻嗰啲鲜之粥六个盎司姜五片葱三条切段仲有啲蒜蓉姜蓉啦同埋姜葱片少少嘅就有啲芫荽可以装饰嘅。咁仲有嗰啲芫荽骨可以切咗落去炆埋越有可以装饰啦。调味嗰度鸡汤三杯。蚝油咧就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即系调下色嘅啫。胡椒粉、麻油少少，仲有最后咧就有个三汤匙嘅粟粉碎粒，勾芡嘅啊。咁就鱼头我哋洗干净、冲干净、索干碎佢啦。然之后咧

0: 轻轻扑上一啲生粉，我哋认为要去煎一煎佢先啊。
1: 嗯，
0: 乜烧要个镬落四汤匙都有啦，因为好大个鱼头啊嘛，仲有颈啊嘛。咁啊，将佢咧煎香，两面都煎香佢咧，煎到金黄捞出嚟，去擎一擎油去洗干净个镬，因为好多油啊，仲我哋唔好要啊嗰啲油，煎完鱼嗰啲油腥噶嘛，再重新落个少少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葱、火腩，加埋啲鸡汤调味料，然之后再放埋嗰啲蜘蛛，放埋煎好嗰个鱼头落去，冚埋个盖，炆佢十分钟。咁啊，跟住炆好十分钟之后咧，我哋先咧将个鱼头攞出嚟，因为你咁大堆嘢，你好难打芡噶嘛，系咪？
1: 嗯。
0: 咁你就将个鱼头攞出嚟摆埋一边先，然之后将个用个隔篱咧捞起嗰啲火腩啊，嗰啲葱啊、姜葱咧，就摆喺个碟上高，嗰啲个鱼头鱼颈咧就铺翻上去，跟住用嗰个粟粉水将嗰个汁液熬一熬芡。加啲麻油同埋老抽淋喺个鱼头上高，放啲芫茜装饰下，咁就搞掂。
1: 嗯，哎，梁师傅，你呢个做法好似几好。咁我通常个如果系咁样咧，我就会连埋嗰啲汁啊，即系个鱼头咁喺个镬嗰度噶嘛，即系应该芡汁。咁、啊、其实边样好啲啊？
0: 因为咧，如果你个鱼头唔大咧，都可以咁样做，即系你。最紧要你方便埋唔埋到芡，个芡汁倒落去可唔可以捞匀先？因为你个鱼头压住，你点点样
1: 倒身啊？
0: 翻唔到啊，系咯，捞唔匀啊嘛。可能嗰啲芡汁喺埋一边，咁咪即系变咗糊咁样，系咪？
1: 嗯嗯，系咯。
0: 因为你已经个鱼头炆过啦嘛，有嗰啲汁喺度炆过，已经有味噶啦嘛。
1: 嗯。
0: 咁你将嗰啲材料装咗出嚟之后，先至。将个粟粉水去埋一埋芡，将嗰啲汁液系嘛，淋翻落去咪一样，系咪？你都系用嗰啲汁即系黏住嚟食噶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系留起材料先去埋芡系最好嘅。
1: O K， 系啊，有时咧一埋芡嗰啲咧啲生粉就嗰啲汁即刻结咗啦。
0: 系咯、
1: 啊，咁又好似好唔匀匀咁样嘅。
0: 唔匀匀啊！你中间嗰啲鱼、嗰啲鱼啊，嗰啲鱼。扎住啊嘛，系嘛？
1: 系，嗯，系，即系捞唔匀啊，真系。所以因为个镬又唔系真系咁大个啦，有时你如果买个鱼头咁大个，系咪？
0: 嗯，
1: 呢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吓，又学到嘢啦。咁啊，唔知我哋咁样讲，其他朋友听唔听得明啊？咁啊，可能要即系煮开餸，咁自己亦都有啲感受咧，咁就可能会好啲吓。咁你就按翻梁师傅教呢个咧，咁就好处理好多啦。嗯，
0: 系。通常我即系即系炆一啲大件嘅嘢咧，我都系咁样嘅、
1: 嗯，
0: 都系捞起嗰啲材料先去埋芡嘅。
1: 嗯，同埋好睇好多喎，喺个碟咁样系咪啊？一个汁喺上边咁样淋落去。嗯，
0: 系咯，你即系你主要嘅材料系上高啊嘛，系嘛？
1: 冇错。嗯哼，嗱，梁师傅呢个咧系用做呢个红烧火腩之粥。鲷鱼头，因为鲷鱼头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只系大家而家有个概念吓，咁唔使担心，梁师傅咧阵间都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咩系鲷鱼啦，咁样，咁呢个系日本嘅呢个海产嚟嘅吓，咁啊用到嘅材料咧系大嘅鲷鱼头半边，咁亦都有啲鱼啲颈肉啊咁样，鱼骨啊咁加埋咧就两磅半啦，仲有呢个火腩系四个安士，急冻嘅呢个鲜腐竹六个安士，姜系五片，葱切段啊有三条葱，咁用嘅蒜蓉啦，仲有啲姜蓉啦，干葱片啦，咁另外仲有呢个芫茜少少爱嚟装饰用嘅，调味方面有鸡汤三杯，蚝油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水系三个汤匙。咁如果啲朋友咧觉得记唔切咧，咁你最好咧就开住嗰、那个用手机有个录音机喺度嘅，咁样你可以咧一边录音一边听我哋节目。咁万一你记唔切啦，咁亦都可以重温。咁呢个亦都系最方便嘅吓，因为我哋咧亦都唔可以太慢咁样去读啦，因为咧咁会耽误好多时间啦，咁就会讲唔晒一个菜咁样啦。嗯，好啦，咁我哋嘅。菜式梁师傅就教咗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亦都好欢迎你打电话入嚟，咁我哋而家咧稍稍休息一阵先。
0: 好嘅。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3: 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啊李太喺上边嘅吓，咁我哋而家接佢入嚟先。系李太你好，
4: 诶你好，咁咧我十樽都花生咧，差唔多咁啦，半生熟咁啦，我就想问阿梁师傅，可能炒咧用咩材料炒会比较好食啲啊咁咯？
1: 嗯。是梁师傅你听到吗？
0: 是我听到，你将那些生的花生烚熟了之后想即加一些其他味道或者材料下去炒，是不是？
4: 是啊是啊。
0: 哦，那么阿 Fanny 你有没有试过？
1: 是我那些花生仁嘛，即是我们包种那些花生呢，通常呢就浸了它之后，那我爱来炆猪手咯。猪手炆花生咯，但系其他咧有时会用个气炸锅啊炸下佢，咁样佢就脆啦，就系咁当零食咁食咯。咁你话炆其做其他菜式，我就唔识啦。
0: 我唔知佢系咪讲有壳嗰啲生花生，亦或系冇壳嘅咧？
1: 系嗰啲一粒粒嘅。
4: 哦，冇壳嗰啲，冇
0: 壳。哦，冇壳嗰啲，嗯 ，OK， 明白。嗯，系冇壳嗰啲即系就。煲嚟炆嘢最好啦，系仲有啊煲粥啦，吓
1: 话唔想煲汤可以煲粥嘅，
0: 煲粥啊嘛，花生味豆煲呢个烧猪骨粥，哇一流啊，加啲陈皮落去添啊，咁啊就诶，咁啊花生可以炆鸡脚啦，系嘛，
1: 嗯，
0: 你除咗煮手炆鸡脚又得啦，
1: 系，
0: 咁再唔系咧就做呢个淮盐花生啦。淮盐花生壳啊，听你话斋，摆落去气炸锅嗰度啊，你俾少少油盐落去捞一捞之后咧，摆落气炸锅嗰度啊，咁啊好似当炸花生咁样啦，咁啊炸到等到佢有啲金黄色脆啊，咁啊，咁啊再渗少少淮盐落去，咁啊椒盐花生咯，系嘛？
1: 系、用气炸锅炸花生真系好快手，同埋咧炸出嚟唔怕油啊。
0: 系啊。
1: 咁因为本身花生仲有油啦嘛，系咪？
0: 没错，冇错。
1: 咁啊，留意嗰个火候啦。咁你炸两次之后，你就摸到啊，你个炉咧应该你要炸几多时间噶啦。所以呢个唔紧要，你把握唔好嘅时候，初咪俾少啲落去炸咯，系咪？咁你当你把握到呢个火候啦，咁你就可以大量咁样去炸啦。
0: 嗯，冇错。
1: 咁炆嘢做嚟做一啲菜式，真系花生好似好少用得着吓。我哋多数都系包种啫嘛，花生种系咪？咁如果其他朋友有咩 idea 咧，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喎，系嘛？
0: 唔系你炆嘢咧，花生炆肉类又得，
1: 系
0: 炆呢个就算海鲜都得噶，炆肉类猪肉啊、或者牛腩啊嗰啲，你都可以加入去噶，
1: 系、
0: 甚至我话鸡脚啦，系咪啊？
1: 系啊，
0: 花生炆鸡脚，哇，食到两两味嘅。
1: 系，OK， 咁啊。希望李太可以试下其他啦，咁样都可以尝试下炆下，爱嚟炆就得啦。佢话唔想爱嚟煲汤，唔系系啦，爱嚟煲汤咁样。
0: Okay. 我教你啦，你个咩炒都得噶，炒呢个咩菜脯、花生啊，俾啲青红椒、洋葱落去炒鸡粒、啊。
1: 哦，系，嗯哼，好，
0: 呢、這个又好食嘅，吓、啊，
1: 嗯，好，
0: 好啊。
1: 下边咧，梁师傅会同大家讲讲个鲷鱼吓。点解呢个名好少听？但系系乜嘢鱼嚟咧？咁样
0: 鲷鱼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喺我哋中国咧就唔系咁出名啊！因为其实鲷鱼系日本出嘅，日本出产嘅。 咁因为咧日本系四面环海嘛，
1: 嗯、
0: 所以咧佢系出产最品质高嘅海鲜嘅。咁因为咧佢呢个尤其是嗰个体色呈美丽红色嘅白鱼中嘅代表真鲷啊，嗱你唔好睇到佢系成条红色啊，鱼头鱼皮嗰啲系红色，个肉系白色嘅、啊，啊，咁、
1: 嗯、
0: 啊，随住呢个养殖嘅技术进步咧，而家咧一年四季都随时可以有享用到噶啦。由于佢个生产稳定咧，对外出口量咧都增加紧嘅，咁啊就真鲷自古以嚟咧系日本人所爱嘅。素有花中之鹰、鱼中之鲷之称嘅，大鲷字嘅鱼又很有好多嘅喎，啊，咁就系因为呢个华丽嘅红艳颜色同呢个公里嘅相近嘅发音而被尊为吉祥鱼啊！我讲佢嘅发音，公里系讲日文啊，就通常喺嗰啲宴会，好似八日宴啊、婚宴啊呢啲庆典。节日之中咧，经常都成条鱼做嘅，头尾俱全咁样嚟烹饪啊。咁诶，呢个风俗一路都延续至而家噶啦。咁诶，而且咧，佢个口感比较淡啊，啊有质啊，肉身可以跟各种菜肴配搭嘅。咁啊，除咗即系呢个烤鱼或者炖鱼之外咧，仲可以即系煲汤啦，啊或者做天妇罗啦，啊同埋米饭一起煮。呢、這个叫做鲷鱼饭啊，啊好出名噶呢、這个鲷鱼饭。
1: 咁佢啲肉应该系比较即系冇咩细骨噶系嘛？
0: 冇啊，冇细骨噶，吓净系得大骨噶咋、啊、所以咧，佢尤其是适合食呢个鱼生嘅好嚟。
1: 嗯，
0: 啊，你有骨嗰啲就唔食嘅鱼生啦，系嘛？
1: 食
0: 鱼生可以即系非常之好啊！嗱、啊，不只系日本菜啊，喺西餐入边咧，因为咧佢。呢、这个淡雅风味咧，系呢个叫做卡尔伯乔法式奶油煎鱼扒啊，同埋意大利式嘅番茄煮鱼咧，同埋呢个普罗旺斯嘅鱼汤啦，西班牙海鲜饭呢啲咁嘅菜单入边咧，都会受到重用噶。
1: 嗱，
0: 所以可以适用喺各种外国调味料同埋烹饪方式。咁啊，至于呢个日本咧，嗱，我讲讲都有故仔喎，喺呢个。地呢个日本一个叫做松山北条同埋呢个金字一带呢时时将整条嘅鲷鱼同米一起嚟煮㗎。成条煮熟咗之后呢就去骨拆开嗰啲鱼肉先至拌入嗰啲饭入面。咁另外呢就呢、这个有啲地区呢会使用呢个山鱼片呢将嗰啲山鱼片呢就拌入呢个酱油味淋啦。蛋啦、芝麻同埋高汤调成嘅酱汁，连同呢个酱汁就淋喺嗰啲热饭上高，即系唔系煮啊，系嗰啲生鱼片系生噶，捞咗味之后就摆喺嗰啲热饭上高，连埋啲汁。嗱、啊，呢、這个咧就系、是、源自呢个渔民啊，喺船上咧唔方便生火时食嘅方法啊，因为佢唔方便开火啊嘛，咪食鱼生咯，系咪啊？
1: 嗯，
0: 更加啦，啱啱。捞咗上嚟，
1: 真系够新鲜啊！
0: 唔系咯，啊，我所以咧呢种鲷鱼饭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咧，除咗做饭之外咧，仲有叫做鲷鱼细面喎。咁咧就用整条炖煮嘅鲷鱼咧，同煮好嘅细面一齐煮好，摆喺个太盘入边，再配搭鱼嘅煮汁食用。咁啊，因为咧呢、這个松山一带时时用呢个五色细面啊，附近都称呢一道料理咧为叫做鲷面，喺婚宴上高咧系非常之好嘅，攞嚟缩手啊，因为啲面系长啊嘛，
1: 好似我哋啲。咁你买到个鲷鱼头啦，咁喺呢度买唔买咗啲鲷鱼肉噶？都有得卖系嘛？
0: 有一样有得卖，一样有。嗱、你即系喺都系喺日本超市啦，吓、佢有。佢切得个鱼头出嚟，咁啊，梗系有鱼肉啦，系咪啊？
1: 我惊啲鱼肉咧就供应咗俾嗰啲日本嗰啲寿司店啊嘛，所以
0: 有啲系
1: 冇得食咯。
0: 哦，佢有一种咧就系细条嗰啲，系嗰啲鱼肉系细条嗰啲鱼，唔系咁大条嘅。哦，你话斋啱，佢嗰啲鱼肉真系供应俾嗰啲寿司店啊，啊，咁啊就，但系嗰有啲细条啲噶嘛，嗰啲细条咧大约一磅或者唔够一磅一条噶。我见到有， 咁咧，佢有啲咧就系净系鱼肉，即系冇头冇骨嘅，净系一鱼肉一块块鱼肉切出嚟嘅吓。
1: 嗯。系咁，我哋咧头先有朋友打两次电话入嚟啦，但系咧好快佢又收咗线。咁如果咧你打通咗咧，就要 hold 住电话先吓。咁我哋接你入嚟咁样，或者等梁师傅讲完咁样，系啦。咁梁师傅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日本呢个鲷鱼吓，咁应该系好大条、好体型大嗰种啦。因为梁师傅买嗰个鱼头都有咁大只啦，咁样。
0: 嗯，
1: 系咁，唔知香港嗰阵时，我好似都见过呢种鱼，但系咧。就好似冇咁大条啊！我都喺度谂紧，系唔系咧？啲寿司铺头咧已经攞晒嗰啲大条噶啦，咁样剩翻啲细嘅喺街市嗰度卖。咁我顶我哋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系点称呼你啊？哎、麻烦你将收音机删咗，唔系咧就有回音啊！唔好意思，系唔该你。OK， 好啦，静咗啦。系点称呼你啊？诶，听唔到佢可能喺度听收音机，又冇听电话啦。系，请讲啊。Hello， 系你啦。OK， 咁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先 hold 住你电话先。咁我哋先去一去广告时间，再翻嚟接听你电话。你 hold 住电话得啦吓。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
3: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吓，咁朋友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入嚟嘅，咁但系咧打通咗之后咧，你 hold 住电话先吓，唔好收线咁快。咁咧，我哋头先讲到啦，中秋节嘅碌柚咧仲未食，咁啊或者仲未食晒，咁可以做啲咩啊？
0: 嗱，咁啊碌柚咧就皮又可以食啦。碌有肉又可以食啦，系咪啊？
1: 嗯。
0: 咁但系我知道好多人咧都怕麻烦，就净系食碌有肉嘅啫。碌有皮咧，佢话：，诶、哎，你唔好搞我。啊、有啲又话
1: 几多功夫噶？
0: 系啊，好苦涩噶，嗰啲碌有皮咁讲。哦，系冇错，但系你识得做咧，就嗰啲苦涩味会，你会弄掉噶，即系冇晒嗰啲苦涩味噶。仲有啊，碌柚皮嗰阵外皮啊，皮出嚟嗰啲绿色嗰阵咧，
1: 嗯，
0: 原来咧有个中国朋友话俾我听，佢哋以前喺乡下最中意食呢个啊，呢个冇苦涩味噶，
1: 系甜噶系嘛？
0: 甜噶系啊，将佢晒干之后蜜煎啊，啊，蜜煎啊呢个柚皮啊，哇好食啊！嗱咁就梁师傅两样都有做，就系炆柚皮，即系白色嗰块柚皮批咗皮嘅。咁另外咧就系柚子肉，嗱今日我先介绍柚子肉先。咁我嗰啲柚子肉剥咗出嚟咧，即系咁你就将佢开嚟做一个沙律啊。呢个咧就系用泰式嘅酱汁嚟做嘅柚子大虾沙律，哇，好好食噶呢个，好开胃噶，哇，真系冇得顶啊！
1: 沙律最紧要系一个酱汁啦，就系调咩酱汁啦，系咪？
0: 系啊，嗱，咁泰式嘅酱汁咧。佢主要就系酸酸辣辣、甜甜咁样嘅吓，呢、這个味道。咁啊，其实泰式离不开就系有青柠汁啦，系咪啊？鱼露啦，啊，仲加啲嗰啲叫做罗望子酱啊。
1: 咩叫罗望子酱啊？
0: 酸子你知唔知啊？
1: 酸梅就知道。
0: 酸子咧就系好似一个豆荚咁样嘅啡色嘅、
1: 哦，
0: 啡色嘅长形。好似嗰啲枝豆咁样嘅、啊，但大条啲嘅，咁佢就酸子。我哋讲，
1: 稍稍，
0: 我哋讲
1: 听呢个朋友电话先，梁师傅吓，暂停一阵。
0: 好啊，好啊， okay、好啊，
1: 好。嗯 ，Hello， 你好，系你啊，
5: 系唔该啊，
1: 系请讲，点称呼你？
5: 阿新年，我想请问，阿黄
1: 梁师傅，
5: 梁师傅头先讲话嗰个鲷鱼，最好就提话俾我哋听，话埋俾我哋听嗰啲英文名咧， 我哋就容易拣啲、哦，因为去到
1: 日本就
5: 如果冇英文名咧，我哋就唔知边种系鲷鱼咁啊。
1: 嗯哼 ，OK，
0: 啊系好嘅，嗱、啊。咁我而家即刻讲啦，
5: 师傅吓。
1: 好，嗱，你收咗线之后，你就要听啦吓，因为梁师傅跟住就回答你噶啦。好，唔该你。
0: 系啊，
1: 唔
0: 该
1: 啊。
0: 嗱，
1: 拜拜。嗯，
0: 嗱，你攞支笔写低佢，英文咧叫做 tamarind， T A R M A R I N D， T A M A R I N D。英文就是这样串的，你就可以买。你看到它那个它的酱呢是樽装的。你在买这个东南亚那些调味料那里呢，你会看到的，一樽就好像那些酸梅酱这样的高身的。啊，那么泰国出的。那么我们中文呢就叫它做罗望子。那么也都有个名字叫酸子。酸就是酸的酸，酸梅的酸。啊，咁啊，又叫做酸豆或者酸角，都有人叫嘅。咁佢呢个咧系呢个热带呢个常绿乔木嘅植物嚟嘅。咁啊，佢啊呈现中式呢个豆荚状嘅，成熟之后咧个果肉系非常之软 Q 嘅，湿润而且黏稠嘅，风味酸甜交织，并带有独特嘅果香味，系东南亚啊。即系个马拉人咧，叫佢做阿 Sam， 阿森啊，阿森高啊，啊印尼阿森高，咁啊印度或者拉丁美洲料理嘢都会用佢做天然酸味嘅调味来源嘅。
1: 啊，即系你讲呢个罗望子酱系咪？
0: 系啦，冇错啦。
1: 诶、哎，梁师傅，头先你讲嗰个鲷鱼咧，你再拼一次吓，因为可能有朋友咧以为系。
0: 哦，我讲。佢以为我以为佢讲罗
1: 网，系佢问鲷鱼嘅英文，嗯，
0: 鲷鱼嘅英文，
1: 好，或者你讲完晒呢个先再讲，再答。
0: O K， 嗯，喂，或者阿 Henry， 你同我查一查啦，因为我冇写过英文。O K， 咁啊，跟住我哋讲呢个唔好讲咁多啦，呢、這个酸子啊，
1: 嗯，
0: 佢其实几好啊，有开胃促进消化啦。同埋佢系比较高钙同埋丰富矿物质啊，仲有抗氧化同埋降胆固醇嘅，啊可以缓解个疲劳噶，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调味料嚟噶，咁啊就尤其是即系你食呢个泰式炒河粉啊、南洋呢个辣沙啊呢啲啊、阿森咖喱鱼头啊呢啲咧，都系最紧要一定要有呢个罗望子酱嘅啊。咁我讲返啦，正题呀，呢个泰式有子大虾沙律，有子肉12盎司，老虎大虾 size 是16-20嘅，我以前要用10隻啊，好大隻㗎啦 ,10 隻即係半磅㗎啦，至10盎司㗎啦。咁料呢有啲青葱切粒两条，紫洋葱粒两个汤匙，蒜蓉一个汤匙，干葱蓉一个汤匙，甜嘅红椒粒两汤匙。呢、这个呢是做嗰个有子汁用的啊，呢啲配料。咁仲有一个调味嘅就係、是、椰汁6个汤匙，黄糖 1.5 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个汤匙，罗望子酱2个汤匙，炸番生碎2个汤匙，同埋少少芫茜装饰用嘅。嗱，咁做法好简单。首先呢嗰啲虾呢我就连壳啊连壳一起去用滚水烚熟佢，连壳一起烚8分钟，流起之后咧浸冻水或者浸冰水啊，即刻解冻浸冻佢，之后咧就跟住去壳留尾啊，去晒个壳留翻条尾，即系好睇啲啊。咁啊，跟住我哋煮个酱汁啦，烧热个镬，落啲油爆香嗰啲干葱、蒜蓉、辣椒粒啊、葱粒啊，跟住。再加嗰啲椰奶同埋黄糖煮溶，煮溶咗之后咧，留去跟住摊一摊冻佢先，然之后先至加嗰啲青柠汁、鱼露、罗望子酱同埋芫茜碎落去，将佢捞匀佢。好啦，咁啊，再加埋嗰啲有子肉同埋嗰啲大虾落去啦，充分咁将嗰啲汁酱完全混合好， 将嗰啲柚子啊虾啊全部混合好去捞匀佢，跟住摆入冰箱冻一冻佢30分钟，咁啊冰凉咧好食啲啊嘛沙律啊。我摆盘嘅时间咧，我哋嗰啲漂料啊、柚子嗰啲放喺底啦，嗰啲大虾梗系摆喺上高啦，啊主角嚟嘛咁靓，跟住揾咗喺啲花生芫荽碎装饰，咁就搞掂。嗱，咁呢个柚子我今次用咧系一种叫做老树白肉沙田柚，系好甜下噶。
1: 嗯，系咁啊！大家咧最紧要买到靓嘅柚子啦吓。咁如果有啲涩涩地，有啲苦苦地，我谂做起沙律上嚟就可能效果减半啦吓。咁啊，有啲嘥心机咯。咁如果买到靓嘅柚子，佢其实酸有少少酸唔紧要，有啲酸甜即系系带有少少酸味，其实都系可以接受。反而咧食起上嚟都好开胃，系嘛？
0: 系啊。嗯，
1: 系咁啊！头先咧有朋友问到呢、這个而家或者呢个时间咧就啊重复咗呢个沙律嘅酱汁先，因为我发觉咧呢个酱汁好紧要啦，仲系一个泰式嘅呢个酱汁嚟嘅，系咁咧就喺呢度哦，同大家重复我睇睇先啊，摆咗喺边度先呀？ Yeah. 好，咁呢个咧就系、是、柚子肉12个安士。老虎大虾10只，仲有葱2条啦，紫洋葱粒2个汤匙，蒜蓉1个汤匙，干葱蓉系1个汤匙，红椒粒2个汤匙。咁啊，调味咧就最紧要啦，椰汁6个汤匙，黄糖1.5个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个汤匙，罗望子酱2个汤匙，炸花生碎2个汤匙。咦，嗱，花生即系整碎佢，即系喺呢度咧，就一个香味咁样嗬。头先有朋友问到，咁仲有个芫荽少少装饰噶啦。咁头先问到呢个鲷鱼吓，咁鲷鱼咧呢、這个如果系照翻呢个日文咧就叫做tadai， 系 dai 呀 tadai。咁咧佢嗰个英文名咧叫做 red sea bream，red 红色嗰、那个 sea 就 sea， 系跟住呢个 bream bream， 嗯。系咁啊，梁师傅睇到吗？呢、這个
0: 听到系我睇到系啊，啱啦啱啦，
1: 嗯
0: ，red sea bream 呀、yeah, ，英文
1: 有啲讲系 Japanese sea bream， 所以咧有几个名嘅讲法吓。咁英文佢系咁样啦，但可能通常嗰啲日本城系咪都用日本名咧？就叫做 Madai， 唔知
0: 冇啊，英文好少用。好少用呢、這个，好少用呢个英文系啊。
1: OK，
0: 通常多数就系、是、
1: 可能日文嘅
0: 读法嚟。Red sea bream，、
1: 嗯、
0: 通常佢哋如果系写即系译咧，系跟英文嗰、那个或者日文都系叫 red sea sea bream 啦，系咪？
1: 嗯 ，OK， 好啦，咁就喺呢度。哦，仲有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接埋佢嘅电话。系 ，Hello， 你好，系，请讲，
6: 系。Yeah， 系啊，
1: 翻
6: 嚟同阿梁师傅 ，Yeah， 两位好。啊，我想问下佢嗰个罗望子酱，啊，系泰国酱系咪？
1: 系泰国
0: 嘅，系冇错。你喺埋东南亚嗰啲执酱嗰地方就揾到噶啦。
6: 哦，咁样，我想问下咧，你除咗系用嚟做沙律酱，咁你依汤系啲虾啊啲咁样，其他即系好似整咖喱嗰啲咁样，放落去和啲鸡肉啊，或者牛肉啊嗰啲都 OK 系咪？
0: 都可以噶，因为总言之佢就系酸酸甜甜嘅味道嚟啦，啊酸酸甜甜，佢唔辣噶。酸酸甜甜嘅啫，所以咧，即系你后嚟即系好似有啲似嗰个李派林嗰个 sauce 啊，嗰个李派林
1: 碟汁啊，咁样同
0: 老李派林碟汁个味道啊，酸酸甜甜
6: 系啊，
0: 嗯，
6: 哦，咁样即系好似苏梅酱咁上下系咪啊？
0: 冇咁甜。冇咁甜，
6: 佢啲
0: 苏梅酱就系甜，苏梅酱就比较甜。 佢个就酸，
6: 哦 okay、
0: 因为佢本身就系叫做酸子啊嘛，啊酸嘅比较多啲。
6: 系啊，哦，咁佢即系唔需要煮嘅咧，就咁样捞落去嗰啲酱汁一齐就得啦，系嘛？
0: 系啊，冇错啊。你当沙律酱捞落去就得噶啦。
1: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吓，我哋
6: 好啊，
1: 多谢你
6: 太
1: 多谢大家。
6: Yeah，thank you，
1: 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6: 拜拜。
7: 下面嚟关注下湾区嘅消息，屋邨同三藩市暂停新建数据中心审批45日。湾区租屋市场持续紧张，三藩市租客议价能力几乎垫底。加州流感季提前来袭。湾区感染活跃程度全州最高。专家话，加州居民唔需要为鼠疫担心。厄尔尼诺带嚟高潮，气象局警告三藩市涉盗窃团伙，女子喺三藩市杀人被捕。下面系详尽嘅新闻报道。星期二，三藩市同埋屋邨市议会先后通过紧急法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项目嘅审批45日，措施即刻生效。呢个令到三藩市成为湾区首个实施呢一类禁令嘅县。随住人工智能发展，数据中心对电力同埋冷却用水嘅需求不断增加，引发居民对水资源、空气质量、噪音同埋社区环境嘅担忧。三藩市市议员沃尔顿提出的法令仲暂停了现有数据中心的扩建审批。他指出，湾区猎人角、Hunters Point 等社区已经承受较多的工业污染，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监管标准。屋邨市议员法伊芙就推动类似的措施，回应市中心第20街和 Franken 街附近的数据中心开发争议。部分居民担心水电消耗，亦有人认为项目能够创造就业。屋邨市长 Barbara Lee 表示，新数据中心审批暂停期间会听取公众意见。市政府仲计划在10月24日上午在西屋邨举行相关的社区讨论会。今个礼拜，租屋平台 Zumper 最新发布的2026年租客议价能力指数显示，美国多数城市的租屋市场正逐渐向租客倾斜，但是三藩市湾区就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报告调查了全美44个城市，三藩市租客的议价能力排名第43位，评级从 C 级降到去 F， 跌幅是全国最大。当地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一年升了 21.9%， 达到$4,060，升幅位居全国首位。提供一个月免租优惠的大型公寓社区已经完全消失。出租屋平均仅需要11日就能够找到租客。圣路西排名第40位，评级从 C 降至 D。不过，当地21%的出租房源曾经下调挂牌价格，比例全国最高。相较之下，德州奥斯丁、科罗拉多州丹佛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成为最有利于租客的三个市场。报告认为，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就业增长可能正在推高湾区住房的需求。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节提前到来，三藩市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了高的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之高。截至到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个案，今个季度累计34人死亡。三藩市上个星期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个案，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和健康状况还未公布。 Santa Clara 院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从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大约3个月，同一个星期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院内4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的流感病毒，同时 Sonoma 院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亦在持续上升。截至到9月29号，近5%的住院个案是与流感有关。 目前湾区同全加州的病例都是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要注意防护。今个星期，在俄罗斯传媒报道了一家鼠疫研究机构的实验人员死于肺炎之后，引发了对疫情爆发的疑虑。但是专家指出，鼠疫在湾区发生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性极低。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传染病专家莫尼卡·金地博士表示，鼠疫病菌对抗生素高度敏感，如果湾区出现病例，通过即刻隔离、追踪密切接触者和提供预防性抗生素，可以迅速阻断本地的传播。自从1970年以来，加州一共记录了46宗鼠疫，多数是因为接触野生动物而引起。但是自从1920年代疫情之后，加州从未再出现过人传人的传播记录。目前鼠疫爆发的风险仍然仅是停留在假设性的阶段。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和加州公共卫生部门正密切监控俄罗斯的相关情况，主要是排除实验室病原体是否经过基因改造，只有在基因改造病原体的情况底下，才可能对本地公众构成新的威胁。目前加州民众不需要对此担忧。受厄尔尼诺现象加温的海水正将加州水位推至异常的高度，促使美国国家气象局向三藩市湾和 Monterey Bay 发布了沿海洪水预警。气象局表示，高潮位将切断前往部分低洼海滩和沿海地区的通路，停车场、公园和道路可能出现积水或者淹没。在三藩市，预计星期五至星期日的潮位将达到峰值，比日均最高潮位高出 1.2 英尺。海浪可能会漫过奈何码头的部分区域和三藩市湾沿岸的其他低洼地区。据称，在上个星期高潮期间， Marine 县一个高速公路入口被几英尺深的海水淹没，同时被浸的还有换乘停车场、自行车道和公交车站。这一切发生在晴朗平静的气温下。专家示警，厄尔尼诺带来的海尔文波已经穿越三藩市向北扩展，大面积影响加州西海岸。星期三，三藩市检方起诉了一名女子，指控她在星期六凌晨在市中心 Warfield 剧院外边枪杀了一名名叫 Davis 的47岁保安。女嫌犯被指同一个臭名昭著的零售盗窃团伙彩虹帮有关。据说这个总部位于三藩市的团伙曾经在全加州盗窃了价值超过100万美金的商品，并因为在三藩市联合广场的高级商店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劫而知名。女嫌犯名叫 Shakia Vanderbilt， 现年32岁。星期六Warfield 剧院举办成年人的演唱活动， Davis 在剧院做保安。据说 Vanderbilt 因为闹事而被 Davis 请出剧院，随后这名女子从背后向 Davis 开枪并且击中她。警方赶到之后将 Davis 紧急送医，但最终因为伤重不治。 Vanderbilt 在事发后逃离了现场，但警方在星期二逮捕她，并指控她犯有谋杀和持枪等重罪。

0: 第十四国会选区两名候选人，亦就是现任联邦众议员雅哈伯和湾区捷运董事会主席艾尔南德斯在登布林商会主办的辩论会上交锋。雅哈伯今年较早前在补选中胜出接替因性不当行为指控辞职的斯沃韦尔，成为首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阿富汗裔美国人。两人目前争夺明年一月开始的新任期，一次辩论涉及移民、医疗、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雅哈伯强调发展人工智能与改善电力基础设施需要取得平衡。艾尔南德就主张由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监管标准。双方仲就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关系以及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AIPAC 的竞选捐款相互批评。阿拉米达县及加州其他地区已经在礼拜一开始提前投票，邮寄选票亦都已经陆续寄出，选举日为11月3号。旧金山蓝队周活动现已拉开帷幕，作为该活动重头戏的飞行表演将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日在海湾上空精彩表演。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今年将重返旧金山湾上空，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展示招牌密集编队特技。根据官方日程，礼拜五的开幕仪式由中午12点15分开始，礼拜六中午12点，礼拜日上午11点50分开始。蓝天使连续三日都在下午3点登场，礼拜四还可能提前进行飞行练习。其他表演包括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空军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22 与 P-51 战机联合进行的历史传承飞行。观众可在湾区多个地点欣赏飞行表演，官方观赏区设于旧金山滨海陆地，门票可通过蓝队州官方网站购买。主办方提醒，飞行表演时间以官方公布的日程为准。随着美国学生贷款负担加重以及民众对大学文凭价值的质疑增加，近期多间私立大学开始推行学费重置，大幅度下调学费，降幅最高超过 55%。其中 Emory and Henry University 将学费由近$40,000降到约$19,900。塔尔萨大学计划2027年将学费及杂费由$54,000降到$25,000。普雷斯科特学院就降价 55.8%。新学费是$15,000。教育数据显示 ,2025-2026 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已经达到$45,000。与此同时，只有 30% 的美国人认为高中后的教育非常重要。过去私立大学普遍采用高标价、高奖学金的招生策略，现在部分学校希望通过降低标价吸引学生，但奖学金亦可能同步缩水。此外，食宿和其他费用仍在上升，学生实际节省的开支未必和学费降幅相同。专家指出，降价能否长期改善招生情况仍有待观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访问葡萄牙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中国关键物资和技术的依赖，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不应该在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他还警告，外国投资通讯设施及海底电缆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目前中国企业持有葡萄牙能源公司 EDP、电网营运商 REN 以及葡萄牙商业银行大量股份。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对葡萄牙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21亿欧元。兰格尔提到，北京在葡萄牙的投资符合欧盟规则，不过目前欧盟正研究制定新规则以减少对华依赖，双方还讨论了防务合作。 中东局势及葡萄牙更新 F-16 战机机队的计划。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美国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经济制裁仍然将持续。此前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美军曾经对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目前经济及军事状况严峻，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全面执行。他指出，单在前一晚就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没有任何石油来自或运往伊朗。他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日表示，近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海湾伙伴国超过12亿5千万桶原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司令库珀上将仲向国际航运业代表介绍海峡安全局势，并感谢各方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生活百分百，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嘅内容咧，就系讲中期选举嘅一啲法案问题吓。咁我哋而家面临非常之多嘅呢个提案嘅选项嘅，咁啊点样去选咧？边啲重要啲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一部分嘅，咁啊尤其系讲40号提案啦。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咧。讲嘅呢个系同税收有关，所以我哋嘅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平等公义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2: 石头你好，好多谢你邀请我。
1: 系咁啊，嗱，咁啊，而家中期选举嚟紧啦，大家都好紧张吓，咁都对啲除咗两院大家关注之外咧，其实呢一个法案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加咗有一个40号提案咧，其实都令到咗呢一个富人税啦吓，令到全国关注。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咧？
2: 系啊，好啊，好啊。嗱，其实呢个40号提案咧系即系好离晒大谱嘅，所以美国全国咧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愤慨吓。咁啊基本上咧，佢就系话咧系如果被通过咧，就会系打一个咧系税俾呢啲嘅超级富豪啊。咁就系话咧系以佢哋今年12月31号嗰个 net worth 就系资产净值嚟到咧作为计算，而一概咧收5%。哇，简直咧可以话咧系令人咋舌啊！大家都系觉得系。非常嘅震惊嘅吓，咁大家唔好以为咁就关我咩事咧？呢、這个讲紧系超级富豪，即系话有成10亿以上嗰啲先至受到影响。我哋加咗嚟讲都系嗰200-300人啫，但系其实唔系嘅。据专家指出咧，系最终咧系佢哋呢班嘅政客咧，可以透过40号提案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嗰度系打主意嘅，系朝住呢一个用资产净值征税嗰个方向咁啊。特别系话咧，如果咧系因为40号提案咧系收唔够钱嘅话咧，佢哋甚至乎咧系可以马上咧就系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咧嗰个嘅储蓄户口啊、私人投资等等咧嗰方面嚟到打税吓。咁呢个咧真系哇，可以话咧系大家都系好担心、好关注吓，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吓。咁啊，点解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恶法系提出嚟咧？就系、呢个 SEIU 啊，就系父母性行业工会啊吓。咁佢哋咧系提出就系话咧系呢个Medicare CalFresh 唔够钱咧，所以就要摆一个咁样嘅提案咧上去11月嘅选票嗰度。咁但系其实咧系有好多嘅呢个工会嘅人咧都系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都系反对嘅，点会整个咁嘅恶法啊？喺呢个嘅民主资本主义嘅社会系嘛？咁啊。其实都系只系呢个工会嗰啲嘅一班嘅小撮嘅所谓领导咧，系搞出嚟嘅吓，真系不知所谓吓。咁大家系一听起上嚟吓，要喺个资产净值打5%税，有咩嘅感觉或者系感想咧？ 系冇错啦，好多人咧都一听一上嚟就哇，有冇搞错啊？咁啊，好似喺共产主义嘅国家咁啊，其实好多嘅共产主义国家都冇咁打税添啊。如果你讲到5% 税率咁高咧，真系咧系世界之最嘅。咁啊，所以咧系呢个系好离谱嘅吓。以佢所讲嘅嗰个嘅 logic 啊，嗰个逻辑都系非常之系唔合理嘅。呢啲咁样嘅恶劣做法咧，必然使到咧系连番嘅诉讼啦，系咪啊？如果诉讼经年嘅话咧，点可以嗱嗱声攞到钱出嚟支付健保方面嘅经费咧？系嘛？呢个完全唔合理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咧，呢个健保方面嗰啲嘅经费

0: 所以目前嚟讲咧，已经咧有好多呢个超级富豪咧纷纷离开啊，受到咧系左中右派咧都系咧系一致嘅谴责啊，一致嘅反对嘅。所以而家有一句新嘅成语添啊，叫万夫所至啊，千夫所至都不足以形容嘅。即系咧离晒大埔，而家系就算呢个州长纽森啊，佢咧就系严词咧谴责嘅。佢话咧系有一句咧系讲得好清楚啦，佢话 wealth is movable and it shops for the state with the lowest taxes。好简单不过啦，我哋呢度唔系极权国家嘛，民众可以自由签晒噶嘛。咁你人哋咪去嗰啲低税收嘅州份咯，咁蠢都有嘅。你咁搞法咪走到加州嘅呢啲富豪咧纷纷离开咧，加州没落咯，系咪啊？就咁简单。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咁搞法系咪啊？加州没落咯，系嘛？生意啊，啲工都纷纷去减少啦。大家亦都咧唔系可以忍受到咁高嘅税收，系嘛？咁纽森仲话咧就话，嘿，我哋唔系俾一个半个呢啲咁样嘅组织喺度自把自为决定我哋加州嗰个嘅财政预算噶嘛？呢个加州财政预算应该系有好多嘅领导一齐透过呢个民主嘅程序而系达至一个嘅最终嗰个版本嘅，唔系俾你一个半个会喺度咁样喺乱搞系嘛？因为而且佢今次呢个 SEIU 咧又系真系搞到咧系众叛亲离、自取其辱嘅。所有其他咧呢啲嘅极左派组织出咧都系出嚟反对佢，甚至包括呢个极左派嘅呢个加州教师工会啊。咁佢哋话咧，喂，你哋咁乱咁搞，攞晒啲钱去你嗰边，我哋啲教育唔够经费啦吓。咁啊，另外一个极左派组织系呢个堕胎嘅组织，佢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啊，叫计划生育嘅。正確亦因為計劃不生育先啱啊！呢班墮胎佬，咁佢哋咧就亦都話啦：，你攞曬啲錢去你嗰邊墮胎嗰邊唔夠錢，所以亦都反對嘅，真係咧係非常係惡劣啦。嗱，以根據咧史丹福大學嗰個胡佛研究所咧，佢哋係直接了當咁指出咧，就話若果超級富豪離開嘅話咧，咁啊加州咧就會唔見咗咧係5360億啊！是5360億天文数字，是不是就是得点绝对加州没落啦。咁佢哋话就算你话断年计每年睇嗰个嘅税收方面呢，亦都会保守估计呢就每年损失系250億咁多喎 ,250 億。咁而家呢加州嗰个嘅嗰个议会方面亦都讲到话呢，我哋有个结构性嘅赤字一路落嚟2030年。如果再加个呢个系减少250億呢，真系百上加斤啦。咁如此一嚟呢，就有好多嘅唔同嘅部门啦，唔同嘅领域呢都唔够钱啦，包括 UC 啊，包括其他嘅各方面，所以大家都纷纷反对嘅。嗱，如果佢哋最终系透过呢45提案都唔攞出够钱咧，正如我头先话啦，根据专家研究咧，佢哋可以透过呢个提案嘅嗰啲细节咧，可以埋我哋普罗大众嗰身噶啦，到时咧就咧可以咧系透过我哋嗰个嘅嗰啲嘅储蓄户口私人投资咧，嗰度咧嚟到咧系打税，哇，你咪就离晒大埔系嘛，所以咧系我哋一定要咧系坚定不移咧，去到咧系严正抗拒呢一个恶法嘅。
1: 咁呢个咁嘅所谓嘅富人征税法咧，呢个咁嘅咁多人反对，咁多层面嘅反对咧，咁嗱喺法律上边咧，可唔可以去破佢局啦？
0: 其实呢个系好个问题嚟嘅，根本咧系如果你喺个法律嘅层面去睇咧，呢个咧系绝对喺法律上边咧系。嗰、那个站不住脚嘅吓，咁有好几个案例咧都清楚指出呢一点噶。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喺联邦最高法院嘅一个嘅案例咧，就系呢个 United States versus Carlton 啊。呢个案例咧系好清楚指出咧，就系话咧我哋唔可以系将一个新税咧强行加于一个离开咗嘅一个嘅市民嘅，咁呢个叫 retroactive resident state 咧，系无效嘅吓，唔可以咁样咧系强行征税吓，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叫做 Crandall versus Nevada 吓，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惩罚离开咗呢个州份嘅呢一个嘅纳税人嘅。咁当年呢个内华达州想咁样做咧，俾人告上法庭咧，就系禁止咗嘅，禁止内华达州咧系打呢一方面嘅税。咁最后一个嘅先例咧，就系叫

0: Pete Otto Transit Inc. versus Brady 吓、啊，咁呢个嘅案例咧，就其实系有四个嘅要点咧啊。首先第一个咧就话你要打呢个纳税人税咧，就呢个州份咧要同呢个纳税人咧有一个嘅重大密切嘅关系先得。第二点咧就有所谓叫 fair and 呢个 fair apportionment， 即系话你合理嘅呢个分配嗰个嘅税金啦。嗱、啊、呢、這个咧就系话咧系嗱，如果呢个人喺呢度住咗短时间，就搬到第二个州，佢喺第二个州咧就系、是、去到做生意啊，赚大钱。咁另外呢个州一定会打佢税喎，系咪啊？好明显不过啦。嗱、啊，如果你加州 end up 就话你
1: 生活百分百。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朋友咧嘅嘉宾咧系平等工业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啦。咁而家讲紧嘅呢个系40号提案吓。咁啱先讲到佢嘅呢个影响噶啦。咁啱先就讲到咗话边啲人咧喺度反对。咁州长喺度反对咧，仲有边啲人啦，李生？
0: 啊，系啊，又要包括咧，系两党嘅州长候选人啊，即系呢个民主党嘅 Becerra 啦，同埋共和党嘅 Hilton，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啊，即、就、系、是、共和党所有嘅领导啦，啊，包括呢个 Kevin Kelly， 仲有咧系有一个咧系佢号称系无党派嘅三藩市嘅嗰、那个市长啊，呢、這个系市长都系反对
1: 啊，
0: 仲有三藩市嘅。民主党啊 ，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 咧啊，诶极左派嘅组织咧都系反对吓，咁啊其他咧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联会啊，佢纷纷系出嚟反对吓、啊，只有可以话咧系呢个 SEIU 咧，佢哋自己咧系支持吓，咁、啊、今次咧可以话咧系自暴其短啊，咁啊搞到众叛亲离吓，所以咧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要支持呢、這个我哋嘅行动去到反对40号提案嘅啊，希望我哋能够以大比数获胜啊，等佢哋咧唔好咧有任何嘅下想，卷土重来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啊，绝对不能够咧系俾40号过关嘅，因为你咁样搞到我哋咧系加州没落吓、啊，加州变色，美国变色噶啦，所以系好紧要 ，no on 40。
1: 咁我哋冇啲提案啦，或者系冇啲法律可以呢个制止或者系呢个制衡呢个40号提案嘅咩？
0: 系有啊，系啱啱先咧，我哋今次咧就系有另外两个提案就走出嚟咧，就系咧系同佢咧系即系呢个制衡嘅。首先就系41号提案啦吓，呢个咧系非常之好嘅，主要就系有几方面咧，佢话咧系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系俾嗰啲嘅即系提议加税嘅。提案呢咁轻易能够上到呢个选票嘅，即係话佢未有上票之前呢都要核实佢嘅嗰啲嘅数字嘅，睇下系唔系正确同埋合理。咁就算真係俾佢过咗关之后呢，都要起码每四年呢系做一个嘅州嘅呢、這个嘅核数啊 ,state audit 啊。咁啊另外有一个重点呢就係话呢即係唔可以俾呢啲加税嘅呢个提议呢系被列为呢支出上限以内嘅吓，即系咧，支出上限以外，应该话咧吓，即系话如果换句话嚟讲咧，就系话咧系唔可以俾佢咧不断加呢啲咁样嘅加税嘅款项咧，系落呢个嘅民众身上啊吓，即系唔可以被当为咧系支出上限以外啊，咁所以呢啲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其实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41号提案呢就是冲着40号提案而来的。所以呢是纵使如果你40号提案过咗关呢，都要睇下佢嘅得票票数呢是够唔够41咁多的。如果41好多佢呢是 ,41 号呢都是宣告呢败北嘅。咁你是非常好啦，所以一定要投41嘅一票是反对40号提案嘅。咁就讲到是42号提案啦。42号提案呢就是这个是极为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的提案。首先呢就是说呢他是不给这些的政客或者任何人士呢是用我们那个的个人储蓄户口啦退休户口啦或者是私有的财产呢去到打税。哇这个非常之好啦，是啱啱先呢就是40号提案想做的事是吧，有这个提案呢是即是严令呢是去到禁止的。其实咧，头先我讲呢啲嘅储蓄户口啊、私人财产等等咧，系咩嚟嘅咧？ 呢啲咧就系我哋咧七除八扣啊，俾晒佢各方面嘅税收啊，然后剩翻嚟嘅钱自己做起嚟噶嘛。哇！呢班嘢咧究竟嘅啊，而家嚟系咪嚟晒大埔咧，都要咧系打呢一方面嘅主意、啊。所以有人话佢哋唔好去抢，真系咧好似强盗咁样喺度咧系抢钱啊，系嘛？俾晒税噶啦，剩翻嚟啲钱咧都话要再打税，咩嘅道理咧系嘛？真系苛政猛于虎啊！另外一个要点咧，42号提案咧系严令禁止嘅咧，就系话咧啊，唔可以俾佢打呢个 retroactive taxes， 即系话唔可以40号咁样咧系走翻转头话人哋，诶，你1月1号啊喺呢、這个加州咧啊，仍然都咧我哋咧系将你就系追打呢个新嘅税收吓、啊，所以呢两个都系极其重要嘅。嗱、啊，仲有咧另一个重点就好似头先41咁啦吓，若果42、40号一齐过关嘅话咧。就是睇边个票数多啦。如果40号过到关啊，但系嘅票数唔及42咧，40号都宣告咧系败北嘅。所以非常之重要啦，一定要投啊赞成41、42，就系要反对40啦。吓、啊，呢、這个咧可以话我今次加州选举咧最重要嘅三个呢一个嘅啊提案 ：yes on 41、42，no on 40。
1: 我睇嚟41、42都非常之关键，我哋要选啦吓，咁呢个咧呢个都大家要醒醒定定啦，咁40 no 啦，咁其他12咧41、42都系 yes 吓，咁但系我听闻咧43号提案都系同税收有关嘅话，李生，
0: 冇错啦，系啊，43号提案咧亦都系重要嘅，嗱呢个系咩咧？就系话嗰个特别税方面 special tax 啊。大家其实咧唔好担心喎吓，呢个系呢个特别税啫，嗰、那个经常嘅税项即系 general tax 呢方面咧，系仍然咧都系啊保留系50% 加一票咧就可以通过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我哋唔够经常费嘅。但系呢啲系 special tax 咧就成日俾啲政客咧佢哋咧系巧立名目啊，啊搞到咧似层层咁咧就推出好多咧啊各方样嘅呢个嘅特别税收。嗱，大家咧系举个例啊，就你睇嗰个嘅地税咧，系咪成日都有啊？睇到成十几廿样咧，呢样几百蚊，嗰样几百蚊咁啊！绝大部分嘅人咧，都系睇唔明啊，都唔知道咧来龙去脉，究竟点解呢度有个几百，嗰度几百嘅咧，系嘛？呢啲就系嗰啲嘅嗰啲嘅 special tax 啦。好多嘅选民咧，即系啊糊里糊涂咁样睇到，咦？讲得又似层层喎吓，啊似是而非咁咧，就系赞成。其实咧。民众有见及此咧，已经一早喺1978年咧系通过咗咧呢一个嘅宪法，就系、是、咧啊定明啊呢啲咁样嘅特别税咧，一定要有2/3选民投票赞成咧，先至可以过关嘅吓，咁啊非常好啦，系嘛？但系喺2017年咧，呢、这个加州最高法院咧就有一个嘅审案咧，就 California Cannabis Coalition versus City of Upland 咧就。呢、这、一个嘅判令咧，就系话咧，啊，佢哋呢个法官咧就系话，呢个2/3选民通过嗰个要求咧，系不适用于由民众提出嚟嘅加 special tax 嘅提案，只系适用于由呢个嘅官员或者咧系议员提出嚟嘅呢一方面嘅提案。哇，系咪真系又系好离谱啊？喂喂，你法官系依呢啲法律嚟到审案噶嘛？唔系要你系另立新法啊嘛？系咪啊？呢、這个就分明就系话另立新法喺度啦。所以咧就惨啦，到2017年开始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俾咧好多呢啲咁嘅 special tax 咧，系利用呢度咧就50% 加一票咧就过咗关嘅。所以我哋而家咧系急需要呢个43号提案咧，去到咧系拨乱反正，系修补呢一方面嘅巨大嘅问题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赞成一票啊，一定要是 yes on 43嘅吓，所以40号提案是 no， 41、42、43咧都应该投赞成嘅票嘅吓。我哋加州民众已经系俾太多嘅税噶吓，所以如果见到有加税、加费，甚至无咧系加债券嘅啲提案咧，我哋基本上都应该系反对嘅一票嘅吓。啊，债券咧唔好以为话唔使俾钱、啊。最终是哪个人是给了这些债券的利息啊诸如此类的，不就是加州的民众是不是啊，当他们拿了我们很多的税款去到给了这些的债券的利息诸如此类呢，又不够钱的时候呢，又考虑明目又加我们税加我们费了，所以千万不要中计 啊非必要呢连债券都要 say no 的。嗱，我哋每次喺選票上面都係基本上係都充斥一啲咧啊，呢啲咁樣嘅要我哋加税加費啊，呢啲咁嘢， 都是这班政客呢是很无耻地不断地搜刮民脂民膏的。所以大家要是小心啦，特别在我们加州这里就是啦，一定要是反对加税加费加制券的这些这样的恶法。
1: 如果是有办法呢，这个43号提案过了之后呢，连以前这个口立名目在我们这个地产税入边嘅嗰啲钱都可以呢、這个停止佢咧就好啦啊！
0: 系啊系啊，真系啊，真系都冇乜边个人咧，真系睇到明嘅地税后边嗰一大堆嗰啲咁样啊，呢样嗰样咁几百蚊几百蚊嘅，都冇乜边个人咧明晒所有嗰啲咁样税项嘅。
1: 嗯，咁我哋好希望到时有一个真系可以连呢啲已经考立咗名目嗰啲可以停埋噶吓。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同李生倾过。
2: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我们重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 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3: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平等公益协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盟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啦。咁啊，呢一次睇到咗讲紧嘅就系同税收有关嘅呢啲提案吓。咁啊，喺同税收有关嘅提案，今次喺选票上边咧，仲有边啲提案咧？咁我哋啲选民应该点选啊？李生，
0: 系好啊。嗱，首先咧就系、是呢、这个嘅二号提案啊，呢叫做 rainy day fund 吓，咁啊佢就话咧系如果有盈余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呢个政客或者官员咧系留翻咧系一个20% 嘅作为呢个嘅储备。啊，原本而家咧嗰个法例就系只可以留大概10% 左右啫吓，就系唔可以去到咧系超过嘅，但系而家啲二号提案就话可以去到20%。啊，咁呢一个嘅储备咧，听起上嚟都好似 OK 咁系嘛？但系其实唔系噶，大家谂深一层啊。若果你俾佢呢啲嘅政客或者所谓官员咧吓，佢哋系个口袋里边多啲钱咧，咁啊点啊？佢哋咪唯有使多啲啫嘛，系咪啊？又睇下佢幕后嗰啲嘅大金主啊，嗰啲嘅支持佢哋团体想要啲咩钱，又咪使多啲咯。end up 又咪我哋又要俾多啲钱咯，系咪啊？其实咧，应该咧系咧，如果有咧系多嘅盈余咧，系应该咧系退还俾我哋纳税人先啱，系咪啊？所以另外咧，仲有一点咧，就系话佢呢啲嘅，如果俾佢系留到20% 呢啲咁样嘅所谓储备咧吓，亦都可以并不列入为嗰个支出上限以内。即是话呢是佢可以呢是作呢啲作为呢个 additional spending， 即是话呢是再加上佢嘅支出啦。意思咁你又会使多啲钱啦俾佢哋啦。所以我哋应该呢是投反对呢一票嘅吓 ,no on prop 2。咁三号提案呢是亦都应该是要反对啦。你呢个呢就是一个叫永久性嘅高嘅入息税吓。佢哋呢喺2012年呢啲政客呢就推过咗一个嘅提案呢，就使到我哋加州嘅最高入息税呢去到 12.3%， 次高呢就 10.3% 喎。咁啊就喺我哋全国嚟讲呢啲係名列前茅㗎啦。咁啊当时呢个条款就话呢啲咁样嘅高税率呢係一直做到2031年呢就係告一段落㗎啦。咁啊到时呢就会呢係唔可以咁样做。所以呢个呢就所谓呢个 sunset clause日落条款啦，但我成日都话啦，我哋咧系加州啊 ，the sun never sets in California， 永远都唔会日落噶，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好似个 broken record 咁咧，系不断咧都系用呢招咧，就话到咁上紧咧，又考虑名目咧，揾啲似而非嘅理由咧，系出嚟啊，就咧系将呢个日落条款删除噶，而家又系啦，系。exactly 就系咁做啦，吓三号提案就话，取消日落条款，2031年咧呢个咧系无效啦，呢个嘅最高入息税咧作为呢个永久化嘅， 永久化，咁咧啊，呢、這个咧使到我哋百上加斤啦。咁而咧系好多嘅高收入嘅人士咧，应该就会咧系谂办法离开加州，系嘛啊？咁呢个咧就系影响我哋加州嘅前途吓、啊。所以咧系呢、這个系绝对系应该反对嘅吓，唔好俾佢咧一次啊用一次呢啲咁样嘅奸计吓。No on Prop 3。啊，四号提案又系令人好激气嘅，佢呢个提案俾佢通过嘅话咧，就系话佢哋可以啊用我哋嗰啲税收嗰啲公帑咧，可以支付佢哋想做嘅政治经费。哇，呢啲离谱嘅，佢哋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嘅政治行动咧啊，呢啲嘅议员啊或者官员咧吓，喺加州嚟讲咧啊，所做嘅嘢咧都系同我哋相违背噶嘛。你依家仲要攞到我哋嘅钱去做呢啲咁样嘅政治行动，系违反我哋嗰个嘅理念。系嘛？呢、這个简直系离晒拜谱嘅。喺加州嚟讲啊，甚至咁liberal 嘅州份咧，系绝大部分嘅地区咧都系唔容许咁样嘅。但系佢而家话有个四号提案咧，就话要所有加州地区咧都要咁样做。所以我哋一定要坚定不移嘅要反对，并且要谴责啊！边有咁嘅道理系嘛 ？No on Prop 4。好啦，五号提案咧就系嗱呢个虽然唔系直接咧系关乎呢个税收方面，但系咧呢个咧都系同呢个呢个系即系浪费啊或者咧系互联挥霍有关。其实呢个叫 recall election changes 啊，就系话咧如果俾佢通过咧系所有嘅罢免呢啲嘅决裂啊或者咧令人失望啊好差劲嘅官员或者议员咧吓，就需要有两个系分开嘅选举。啊！即系费时失事啊，浪费好多嘅钱啊，即系 double 咗呢个经费啦，系咪啊？啊，嗰啲嘅使费就系话咧，第一个咧就话要系去系唔系罢免呢一个嘅人？咁第二个咧就系话要选举嗰个替补者，而喺呢个选举替补嗰个竞选咧，嗰、那个被罢免者咧，亦都可以咧系再次咧系去到咧系参选嘅。咁你搞嚟搞去，咪就系咧我哋嘅人力物力咪要双倍咯？你有两个唔同嘅选举程序，亦都使到呢啲嘅主力嘅官员啊，或者议员咧，系即系较难被罢免啊，根本咧系对我哋民众咧系有个不利嘅影响喺度，系咪啊？我哋希望能够较容易咧就罢免呢啲主力嘅官员或者议员噶嘛，所以咧无论系边个角度睇咧，将佢系反对五号提案嘅 ，no on Prop 5啊，好简单啦，二三四五咧都应该投反对嘅一票嘅。
1: 咁大家听清楚啦吓，咁有啲唔明嘅，到时再问我啦。咁呢、這个就系、是、加州而家州方面嘅呢个提案吓，咁二三四五吓，咁我哋翻新闻前，我哋到时再讲。咁啦，除咗呢啲咁嘅同税收有关嘅，仲有边啲值得我哋关注嘅提案咧？
0: 系啊，好啊，其实咧仲有两个咧非常之系重要，系令人注目嘅。提案咧，虽然唔系同税收系有关咧，但系都系值得大家咧去注意吓，同埋去正确投票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系三十九号提案啦，呢一个咧 voter ID 啊，嗱其实咧系即系正当到冇得再正当啦，系咪啊？当我哋去票站投票嘅时候，要出示身份证明，等系核实啊，真系呢个人吓、啊，陈大文睇下身份证系咪先？系陈大文。咁咪好公正咯，系咪好有呢个透明度啦，系嘛？根本上咧，左中右嘅人咧一致地赞成嘅。根据咧最近呢个 CNN 做咗一个嘅民调咧吓，真系咧排山倒海嘅支持啊，系呢个受访嘅民主党籍嘅人士咧，有成70%+都赞成39号提案要有 voter ID， 而咧系共和党人士更加达80%+。即系唯独咧，系加州民主党呢班所谓系最高层咧，喺度咧系极力反对啊！哇，你公开的秘密啦，究竟呢班嘢想做乜嘢咧？系咪有人问？喂，系咪想出蛊惑啊？系咪啊？搞大班人去，又唔使出示呢个身份证，等佢哋喺个选举度出蛊惑，系唔系咧？真系要问一问呢一班嘢，真系哇！即系要堂堂大党嘅最高领导，都有呢啲嘅应有嘅风范同埋呢个标准得噶，唔好咁丑怪啦，简直系即系叫自暴其短啊！真系，离晒大谱嘅，出示呢、這个身份证去选举都要拗一轮，所以大家希望咧都系啦，排山倒海嘅积极嘅系将呢个消息传开吓，一定要咧大比数通过39号提案咧，呢、這个 voter ID 非常之重要噶吓 ，voter ID 吓39号提案系 yes。 咁仲有一个，系45号提案啦。嗱，呢个咧系咩咧？就系话系关乎呢个系环保方面嘅。其实环保系好嘅，但系往往你咩嘢走到极端都系变唔好啦，系嘛？加州嘅呢个极左派咧系即系大部分嘢都系即系错漏百出啊，不知所谓，乱晒龙啊，好极端嘅。环保呢方面咧，佢唯一有多少理由？但系就成日俾佢攞咗呢个咧，爱嚟攞选票啊，攞经费啊，走去强词夺理嘅一个嘅啊。失职啦吓，而搞到我哋而家加州咧好多就系俾呢个环保方面啲极端嘅政策拖垮嘅，包括好多基建工程啊、起程啊诸如此类吓。所以而家45号提案咧有必要啦，就系话咧要咧系俾一啲嘅即系个最后嘅限期啊，俾一啲嘅限制吓，即系唔可以不断俾呢啲咁嘅环保嘅审核啊，呢个嘅审批啊，咁一路咁一路不断一路拖。不断咧去到影响，使到我哋咧系各方面都系唔得嘅顺利都要发展。我哋要起多啲楼俾人住，系咪啊？多啲嘅呢个嘅修桥筑路嘅方面咧，搞到我哋交通方便啊，我哋基建工程方面咧系得到顺利进行咁先得噶嘛。所以好紧要啦吓，45号提案咧应该系赞成嘅一票嘅吓啊。咁最后咧，我喺呢度嚟总结一下咧，再讲一讲下我哋今次嘅推荐吓，就喺加州11月嘅选票上边咧系2号。3号、4号、5号同埋40号咧吓，特别系40号，全部都要反对嘅。No on 2, 3, 4, 5 and 40，而赞成嘅咧就系41、42、43、39同埋45嘅。And yes on Prop 39, 41。42, 43 and also 45，希望大家咧将呢啲消息传开去啊！大家亦都要一真系要去投票吓、啊，我哋能够系使到我哋加州咧系有所改善吓、啊，特别系抗拒呢个咧系完全咧系唔符合呢个自由民主社会嘅呢个。
3: 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市议会议长曼德尔曼呢个礼拜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大型超市及药店增加自助结账区嘅人工员工。以保障零售业的就业机会并减少商店盗窃。根据提案，商店每设置3台自助结账机就必须至少配备一名员工。曼德尔曼表示，旧金山虽然是科技创新中心，但自动化发展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亦应该令顾客保留面对面寻求协助的机会。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联合会支持这项提案，认为自动结账机增加员工负担，亦可能导致顾客结账速度变慢及盗窃问题加剧。增加现场人员有助于改善购物体验和安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由旧金山劳工标准执法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顾客及员工亦可对违规商店加剧。增加现场人员有助于改善购物体验和安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由旧金山劳工标准执法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顾客及员工亦可对违规商店提出诉讼。这项提案预计在11月交由市议会政府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审议。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三裁定涉嫌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34岁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必须继续羁押，不得保释。张婉莹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前往上海时被捕。检方指控他去年受中共情报人员指使，在西雅图附近秘密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以及他的家人。检方指出，张婉莹在中国拥有银行账户及大量资产，父母和兄弟姊妹亦居住当地。他持有的一本中国护照至今未被查获，存在潜逃风险。张婉莹曾经提出以超过120万美元房产作担保，但法官认为他申报的财产数量及资产来源存在矛盾，拒绝保释。检方还表示，张婉莹由2014年以来曾经12次前往中国，并有29次国际旅行记录。他与中共政府存在涉嫌关联的迹象之一是，他居住在中国期间曾经获准通过快速通道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将居住地由北京迁往另一座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 中共正協助俄罗斯开发可替代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官方正与国际伙伴讨论相关安全威胁及

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当日视察被俄军袭击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普里卢基时表示，俄罗斯正在中共的协助下加快开发名为黎明的卫星网络，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使用。他警告新系统可能提高俄军无人机及导弹袭击的精确度，对乌克兰防空构成更大挑战。此前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已经限制俄军使用星链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研发本土卫星网络，同时要求美国扩大星链支持，并呼吁川普政府制裁参与相关项目的俄罗斯及中国企业，以削弱俄军空袭能力。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沙特阿拉伯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对领土以及关键设施的袭击。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叙利亚军方官员透露，沙特已经要求叙利亚派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叙利亚正考虑提供导弹及无人机防御支援，或派兵协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但尚未作出决定。叙利亚总统沙拉礼拜二在利雅得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相关合作。不过叙利亚政府强调，国内安全及战后重建仍然是首要任务。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雅得及艾博哈机场，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并袭击也门亚丁机场。沙特联军之后空袭80几个胡塞军事目标，目前战事集中在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联合国机构指出，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也门人道危机持续恶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四证实，北京已经正式提名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宋丽角逐世界卫生组织下一任秘书长，接替2027年任期届满的谭德赛。现年52岁的宋丽曾经任中共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司长，2023年转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秘书长的中国籍人士。这次提名正值世卫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美国退出后，世卫被迫大规模缩减业务及裁员，并寻求其他成员国增加捐款。川普政府此前多次批评世卫在新冠疫情期间偏袒北京。由于中共的疫情信息透明度及病毒溯源争议尚未平息，宋理的提名预计将受到成员国更严格的审视。目前另外有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博茨瓦纳、印尼和西班牙六国的候选人公开参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两名候选人，亦就是现任联邦众议员雅哈伯同湾区捷运董事会主席艾尔南德斯，在东部联商会主办的辩论会上交锋。雅哈伯今年较早前在补选中胜出，接替因性不当行为指控辞职的斯沃韦尔，成为首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阿富汗裔美国人。两人目前争夺明年一月开始的新任期。这一次辩论涉及移民、医疗、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雅克伯强调，发展人工智能与改善电力基础设施需要取得平衡。艾尔南德就主张由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监管标准。双方仲就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关系，以及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AIPAC 的竞选捐款相互批评。阿拉米达县及加州其他地区已经在礼拜一开始提前投票，邮寄选票亦都已经陆续寄出，选举日为11月3号。旧金山蓝队周活动现已拉开帷幕，作为该活动重头戏的飞行表演，将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日在海湾上空精彩表演。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今年将重返旧金山湾上空，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展示招牌密集编队特技。根据官方日程，礼拜五的开幕仪式由中午12点15分开始，礼拜六中午12点，礼拜日上午11点50分开始，蓝天使连续三日都在下午3点登场，礼拜四还可能提前进行飞行练习。其他表演包括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空军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22 与 P-51 战机联合进行的历史传承飞行。观众可在湾区多个地点欣赏飞行表演，官方观赏区设于旧金山滨海陆地，门票可通过蓝队州官方网站购买。主办方提醒，飞行表演时间以官方公布的日程为准。随着美国学生贷款负担加重，以及民众对大学文凭价值的质疑增加，近期多间私立大学开始推行学费重置，大幅度下调学费，降幅最高超过 55%。其中 Emory and Henry University 将学费由近40,000美元降到约19,900美元。塔尔萨大学计划2027年将学费及杂费由54,000美元降到25,000美元。普雷斯科特学院就降价 55.8%。新学费是15,000美元。教育数据显示，2025至2026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已经达到45,000美元。与此同时，只有30%的美国人认为高中后的教育非常重要。过去私立大学普遍采用高标价、高奖学金的招生策略，而家部分学校希望通过降低标价吸引学生，但奖学金亦可能同步缩水。此外，食宿和其他费用仍在上升，学生实际节省的开支未必和学费降幅相同。专家指出，降价能否长期改善招生情况仍有待观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访问葡萄牙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中国关键物资和技术的依赖，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不应该是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他还警告，外国投资通讯设施及海底电缆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目前中国企业持有葡萄牙能源公司 EDP、电网营运商 REN 以及葡萄牙商业银行大量股份。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对葡萄牙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21亿欧元。兰格尔提到，北京在葡萄牙的投资符合欧盟规则，
不过目前欧盟正研究制定新规则以减少对华依赖，双方仲讨论了防务合作、中东局势及葡萄牙更新 F-16 战机机队的计划。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美国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经济制裁仍然将持续。此前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美军曾经对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目前经济及军事状况严峻，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全面执行。他指出，单在前一晚就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没有任何石油来自或运往伊朗。他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日表示，近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海湾伙伴国超过12亿5000万桶原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司令库珀上将仲向国际航运业代表介绍海峡安全局势，并感谢各方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乐乐。在今集的节目，我首先想邀请大家放慢脚步，开始思考一个人类思想史上最著名、最常被引用，亦都很有震撼力的一番说话。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每次听到这一番说话的时候，我都总有一种跨越时空震撼心灵的力量。大家不妨想想，在今时今日这个网络资讯爆炸、社交媒体主导的时代，我们每日一打开手机，碌下手机入面的社交媒体，例如 Facebook、 IG 或者是 Thread， 见到的是什么？我们见到的是不同立场的人在网上面互相去对骂，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只要一个人的言论稍微不合你心意，或者立场和你不同，大家就会急住和他贴上一个标签 label， 甚至会用网络暴力人肉搜寻，例如起底，或者简单一点就这样 block 住他，封锁他。我们似乎越来越难容忍和自己不一样的声音意见，越来越习惯匿埋在自己的同温层入面。但就在250年前的欧洲，就已经有人用最坚定、最清醒的声音告诉全世界知，文明的真谛绝对不是强迫所有人拥有一样的思想，而是就算我内心100万个不认同你，但是我依然会尊重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去表达自己的自由。这一番说话一直以来都被深深贴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巨匠伏尔泰的名下。不过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甚至可能会打破大家认知的历史小彩蛋。如果你去翻查伏尔泰一生写过数以万计的信、哲学小说或者是剧本，你会发现伏尔泰本人在他的著作入面从来都没有直接写过或者提过刚才的这一番说话。那这句金句又是哪个写，又是怎样来的呢？其实这一番说话是来自于后世一位英国的女作家伊芙琳比亚特丽斯·霍尔，在1906年出版的《伏尔泰传奇》《伏尔泰的信件》那里写的。为了向读者高度概括伏尔泰一生对自由和言论的态度而自己精炼出来的一句说话，虽然这一句说话是后人所总结的，但是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公认这一句说话无比正确地捕捉了伏尔泰的精神灵魂。因为是那个充满住禁言、黑脑、权贵垄断真相和思想的18世纪，伏尔泰就是用他的毒舌、幽默、机智和犀利的文章作为武器，独自一人和整个时代的愚昧、专制、偏见开战。我们成日都在历史书上面听过启蒙运动 The Enlightenment， 这一个词语在英文里面 Enlighten 字面上就是解点亮、照亮。大家试想一下，在18世纪之前欧洲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在那个时代，在一个被绝对皇权和神权宗教双重锁死的黑暗时代，当时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高高在上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第二个等级是拥有无数特权的封建贵族，而第三等级就是占据了人口 98% 的普通平民。在当时的法国，普通人没有思考的自由，更加没有批评政府或者教会的自由。所有的书籍出版之前必须要经过皇室或者教会的审查官的严格抽查。只要你的言论被认为带有异端或者大逆不道的成分，官兵就会在你半夜敲你门，将你混入黑牢，放你去边疆，甚至是公开销毁、焚毁你的著作，将你押上火刑架。当时的教会甚至告诉

百姓知你今世受苦是上帝的安排，你不需要质疑，只需要盲目服从，死后就可以上天堂。这一种用迷信和恐惧去统治人心的手段，令到整个欧洲社会当时都笼罩在一片压抑和愚昧之中。而伏尔泰所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就用了理性去作为一把火把，冲向这一片迷信和恐惧笼罩的黑暗森林。他们鼓励人去敢于了解，鼓励他们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而不是盲目去相信权威或者神职人员所说的话。伏尔泰一生写下了无数的剧本、哲学小说和历史著作，和他20000封信，他的文笔就好像一把锋利的剑，一个很精准的解剖刀，切开了当时欧洲上流社会所讲的伪善和愚昧。他曾经讲过一番很狠的说话，迷信是平民的毒药，而理性是心灵的解药。如果你以为伏尔泰只是一个坐在温室里面，在书房里面拿住笔然之后空谈理论的哲学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当时的人眼中，他更加似是一个充满激情、随时准备和权贵玉石俱焚的思想刺客，甚至是一个极具商业头脑的奇才。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好奇，伏尔泰一生批评政府、得罪教会，他到底靠什么生活？为什么他又没有被权贵折磨到饿死街头？就是伏尔泰最犀利的地方，他非常清楚，在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会绝对没有思想上的自由。如果你每日都要为下一餐饭向权贵低头，向赞助人伸出手去拎钱，那你永远写不出真正独立的文字。于是在伏尔泰年轻的时候，他发现了法国政府发行的皇家彩票的一个巨大数学漏洞。他和一位数学家朋友计准了，只要在某一个特定系列的彩票期间买的，回报率就会高于成本。伏尔泰立刻组团建立了一个财团，将那个系列的彩票全部都买了，赚取了数百万法郎的巨额财富。有了这第一桶金之后，伏尔泰又将资金投入了军粮供应、国际贸易和房地产投资入面，成为了全欧洲最富有的作家之一。有了这一笔巨大的财富作为底气，伏尔泰终于可以彻底摆脱权贵的控制，却不需要为了讨好任何的国王或者是大主教而写赞美的诗。他可以用最自由、最不妥协的姿态去写他想写的文字，去骂他想话的不公义。他因为讲真话而两度被捉了去巴黎最著名的巴士底狱，他因为得罪权贵多次被法国政府下达流放令，被迫远走他乡。去到晚年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长期住在法国边境的一个小镇，以便在危急关头随时可以跨过国界逃跑。但是即使面临着权贵的威胁、教会的诅咒和死亡的阴影，他从来都未放低过他手中那把比剑更加锋利的笔。他用了一生的痛苦和坚持向世人证明了一件事，思想是没办法被戴上手扣的，自由的火苗一旦在人心之中被点燃，就没有任何的专制能量可以将它熄灭。广播前的各位，你是不是都曾经在生活之中因为自己坚持的想法而被人排挤过？或者在这个人人都要表达自己立场、政治正确的时代，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卑微、好微弱呢？伏尔泰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气不是要跟随大众一起喧闹，
而是要在所有人都被迫沉默或者服从的时候，依然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勇敢地为弱者、为真理发声。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接下来即将会带大家走入18世纪的欧洲，看看这一位欧洲的良心，一生被流放无数次，但是就用了他的机智和自由点亮了夜空的传奇故事。我们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讲下伏尔泰的故事。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第二节的节目。在上一段我们讲到伏尔泰对言论自由的捍卫，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在他成为了大名鼎鼎受全欧洲国王和学者仰慕的思想巨像之前，他其实只是一个叫做弗朗索瓦的巴黎年轻人。他出世在一个富裕的巴黎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地位的公证人。在他父亲的眼中，最理想的人生规划就是希望他可以顺理成章继承父业，成为一名体面稳定收入的律师。但是作为年轻人的弗朗索瓦，骨子里流着一种不安分和热爱自由的血，他对枯燥死板的法律条文完全没兴趣，反而对文学、剧本、诗歌无比痴迷。更加致命的是，他天生拥有着极其犀利的文笔，和一种忍不住嘲讽权贵伪善的毒舌性格。他成日都在巴黎的沙龙入面用打油诗去嘲讽那些高高在上和荒淫无道的贵族。在18世纪的法兰西王国，言论是有重罪的。1717年，在他23岁的那一年，他写了几首讽刺的诗去指责当时的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管理国家无能，又讽刺摄政王和摄政王的女儿有不伦的关系，这一刻立即激怒了皇室。在一个阴冷的清晨，官兵闯入了弗朗索瓦的房，强行将他押解，直接将他拉住入去巴黎最阴森、最令人尖寒的政治犯监狱——巴士底狱。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监狱代表着是绝对皇权最黑暗、最绝望的一面，被运得入去的人完全不需要经过公开审判，国王的一张密封签名信就可以将你运入这个监狱。牢房入面的潮湿阴冷，老鼠在脚边爬过，一丝阳光都透不到入去。更加残忍的是，为了彻底摧毁这个年轻人的意志，狱卒剥夺了他所有的纸和笔。他们以为只要令到这个年轻人处于一个极度孤独和沉默之中，就可以抹杀他有反叛的精神。如果换转是一般人在这种绝望的牢狱之中，可能一早就已经彻底崩溃或者精神失常。但是弗朗索瓦他并没有这样。在漆黑的牢房入面，这个23岁的年轻人展现出一个令人震惊的顽强和狂热。如果在监狱没有纸，他就偷偷地将书的边边角落头撕下来，将它拼凑成为小纸片。没有墨水，他就用食剩的饭菜汁，甚至是在黑暗之中拎火柴的灰烬加水调成黑色的浆液。他就是靠着这个简陋到极致的工具，在一个不到一瓶恶臭难闻的黑暗空间里面，用他的脑海记忆的碎片和爆发的灵感，写出了一部长篇史诗《亨利亚德》，和他人生第一部震撼文坛的剧本《俄狄浦斯》。狱卒以为可以稳住他的肉体，但是他的灵魂早就已经穿透了这一埲石墙，在天空飞翔。整整被困了11个月之后，弗朗索瓦终于获释出狱。当他重新站在巴士底狱的大门外，呼吸着巴黎新鲜空气的那一刻，这个24岁的青年做出了一个震撼他一生的决定。他决定彻底抛弃父亲给他的名弗朗索瓦亚鲁埃，为自己
改了一个全新的笔名伏尔泰。伏尔泰这个名字在法文之中带有一种灵动跳跃敏捷的韵律。这个不单只是一次简单的改名，更加是一个宣告住那个可能曾经会妥协曾经会顺从父亲安排的年轻律师消失了。一个以笔为剑誓死捍卫思想自由的伏尔泰正式诞生在这个世上。出狱之后的伏尔泰凭借着剧本《俄狄浦斯》轰动了整个巴黎，他的才华令到无数的贵族折服。好景不长，他很快又遇到人生第二次重创。在一场高级的晚宴上面，伏尔泰和一位傲慢的罗汉德公爵发生了口角。那位公爵用鄙视的眼神望着他说，阿鲁埃先生，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呢？你是不是想改了你家族的名字呢？伏尔泰立即用一个极其机智和毒舌的语言去作下回击。公爵阁下，我是我名字的开创者，而你只是用你屋企家族名字的终结者。这一句话彻底刺痛了公爵的尊严。几日之后，公爵派手下的人将伏尔泰押到去街头，用棍将他痛打了一顿，而公爵自己就坐在马车冷笑。当伏尔泰试图寻求法律正义，甚至挑战公爵决斗的时候，法国的贵族阶层团结起来保护公爵，再一次将伏尔泰拉了入去巴士底狱那里。而在这一次出狱之后，法国政府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就继续坐监，一是就流放到国外。而伏尔泰最后的选择是流放了去英国。但正正就是这一段英国的流放岁月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格局。在英国的三年里面，伏尔泰就好像一块吸湿海绵一样，一路去吸收着新的养分。他亲眼目睹了牛顿的物理学革命，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更加看到英国相对自由的议会制度和出版自由。他震惊地发现，原来在世界上面还有这样的地方，科学家死了之后可以享有国葬，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思想家不需要因为批评政府而坐监，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入面和平地做生意。这一段经历之后，令到伏尔泰将整个人的恩怨升华到他对整个欧洲文明革命的思考。他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做著名的哲学书简。这一本书在法国出版之后立即成为了禁书，并且要公开焚毁，因为它被誉为是投向法国旧制度和封建专制的第一粒炸弹。各位听众朋友，伏尔泰在巴士底狱和流放的遭遇当中给了我们现代人一个非常深刻的启示，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来自外部环境的顺从，而是来自于你内心深处那股拒绝被困住的意志。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有时都会被某一些无形的间房困住了，可能是一份令你窒息的工作，一段不断消耗你的关系，或者是一个极度迷茫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低谷。但是只要你心中的火苗没有熄灭，只要你仲保持住思考、学习和改变的勇气，就没有东西可以真正困住你。而我们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讲。

0: 欢迎大家回到来我们第三节的节目。我们刚才就讲到，在伏尔泰第二次被拉入狱之后，他后来流放了去英国。接下来我们即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他的故事。去到18世纪中叶，伏尔泰已经是全欧洲名气最大的文坛领袖和哲学家，他的名气大到连欧洲各国的君主都想巴结他、讨好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是伏尔泰的超级狂热粉丝，他由细就偷偷在宫廷里面读住伏尔泰的著作，甚至在成为国王之后亲自写信给伏尔泰，用极其崇拜的语气称他为伟大的导师、欧洲最聪明的大脑。国王热情邀请伏尔泰去到柏林的无忧宫定居，给他高额的年金和宫廷职务，希望他可以和这一位哲学家日日谈天说地。大家想象一下，当时欧洲最高傲、最富有的君主和全欧洲最聪明、最独特的哲学家住在同一屋檐下，这个刚刚开始确实好似一场美丽的蜜月，但是很快两个强大的智则灵魂之间就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碰撞。腓特烈大帝虽然崇尚启蒙思想，但是他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习惯了独裁专制的君主。而伏尔泰虽然享受国王的礼遇，但是他绝对不肯为了讨好权力而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言论自由。腓特烈大帝很喜欢用法文写诗，每次写完之后都会拎给伏尔泰去修改。时间耐了，伏尔泰开始对国王那些平庸甚至对于一些过繁复的诗句觉得非常之不耐烦。有一次在宫廷入面传来了国王又写了新诗的消息，伏尔泰忍不住对他旁边的大臣嘲讽地说，你看国王又寄了一大堆他的污糟衫给我改，要帮他洗。这一番嘲讽的言论很快就传入了国王的耳中，腓特烈大帝当时大发雷霆。而当伏尔泰发现腓特烈大帝在政治上其实非常之冷酷，发动战争毫不手软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在这个黄金般的雀笼里面继续生活下去。他毅然收拾行李离开了柏林。后来腓特烈大帝极度愤怒，他觉得自己被背叛，甚至派兵在边境将伏尔泰逮捕，扣押了伏尔泰的财物和勋章。但是伏尔泰毫不退缩，重获自由之后他写了无数篇犀利的讽刺文章，令到这一位伟大的国王在欧洲面前颜面扫地。伏尔泰和腓特烈大帝的这一段恩怨展现了他性格之中最硬骨头的一面。即使面对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限荣华的富贵，保持独立人格清醒的头脑永远都比讨好权贵更加重要。不过如果伏尔泰只是一个会写文章讽刺国王、在上流社会交际的毒舌文人，他仲未足以称得为欧洲的良心。伏尔泰一生最高光的时刻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为了无数被不公平对待、被强权碾压的平民奔走呼吁。其中一个最轰动的消息就是最著名的卡拉事件。杨卡拉是一名生活在法国图卢兹的普通布商，是一个虔诚的新教教徒。 当时的法国以天主教为国教，社会上对新教徒都充满住深重的偏见和仇恨。而卡拉的大仔因为患有抑郁症，不幸在家中自杀身亡。然而当地的天主教法官和盲目的民众，在没有任何的调查之下，隔硬说是煽动宗教仇恨，说是卡拉因为发现个仔想信天主教，而在屋企亲自将他个仔勒死了。在完全没有证据确实的情况底下，法官对这一位可怜的老父亲施加了极其残忍的酷刑，用铁棍打断了他的四肢，最后将他用公开剧烈的酷刑处死，并没收了他屋企入面所有的财产，令到卡拉的妻儿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这一个悲惨的消息传到去伏尔泰耳中的时候，伏尔泰已经是一个接近70岁的老人家，身患重病，隐居在乡下。很多朋友都劝他，伏尔泰，你已经老了，名利双收，不要再理这些事了，你得罪教会，得罪法庭，后果就很严重。但是伏尔泰听完案件的细节之后，就嬲到一发不可收拾。他讲了一句名言，在这一种残忍的不公面前，沉默就是图谋。伏尔泰即刻行动起上来，他个人出资接济卡拉流落街头的家人，自己逃出腰包，聘请全法国顶级的律师收集证据，并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写下了著名的《论宽容》。他利用了自己遍布全欧洲的影响力，向欧洲各国的国王、贵族、学者和公众发起呼吁。他连续三年挥枕忘餐地写了数百封信，发表文章，在全欧洲范围内发起一场真正正义和舆论的声讨。最终在伏尔泰不懈的努力和全欧洲舆论的压力底下，法国国王不得不宣布重审这一单案。巴黎最高法院最终正式改判卡拉无罪，恢复他屋企人的名誉，并将财产退还。当卡拉的遗孀来到伏尔泰面前跪低多谢他的时候，伏尔泰将他扶起。这一刻伏尔泰不单只是一个哲学家，他是正义的化身，是保护每一个被冤枉、被压迫普通平民的保护伞。他用行动话咗俾全世界知，文字和智慧的最大力量，不是用来在沙龙那里炫耀自己拥有的才华。对他来讲，文字和智慧是用来保护为弱者发声，用来对抗世间的偏见、不公义、不公平。我们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继续和大家分享伏尔泰的历史小故事。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迎大家回到嚟我哋第四節嘅節目。喺头三節呢，我哋就讲述咗伏尔泰一路以嚟呢对于文字同埋思想自由嘅坚持。后嚟呢就讲到佢经历咗巴士底狱嘅黑奴，流放英国嘅沧桑，为宫廷权斗嘅争斗，同埋卡拉事件奔走之后嘅心力交瘁。晚年的伏尔泰选择了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镇费尔内买了一座庄园定居。当时的伏尔泰已经年过六旬，他凭借着年轻时候极具商业头脑的投资，就好像我们第一次讲到，他曾经和他的朋友发现了法国皇家彩票的漏洞，他们就合同数学家朋友一起买了彩票，赚取了这个巨额的财富，成为全欧洲最富有的作家。但是他没有将钱在这里挥霍地使用，他将费尔内这一个原本贫瘠荒凉的小镇变成了他心中的乌托邦。他在这里起屋，开办手工作坊，帮助当地的农民去发展养蚕事业和钟表业，甚至亲自出资建造教堂和学校，将自己变成了这个小区的保护者，远离了巴黎的社交圈的那一种喧闹和虚伪。正正在这一段安宁的乡间岁月之中，伏尔泰写了他人生一本最著名的哲学短篇小说《老实人》。这一本小说是讲述了一个叫老实人的纯真年轻人经历了荒诞冒险的故事。老实人由细跟随着他的导师庞格莱斯学习哲学，导师总是告诉他，在这个所有可能的世界之中，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而当老实人走入了真实世界之后，他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斯里本大地震的毁灭、宗教裁判所的迫害、疾病、贫困。每一次当他遇到极大痛苦的时候，他的导师依然会在旁边用一套套轰动宏大的哲学理论去安慰他，说这一个就是最好的安排。去到小说的结尾，老实人经历了无数的波折，深深俱疲。他和几位幸存的朋友在土耳其买落了一块小农地，大家聚在一起，又开始习惯性地讨论起各种高深空洞的哲学和政治问题。这一个时候，老实人打断了所有人的空谈，讲了一句拯救了无数困顿灵魂的千古名言：论证固然好，但我们必须耕种自己的花园。这一句耕种我们自己的花园，是伏尔泰一生越重创伤睇透世事之后留给人类最高的心灵智慧。什么是耕种我们自己的花园？伏尔泰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着混乱、荒诞、偏见和不确定性，但是我们成日都会因为网络上宏大的议题而感到无力，因为社会的嘈杂而感到焦虑，因为没办法改变身边的人而感到痛苦。如果你成日沉迷于无休止的争论、空洞的抱怨，你只会活在焦虑之中，消耗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回归生活的本身，去耕种你眼前那一片小天地，认真做好一份早餐，打扫一下自己间房，执得干干净净，读一本喜欢读的书，专注在自己手头上的工作，照顾好自己身边的人，特别是家人和朋友。
当你开始用心耕种自己的花园嗰阵，你就唔会再因为呢个混乱嘅世界而成为被动受害者。你只会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生活嘅主人。你花园里面开嘅每一朵花，结出嘅每一个果实，都是你对抗这个荒诞世界最优雅和最强大的反抗。在伏尔泰80岁的那一年，他终于获准重返分离了几十年的巴黎。当他抵达巴黎的时候，全城的百姓自发涌上街头，欢呼声震动天地，群众向他的马车抛洒鲜花，而市民更加争相想掂到他的衣服，掂到他本人。在剧卷里面，演员在舞台将一顶月桂冠戴在伏尔泰的半身像上面向他致敬，全场的观众都起立为他掌声雷动。几个月之后，这一位点亮了整个时代的老人家在巴黎安详离世，在他的墓碑上面刻着一行字，他教导了我们走向自由。各位听众朋友，今日我们跟随着伏尔泰走过他的传奇、机智又充满勇气的一生，我们听到他对言论自由的誓死捍卫，看到他在巴士底狱黑暗的顽强之中重生，感佩他为弱势发声的正义勇气，最终都在他所讲耕种自己花园的智慧之中找到心灵的落脚点。在这个充满着噪音、不确定性的时代入面，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像伏尔泰那样，保持着一个独立思考、不会盲目跟从的大脑，拥有一个幽默和机智面对生活困境的勇气。更加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停下脚步，好好去耕种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那一片心灵花园。好多谢各位今集节目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即将为大家点播一首 Blowing in the Wind 这一首歌，用温柔的旋律和大家探讨和平、自由和人权。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一集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市议会议长曼德尔曼这个礼拜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大型超市及药店增加自助结账区的人工员工，以保障零售业的就业机会并减少商店盗窃。根据提案，商店每设置三台自助结账机，就必须至少配备一名员工。曼德尔曼表示，旧金山虽然是科技创新中心，但自动化发展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亦应该令顾客保留面对面寻求协助的机会。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联合会支持这项提案，认为自动结账机增加员工负担，亦可能导致顾客结账速度变慢及盗窃问题加剧。增加现场人员有助于改善购物体验和安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由旧金山劳工标准执法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顾客及员工亦可对违规商店提出诉讼。这项提案预计在11月交由市议会政府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审议。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三裁定，涉嫌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34岁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必须继续羁押，不得保释。张婉莹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前往上海时被捕。检方指控他去年受中共情报人员指使，在西雅图附近秘密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以及他的家人。检方指出，张婉莹在中国拥有银行账户及大量资产，父母和兄弟姊妹亦居住当地，他持有的一本中国护照至今未被查获，存在潜逃风险。张婉莹曾经提出以超过120万美元房产作担保，但法官认为他申报的财产数量及资产来源存在矛盾，拒绝保释。检方仲表示，张婉莹由2014年以来曾经12次前往中国，并有29次国际旅行记录。他与中共政府存在涉嫌关联的迹象之一是，他居住在中国期间曾经获准通过快速通道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将居住地由北京迁往另一座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中共正协助俄罗斯开发可替代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正与国际伙伴讨论相关安全威胁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当日视察被俄军袭击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普里卢基时表示，俄罗斯正在中共的协助下加快开发名为黎明的卫星网络，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使用。他警告，新系统可能提高俄军无人机及导弹袭击的精确度，对乌克兰防空构成更大挑战。此前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已经限制俄军使用星链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研发本土卫星网络，同时要求美国扩大星链支持，并呼吁川普政府制裁参与相关项目的俄罗斯及中国企业，以削弱俄军空袭能力。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沙特阿拉伯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对领土以及关键设施的袭击。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叙利亚军方官员透露，沙特已经要求叙利亚派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叙利亚正考虑提供导弹及无人机防御支援，或派兵协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但尚未作出决定。叙利亚总统沙拉礼拜二在利雅得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相关合作。不过叙利亚政府强调，国内安全及战后重建仍然是首要任务。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雅德及艾博哈机场，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并袭击也门亚丁机场。沙特联军之后空袭80几个胡塞军事目标，目前战事集中在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联合国机构指出，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门亚丁机场。沙特联军之后空袭80几个胡塞军事目标， 目前战事集中在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联合国机构指出，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也门人道危机持续恶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四证实，北京已经正式提名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宋丽角逐世界卫生组织下一任秘书长，接替2027年任期届满的谭德赛。现年52岁的宋丽曾经任中共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司长，2023年转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秘书长的中国籍人士。这次提名正值世卫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美国退出后，世卫被迫大规模缩减业务及裁员，并寻求其他成员国增加捐款。川普政府此前多次批评世卫在新冠疫情期间偏袒北京。由于中共的疫情信息透明度及病毒溯源争议尚未平息，宋理的提名预计将受到成员国更严格的审视。目前另外有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博茨瓦纳、印尼和西班牙六国的候选人公开参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第14国会选区两名候选人，亦就是现任联邦众议员雅哈伯和湾区捷运董事会主席艾尔南德斯，在登布林商会主办的辩论会上交锋。雅哈伯今年较早前在补选中胜出，接替因性不当行为指控辞职的斯沃韦尔，成为首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阿富汗裔美国人。两人目前争夺明年一月开始的新任期。一次辩论涉及移民、医疗、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雅克伯强调，发展人工智能与改善电力基础设施需要取得平衡。艾尔南德就主张由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监管标准。双方仲就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关系以及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AIPAC 的竞选捐款相互批评。阿拉米达县及加州其他地区已经在立

0: 8日开始提前投票，邮寄选票亦都已经陆续寄出，选举日为11月3号。旧金山蓝队周活动现已拉开帷幕，作为该活动重头戏的飞行表演，将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日在海湾上空精彩表演。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今年将重返旧金山湾上空，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展示招牌密集编队特技。根据官方日程，礼拜五的开幕仪式由中午12点15分开始，礼拜六中午12点，礼拜日上午11点50分开始，蓝天使连续三日都在下午3点登场，礼拜四还可能提前进行飞行练习。其他表演包括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空军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22 与 P-51 战机联合进行的历史传承飞行。观众可在湾区多个地点欣赏飞行表演，官方观赏区设于旧金山滨海陆地，门票可通过蓝队州官方网站购买。主办方提醒，飞行表演时间以官方公布的日程为准。随着美国学生贷款负担加重，以及民众对大学文凭价值的质疑增加，近期多间私立大学开始推行学费重置，大幅度下调学费，降幅最高超过 55%。其中 Emory and Henry University 将学费由近40,000美元降到约19,900美元。塔尔萨大学计划2027年将学费及杂费由54,000美元降到25,000美元。普雷斯科特学院就降价 55.8%。新学费是15,000美元。教育数据显示 ,2025-2026 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已经达到45,000美元。与此同时，只有 30% 的美国人认为高中后的教育非常重要。过去私立大学普遍采用高标价、高奖学金的招生策略，现在部分学校希望通过降低标价吸引学生，但奖学金亦可能同步缩水。此外，食宿和其他费用仍在上升，学生实际节省的开支未必和学费降幅相同。专家指出，降价能否长期改善招生情况仍有待观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访问葡萄牙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中国关键物资和技术的依赖，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不应该是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他还警告，外国投资通讯设施及海底电缆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目前中国企业持有葡萄牙能源公司 EDP、电网营运商 REN 以及葡萄牙商业银行大量股份。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对葡萄牙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21亿欧元。兰格尔提到，北京在葡萄牙的投资符合欧盟规则，不过目前欧盟正研究制定新规则以减少对华依赖，双方还讨论了防务合作、中东局势及葡萄牙更新 F-16 战机机队的计划。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美国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经济制裁仍然将持续。此前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美军曾经对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目前经济及军事状况严峻，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全面执行。他指出，单在前一晚就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没有任何石油来自或运往伊朗。他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日表示，近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海湾伙伴国超过12亿5000万桶原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司令库珀上将仲向国际航运业代表介绍海峡安全局势，并感谢各方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洲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洲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仲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三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自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是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事故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现在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 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 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朝早八点到夜晚十一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八点之后有七折优惠，即是减价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

0: 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3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旧金山市议会议长曼德尔曼这个礼拜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大型超市及药店增加自助结账区的人工员工，以保障零售业的就业机会并减少商店盗窃。根据提案，商店每设置3台自助结账机，就必须至少配备一名员工。曼德尔曼表示，旧金山虽然是科技创新中心，但自动化发展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亦应该令顾客保留面对面寻求协助的机会。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联合会支持这项提案，认为自动结账机增加员工负担，亦可能导致顾客结账速度变慢及盗窃问题加剧。增加现场人员有助于改善购物体验和安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由旧金山劳工标准执法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顾客及员工亦可对违规商店提出诉讼。这项提案预计在11月交由市议会政府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审议。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三裁定涉嫌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34岁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必须继续羁押，不得保释。张婉莹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前往上海时被捕。检方指控他去年受中共情报人员指使，在西雅图附近秘密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以及他的家人。检方指出，张婉莹在中国拥有银行账户及大量资产，父母和兄弟姊妹亦居住当地，他持有的一本中国护照至今未被查获，存在潜逃风险。张婉莹曾经提出以超过120万美元房产作担保，但法官认为他申报的财产数量及资产来源存在矛盾，拒绝保释。检方还表示，张婉莹由2014年以来曾经12次前往中国，并有29次国际旅行记录。他与中共政府存在涉嫌关联的迹象之一是，他居住在中国期间曾经获准通过快速通道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将居住地由北京迁往另一座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中共正协助俄罗斯开发可替代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正与国际伙伴讨论相关安全威胁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泽连斯基当日视察。

0: 被俄军袭击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普里卢基时表示，俄罗斯正在中共的协助下加快开发名为黎明的卫星网络，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使用。他警告新系统可能提高俄军无人机及导弹袭击的精确度，对乌克兰防空构成更大挑战。此前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已经限制俄军使用星链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研发本土卫星网络，同时要求美国扩大星链支持，并呼吁川普政府制裁参与相关项目的俄罗斯及中国企业，以削弱俄军空袭能力。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沙特阿拉伯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对领土以及关键设施的袭击。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同一名叙利亚军方官员透露，沙特已经要求叙利亚派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叙利亚正考虑提供导弹及无人机防御支援，或派兵协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但尚未作出决定。叙利亚总统沙拉礼拜二在利雅德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相关合作。不过叙利亚政府强调，国内安全及战后重建仍然是首要任务。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雅德及艾伯哈机场，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并袭击也门亚丁机场。沙特联军之后空袭80几个胡塞军事目标，目前战事集中在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联合国机构指出，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也门人道危机持续恶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四证实，北京已经正式提名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宋丽角逐世界卫生组织下一任秘书长，接替2027年任期届满的谭德赛。现年52岁的宋丽曾经任中共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司长，2023年转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秘书长的中国籍人士。这次提名正值世卫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美国退出后，世卫被迫大规模缩减业务及裁员，并寻求其他成员国增加捐款。川普政府此前多次批评世卫在新冠疫情期间偏袒北京。由于中共的疫情信息透明度及病毒溯源争议尚未平息，宋理的提名预计将受到成员国更严格的审视。目前另外有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博茨瓦纳、印尼和西班牙六国的候选人公开参选。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今日我哋就嚟好好拆解呢一场令人哭笑不得嘅谍战戏码，睇下呢位原本应该捧住红酒杯嘅名媛系点样凭实力将自己送入联邦法院嘅。我哋先将时间拨翻到今年嘅10月6号，洛杉矶联邦法院，呢个系张婉莹被捕后嘅首次过堂。当日的法庭外简直是一场媒体狂欢，除了洛杉矶本地的主流媒体倾巢而出，美联社等资深老手亦早就架好了长枪短炮，死盯着这块即将引爆的头条。在全场极度高压的聚焦下，我们将镜头推近直击这位女主角出场的瞬间。34岁，本来应该是女人最精致、最有韧有余的黄金岁月，但这一刻她双手扣住沉重的手扣，脚眼拖行住冰冷的脚镣，身上着住的还是被捕时着的那一套巢了的服装。冇咗社群媒体上嗰种漫不经心嘅奢华，抹去咗名媛滤镜嘅加持，呢一刻嘅佢只系剩低满面嘅狼狈，以及眼底深处对未知命运嘅极度恐惧。但比呢一份狼狈更加耐人寻味嘅，系旁听直上涌动嘅暗流。喺密密麻麻嘅镜头背后，张婉莹嘅家属同疑似朋友亦都潜入咗现场。极度诡异嘅系， 呢啲人恨不得将自己藏入罅隙入边，面对逼近嘅咪，佢哋连连后退，甚至连自己嘅真实身份都唔敢透露半个字。更加令人心寒嘅系，现场仲混入咗几张身份极度神秘嘅华人面孔，佢哋全程一言不发，就好似幽灵咁缩喺角落，好似盯住猎物咁冷眼旁观。呢啲人到底系嚟关心佢嘅，定系嚟监视佢收声嘅？而就喺呢种空气就嚟凝结嘅紧绷气氛下，全场最具黑色幽默嘅一幕上演啦。喺美国司法体系入边，如果疑犯一贫如洗，法院会指派免费嘅公设辩护律师。当日张婉莹身边确实企住咁样一位救命稻草，但系当法官翻开佢嘅资产同财务报告时，眉头一皱，当庭俾咗佢沉重嘅一击，话张女士，你嘅个人收入过高，资产过于丰厚，根本唔符合法院指定免费律师嘅门槛。法官毫不留情咁勒令佢喺10月7号嘅羁押听证会前必须自己揞钱去请私人律师。一个带住脚镣嘅阶下囚到底几有钱，居然能够令法官当庭拒绝扶贫。这个魔幻嘅悬念我哋喺后边慢慢讲。喺短暂嘅庭审中，张婉莹只係向法官确认咗自己了解指控，对认罪与否只字未提。接落嚟等待佢嘅系令人窒息嘅司法倒数。10月19号初步听证 ,10 月23号正式提审。一旦罪名敲定，呢位昔日系加州呼风唤雨嘅名媛，最高将面临长达10年嘅联邦监禁。咁张婉莹到底犯咗乜嘢罪？系摄取咗美国嘅顶尖机密，定系搞到咗乜嘢致命嘅军事情报？要解密张婉莹到底犯咗乜嘢事，呢度就要讲到嗰场惊险但又滑稽嘅大逃亡啦。美国联邦首席助理检察官艾塞利喺社交平台 X 上直接将佢嘅脑底揭开。原来呢位现居加州尔湾嘅34岁名媛是在10月5号准备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打算乘搭飞机逃回中国的途中被 FBI 半路拦截当场逮捕的。联邦对他的指控非常明确，充当未经合法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艾塞利在声明中指出，张婉莹和一名同伙曾经在2025年前往西雅图，在中共的指示下暗中监视台湾现任总统赖清德之子。他将相关的相片、影片及车牌号码等资讯传给中共，并运用了隐蔽情报手法来规避查缉。这里已经严重触犯了美国法律。亦就是说，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是张婉莹的猎物。大家知道，针对其他国家元首家属的跟踪监视，在国际政治的潜规则入面是极具挑衅性和政治恐吓意味的跨国镇压。这里不是在收集情报，这个是在释放黑手党式的死亡威胁。我知道你的仔在哪里，我知道他每日几时出门。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颇具含金量的秘密任务。但结果呢，张婉莹的实际表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业余操作手。去年9月，他由其他城市飞抵西雅图，租了一架车，直接去赖清德长子的生活圈去踩点。在西雅图留了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还车离境了。他以为自己是隐形的，但其实他是光天化日之下，等于在度裸奔。FBI 在起诉书入面直接抛出了多张极度清晰的监控找拍画面。画面上清清楚楚地影到张婉莹将租来的车停在目标住所附近，然后他居然大摇大摆地摇低车窗，拿着手机对着人家的屋影完一轮。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里哪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毫无反侦察意识，连最基本的物理 遮掩都唔做。如果你觉得摇低车窗偷拍已经够蠢啦，咁接落嚟嘅数码取证环节先至系真正嘅致命一击。FBI 喺锁定佢之后，根本冇急住上门拉人，而系转头去向联邦法院申请咗一张搜查令，直接调取咗张远形嘅苹果 iCloud 云端备份。呢一调 ，FBI 嘅探员估计喺办公室入边都要笑出声啦，因为喺呢个未加密嘅 iCloud 备份入边，收咗佢完整嘅微信语音同文字聊天记录。佢居然喺微信上同远喺中国嘅国安上线搞起现场直播。佢喺语音入面兴奋咁汇报，睇到啦，年轻嗰个接住佢将赖清德长子使用嘅车辆型号、精确嘅车牌号码15110咁发咗出去。最令人无语嘅细节嚟啦，张婉莹似乎突然间揾到一丝丝微弱嘅特工安全意识，佢喺语音入面特别叮嘱同房，呢啲敏感信息唔好用微信发，用 AirDrop 传俾我，听见未？佢知道微信唔安全，所以佢要求用苹果区域网络嘅 AirDrop， 但系呢位高智商特工就忘记咗现代智能手机最基础嘅一个功能，云端自动同步。佢自以为天衣无缝嘅防范录音，连同佢所有嘅偷拍相片、车牌号码，全部喺连接 WiFi 嘅嗰一刻，自动完整清晰咁备份到位于美国本土伺服器嘅 iCloud 上，为自己留低咗铁证，自己将自己嘅犯罪过程打包上传云端，呢度根本就系自己将自己整死。睇到呢度，你一定会同我哋一样有巨大嘅疑惑，手段咁粗劣，操作咁业余，这个张婉莹到底系边度嚟嘅？结果背景一心滑，更魔幻啦！张婉莹唔单止唔系野路嘅，佢甚至可以话系根正苗红。佢毕业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呢间学校直属或长期服务于中共国家安全部体系，系绝对嘅核心情报摇篮。讲得直白啲，张婉莹同前中共外交部部长秦刚，仲有嗰个曾经系加州政界翻云覆雨，将美国政客迷到神魂颠倒嘅女间谍芳芳，系正正式式嘅同门师兄妹。顺住呢一层身份，海外网民开始接力发掘佢呢十年嘅海外活动轨迹，结果发现佢简直将中共海外线人嘅标准剧本演绎到极致。公开信息显示，张婉莹2014年本科毕业前，曾经在世青创新中心做过美工编辑，之后飞往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在2016年攞到了公共行政硕士。南加大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台湾政商名流子女赴美留学的首选大本营之一。他揀一间学校究竟是巧合定是早有报告？在留学期间，他就长袖善舞，在一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做过大客户公关经理。2016年毕业后，他就进入了美国房地产行业，并以极快的速度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根据美国房地产交易平台思路的资料，他目前任职于加州尔湾市的房产中介公司 JC Pacific Capital，标榜拥有十年工作经验，精通中英双语。有了这层完美的美国新移民与房产中介的外衣，他开始活跃于当地的同乡会。2023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时，张婉莹甚至亲自走到酒店外的抗议现场去摇旗呐喊。那他是怎样接到这次跟踪监视任务的呢？调查资料揭露了一条极其隐蔽的单线联系。2025年6月，经由张婉莹的一位同届同学引荐，一名更早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共国安高级官员透过微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之后张婉莹在回国期间，在长沙的一个私人包厢里面和这名国安官员秘密会面。检方判断 正是这一场包厢密会中，他正式接了监视赖清德长子的政治任务。同年九月，他飞往西雅图踩点偷拍，并用微信将相片回传给这名官员。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好奇，法官口中那位收入过高的张婉莹，平时在美国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的？在张婉莹被捕的同一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直接揭开了他的脑底，搜查了他位于加州尔湾一个顶级高档社区的住所。房产记录一调出，连探员都惊呆了。他现在住的这套豪宅是租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今年六月，他刚刚以600万美元的天价卖了距离这里只有1英里远的一栋面积高达6030平方英尺、拥有6间卧室的超级豪宅。这套豪宅的交易充满诡异，他之前住所的一位邻居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当初非常惊讶这对年轻夫妇竟然能够负担起金昂贵的房产。更离谱的是，他们搬入去之后大兴土木，做了很多豪华的升级改造，结果住了两年就以只是比买入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匆忙忙地卖了。邻居原话说，用了这么多钱升级改造，最后还要蚀钱卖，实在令人费解。这种完全不符合正常投资逻辑的割肉套现，是不是他已经预感到风声紧，准备随时变现走佬？与此同时，网民就将他的小红书和领英抄个彻底。知名 X 平台博主自由随我就发文感叹，睇下佢嘅小红书，呢度边度系特工，呢度完全系顶级名媛嘅奢靡日常，出门坐豪车、度假、坐私人游艇，餐餐享受美之林高端美食。佢喺加州嘅生活完全系标准嘅南加顶级白富美范本。但最荒诞嘅就喺呢度，既然系情报名校毕业，手握巨资呼风唤雨，点解佢執行任务时就表现到好似智商唔在线嘅廉价狗仔队？外界分析，由佢接到嘅任务性质同佢得到嘅后勤支援嚟睇，佢根本冇触及中心情报圈嘅核心。如果系一个高级特工，组织上一定会提供绝对安全嘅安全屋，配发经过多重加密嘅单线联系设备，绝对唔能够俾佢用住同步美区 iCloud 嘅 iPhone 喺微信上用语音汇报工作。中共冇俾佢呢啲，因为佢唔配。喺庞大冷血嘅中共跨国镇压体系入边，张婉莹呢班人只不过系一个低成本高风险嘅外围耗材，讲白啲就系、是、一对用完即弃嘅免洗筷子。讲到呢度，我哋就嚟到呢个案件嘅最精彩嘅部分。张婉莹自以为隐蔽，但 FBI 到底系点样盯上佢嘅？好多人睇完新闻会有一个错觉，张婉莹系唔系运气唔好，啱好碰到巡警盘查，或者系嗰个门铃监控嘅邻居发现唔对路，打电话报警。外界喺翻睇联邦起诉书嘅细节后，得出嘅结论系呢度根本唔系一次现场出警，而是一场跨国的长线布控的上帝视觉级别的定点收网。美国联邦检察官比尔艾斯利直接交底，其实早在2025年，美国情报官员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张婉莹的动向，也就是说他这一年几来在加州开豪车，做房产中介，甚至去抗议现场摇旗呐喊， FBI 全部都看在眼里。那为什么偏偏选了10月5号入手？因为他最近突然间预订了一张飞往中国上海的单程机票，眼见他准备撩人，美方即刻收网，在去机场的路上将他禁住。下面我们来看下这场精准点穴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源头感染，上游指派早已经透明，起诉书入面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细节，指使张婉莹的那个中方国安官员早就被美方情报部门钉死了。在情报界，这个叫做敏感上游向下派单，也就是说，当这个国安官员在长沙的包厢入面同他碰头，或者在微信入面敲下指令的那一瞬间， 信号就已经自动触发了美方的反间谍监控雷达。张婉莹仲未出发去西雅图，她的名字就已经在 FBI 探员的办公台上。第二层就是台美情报互通 TNR 机制的精准联动。大家不要忘记被紧盯的目标是哪个，台湾现任总统的直系亲属。针对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台湾方面一直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例行防御和预警排查机制。极大的可能性是台湾的国安和反情报团队率先察觉到了针对赖清德长子的异常刺探端倪。这几年美国和台湾之间建立了一条非常成熟的反跨国镇压情报互通机制。台方一发现异常即刻通报美方，两边的信息库一比对，案件直通 FBI 国家安全处。第三层，致命的业余操作和数码司法闭环。这个亦是为什么去年9月他飞抵西雅图蹲点时，现场没有任何保安人员出来阻拦他，美方没有打草惊蛇，任由他租车踩点偷拍，几个钟头之后还车离开。等他自以为大功告成， FBI 才慢条斯理地去调取了邻居的门铃监控影片，凭借住前期的情报铺垫， FBI 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联邦搜查令，直接调取了他的 iCloud 备份。整个过程看下来，这个看似是一次因为蹲点偷拍而导致的意外暴露，实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联合反击。台美反间谍情报联动发现异常，双有监控雷达自动触发，最后再配合数码取证，完成了对这个中共海外线人的精准点阅。张婉莹的落网绝对不是这一出大戏的结局，她正正推倒了清算海外红色网络的第一块骨牌。针对这个案件，美国官方这次的反应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火力全开。美国国务院在回复中央社记者时表示，美国致力捍卫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企图用恐吓、骚扰、伤害甚至胁迫的手段来让任何人噤声。讲白了，美国已经将这种行为直接上升到了侵犯国家主权的战略高度。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卡什巴特尔甚至直接在 X 平台上开炮了，他点名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在美国本土监视台湾总统家人，甚至企图拍完相片就乘搭飞机逃回上海。巴特尔冷笑着嘲讽，这步棋走错了。巴特尔仲直接向外国敌对势力隔空喊话，美国不是你们的游乐场，并强调在美国总统川普的领导下， FBI 正全力追缉任何隐匿的国家安全威胁，并将亲手将手铐戴在他们的手上。事实上，如果你将视角拉高，就会发现这个并不是一宗孤立的案件。近期美国司法部正在全面重拳打击中共的海外特工和间谍网。就在10月5号，美国司法部重磅宣布，已经在全美多个联邦法院对整整40名归化公民提出了撤销入籍的诉讼。这批案件密集集中在今年8月21号到10月5号。
1: 世界乒乓球坛迎接了半个世纪以来最恐怖的一场大地震。国际界乒乓球联会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男子单打排名，红白了世界乒乓球坛八年的中国长城。19岁的日本新星重蹈辉空，强势登上世界第一，终结了中国自从2018年樊振东取得世界第一之后的垄断，更令整个中文互联网陷入死寂和恐慌的是，世界男单前三名破天荒没有一个中国人。第一名是重蹈辉空，第二名是法国的小勒布伦，第三名是张本智和。而原本高高在上的中国球王黄楚钦跌到第四名。八年垄断一朝丧， 咁唔係輸咗一場波咁簡單，而係宣布中國男子乒乓球嘅世界絕對統治畫上咗句號。不過就喺全國球迷為國家隊嘅滑鐵盧感到窒息嘅時候，官方黨媒體中國體育報發表咗一張亞運會總結海報，更加係火上加油。嗰一張金光閃閃嘅海報入面，各大項目嘅金牌得主齊集一齊。不過最諷刺嘅係，企喺正中嘅竟然係黃楚欣。喺今屆亞運會，黃楚欣身兼男子團體、混雙、男單三項賽事，而結果呢？男子團體決賽被張本智和3-0替眼眉，中國隊輸咗8連冠。混雙決賽被隊友0-4打到落花流水，而男單決賽再次0-4被人狂掃，一人攬三面銀牌，全盤皆輸嘅佢喺官方海報入面嘅樣就最大，大到將身後嘅金牌得主遮住曬。而今屆賽事攞到3金1銀，喺決賽將黃楚欣撳住嚟打嘅林思棟就好似陪襯咁，被人踢到最邊邊嘅角落。球迷震怒，點解一個攞銀牌嘅企喺中間？呢啲人嘅後台到底有幾硬？不過體育官僚同埋班粉絲團就冷笑話：黃楚欣有流量多人睇。一邊係世界排名跌出前3位，比賽被打到落花流水嘅歷史性慘敗，而另一邊就係官方高層自己人分利益，都係要將嗰個攞唔到冠軍有流量嘅捧到高一高。當年張繼科在直播節目那句曾經引發大爭議的狂言，現在好像清脆的一巴掌大力刮了所有人一巴。張繼科曾經說過，中國可以打乒乓球的只有馬龍、我還有范振東。當時很多人鬧張繼科狂妄自大、目中無人，不過到了今日，當范振東被迫遠走歐洲，當黃楚欣被其他地區的年輕新秀一個一個地徹底擊敗，甚至是大比數落後的時候，我們才清醒，原來張繼科說的根本不是狂言，是一句撕開皇帝新衣的冷血預言。這隊看起上來無敵的球隊早已經後繼無人。想要看清楚今日中國乒乓球壇的頹勢，我們必須要回答一個無人都問的問題。中國乒乓球最後一支定海神針范振東到底去了哪？在巴黎奧運那陣，當頭號種子黃楚欣一早就大熱倒灶，輸了給瑞典的摩賈德，令到整個男單前半段完全失守。在這個生死關頭，全靠范振東頂住14億人的窒息壓力，一場一場同對手死過，才在懸崖邊搶回這面單打金牌，正式完成他自己的超級大滿貫。在正常國家的體育邏輯入面，這樣的一個正值黃金時期實力最強的民族英雄，應該得到全隊最高崇的敬意、最專業、最妥善的保護。不過巴黎奧運之後，范振東冇得休息，就被劉國梁深度主導的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賽 WTT 這部攪肉機無休止地榨乾他剩餘的價值。 WTT 推出冷血新規定，限制頂級球手必須要參加密集的高強度商業賽，不去就罰5000至11000美金，同時禁止比賽，排名積分清零。老將滿身傷患想唞下，換來的只是無情罰單和道德綁架。更恐怖的是粉絲團文化的毒瘤。在體制縱容和流量資本勾結下，國家乒乓球變了畸形娛樂圈，瘋狂粉絲跟蹤偷拍，甚至還深夜潛入范振東的房間。他贏波被網暴，輸波就被扣上不愛國的帽子。范振東絕望說，輸又不得，贏又不得，心理消耗太大，發自內心覺得好累。於是2024年底， 范振东自己退出世界排名，远走德国打联赛。这一场逃亡高贵而决绝，在那里没有政治讲课，没有霸王条款，没有疯狂粉丝。他带领队伍横扫欧洲冠军、德国杯和联赛，成为三冠王，自己攞埋最有价值选手。在镜头前他眉头舒展，眼有闪光，找回他对乒乓球最纯粹的热爱。范振东出走是难体制最终的遮丑布，这个系统逼走最优秀的战士，留下一班靠特权食之软饭、国际硬仗打就输的温室小花。他一走，高层就急需要捧新大佬，而被选中的就是黄楚钦。在官方的包装底下，他变身坐拥千万粉丝，代言接到首演的世界第一。无论去到哪里，看台都是他的专属灯牌，粉丝团四出疯狂洗版，网络欺凌那些反对声音。不过体育竞技是极之残酷的，资本可以造假安个虚衔，不过乒乓球是不认后台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就是这场神造运动的现形记。男子团体决赛第四盘，黄楚钦被张本智和直落数三局，大比数3-0剃眼眉，没有一局拿到双位得分，全场被按住来打。张本智和的狂妄手势大嗌日本已经超越中国，黄楚钦只能够低头叹气。之后单项赛，他在混双同男单决赛再被两个队友以0-4直落输埋，一个人包揽三面银牌，而关键硬仗输晒。荒谬的是，这个被打回原形的人在官方海报依然可以霸占中间位置，压住所有金牌得主。因为在官僚眼入面，黄楚钦绑定了庞大的商业利益、教练政绩和粉丝圈流量。承认他不得，就等于承认乒乓球协会过去几年强推上位、搞个人崇拜的决策完全破产。结果官方就掩耳盗铃，排名跌落第四，就用借口积分到期因伤退赛。赛事被海外球手打赢，就说是练兵借错，新旧交替。而真正有实力夺得三面金牌的林思栋，宣传上依然要企埋一边。这种想佛倒挂、特权吸血的内部生态，毒害了整支球队的竞争机制。当一个球员只是靠后台和流量就能够坐稳主力，哪个还愿意去流血流汗苦练技术？当竞技体育的唯实力论被权力以权谋私取代，失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宿命。今日发生的这一切真是值得乒乓球队有问题吗？错了，如果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长一点，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场在中共举国体制下轮回了几十年的血色悲剧。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让球这两个字，在八九十年代这对号称无敌的国家队入面，有几多天才球员的一生被这两个字彻底摧毁。1987年新德里世界乒乓球赛，何智丽因为拒绝教练组要他让球给队友管建华的命令，凭实力拿了世界冠军，结果回国之后受到全队批判，被剥夺奥运参赛资格，逼他远嫁日本，改名小山智丽。在广岛亚运会他挫败邓亚萍，赵志敏在汉城奥运会准决赛被迫让球给李慧芬，痛失争夺奥运的第一面金牌机会。赛后在机场他直接宣布退役，留下一句令人心痛的名言，我这一世再不碰乒乓球。在那套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体制下，运动员从来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只是领导官武上高的羽毛，是可以随意被牺牲、被摆布、被篡改命运的政治材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服从组织安排的分一面金牌给你，敢于展现个性的就打入冷宫，永不录用。而当历史来到2026年，这种体制的毒不单止没有消失，反而同现代商业资本极权维稳完成了最恶劣的勾结。在过去，他用政治大局逼天才让球，在今日，他用资本流量和特权派系排挤真正的实力派。结果是怎样？就是整个中国体坛人才全面凋零和退化。你看看隔离的中国男子足球，就在早前10月2号的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子队在主场被巴勒斯坦队以5-0扫弹。巴勒斯坦是一个什么地方？在加沙地带被战火夷为平地，全国人民靠人道援助度日，球员连一块似样的草皮都找不到，甚至有队员的亲人在比赛前几日死于轰炸。而我们的国脚呢？揸千万豪车，享受世界上最奢华的五星级包机后勤，点知一上场，他们就只是懂得在球场散步，站在那里看球，用眼神来防守。赛后整班教练第一时间自己走人，最无耻的是竟然推一个得17岁还读紧书的高中生出来向公众道歉。连新华社都看不过眼，发文痛批，那是令人震惊的失利，是对国脚身份的亵渎。江苏的网友含泪嘲讽说，14亿人的大国输给几百万人的难民国家，面都不要了。为什么乒乓波退步？为什么足球腐败？因为他们背后运作的是同一套荒谬的底层逻辑。在全封闭不受任何社会监督的体制入面，资源永远只是向权力低头。入国家队要靠送钱，打主力要靠关系，宣传资源就要靠派系私底下分赃。当对手日本、法国和瑞典在用全球最先进的运动科学、开放的职业联赛、自由多元化的青年训练系统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的体育官僚还关上门来搞封闭集训，还忙于向领导数政绩，还忙于在内部海报搞权力排位。当重蹈挥空和张本智和在近台将球速扯到极限的时候，我们的主力还为粉丝团的欢呼沾沾自喜。当全世界都进步，只有我们在原地踏步，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步。名古屋的硝烟已经消散，不过它留给中国体育的伤口就是疯狂流血。亚运会男子团体失去冠军，到世界男单前三名全军覆没，这一声警钟不是敲给某一个队员的，而是敲给整个僵化的举国体制。体制不变，换了王浩有用吗？体制不变，将王彩音闹到上热搜有用吗？只要那套权力高于一切、流量压倒实力、体制榨干天才的机器仲运转，中国体育的神话就注定会一个跟着一个被历史的大潮粉碎。范振东的远走是清醒的逃生，而王彩音的中间米海报就是沉沦的自嗨。当一个帝国只是剩低用大话和排位来维持尊严的时候，他的丧钟其实早已经敲响。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恐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點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説法嚇，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內容啦。咁我哋先從呢個潘石屹嘅事情講起身。咁因為星期日嘅時候咧，喺 X 平台入邊留咗一段咧，關於其實私人飯局嘅一個視頻，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當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創辦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單止透露咗自己點解長期居留喺美國嘅原因，亦都講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冇个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整个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佢话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嘅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佢喺美国嗰阵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咧？系3月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咧，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咁嗰阵时咧就系、是、任志强咧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啊系做咩咧？就围绕住习总啦吓，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0,000人嘅呢、這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啊，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佢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吓。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
而本身呢、這個呢、這個就係任大炮呢、這個任志強寫嘅。咁任大炮其實喺之前咧已經係有過一個黨媒性黨，亦都係同個習總有關嘅呢個情況咧。當時佢係批判咗呢樣嘢，就令到咗咧已經受到咗呢、這個叫做黨內觀察嘅呢個咁嘅處分㗎啦。咁呢一次再寫呢一篇文章咧，85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呢、這個老丑成怒，可以咁講下。咁就將呢、這個已經係70歲嘅呢、這個任志強當時啦，咁跟住捉咗，就呢、這個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鴨咪講咗，佢9月份嘅時候去咗美國嘅。咁呢個過程捉咗過程咧，其實係都係一個過程嚟嘅，仲未判嚇當時嚇。咁但係咧之後，佢因為買咗機票，準備話過完年，即係過完2021年嘅新年之後咧，佢就會翻中國大陸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強咁啊，即係三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認為出事嘅時候，已經出咗事啦。咁嗰陣時咧，就以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個潘尚鴨嘅嚇，唔係判咗呢個任志強嘅，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你話當判咗任志強之後，咁呢、這個潘尚鴨佢係同任志強咁好朋友，亦都係呢一個佢寫咗一封信，呢、這個8500字嘅信咧，俾咗11個朋友，佢係第一個，即係同佢嘅關係非同尋常啦，就好明顯睇到咗啦。咁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嗰篇8500字嘅信咧，後嚟喺網路上被公開咗咧。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無意咁出賣咗任志強嘅，咁本身11個人睇完之後咧，可能冇事，但係咧一喺網絡上面一公佈嘅話，大鑊啦！咁啊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當時其實咧任志強係完全冇請律師嘅。咁點解冇請律師咧？其實就係被認為咗當時唔請律師嘅原因咧，就係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書呢啲人咧，已經被扣為咗人質噶啦。咁為咗保護家人，不得不服軟，咁就承認咗咩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後之類嗰啲，咁又話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到目前為止都喺監獄裏邊嘅。而大家知道嘅一個情況就係任志強其實係同黃奇新相當之好朋友嚟嘅嚇。咁黄奇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阿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阿习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黄奇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黄奇山之后俾习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習總可能眼紅佢啊，功高蓋主嚇，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後咧，黃奇山只能夠係當一個可一段時間禮儀性，即係19大當一段禮儀性嘅國家副主席之後咧，就慢慢消失，即係消聲咗啦。到目前為止，其實都係消聲嘅嚇。咁呢個就係咁樣嘅。近期嚟啦，咁你會睇到咗當年幫助同阿黃奇山一齊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个习总咧，帮个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黄奇山其实被认为咧，其实系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点解？嗱喺美國嚟講咧，成日都講緊喺競選嘅時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時候咧，嗰啲參選人咧都會為啲金主發下聲，係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時候都講緊話，可以改變美國嘅政策之後之類嗰啲，即係有錢人啦。咁點解中國大陸冇辦法咧？咁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問題嘅嚇。喺講呢個問題之前咧，先推薦下大家呢一個韓國濟州島嘅紅海深修復飲，咁呢個產品咧，因為紅海深都可以修復細胞嚇，同細胞方面可以修復，咁啊延緩衰老咧，亦都可以補鈣補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氣血嘅，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保健產品，佢唔係藥物嚟嘅嚇，係保健產品嚟嘅。咁咧，佢唔單止係可以
从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帮助提升嘅吓，咁啊对，所以对有啲高血压嘅朋友咧，或者系低血压嘅朋友，因为佢补血助血嘅呢个功效，所以咧会同你调整呢一个咁嘅血压嘅，咁啊使到你嘅血压越嚟越正常嘅吓。咁当然佢因为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咁所以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同埋痛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功效。咁但系佢系保健产品，唔系药物嚟嘅，所以唔可以当药食噶。咁我哋而家咧攞到一个优惠码，咁呢个优惠码咧就系我哋粤语嘅粤字嘅 YUE。咁你只要系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购买啦，系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即系85折嘅。咁你如果系买满500蚊以上嘅产品咧，佢其实系可以马上再减25蚊嘅吓，咁所以咧系相当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仲有两三日嘅时间就过咗呢个优惠噶啦吓，咁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咁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咁一个例子咧就是一个朋友佢嘅先生因为患咗呢个肠癌啦，咁长期因为做手术之后要调养啦，咁所以佢系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红参嘅，咁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之后咧。就买咗呢个产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咧比佢自己买个红参咧仲要好，因为佢系浓缩咗嘅呢个产品嘅，咁所以咧佢入边亦都带有少少嘅呢个韩国嘅红参，所以咧系嘅功效比净系咁食红海参嘅话咧系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系有做过手术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产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个咧，其实对你嘅伤口都有好大嘅帮助噶吓，咁大家可以去试试。咁我哋翻嚟讲下呢、这个啱先讲紧嘅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 ，CPAC 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选人都系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 ，CPAC 啦吓，咁佢可以

军越嚟越好，越嚟富强，越嚟越使到呢个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啊！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佢呢个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噶，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是之前的呢个中共建政的时候呢的其中的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是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3月份即係2020年嘅3月份 ,3 月12号呢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呢就判咗佢喺北京的终审法院判了他18年就罚了他420万。嗱，判上额呢啱好就是9月份去到了美国。咁他咪讲緊嘅，他说他买埋回程机票㗎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㗎啦。准备过完年呢就返中国大陆。咁9月份去到美国，可能9月初啦，或者9月总而言之9月份可以去到啦。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 X 平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尚华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无论是哪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11个人呢啲人呢，绝对系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呢任志强被打压呢都一啲办法都冇呢？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緊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呢？因为第一喺中国大陆嚟讲，就正如我之前讲緊嘅，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呢？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集中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呢，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呢，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呢，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呢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这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系有钱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可以讲系人质吓。咁点解咁讲人质咧？其实就算我哋平时讲紧嘅喺西方国家嘅同中共有异议嘅嗰啲人。嗰啲人士啦，中共要喐你嘅时候咧，做咩咧？其实咪打电话俾你，或者喺你大陆嘅家人入边去威胁你嘅家人啦。其实呢个就系人质嘅关系啦。
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

国你喺中国大陆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上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再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卓屹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简单咯，因为当你如果系一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咧，分分钟会消失嘅。其实当时潘卓屹咧已经将 SOHO 咧 SOHO 中国啊想卖俾呢个黑石集团嘅，结果再俾当局用反垄断嘅调查咧系告吹咗，卖唔到啊。所以潘卓屹其实佢哋系两公婆已经辞去咗 SOHO 嘅呢、这个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嘅咁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族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国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对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啊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卓屹嘅呢个 SOHO 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啊呢个同国安冇关噶吓，佢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吓。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咁？唔可以落啦，唔可以再落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训过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落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系你睇到咗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喺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
咁就冇辦法啦。咁大陸亦都出過一個疫情嘅時候，咩李文亮啦，係咪？咁亦都喺四通橋入邊出咗一個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時候咧，亦都出咗一個白紙運動啦。咁任志強自己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係咪？咁嗱，阿習總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羅斯嘅時候咧，咪講咗一句説話嘅，咪話當時蘇聯嘅解體咧，竟無一人是男兒嘅，係咪？咁你調翻轉睇另外一樣嘢咧，講緊點解會喺共產國家入邊咧，好似都係竟無一人是男兒嘅？其實好多共產國家咧，被奴役得相當之嚴重嘅時候咧，都冇人敢夠膽企出嚟講嘢，或者夠有人憤臂一呼嚟呢個政變嘅冇嘅。呢個奴性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咪中共一直以嚟將人打壓成咁樣咯，或者教導成咁樣咯，因為佢本身就係邪惡片頭搶呢種邪性同埋鬥爭性咧，使到咗中國人咧，其實係冇辦法抬起頭嚟，亦都講緊將中國人嘅呢個骨氣全部打曬落去，咩見義勇為啊，乜嘢呢個呢、這個。路經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出現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罰錢，嗰啲咁嘅咪就係打擊呢啲咁嘅見義勇為噶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為，有咗呢個咁嘅奴性行為咧，點可能出現咗呢個男兒咧？所以警無一人是男兒咧，同中國人講都冇乜錯嘅，其實係，因為其實好多人好多中國嘅朋友咧，其實根本冇辦法。有呢个咁嘅男儿本色噶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谓叫嚣嘅小粉红、老粉红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系呢个出嚟担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昌岳嘅呢个咁嘅内容出咗嚟之后咧，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嘅吓，喺中国大陆有钱人咧，其实就系一个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好清楚噶啦，权力喺我的手上边，你有几多钱呢其实都系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几有钱嘅中国富豪话，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离开中国大陆嘅话咧，其实都系废嚟废嘅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竟无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咧，系好难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系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系中国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系咁样一个程度吓。中国历史上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气嘅人，但系点解会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系俾中共打压到咁样咯。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嚟噶啦。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系、其实亦得星期日吓，咁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时候或者28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嘅附近被捕嘅。咁啊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紧话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噶。咁啊，年龄介乎于23到25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讲紧话呢5人咧，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同埋刑事证据法咧被拘留。咁被拘留之后咧，亦都放咗吓。咁下边我会讲佢放嘅情况噶。咁反恐嘅英国反恐警察咧，喺调查呢个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1 同 B2 轰炸机咧
從呢基地起飛去打擊呢個伊朗啊！伊朗當時咧就話要針對呢個基地咧係要做嘢嘅，咁啊甚至乎會轟炸之後之類嗰啲啦。咁英國今年七月份嘅時候咧已經表示咗話佢嘅武裝部隊咧已經做好咗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襲擊嘅準備咁樣。咁啊之前咧其實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警告英國嘛，唔好允許美國嘅轟炸機同英國嘅呢個基地起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任何用於呢個襲擊伊朗嘅呢個基地咧，都將成為合法嘅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軍嘅呢個飛機喺度作為咗攻擊伊朗嘅起飛基地。咁所以Trump 點解會話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嘅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個咩情況嘅，因為而家喺度查緊啦，係咪同伊朗有關啦？咁仲未有消息嘅嚇，咁但係睇到咗咧呢個英國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聲明，咁佢講話。而家接受過專門訓練嘅呢個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調查人員，連夜對現場進行得勘查啦，咁啊並且展開一系列嘅活動咧，由此發現咗多個新嘅調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是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佢話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啦，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貨車啦 ，4 van 啦，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去到那個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個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咧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紧话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系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是咩原因呢咁样。咁所以呢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係讲㗎嘛。但係針對佢哋嘅调查呢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呢以及佢哋嘅呢个同佢哋接触嘅嗰啲仍然係受到严密监控咁样。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边调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调查佢哋是否同外国即係伊朗啦实施行动有关咁样。咁其实呢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蹊跷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嘅，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
咁喺回家嘅路上边咧，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紧嘅呢三部车咧，系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八个认，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啊，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简单啊，咁我不如报警啦咁样，咁呢一个女人啦，即系佢亦都系嗰条村庄嘅人嚟噶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马上就打。呢、这个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国防部警方电话，结果系点咧？冇人听，呢个就真系笑话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即系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后就有机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车嘅呢个地方咧，就开始探探下入边有啲乜嘢，然后听讲系引爆啦。咁啊，但系引爆冇睇到，但系根据佢起诉嘅入边咧，话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系有啊吓。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嘅意。佢同时报警嘅时候咧，佢亦都为佢嘅村，佢村入边咧，因为成条村唔系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嘅，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这个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啊，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啊，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信息。咁呢个信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同时亦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讲紧我哋一直喺度调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话英国方面咧系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样吓，咁啊讲到咗呢段时间嘅话，最终捉咗佢哋。咁但系从警方讲紧话呢个农民发现嘅情况咧，只系一部分。阿 Trump 又讲呢部分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有机会咧，系英美之间咧，其实一早已经发现咗呢个行动噶啦，只系咧。要跟进佢哋，睇下最后顺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吓。咁当然呢一次呢个农民发现咧，唔系错嘅，系捉咗佢哋系好事，但可能会打草惊蛇，会唔会咁样我唔知啊。但如果唔系打草惊蛇而放咗佢哋嘅话咧，因为而家已经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怀疑咧，英国嗰个国家安全咧真系相当之大嘅漏洞嚟嘅，相当之儿戏啦吓。咁但系如果按照 Trump 嘅讲法嘅话咧。又未必是一种儿戏的这个情况的，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係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呢？我相信都几难下㗎啦，因为
已經打咗 cancer 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話，其實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講緊話，到目前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況咧，就只能係咁樣一個程度嚇。咁希望咧，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係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嚇，因為 Trump 講咗出嚟嘅話咧，多數都會係有呢啲咁情況。如果唔係嘅話，佢絕對唔會咁講嘅。OK， 咁另外一個咧，咁我哋講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而家睇到咗一個報道，報道嘅咩咧？就講緊話香港人北上消費嘅意欲喺度下降緊。咁呢個咁嘅下降緊嘅報道係從邊度嚟嘅咧？原來係從小紅書上邊嚟嘅嚇。咁有網民咧，其實係因為佢最重要係近年嚟咧，我哋成日講緊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費咧係蔚然成風嘅，而且咧一直都認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樂啊呢啲咧，其實比香港平嘅嚇。咁但係最近有網民咧，就喺社交平台，在小紅書上邊咧，咁就指話而家去深圳消費咧嘅意欲下降，點解咧？就係、是、北上過程咧勞累又單調，所以物價嘅優勢又漸漸冇啦咁樣。咁呢一個就係佢喺小紅書上邊發個一個文章，佢個題目係感覺北上消費嘅意願咧在持續下降咁樣，咁啊分享咗個人喺近期嘅一個心態變化嚇，咁仲詳細咁講緊啊點解昔日每日每個星期咧上北上消費嘅行程咧，而家變起睇身係意興難山啦咁樣。咁當然北上消費有啲去邊度咧？多數人咧都會係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係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咧去呢個珠海嚇，深圳可能會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樂購物啦，呢、這個就係好可能係近年嚟常見嘅嘢啦。咁但係佢講到咗嘅最關鍵嘅問題就係話，其實不斷咁重複同一樣嘢，即係每個星期咧。佢好攰，系点解咧？就系、是、第一个去个逛商场啦，剪发啦，食饭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后就冇咩嘢做噶啦，或者系久而久之咧感觉到非常之单调。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两日，翻嚟香港之后咧，去上班嘅时候咧，体力唔够，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边总结咗话，总而言之咧，北上消费嘅吸引力咧。的確喺度下降緊，佢其實講緊自己嚇，但佢寫咗呢篇文章出嚟咧，其實得到咗巨大嘅迴響，呢、這個先係呢個喺小紅書上邊一個比較熱門嘅話題。咁啊，有唔少個網民咧就針對呢個事主嘅感受啦，就發表咗認同嘅。咁因為最多人討論嘅咧，就係話兩地嘅物價嘅差距咧不斷咁收窄，一開始嘅時候覺得。差唔多啦，咁但係因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為咗大陸嘅一個城市啊嘛，可能係咁樣一個原因嚇，亦都有呢個原因喺度。咁啊，唔少嘅網民認為咧，特別係喺飲食方面已經唔再係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場有啲裝修好啲嘅，佢話食飯咧已經相當於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舉例子講緊話喺即係出境啦口岸嗰度啦，買一瓶水$4。咁啊，翻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藥房入邊買啲$3咁嚇，咁你出入境當然貴啲啦。咁啊，呢個係被稱為咗話叫天價啦。咁係咪咁樣？咁你可以理解一下，佢喺出入境當然係貴少少嘅嚇，因為個租金都貴啲噶嘛。佢除咗物價之外咧，其實高昂嘅兩樣嘢，一就係交通啦，交通時間啊，交通嘅時間係最重要嘅，因為你過親去。喐下都要两三个钟啩，或者甚至乎三四个钟啩，系咪？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咧？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噶嘛，有时要行路过关噶嘛，咁有阵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噶嘛，咁呢个咧亦都系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咧，即系耗费太多嘅话咧，翻到嚟咧就。会攰啦，体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总结咗一句话，讲紧话去一次仲攰过翻工吓，去一次攰过翻工，咁啊呢个就明显睇到咗时间同体力方面咧，系当时认为系北上消费更加低，系冇将时间同体力咧当为成本加上去。
咁呢個就係而家睇到嘅情況，所以有人認為去到北去到深圳上邊消費嘅模式咧，第一個單一，第二個咧就係而家嘅體力跟唔上。咁同時亦都有人講緊話，其實你睇到咗就算係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邊睇一啲博物館啦，或者新嘅商場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去到嗰度佢睇一次就夠啦，咁唔使再睇啦，係咪？咁啊，即係新鮮感越嚟越低。咁啊，难以维持持续去到访深圳嘅呢个疫情啦，嘅热情啦，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吓。咁啊，但系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个方面加起身嘅话咧，会有人觉得话哇，咁体力跟唔上嘅话，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香港消下费咪仲好系咪？咁其实香港可能消费都有啲地方咧，都几平或者系。值得去消費啦，係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都可以發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嚇。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嘅朋友對呢種咁嘅講法咧認唔認同，或者係你哋有冇共鳴嘅？如果有共鳴有認同嘅話咧，留言或者係你哋自己發表下你自己嘅意見，咁樣咧我聽日或者係幾時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內容嘅話咧，都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呢個情況嘅。咁如果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起码咧对香港嘅消费又好，或者系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吓。呢个其实事实系咁样嘅。咁啊，讲完呢、這个，我哋再讲下呢个关于名媛蔡天凤嘅案件。咁而家睇到咗咧，本身系嚟紧嘅，要喺28号就要开审噶啦吓。咁但系咧，有一位嘅陪审员咧系之前通知咗法庭，講緊話佢擔心做陪審員啦，影響自己健康，所以咧申請豁免，即係申請退出啦。咁所以呢個法官咧就睇到咗有人申請退出咧，就解散咗陪審團，重新選下，亦即係講嚟緊嘅呢個星期三咧，再次抽選陪審團。咁抽選咗之後咧，幾時正式開審咧？咁又係另等噶啦嚇。咁所以咧，呢一個本身嚟講，亦都係需要一個過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講一講呢個蔡天鳳嘅案件。OK，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欢迎收听天王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两名候选人，亦就是现任联邦众议员雅哈伯和湾区捷运董事会主席艾尔南德斯，在登布联商会主办的辩论会上交锋。雅哈伯今年较早前在补选中胜出，接替因性不当行为指控辞职的斯沃韦尔，成为首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阿富汗裔美国人。两人目前争夺明年一月开始的新任期，一次辩论涉及移民、医疗、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雅哈伯强调，发展人工智能与改善电力基础设施需要取得平衡。艾尔南德就主张由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监管标准。双方仲就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关系以及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AIPAC 的竞选捐款相互批评。阿拉米达县及加州其他地区已经在礼拜一开始提前投票，邮寄选票亦都已经陆续寄出，选举日为11月3号。旧金山蓝队周活动现已拉开帷幕，作为该活动重头戏的飞行表演，将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日在海湾上空精彩表演。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今年将重返旧金山湾上空，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展示招牌密集编队特技。根据官方日程，礼拜五的开幕仪式由中午12点15分开始，礼拜六中午12点，礼拜日上午11点50分开始。蓝天使连续三日都在下午3点登场，礼拜四还可能提前进行飞行练习。其他表演包括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空军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22 与 P-51 战机联合进行的历史传承飞行。观众可在湾区多个地点欣赏飞行表演，官方观赏区设于旧金山滨海陆地，门票可通过蓝队州官方网站购买。主办方提醒，飞行表演时间以官方公布的日程为准。随着美国学生贷款负担加重，以及民众对大学文凭价值的质疑增加，近期多间私立大学开始推行学费重置，大幅度下调学费，降幅最高超过 55%。其中 Emory and Henry University 将学费由近40,000美元降到约19,900美元。塔尔萨大学计划2027年将学费及杂费由54,000美元降到25,000美元。普雷斯科特学院就降价 55.8%。新学费是15,000美元。教育数据显示，2025至2026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已经达到45,000美元。与此同时，只有30%的美国人认为高中后的教育非常重要。过去私立大学普遍采用高标价、高奖学金的招生策略，现在部分学校希望通过降低标价吸引学生，但奖学金亦可能同步缩水。此外，食宿和其他费用仍在上升，学生实际节省的开支未必和学费降幅相同。专家指出，降价能否长期改善招生情况仍有待观察。美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访问葡萄牙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中国关键物资和技术的依赖，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不应该在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他还警告，外国投资通讯设施及海底电缆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目前中国企业持有葡萄牙能源公司 EDP、电网营运商 REN 以及葡萄牙商业银行大量股份。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对葡萄牙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21亿欧元。兰格尔提到，北京在葡萄牙的投资符合欧盟规则， 不过目前欧盟正研究制定新规则以减少对华依赖，双方仲讨论了防务合作、中东局势及葡萄牙更新 F-16 战机机队的计划。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美国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经济制裁仍然将持续。此前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美军曾经对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目前经济及军事状况严峻，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全面执行。他指出，单在前一晚就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没有任何石油来自或运往伊朗。他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日表示，近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海湾伙伴国超过12亿5千万桶原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司令库珀上将仲向国际航运业代表介绍海峡安全局势，并感谢各方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作为我们每一个香港人，真是打醒十二分精神啊！而家香港特区政府想在香港历史博物馆里面其中一个厅叫做香港故事，因为而家香港特区政府想删改香港历史。如果冇记错咧，喺1998年，当时展览香港故事咧就系真实嘅，但到今年嘅2026年4月1号。重新再开这个香港故事的时候呢，全部面目全非，冚唪唥将历史改晒。而家呢件事是绝对关乎到每一个香港人，因为香港的真正历史是绝对不可以删改的。
2: 但是以文姐啊，据我所了解啊，而家的香港政府香港故事都展览啊，佢把历史改咗啦。第一个方面，基本上淡化了港英政府的那个时代的内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1841年那段时候，英国政府呢就跟中国的清政府签了一个条约，把香港岛割给英国人。英国人特别看中了维多利亚港，这个是一个深水港，以后大的船可以入到来。咁57年之后，就係1898年，英国政府向清政府又提出一个要求，将新界同埋九龙租借99年。
3: 根据南京条约嘅规定，1997年呢就係99年到期，就只可以係将九龙同新界归还返俾中国大陆，而港岛係割让嘅，唔需要归还。但是当时戴卓尔夫人就说，唔紧要啦，我全部归还俾你，但是我哋要订好一份中英联合声明，系保障香港人嘅自由民主，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年邓小平就系咁样向全球宣布嘅，香港一国两制保持50年不变，冇照跳马照跑。中英的国际联合声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定了下来的。从1997年开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50年不变。还有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是确立了怎样选出香港的特首的。第45条是讲到好清楚，行政长官是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经过普选之后产生的。这一段香港的历史，特区政府又淡化了，其中里面包括了100个香港故事的改编者，其中包括3个香港的极大历史罪人，就是董建华、林郑月娥 同埋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佢哋就系恶意篡改香港历史。
1: 梗系啦，佢哋先至系真正香港嘅罪人，佢哋争落香港人嘅血债啊，世世代代都还唔清噶啦。
2: 而家嘅香港特区政府啊，佢唔单止喺文字上篡改咗，佢仲将所有历届嘅港督照片全部拆咗落嚟，连港英旗都冇埋。从1998年开始呢个展览，到2020年关闭呢个展览，本来系有一幅墙全部挂满晒港督嘅照片，而家冇晒啦。咁呢100多年嘅历史，一直都系英国政府统治香港噶啦嘛。但系而家新嘅展览咧，佢就话香港系强占嘅，新界同埋九龙亦都系强占嘅。其实呢度一直都系做我哋中国嘅领土，完全否定咗100多年系英国人喺呢个地方统治香港。
3: 嗱，只要了解一下历史就知道嘅。1842年，清政府同英国政府就定咗一条南京条约，将港岛割让咗俾英国。而家特区政府咁粗话英政府嚟强占咗香港，直情就系偷天换日啦！喺博物馆嘅香港故事入边，亦都改到离晒谱。佢将香港六七暴动改咗名，变成反英抗暴。六七暴动嘅起因呢，就系因为香港嘅天星码头加价。另外呢，新蒲岗嗰啲工人搞罢工，要求加工资。喺呢个环境之下，中共同香港嘅左派特工觉得时机成熟啦，先搞乱香港，制造社会矛盾，乘机向英国政府攞翻香港嘅权翻嚟。你知唔知啊？当时中共中央嘅军委大批大陆嘅军人同民兵冲入中英边界嘅沙头角，向中英街开枪杀咗5个香港警察。香港九龙各地嗰啲左仔，即系潜伏落嚟嗰啲中共间谍咧，就响街市咧就抢警察嘅枪，开枪杀害警察。所以好多香港人都睇到左仔响香港嘅血腥暴行。电台嘅广播员林斌就系响电台最呼吁全香港人起嚟制止左仔响香港呢啲暴行。所以香港嘅啲中共间谍就向林斌落毒手啦，向林斌架车放燃烧弹，就系咁样将佢两兄弟杀害嘅。当时香港呢啲暴行，所以香港嘅啲中共间谍就向林斌落毒手啦，向林斌架车放燃烧弹，就系咁样

0: 所以呢班暴徒就喺东九龙骚乱纵火，烧毁公务员嘅宿舍，残害好多无辜嘅市民。但系呢单嘢就俾香港故事入边用一个警方释放催泪弹作为配套，严重歪曲咗呢个纵火嘅案件。另外呢班中共嘅暴徒仲喺北角电车轨上边，7月12日放置土制炸弹，准备袭击市民。另外，香港政府从英国调嚟咗一个拆炸弹专家，叫做祁连获文。当佢喺狮子山旅游道上边拆嗰啲炸弹嘅时候，由于炸弹发生爆炸，令到佢不幸身亡。另外喺铜锣湾道电车轨道，为咗阻止啲民众被炸弹炸伤，杜洪光本人被炸弹炸到血肉模糊，系咁样过身嘅。整个六七嘅暴动充满咗血腥。后嚟就系中共嘅香港间谍阿头梁慕娴觉得中共太残忍啦，然后就反共归正，将事件嘅真相披露出嚟。佢仲公布喺香港有间左派学校叫做香岛中学，原来嗰度啲学生喺学校里面制造炸弹，俾啲左仔到处放去炸人。呢、这个特务头子梁慕贞就话，佢哋培养嗰啲间谍，系话俾佢哋听，杀人啊系抗暴有功，唔使手软。呢件事引起咗香港人知道今次暴动嘅真相，然后左仔就呼吁所有嗰啲左派间谍到处放炸弹，放咗8074个炸弹，所以当年好多香港人系遇难嘅。呢一个香港嘅历史真相又俾特区政府淡化，认为六七事件唔系暴动，系香港民众反英抗暴。但系而家香港博物馆入边嘅香港故事仲有冇呢啲记忆呢？根本上你揾唔到呢啲历史嘅照片。特区政府将当年六七年嘅暴动改成系反英抗暴，但系反英抗暴嘅话，你系对付英国政府啊，你应该将啲炸弹摆去政府部门、警察部门或者军队里边咧。但系唔系，佢嗰啲炸弹摆去啲平民居住嘅地方，炸死嘅系平民百姓。
1: 仲有啊，六四事件系一个大事件啊嘛，咁嘅嘢，香港政府喺呢一次重新开展览嘅时候已经删咗晒啦。原来嗰个展览咧有好多关于六四当年嘅时候天安门嘅大屠杀嘅实物同埋图片，当年点样屠城嘅，而且仲有好多香港艺人企出嚟支持天安门嘅学生，仲有历年香港人喺维园纪念六四活动。咁喺呢之前，我哋喺展览馆都可以睇到，但系而家冇晒啦。而家咧就好简单咁样描述六四系一场风波，咁就算啦。
2: 既然香港特区政府要讲香港故事，咁佢有冇提到近代香港嘅历史呢？大家都应该记得喺2014年雨伞运动就系一场大型嘅公民抗命运动，第一次香港人感受到社会嘅撕裂。旺角同埋铜锣湾，好多香港人喺嗰度度过79个日夜。香港人冒住黑警嘅催泪弹，我哋要真普选。呢一场运动改变咗香港人对政治体制嘅睇法。到咗2019年反修例运动，100万人上街游行，震撼咗国际，系香港近代历史最惨烈、最深远嘅转折点。同年嘅6月9号、6月12号、7月1号，差唔多每一日，香港嘅黑警用催泪弹、胡椒喷雾剂、水炮弹、橡胶子弹、布袋弹、海绵。

0: 弹、防暴枪、手枪、警棍，毫不留情咁样射杀市民同埋学生。林郑月娥当时就系历史嘅罪人。到咗2020年，香港国安法加埋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就将整个香港带入咗万丈深渊。好多民主人士就用国安法拉入监狱受牢狱之灾，无数咁多年轻学生用咗好多大卡车送咗翻大陆，毫无音讯。仲有香港宏福苑大火，震撼国际，系一场人为嘅悲剧。呢啲一切一切都系香港嘅历史故事，但系而家特区政府佢所讲嘅香港故事，完全避开咗香港真正嘅历史，甚至将真实嘅香港历史修改，避重就轻。作为每一个香港人，系绝对唔可以容忍嘅。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政府删改历史，罪无可恕。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胡超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嘅支持。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今日俄罗斯出现咗鼠疫嘅现象吓，咁而家传出嚟嘅咧就系话肺鼠疫，同时亦都传出嚟咧第二例嘅死亡嘅呢个病例又嚟啦。咁究竟呢个俄罗斯嘅鼠疫嘅情况系点样呢？咁鼠疫又系咩嚟嘅咧？咁而家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咗美国、中国大陆、欧洲啊，全球系点样反应嘅咧？俄罗斯又点反应咧？咁今日请到佢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啲资讯吓。咁啊，先从呢、这个而家究竟系咩事呢、这个背景开始讲起先啦，卢桥。
3: 系啊，咁即系一个叫做西伯利亚，系奇远东叫做伊尔库茨克嘅一个城市嘅名嚟嘅。佢一个有里边有个抗鼠疫研究所，咁啊一个28岁嘅女研究员咧，就9月底就发病，但系好快出两日之后咧就死咗啦。咁呢个机构系一个好似武汉病毒所咁样，佢系专研究鼠疫嘅，佢就研究。点样去防患鼠疫啊？同埋喺当地野生动物里面咧，就系点样去发现一啲嘅鼠疫杆菌咁样。咁因为佢喺实验室里面发生事故，咁鼠疫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一个疾病，所以就好多嘅即发出嚟之后咧，就即刻好爆炸性啦。咁啱啱咧就系、是、亦都传出咗第一名死亡。呢位女研究員之後，居然有另外一位，咁係呢啲個係應該係呢一個俄羅斯嘅媒體自己爆出嚟嘅。咁呢一個第二例咧，聽講就係死喺呢個醫院嘅隔離區，因為呢間醫院死咗第一例之後咧，就隔離啦。咁好多嘅醫護人員咧就唔准走嘅，瞓曬喺地下度啊，咁樣就唔俾佢哋走。但係而家傳出死嗰個可能就係呢啲嘅醫護人員，被隔離嘅醫護人員，咁亦都有可能係其他人啊，冇辦法即係去證實。咁呢個消息一傳出嚟之後咧，就即刻被刪啦。咁就相關報導亦都喺網上消失。而家即係俄羅斯官方係。非常之在意呢啲消息嘅传出嘅，佢系完全唔允许有官方以外嘅报道嘅，所以即系佢越系咁样，大家就越紧张。嗱，而家咧即系有一个，亦都系一个最新嘅消息，即系都证明咗呢件事其实可能唔系咁简单。就系美国大使馆已经发布警告，敦促美国公民即刻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而家正喺度爆鼠疫啊，即系美国。大使館咁發出嘅警告，咁即係表示佢哋已經將呢一件事係即係上升到一個好高嘅層次噶啦。
2: 嗯，咁啊呢個因為一提到咗疫情啦，尤其鼠疫又喺呢個實驗室啊呢啲咁嘅地方出嚟啦，咁大家好快脆咧，我諗就諗起咗呢一個。武漢肺炎啦，咁啊呢因為呢一個太過嚇人，亦都距離呢嘅 情況咧，即係而家呢個情況咧係相當之近嘅嚇。咁究竟呢個鼠疫咧係咩情況咧？同呢、這個之前有冇發生過，或者係有冇啲唔一樣嘅地方咧？
3: 非常之可怕嘅鼠疫啊！佢就係、是、即係佢發病嘅時間，可能係即係你染咗24小時之內就開始出現噶啦。咁佢個病徵就係你發燒啦，嚴重嘅毒血症狀啦，淋巴結腫大啦嚇，即係你下巴或者其他淋巴地方會大啦，肺炎啦咁就你就會如果真係。唔好话你啦，我唔想咁讲吓，即系如果有人系感染到呢个病嘅话咧，如果佢打乞嗤或者佢咳咧，咁佢嗰啲口水就带有病菌啦。你如果接触佢，咁你就会传上啦，就系咁简单。咁佢个死亡率系非常之高嘅，佢系死亡咧系50%-60%。嗱呢一个咁样嘅鼠疫咧。佢係如果你係24小時之內打抗生素咧，係會康復嘅，但你要24小時之內打。佢24小時之內就可能出現病徵，然後你馬上要知道佢係鼠疫，然後馬上打抗生素咧就 OK 噶。咁但問題因為係24小時，好多人即係唔會係咁警覺。咁如果假如你過咗呢個窗口咧，就好大件事。佢同 COVID-19 唔同 ，COVID-19 係病毒啊，咁呢一個係細菌，咁所以你係打呢、這、一個抗生素係 OK 嘅。但係 COVID-19 就唔同 ，COVID-19 可以長一啲，但係呢一個鼠疫可怕的地方就係會發生得非常非常之快，你要處理得好快脆，唔係嘅話就可能好大件事。咁鼠疫係好可怕嘅嘢嘅，喺呢個世界上。好簡單講講，曾經係有過三次嘅鼠疫大流行，都係每一次都係死幾千萬人嘅。咁第一次咧就係大概係公元541年開始，搞咗幾個世紀反覆爆發。咁啊叫做查士丁尼大瘟疫，最初就係埃及一帶出現，跟住就傳到君士坦丁堡，再去地中海、歐洲、中東同埋北非部分咁樣。咁死咗大概係2500萬人，但到而家冇辦法好準確咁講出嘅數字，因為都好遠啊。當時講都冇乜統計。咁第二次咧就係14世紀啦，咁大概死咗咧就係1/4或者係1/3嘅歐洲人，即係死咗咁多人。咁具體嘅數字亦都好難，但係都係估計係即係千萬以上。咁第三次咧，大家可能會比較係熟悉一啲嘅，佢就係19世紀末開始，咁係從中國西南地區開始，1894年就傳到廣州、香港，之後就通過海運咧擴散到世界各地。咁呢一個大瘟疫，今次嘅大瘟疫第三次就係大概死1000-1200萬。咁印度死得人係最多嘅，咁呢個就係可怕到咁嘅地步。所以一講到鼠疫，特別係曾經，譬如歐洲曾經有個染過鼠疫地方，佢哋係非常非常之驚嘅。咁而家要保護自己咧，就第一你唔好俾啲跳蚤去咬啊，即係呢個跳蚤係好緊要嘅。咁咧你就即係唔好接觸有任何嘅患者啦，佢哋打乞嗤啊，嗰啲口水啊、泡沫啊，咁佢就你就會染上噶啦。咁就即係盡量避免即係去接觸啊，接觸患者，同埋唔好俾啲跳蚤咧就咬啦。跳蚤即係我諗係即係廣東人、香港人叫蚤乸咁嗰啲啦嚇，咁樣。咁如果有咗呢個鼠疫嘅傳染，就算係傳染都好可怕，因為佢係通過人與人接觸啊嘛。咁所以你就會咩地方都唔去噶啦，餐廳啊、商場啊。你就去买餸啊，去搭飛機啊，去酒店啊，遊輪啊，你去就算非法啊，去 shopping 啊，你都唔會去噶啦。咁呢個對即係、就是、個經濟係嗰、那個毀滅性係好驚人嘅，即係如果同 COVID-19 其實就係一樣噶啦。如果又真係大家怕呢樣嘢，或者真係證實有呢樣嘢，咁嗰個經濟個毀滅性對經濟毀滅性係好大好大嘅。
2: 咁但係而家問題嘅情況係可以咁樣保護自己，但係而家因為呢個地區發生鼠疫嘅呢個地區啦，佢每日 向外呢个嘅航班咧都有成50航班啊，咁啊超过全球10个城市以上啦。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又冇停到，咁大家唔惊啊嘛？
3: 但系当然惊啦，即系而家嚟讲就最惊嘅就系俄国佢哋自己本身啦。咁佢哋官方嘅讲话就同呢个地方政府嘅讲话系唔一样。官方讲话咧就一口咬定系呢个第一个例系死于不明嘅肺炎。咩叫做不明嘅肺炎？系嘛？你哋即系你嗰个呢个地方嗰个实验室研究专系研究鼠疫嘅。咁你俄罗斯都算系一个吓医疗发达嘅地方，你点会叫做乜嘢叫做不明嘅肺炎？点解你唔解释？但系呢个其他嘅地方政府同埋全国性媒体咧，就一口咬定呢一个系一个鼠疫。吓，即系话呢一个女研究员咧，佢可能咧有几种讲法吓，有可能咧就系、是即系打烂咗一个装有一啲菌嘅试管，咁就感染。咁亦都有个讲法就系佢去过泰国旅行之后翻嚟感染，又有话佢去过蒙古边境翻嚟之后感染。如果系第二、第三种情况，咁仲恐怖添，即系话泰国同蒙古已经有疫情噶啦。咁但目前冇任何證據係即係講明係邊一種啦。不過咧，有啲喺實驗室，特別係呢啲咁樣嘅病菌實驗室工作過嘅人員就話，呢啲嘅所謂嘅第一個講法，話佢打爛個玻璃樽裏面有菌染到呢種講法係傻嘅。佢話喺實驗室裏面咧，嗰啲玻璃樽係好特別嘅。存放喺一啲特別嘅地方，每個都有編號。你用錘揼都揼唔爛啊！你帶出去都係唔可能嘅，因為編曬號，佢嚴格咁樣管控嘅。咁所以，即係你要係咁樣感染法咧，係幾乎冇可能。而且佢話研究人員都提前注射咗血清疫苗嘅，就算你真係碰到都唔會咁快。咁所以佢哋就覺得一定唔係呢個打爛玻璃樽染到疫情嘅呢個原因，可能係其他嘅生化武器，係而家呢啲咁嘅實驗室裏面搞乜嘢，你冇辦法知道。好似武漢實驗室，佢表面都唔會話佢哋要研究 COVID-19 嗰啲菌㗎，佢唔會佢會用啲其他嘅嘢講俾你聽係嘛？咁但係問題咧，佢入面搞乜嘢咧？生化武器係咪咁樣？係咪俄羅斯而家即係輸喺烏克蘭戰爭裏面已經要講到要核武，而美國又將核嘅設備移到俄羅斯附近，佢哋唔即係已經知道已經冇辦法再走，普京冇辦法再走，係咪打唔贏？亦都唔係好敢用核武器，就用生化武器咧？咁當然呢啲都係陰謀論啦，係嘛？即係我就覺得，如果美國緊張到咁嘅地步，我哋覺得都係要稍微注意。即係連國務卿同埋阿川普自己出嚟啊，蓬佩奧係呢個盧比奧都出嚟講嘢，就大家要注意。咁到而家嚟講都講唔清楚呢個女研究員係死於咩原因喎？係嘛？咁就所以呢、這個亦都係大家唔能夠接受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自己一下呢、這個就官方啦。呢件事一發生之後咧，就有200个醫護人員，200个醫護人員都係分散喺3间醫院嘅，就迅速咧就被隔離啊！佢哋而家仲係被隔離當中。咁如果你係小嘢，你使乜咁緊張係嘛？但係而家你係官方都咁緊張，嗱民間就更加緊張啦。等我哋會講一講下。
2: 民间紧张下，咁我哋你想讲民间紧张先啦，定系讲呢个官方即系譬如美国啊呢、這个世卫啊呢啲咁嘅先啦。
3: 咁我讲下民间啦，即系你睇下啲俄罗斯人喺嗰度住好醒目嘅，佢哋知道唔妥噶啦，佢哋就即系一见到咁嘅情况咧，听讲有好多人就离开嗰个城市啦，已经吓。咁就頭先啱講咗，就係幾間醫院有200，有人話3间，有人話5间，醫護人員都即係限制出入啦，就唔准家屬去探啦。咁咧就嗰啲醫療系統嘅人爆出嚟就話，醫護人員裏面已經係直情話係鼠疫，直情係公開咁講。咁呢個就係好似少少李文亮醫生佢嚇當年佢要爆出嚟係嘛？佢而家喺俄羅斯亦都同樣嘅情況出現，啲醫護人員自己講出嚟係鼠疫嚟嘅。 李文亮当年就话唔妥啦，呢件事好大啦，系嘛？咁咧就联邦卫生监察局局长咧，佢就即刻飞去呢个城市里边吓，同佢哋啲官员见面啊。如果呢件事系只不过系普通一个病例或者死亡病例，使乜咁紧张啊？联邦嘅卫生监察局局长、哦、自己亲自系去、哦，咁然后咧呢个伊尔库茨克呢个城市取消晒所有嘅公共活动。咁咧就佢哋本地嘅執法部門咧已經咧就係、是、立案調查，就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咁即係而家睇到聯邦政府同地方政府嘅做法唔係咁一樣嚇。咁咧就呢個城市嘅政府咧，亦都係公開咁提醒市民要佢哋小心嚇、啊，要佢哋係即係。暗示即係非要留意非官方嘅信息，但係呢個通告一出之後就好快俾人刪咗啦。咁就其他啲，譬如話好多地方就已經要人哋戴口罩啊，全部即係按照 COVID-19 嗰陣時嘅做法啦咁樣。咁咧，俄羅斯嘅航空公司亦都係實施咗嚴格嘅衛生檢疫啦，規定乘客搭機之前必須量體温啊、戴口罩啊嗰啲咁嘅嘢噶。咁就即系而家嘅情况喺俄罗斯就好紧张，即系佢哋本地人知道发生咩事好紧张，咁你我即系外人一睇，你美国睇到之后，亦都知道呢件事唔系咁疫情咁简单，可能同俄罗斯喺乌克兰嘅战争有关，所以就系即系非常之紧张。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美国方面呢一次咧系非常之紧张啊，睇到吓咁啊 ，Trump 咧就一开始话可以帮俄罗斯，咁后嚟咧而家又睇到咗话可以同阿普京通电话啦。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卢比奥咧要阿普京公开咨询咯。
3: 咁啊，跟住即系而家美国嚟讲就系、是、亦都查紧阿福奇啦，系嘛？正系大家都知道当年嘅 COVID-19 同呢个武汉实验室系有关嘅。吓，而家就要决定下佢究竟系特登咧，又话系无意中泄露啊，点都系有关噶啦。咁美国就已经喺度又告紧阿福奇，有啲州喺度告紧福奇，即系搞到国会听证咁多嘢，咁多事情啊！呢日一更加剩咗所谓一单未完，另外一单又起，你话唔紧张就假噶啦。而且呢一个即系呢个肺鼠疫，佢死人即系嗰个速度。是好快脆的，如果你乜都唔做嘅话，佢二十日就可以全即係去晒扩散到全世界咁样。如果你真係乜都唔做，你死嘅人就好多㗎啦咁样。咁卢比奥都出咗声啦，卢比奥强调每个钟头都喺度关注呢件事。咁仲话俄罗斯有责任向世界分享更多信息，佢当然唔分享啦。咁就呢个卢比奥出声啦。咁另外川普亦都话美國係現即係密切關注呢件事，仲話佢會好快同打電話俾阿普京討論呢件事。咁呢個就係美國嘅情況啦。
2: 咁因為喺呢個COVID-19 初期嘅時候咧，就世衛組織嘅呢個總幹事啦嚇，譚書記咧就去咗中國大陸啦。咁然後咧就同阿習總好開心咁見咗面，咁佢好似細路仔咁同咧喺阿習總面前跳嚟跳去啦嚇。咁但係咧結果亦都係發生咗，佢哋講咗話冇傳染噶啦，但係都係發生咗傳染。咁呢一次咧俄羅斯有冇通知世衛？世衛又點講啊？
3: 但俄罗斯就有通知世卫啦，咁俄罗斯官方通知世卫，梗系话乜事都冇噶啦，系嘛，绝对冇咩人传人啊，咩呢个唔系一个传染病咁。咁世卫就喺度评估啦，就根据俄罗斯提供嘅信息啦，系嘛，佢就话国际风险系好低嘅咁样。咁就连欧洲疾病预防同埋控制中心就亦都话，目前就仲未有证据，就话系人传人呢种咁样嘅传播咁。咁我就觉得即係经过呢个 COVID-19 之后呢，冇人真係再係好信世卫㗎啦。咁呢啲咩嘅咩预防同埋呢个控制中心啊，欧洲呢啲啊，甚至美国，而家你再睇返当年嘅福奇啊，即係几多美国人係俾佢呃 所以大家都唔係好信呢啲嘢㗎啦，就反而就自己就去睇啦。即係大家最睇嘅就係你俄羅斯人喺當地做啲乜嘢嘢先，係咪？如果你哋個都走啦，如果聽好聽講，已經好多人離開嗰個城市，有啲飛去第二度啊咁樣。聽講好多飛去北京啊、上海，有啲啊部分啲人係飛去中國嘅咁樣。咁你睇下，即係本地係咁緊張，而佢哋政府自己都唔係話唔緊張嘅，即係表面上啦都隔離咗200個人啦，係嘛？咁究竟葫芦里面卖乜嘢药就要等发展啦。咁所以第二例今次一出喺俄罗即系呢个即系俄罗斯嘅媒体包第二例嘅时候，大家就更加警觉，即系咁。但系周边嘅国家就好醒目噶啦，咩吉尔吉斯坦啊，啲斯坦国家啦，哈萨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啊，蒙古国就已经系好紧张，已经全部就系、是。对呢个俄国边境同俄国边境嘅卫生检疫咧，就系喺度加码噶啦。咁就对嚟自俄罗斯嘅人啊、车啊、货物啊，全部要检疫。咁就大家都保持高度警戒。咁你睇下旁边啲国家，佢本国俄国本身旁边啲国家。就即系都好紧张，不过但问题，因为呢个地方咧有个国际机场，每日有50个国际航班就周围飞嘅，佢飞蒙古，飞去北京、广州、三亚、泰国，去越南，去乌尔别克斯坦，去好多地方嘅。咁呢一個係一個隱患嚟嘅，當年嘅 COVID-19 就係咁樣傳發㗎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就日日都唔同嘅，每個小時都，琴晚我睇嘅信息同我同我今朝睇嘅信息都已經唔同啦。所以大家就係、是全部啲眼都望住啦，睇下情況點樣啦。
2: 嗱，咁睇到咗咧，中共官方都有回应下，咁啊呢个国家军啦，咁因为问到呢个问题嘅话，咁佢系咁讲嘅，佢话两国咧喺包括鼠疫在内嘅传染病嘅领域入边咧，保持密切嘅交流同埋合作咁样，咁啊令人想起咗咧喺呢个事情发生前冇几耐咧，其实中共真系同呢个俄罗斯咧系有过呢个防疫嘅呢个咁嘅做法吓，都系大家联合嚟呢、这个做防疫嘅措施。咁你点睇呢种咁嘅现象咧？
3: 即系佢哋嗰个防疫措施，佢究竟系好似个表面所讲咁，亦话系大家倾倾点样搞生化武器，真系冇人知。但系大家都唔信呢两个国家，知道呢两个国家绝对唔会有信息透明，知道呢个国家不安好深。佢哋呢个生化武器系佢哋嘅整体战略嘅好重要一部分。两个走埋一齐，冇咁唔会咁正经，净系搞下点样去防鼠疫嘅。咁佢哋咧就系啱啱搞咗个咩鼠疫联合演练吓，咁好多人即刻就话提到咧，就话喺呢个武汉肺炎发生嘅嗰一年，2019年12月就爆晒出嚟啦。咁起码就喺中共嗰边就爆出嚟啦。佢哋嘅2019年嘅9月喺武汉又系搞咗个咁样嘅防疫嘅演练吓，咁今次。又是搞演练完之后就有人死了，就咁。咁就喺今年嘅8月24号同27号呢，喺黑龙江就搞咗一次演练。之前6月呢喺我嗰边又搞咗一次演练。咁都好大阵仗，有几百人参加呢个演练咁样。仲有啲双方嘅高官都出席。咁就係呢一个28岁嘅女研究员呢件事暴露之后呢，中俄卫生合作分委会咧，都系即系有会嘅、哦，两个会即系知道呢件事之后，两个地方就居然开咗个会，但系嗰个会里边就冇提到呢个28岁嘅女研究员死亡嘅事情，咁所以你话咁大件事都唔去提唔讲，咁你哋开会演练啲乜嘢嘢咧，系嘛？所以即系佢哋两个走埋一齐，大家就特别系美国好紧张，即系唔会有啲咩好嘢发生嘅。两个走埋一齐搞生化嘅嘢，唔会有啲咩发生嘅。佢哋一日咧就搞呢个咩民用同埋军事吓，民用咧就系研究点样嘅生化嘅安全啦、生物系统，即系微生物啊嘅生安全问题啊。有咩分子遺傳基因啊呢啲問題，但係佢 佢哋軍用嗰方面就係生化武器，所以呢啲嘢已經係公開嘅秘密嚟噶啦，已經係好多年都係係咁樣做噶啦。咁所以點解美國好緊張，全世界都好緊張，就是、因為佢哋已經有前科噶啦咁樣。
2: 咁啊，而家睇到咗咧，其實喺呢個事情發生嘅時候就爆出嚟兩個人啦，一個人咧就係之前預言咗啊，川普被槍擊啦，打中耳仔嗰次嘅呢一個布林登啦，咁佢亦都喺之前嘅一日咧就係漏夜就做咗個視頻，講緊話佢冇睇清楚係2027定2026年咧十月份就爆呢、這個爆一個咁嘅疫情出嚟咁樣，所以佢快啲出嚟講咁樣，咁可能會涉及到 3.5 億人啊，咁可能有 3.5 億人死亡嘅。咁同時呢、這個英國嘅預言家帕克咧，亦都出嚟講咗，因為佢喺9月24號，亦即係呢一個啱先你講緊嘅呢個武漢肺炎嘅呢、這個女仔。9月26号呢个感染之前嘅两日呢，佢其实亦都出嚟讲咗有一个疫情啊，咁呢个疫情就係鼠疫。虽然佢冇讲系俄罗斯亦都冇讲緊呢个疫情系点样，但係佢都讲到咗会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欧洲。你点睇而家呢啲咁嘅除咗现实亦都系呢、這个呢啲预言家嘅呢个讲嘢呢，
3: 即系当然，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乱到个地步，好多人都冇办法掌握噶啦。我哋做新闻就最觉系呢一样嘢，咁所以有时候即系就呢啲预言就系佢哋以前嘅做法，就讲以前嘅嘢，或者好将来好耐之后嘅嘢。但系而家预言家越嚟越系新闻化，佢哋成日都系讲好快脆會發生嘅嘢，咁啊當然有部分亦都係準確嘅嚇，即係有一啲唔係全部準嘅，但係真係都幾多好準。咁所以而家嚟講，呢一個界線係好模糊嘅，就係預言裏面你睇下佢哋講新聞，咁你睇下新聞裏面係咪即係發生嘅嘢係咪同佢講嘅嘢係相符合？有時係亦都係好相符合嘅。咁所以而家點解我哋今次個評論居然又講到預言，就是、因為你唔講都唔得，因為譬如好似帕克同埋布兰登，佢两个讲呢件事，即係有疫情发生有鼠疫呢件事之前，即係佢讲嘅时候，呢、这个28岁嘅女研究员嘅死亡仲未发生嘅。咁即係其实都系准囉、即係可以咁讲啦。佢未必次次都准，但係佢好多嘢好准。系嘛？咁所以我就觉得都系可以有参考嘅价值。咁你信唔信系你嘅事，冇所谓嘅。我哋呢一度从来都冇话，即系讲咗之后就要人信嘅。你即系信唔信系自己去决定。但系我自己觉得系有参考价值。
2: 嗯，咁啊，因为涉及健康吓，咁亦都系因为涉及呢个传染嘅问题。咁大家一听到咗呢、这个。知道 COVID-19 嘅时候呢就已经系好紧要㗎啦。咁我其实睇到咗讯息喺中国大陆而家呢已经有啲商店啊，有啲呢个网上边购物啊都喺度抢购緊同呢个传染病有关嘅呢啲药物㗎啦。因为大家一听到咗有传染病嘅话，知道咗当时喺 COVID-19 嘅时候根本买唔到药㗎。咁所以呢喺度抢购緊啦。咁呢啲咁嘅恐慌呢已经出现咗啦。咁你而家仲睇到多啲乜嘢情况？
3: 我就睇到个信息就係话即係呢近两年呢就突然间有好多嘅即係科学家呢就研究鼠疫嘅，如果有鼠疫发生有啲咩疫苗可以打咁样。咁就佢哋有统计咗好似两年之内，我唔係好记得係几年之内，係有21个新嘅研究緊嘅疫苗。咁當然而家我哋對疫苗嘅睇法同以前又唔係好一樣啦。以前就當佢係神針，打咗之後就冇事。而家嚟講，即係個疫苗嗰、那個即係嗰個後遺症係犀利得好緊要嘅，慢慢就呈現啦。咁大家對疫苗嗰、那個信心冇好似以前咁樣盲目咁相信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兩年之內有咁多嘅公司喺度研究呢样嘢，系咪佢哋已经得到一啲咩嘢嘅消息？之前佢哋系咪已经有攞到咩嘢情报？咁呢啲都系讲出，我唔知道啦吓，讲出嚟俾大家参考一下。
2: 咁因为美国而家已经系讲俾呢个美国人知，去呢啲地区旅行啊，或者系公干啊呢啲咧，其实大家都要注意噶。咁所以咧，唔好讲去俄罗斯啦，因为佢而家睇到咗。 每日有成50个航班啦，喺佢呢个地方飞出嚟，包括咗中国大陆嘅北京啦、广州啦，咁啊呢啲地方吓，咁啊呢同埋三亚吓呢三个地方，咁所以但有啲人讲紧，哇呢啲时间好多人，譬如广州啦、三亚都有香港人去，咁其实呢个都系相当之留意嘅需要吓。
3: 其实我觉得你都冇国界噶啦，如果你飞机飞嚟飞去系嘛，咁譬如话你系冇搭嗰架班飞机嘅，佢呢个俄罗斯飞去三亚，佢冇佢你里边冇香港人，但系里边有一啲人落咗机之后去个餐厅，机场餐厅食嘢，啱你香港人就行埋去一齐喺隔篱台咁样，你真系呢啲避无可避，呢个世界已经系冇距离噶啦，即系因为系个即系航班啊、航空啊各方面嘅接触系冇距离。即系，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件事虽然好似好遥远咁，但系大家经历过呢个 COVID-19 呢个浩劫啊，即系大家都即系应该系比较小心一啲咯。咁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咧，就系鼠疫其实就唔系话净系喺俄罗斯发生，喺美国都有嘅，喺美国一啲嘅州份偶然都会有鼠疫发生嘅。咁喺蒙古亦都有即係鼠疫發生嘅，咁即係偶然都會你會聽到，但因為佢哋係自然界嘅嘢嚟嘅，咁所以有發生，但係佢係自然界嘅，佢唔係好似今次呢個係嚟自一個防鼠疫嘅實驗室。嗱呢一樣嘢係好關鍵，點解美國緊張就是、因為佢係嚟自一個實驗室，裏面你唔知佢搞乜，佢搞生化武器，一日搞乜。佢點解會自己搞到自己人都會死咁樣？咁呢種情況就同武漢肺炎，即係嗰陣時嗰個武漢實驗室個情況係一樣，係呢樣嘢令到人覺得係有人為嘅成分啦。咁唔係一個自然界嘅事情，呢樣嘢就係得人驚。如果佢係刻意咁樣係用呢樣嘢嚟傳播世界嘅話，咁嗰個後果係可怕，係非常可怕的。所以点解会系川普出嚟讲嘢，仲要打电话俾普京？呢啲嘢本来嚟讲，一个人死咗算得乜啊？系嘛，一个人即系无论为咗咩原因死咗，咁对两国总统嚟讲都唔会话系会通话。但呢件事唔系一个人死咗咁简单，亦都唔系疫情咁简单，系同整个嘅俄罗斯嘅战略有关，同地缘政治有关。所以系可能，如果系真系发生嘅话，同经济就毁灭性嘅，所以即系唔系一件小事咯。咁加加埋埋就唔系一件小事啦。
2: 咁我哋会密切留意呢个事件嘅呢个进展下，因为同大家都息息相关嘅，咁所以咧都好重要嘅。咁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3: 冇啦，我冇补充啦。
2: OK， 咁我哋到时有新嘅内容咧，都同大家 update 下。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3: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市议会议长曼德尔曼这个礼拜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大型超市及药店增加自助结账区的人工员工，以保障零售业的就业机会，并减少商店盗窃。根据提案，商店每设置三台自助结账机，就必须至少配备一名员工。曼德尔曼表示，旧金山虽然是科技创新中心，但自动化发展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亦应该令顾客保留面对面寻求协助的机会。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联合会支持这项提案，认为自动结账机增加员工负担，亦可能导致顾客结账速度变慢及盗窃问题加剧。增加现场人员有助于改善购物体验和安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由旧金山劳工标准执法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顾客及员工亦可对违规商店提出诉讼。这项提案预计在11月交由市议会政府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审议。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三裁定涉嫌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34岁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必须继续羁押，不得保释。张婉莹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前往上海时被捕。检方指控他去年受中共情报人员指使，在西雅图附近秘密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以及他的家人。检方指出，张婉莹在中国拥有银行账户及大量资产， 父母同兄弟姊妹亦居住当地。佢持有嘅一本中国护照至今未被查获，存在潜逃风险。张婉莹曾经提出以超过120万美元房产作担保，但法官认为佢申报嘅财产数量及资产来源存在矛盾，拒绝保释。检方仲表示，张婉莹由2014年以嚟曾经12次前往中国，并有29次国际旅行记录。佢与中共政府存在涉嫌关联嘅迹象之一系，佢居住喺中国期间曾经获准通过快速通道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将居住地由北京迁往另一座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中共正协助俄罗斯开发可替代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正与国际伙伴讨论相关安全威胁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当日视察被俄军袭击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普里卢基时表示，俄罗斯正在中共的协助下加快开发名为黎明的卫星网络，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使用。他警告新系统可能提高俄军无人机及导弹袭击的精确度，对乌克兰防空构成更大挑战。此前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已经限制俄军使用星链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研发本土卫星网络，同时要求美国扩大星链支持，并呼吁川普政府制裁参与相关项目的俄罗斯及中国企业，以削弱俄军空袭能力。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沙特阿拉伯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对领土以及关键设施的袭击。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同一名叙利亚军方官员透露，沙特已经要求叙利亚派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叙利亚正考虑提供导弹及无人机防御支援，或派兵协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但尚未作出决定。叙利亚总统沙拉礼拜二在利雅得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相关合作。不过叙利亚政府强调，国内安全及战后重建仍然是首要任务。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雅德及艾博哈机场，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并袭击也门亚丁机场。沙特联军之后空袭80几个胡塞军事目标，目前战事集中在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联合国机构指出，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也门人道危机持续恶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四证实，北京已经正式提名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宋丽角逐世界卫生组织下一任秘书长，接替2027年任期届满的谭德赛。现年52岁的宋丽曾经任中共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司长，2023年转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秘书长的中国籍人士。这次提名正值世卫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美国退出后，世卫被迫大规模缩减业务及裁员，并寻求其他成员国增加捐款。川普政府此前多次批评世卫在新冠疫情期间偏袒北京，由于中共的疫情信息透明度及病毒溯源争议尚未平息，宋理的提名预计将受到成员国更严格的审视。目前另外有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博茨瓦纳、印尼和西班牙六国的候选人公开参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阮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阮儿。《阮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阮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命女有子的故事。兵部侍郎史益堂是相国文正公的第二仔，在屋企的时候突然间无缘无故就觉得头晕眼花，感觉自己的灵魂出了窍，就走出了门外面。有人呢就将他扶上了一堂桥那里。咁行了几里地啦，又有一堂桥在后面追上来，大声咁话停低。咁佢停低一睇呢，竟然是文正公喎。咁益堂呢就即刻落咗堂桥拜见佢嘅爸爸啦。文正公呢就对佢话啦，你呀仲有子孙都未出世㗎，呢个时候你点可以走咗去㗎。佢就一挥手叫嗰啲抬桥嘅人将佢送返去。咁益堂呢就突然间醒返啦。当时益堂係74岁。第二年又生了一个仔，过了两年呢又再生了一个仔，果然就好像文正公讲的。这件事呢就是益堂在78岁的时候到京师那里亲口对我讲的。远而我就觉得了，这个真是命里有子终须有，不生远呢都不可以死的。

0: 莆田教授林清标讲嘅。佢话郑成功占据台湾嗰时咧，有一个好怪嘅和尚从粤东渡海就嚟到咗台湾。佢嘅攻击技艺精湛绝伦，冇人能够比得上佢。佢袒胸露背咁坐喺嗰度，啲人用刀斩佢，就好似斩喺铁同埋石头上面咁。佢仲精通六壬、奇门遁甲、风角等术数，呢啲咧都可以统称为择吉术啦。就是通过一啲方法预测吉凶，话俾啲人听点样去吹吉避凶等术类嘅嘢。同佢谈论兵法咧，佢亦都系娓娓道来，讲得有条有理。郑成功嗰时咧，正喺度招揽四方嘅豪杰之士，咁啊对呢个和尚就十分之尊敬啦。时间一来咧，呢个和尚渐渐就骄横跋扈起嚟，郑成功就唔能够忍受佢啦，咁又怀疑佢系间谍添，就想杀咗佢，但系又担心佢识得一啲术数咧，就杀佢唔成嘅。郑成功嘅大将刘国轩对佢话：
1: 如果你想解决佢咧吓，咁就将呢件事交俾我啦。
0: 于是刘国轩就去到和尚嗰度，同佢好亲热咁样倾偈。喺闲谈之中，突然间就问佢：
1: 大师啊，你系佛家之人啦、啊、但系唔知道遇到女人嘅时候，仲会唔会受到干扰呢？
0: 和尚就答佢话：
1: 和尚参禅咪日久。呢、这个心呢就好似黐咗泥嘅柳啦，唔会随风上下漂浮㗎啦。
0: 刘国轩就开玩笑咁话：
1: 我想用刘王嘅大体相方法嚟试验一下大师嘅道力，令众人坚定对大师嘅信心，你点睇呢？
0: 于是就挑选咗十个妖艳善淫嘅美少年同埋妓女，铺咗啲床铺同枕头喺个和尚面前，肆无忌惮咁做住嗰啲见唔得人嘅事，真係极尽天下妖惑之能事啊。和尚就谈笑自若，好似乜嘢都冇睇见咁。过咗一阵，个和尚呢就突然间匿埋双眼唔睇啦。呢、这个时候刘国轩就攞把剑一斩，嗰、那个和尚嘅人头呢已经就落咗地啦。刘国轩话：
1: 呢、这个和尚嘅术数唔系嚟自于乜嘢鬼神，只系练气令到自己稳定啫。心定则气聚，心一动呢啲气就散咯。和尚啱啱开始嘅时候呢，心定不动，所以就能够随意咁睇。等佢匿埋双眼唔睇嗰时，我就知道佢个心已经喐咗啦，气就散咗啦。只不过系喺度强制自己啫，所以呢个时候用刀斩落去，佢就唔能够抵御㗎啦。
0: 刘国轩所讲嘅呢就好在理嘅。但系唔知道呢个杀人抢掠嘅恶少，佢系点样能够睇到呢一点嘅呢？睇嚟佢能够喺台湾江湖纵横十几年，亦唔系偶然噶啦。自古话邪不侵正，一旦自己正气不足、定力唔够嘅时候，咁邪气就好容易入嚟噶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烫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2: 生活百分百，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内容呢，就是讲中期选举的一些法案问题，咁我哋而家面临非常之多嘅呢个提案嘅选项嘅，咁点样去选呢？边啲重要啲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一部分嘅，咁尤其系讲40号提案啦，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咧 讲嘅呢个系同税收有关，所以我哋而家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平等公义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柱敏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3: 诶石头你好，好多谢你邀请我。
2: 系咁啊，嗱，咁啊，而家中期选举嚟紧啦，大家都好紧张吓，咁都对啲除咗两院大家关注之外咧，其实呢一个法案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加咗有一个40号提案咧，其实都令到咗呢一个富人税啦吓，令到全国关注。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咧？
3: 系啊，好啊，好啊。嗱，其实呢个40号提案咧系即系好离晒大谱嘅，所以美国全国咧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愤慨吓。咁啊。基本上咧，佢就话咧系，如果被通过咧，就会系打一个咧系税俾呢啲嘅超级富豪啊，咁啊就系话咧系，以佢哋今年12月31号嗰个 net worth 就系资产净值嚟到咧作为计算，而一概咧收5%，哇，简直咧可以话咧系令人咋舌啊！大家都系觉得系。非常嘅震惊嘅吓，咁大家唔好以为咁啊关我咩事咧？哇，呢个讲紧系超级富豪，即系话有成10亿以上嗰啲先至受到影响。我哋喺加州嚟讲都系嗰200-300人啫，但系其实唔系嘅。据专家指出咧，系最终咧系佢哋呢班嘅政客咧可以透过40号提案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嗰度系打主意嘅，系朝住呢一个用资产净值征税嗰个方向咁啊。特别是话咧，如果咧系因为40号提案咧系都收唔够钱嘅话咧，佢哋甚至乎咧系可以马上咧就系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咧嗰个嘅储蓄户口啊、私人投资等等咧嗰方面嚟到去打税吓。咁呢个咧真系哇，可以话咧系大家都系好担心、好关注吓，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吓。咁啊，点解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恶法系提出嚟咧？就系呢个 SEIU 啊，就系父母性行业工会吓。咁佢哋咧系提出就系话咧系呢个Medicare CalFresh 唔够钱咧，所以就要摆一个咁样嘅提案咧上去11月嘅选票嗰度。咁但系其实咧系有好多嘅呢个工会嘅人咧都系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都系反对嘅，点会整个咁嘅恶法啊？喺呢个嘅民主资本主义嘅社会系嘛？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只系呢个工会嗰啲嘅一班嘅小撮嘅所谓领导咧系搞出嚟嘅吓，真系不知所谓吓。咁大家系一听起上嚟要喺个资产净值打5% 税，有咩嘅感觉或者系感想咧？系冇错啦，好多人咧都一听起上嚟就哇，有冇搞错啊？咁好似喺共产主义嘅国家咁啊，其实好多嘅共产主义国家都冇咁打税添啊。如果你讲到5% 税率咁高咧，真系咧系世界之最嘅。咁所以咧系呢个系好离谱嘅吓。以佢所讲嘅嗰个嘅 logic 啊，嗰个逻辑都系非常之系唔合理嘅。呢啲咁样嘅恶劣做法咧，必然使到咧系连番嘅诉讼啦，系咪啊？如果诉讼经年嘅话咧，点可以嗱嗱声攞到钱出嚟支付健保方面嘅经费咧？系嘛？呢个完全唔合理嘅。咁仲有咧就系话咧，呢个健保方面嗰啲嘅经费系长久性噶嘛？你点可以用呢个嘅一次过咁样嘅征税咧，长久性呢个解决问题咧？系嘛？仲有佢呢个税仲要系有一个叫 retroactive tax 嚟嘅添，仲话要咧系追溯翻今年系1月1号或者以后喺度住嘅已经离开咗嘅人咧，都要咧被打税啊！呢、这个更加离晒大谱啊！所以目前嚟讲咧，已经咧有好多呢个超级富豪咧纷纷离开啊，受到咧系左中右派咧都系咧系一致嘅谴责啊，一致嘅反对嘅。所以而家有一句新嘅成语添啊，叫万夫所至啊，千夫所至都不足以形容嘅啊！即系咧离晒大谱，而家系就算呢个州长纽森啊，佢咧就系严词咧谴责嘅，佢话咧系有一句咧系讲得好清楚啦，佢话 wealth is movable and it shops for the state with the lowest taxes， 好简单不过啦，我哋呢度唔系极权国家嘛，民众可以自由签晒噶嘛，咁你人哋咪去嗰啲低税收嘅州份咯，咁蠢都有嘅，你咁搞法咪走到加州嘅呢啲富豪咧纷纷离开咧？加州没落咯，系咪啊？就咁简单，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咁搞法，系咪啊？加州没落咯，啊，生意啊，啲工都纷纷去减少啦。大家亦都咧，唔系可以忍受到咁高嘅税收，系嘛？咁纽森仲话咧，就话，嘿，我哋唔系 俾一个半个呢啲咁样嘅组织喺度自把自为去决定我哋加州嗰个嘅财政预算噶嘛。呢、这个加州财政预算应该系有好多嘅领导一齐透过呢个民主嘅程序而系达至一个嘅最终嗰个版本嘅，唔系俾你一个半个会喺度咁样喺乱搞系嘛？决定我哋加州嗰个嘅财政预算噶嘛？呢、这个加州财政预算应该系有好多嘅领导一齐透过呢个民主嘅程序而系达至一个嘅最终。

0: 叫 Planned Parenthood 啊，叫计划生育嘅正确亦因为计划不生育先啱啊！呢班堕胎佬，咁佢哋咧就亦都话啦，诶、你攞晒啲钱去你嗰边堕胎嗰边唔够钱，所以亦都反对嘅，真系咧系非常系恶劣啦。嗱、啊，以根据咧啊，史丹福大学嗰个胡佛研究所咧，佢哋系啊。直接了當咁指出咧，就話若果超級富豪離開嘅話咧，咁啊加州咧就會唔見咗咧，係5360億啊，係5360億天文數字啊嘛，話即係得點咧，絕對加州沒落啦。咁佢哋話，就算你話斷年計啊，每年睇嗰個嘅税收方面咧，亦都會保守估計咧，就每年損失係250億咁多，250億咁啊啊！而家咧，加州嗰個嘅即係嚇嗰個議會方面，亦都講到話咧，我哋有個結構性嘅赤字，一路落嚟2030年啊。如果再加個呢個係減少250億咧，真係百上加斤啦嚇。咁啊啊，如此一嚟咧，就好多嘅唔同嘅部門啊，唔同嘅領域咧都唔夠錢啦嚇，包括 UC 啊，包括其他嘅各方面嚇，所以大家都紛紛反對嘅。嗱，如果佢哋最终系透过呢四十个提案都唔攞出够钱咧，正如我先话啦，啊，根据专家研究咧，佢哋可以透过呢个提案嘅嗰啲细节咧，可以埋我哋普罗大众嗰身噶啦，啊，到时咧就咧可以咧系即系啊，透过我哋嗰个嘅嗰啲嘅储蓄户口啊，啊，私人投资咧，嗰度咧嚟到咧系打税，哇，你咪即嚟晒大股系嘛，所以咧系我哋一定要咧系坚定不移咧，去到咧系严正啊，抗拒呢一个恶法嘅。
1: 咁啊呢个咁嘅所谓嘅富人征税法咧，呢、这、一个咁嘅咁多人反对，咁多层面嘅反对咧，咁嗱喺法律上边咧，可唔可以去破佢局啦
0: 吓？其实呢个系好个问题嚟嘅，根本咧系如果你喺嗰个法律嘅层面去睇咧，呢、这个咧系绝对喺法律上边咧系。嗰、那个站不住脚嘅吓，咁有好几个案例咧，都清楚指出呢一点噶。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啊呢、这个喺联邦最高法院嘅一个嘅案例咧，就系、是、呢个 United States versus Carlton 啊。呢、这个案例咧系好清楚指出咧，就系话咧，我哋唔可以系将一个新税咧强行加于一个离开咗嘅一个嘅市民嘅，咁呢个叫 retroactive resident state 咧，系无效嘅吓，唔可以咁样咧系强行征税吓，呢、这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呢、这个叫做 Crandall versus Nevada 吓、啊，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惩罚离开咗呢个州份嘅呢一个嘅纳税人嘅。咁啊，当年呢个内华达州想咁样做咧，俾人告上法庭咧，就系、是、禁止咗嘅，禁止内华达州咧系打呢一方面嘅税。咁啊，最后一个嘅先例咧，就系、是、叫 Complete Auto Transit Inc. versus Brady 吓。咁啊，呢个嘅案例咧，就其实系有四个嘅要点咧啊。首先第一个咧就话，你要打呢个纳税人税咧，就呢个州份咧要同呢个纳税人咧有一个嘅重大密切嘅关系先得。第二点咧就是、有所谓叫 fair 呢、这个 fair apportionment， 即系话咧合理嘅呢个分配嗰个嘅税金啦。嗱、这个、呢个咧就系话咧系嗱，如果呢个人喺呢度住咗短时间，就搬到第二个州，佢喺第二个州咧就系、是、去到做生意啊，赚大钱。咁另外呢个州一定会打佢税，系咪啊？好明显不过啦。嗱，如果你加州 end up 又话，我都要嚟咧，系将一个嘢嘅。一个全额嘅打税，咁呢个咪叫 double taxation 咧，双重打税咯，系嘛？咁对于个合理分配 fair apportionment 嗰度咧，系就系、是、咧，即系绝对咧系唔合理啦。咁第三方面咧，系根据呢个案例咧，就话咧就唔可以咧一个歧视嘅，即系话唔可以歧视咧一个离开咗嘅一纳税人。最后咧呢一、这个嘅要点咧，就系话。都叫 fair relationship， 即係合理嘅關係啊！即係話呢個州份，如果你要打呢個納税人嘅税咧，咁啊，你要咧係提供咧相等程度嘅利益或者係權利以及呢個保障嘅嚇、啊，即係人哋喺你呢個州係根本都唔喺度住嘅，點會有呢種咁樣嘅叫做咧合理嘅關係喺度咧？所以咧，凡此種種咧都足證咧係，如果係俾人哋告上法庭嘅話咧。即系做提案咧，系 将会败北嘅吓，所以呢班嘢咁样乱教咧。

0: 就真係不知所謂嘅。
1: 按照你咁讲嘅话，如果呢个四受提案如果系过咗嘅话咧，就打上法庭嘅话，佢都唔用得噶咯吓。
0: 冇错啦，冇错啦吓。嗱，而且咧系唔单单咁，根据呢个嘅加州史丹福大学啊，佢哋胡佛研究院一个知名学者啊 John Hartley 所指出咧，就系话咧系根本上咧，我哋咧系要亦都讲下道理先得嘅。佢话我哋加州根本上系冇呢个税收唔够呢个问题，根本就系一个胡乱挥霍嘅。喺呢个嘅问题嘅症结所在吓，咁佢话咧系根本我哋喺各方面嘅税收咧已经名列前茅啦，民众已经咧系百上加斤啦，即系喺各方面咧都俾人哋搜刮呢个民脂民膏即系喺呢个嘅资本增值税咧系已经达到咧系全美国最高嘅吓，咁其他好似个人入息税啊、销售税啊、商业税等等咧都系最高的几名的。根本上我们是有的问题就是支出太多嘛，就是我们的政客我们的所谓官员呢是都是胡乱的挥霍，特别是呢有个公开的秘密呢，就是他成日呢是将啲钱呢是即是去到呢是投其所好，即是亦都是投桃报李，就是说呢是俾返支持他们那些大金主那些团体嗰方面嘅撥款啊，佢哋想做嘅嘢咧，喺嗰方面咧撥款俾佢哋。咁呢班人咧 ，end up 咧，第日到呢班嘅議員或者官員再要選嘅時候咧，又出嚟幫手啊，搞成一個咧叫惡性循環啊，成日都係使費好大，不斷向上升，咁啊搞到我哋今日有咁嘅情景。但尤其是而家佢講到一個咧，就係用個 paper valuation 嚟到打税，即係話咧係嗰個叫係 net worth 咧，你10月31日啊，就算未賣出嘅投資，未賣出嘅股票咧，都係當嗰日嗰個價值嚟打税。啊，呢個 unrealized gain 去到打税咧，真係未知停日嘅喺個美國啊，係好離譜係咪啊？當我哋賣出呢啲股票或者投資嘅時候，都要俾一个资产增值税啦。点解你喺未卖出之前，你又会打咗一个咁样嘅叫做系当日嘅嗰个价值嗰个税咧？系嘛？呢个真系离晒大谱吓。咁而且咧系呢啲咁样嘅投资咧，成嗰个嘅价值都上上落落噶嘛，系咪啊？如果12月31日俾咗税你，咁啊2号、3号，1月2号、3号已经大跌嘅，咁系咪你俾翻钱嗰啲纳税人咧？系嘛？简直讲出嚟即系令人愤慨，亦都咧系一个天大嘅笑话。但而且佢哋而家咧强行将呢一方面嘅呢个嘅财富税或者呢个嘅 net worth 呢个嘅税咧，就叫做 excise tax， 即系话当系一个嘅入息税啊、营运税咁样。咁将两者混为一谈咧，分分钟将来就冲击咧呢个我哋嗰个地税方面13号提案啦，系嘛？我哋倚仗13号提案嚟到使佢哋唔可以不断加我哋嗰个嘅地税噶嘛，所以呢个咧就系又系另一层嘅忧虑啦。所以咧，凡之种种咧，我哋都应该咧系积极反对呢一个嘅四十号提案。但而家其实咧系两党都系啦，即系喺唔同领域方面领导都系反对嘅。头先讲嘅州长啦吓，另外共和党嘅领导全
1: 我哋转翻嚟，转头翻嚟先啦，我哋转头翻嚟先。
0: 好啊，转头再讲。
2: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朋友咧嘅嘉宾咧系平等工协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啦。咁而家讲紧嘅呢个系40号提案吓，咁啱先讲到佢嘅呢个影响噶啦。咁啱先又讲到咗话边啲人咧喺度反对，咁州长喺度反对咧，仲有边啲人啦，李生？
0: 系啊，又要包括咧系两党嘅州长候选人啊，即系呢个民主党嘅 Becerra 啦，同埋共和党嘅 Hilton， 咁仲有咧就系即系共和党所有嘅领导啦，包括呢个 Kevin Kiley， 仲有咧系有一个咧系佢号称系无党派嘅三藩市嘅嗰个市长啊，呢个系市长都系反对
1: 啊，
0: 仲有三藩市嘅民主党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 呢极左派嘅组织呢都系反对啊，咁其他呢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联会啊，佢纷纷系出嚟反对啊，之后可以话呢系呢个 SEIU 呢佢哋自己呢系支持啊，咁今次呢可以话呢系自暴其短啊，咁搞到众叛亲离啊，所以呢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要支持呢、這个我哋嘅行动去到反对 40号提案嘅，啊，希望我哋能够以大比数获胜啊，等佢哋咧唔好咧有任何嘅遐想，卷土重来啊，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啊，绝对不能够咧系俾40号过关嘅，因为你咁样搞到我哋咧系加州没落吓，啊，加州变色，美国变色噶啦，所以系好紧要 ，no on 40。
1: 咁我哋冇啲提案啦，或者系冇啲法律啦，可以呢个制止或者系呢个制衡呢个40号提案嘅咩？
0: 系有啊，系啱啱先咧，我哋今次咧就系有另外两个提案就走出嚟咧，就系咧系同佢咧系即系呢个制衡嘅。首先就系41号提案啦吓，呢个咧系非常之好嘅，主要就系有几方面咧，佢话咧系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系俾嗰啲嘅即系提议加税嘅提案咧，咁啊輕易能夠上到呢個選票嘅，即係話佢未能上票之前咧，都要核實佢嘅嗰啲嘅數字嘅，睇下係唔係正確同埋合理。咁就算真係俾佢過咗關之後咧，都要起碼每四年咧係做一個嘅州嘅呢個嘅核數嚇 ，state audit 嚇。咁啊另外有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咧啊，即係唔可以俾呢啲加税嘅呢個提議咧係被列為咧嚇支出上限以内嘅吓，即系咧，支出上限以外，应该话咧吓，即系话如果换句话嚟讲咧，就系话咧系唔可以俾佢咧不断加呢啲咁样嘅加税嘅款项咧，系落呢个嘅民众身上啦吓，即系唔可以俾当为咧系支出上限以外啊，咁 所以呢啲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其实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41号提案咧就系冲住40号提案而嚟嘅吓，所以咧系纵使如果系40号提案过咗关咧，都要睇下佢嘅得票票数咧系够唔够41咁多嘅。如果41好多佢咧，系42号咧都系宣告咧败北嘅。咁你系非常好啦，所以一定要投41嘅一票系反对40号提案嘅。咁啊，讲到系42号提案啦吓。42号提案咧就系呢个系极为重要嘅吓，非常好嘅一个嘅提案啊。首先咧就系话咧，佢系唔俾呢啲嘅政客或者任何人士咧系用我哋嗰个嘅个人储蓄户口啦、退休户口啦，或者系私有嘅财产咧去到打税。哇，呢个非常之好啦，喺啱啱先咧就系40号提案想做嘅嘢系嘛，又四呢个提案咧系即系严令咧系去到禁止嘅。其实咧，头先我讲呢啲嘅储蓄户口私人财产等等咧，系咩嚟嘅咧？呢啲咧就系我哋咧七除八扣啊，俾晒咧各方面嘅税收啊，然后剩翻嚟嘅钱自己储起嚟噶嘛。哇！呢班嘢咧，究竟嘅而家嚟系咪嚟晒大埔咧，都要咧系打呢一方面嘅主意、啊。所以有人话佢哋唔好去抢，真系咧好似强盗咁样喺度咧系抢钱啊，系嘛？俾晒税噶啦，剩翻嚟啲钱咧。都话要再打税，咩嘅道理咧？系嘛，真系苛政猛于虎啊！另外一个要点咧，42号提案咧系严令禁止嘅咧，就系话咧唔可以俾佢打呢个 retroactive taxes， 即系话唔可以40号咁样咧系走翻转头话人哋，你1月1号喺呢、這个加州咧仍然都咧我哋咧系将你系追打呢个新嘅税收吓，所以呢两个都系极其重要嘅。嗱，仲有咧另一个重点就好似头先41咁啦吓，若果42、40号一齐过关嘅话咧，就系睇边个票数多啦。如果40号过到关啊，但系嘅票数唔及42咧，40号都宣告咧系败北嘅，所以非常之重要啦，一定要投赞成41、42，就系要反对40啦吓。這个咧可以话我今次加州选举咧最重要嘅三个呢一个嘅提案 ：yes on 41、42，no on 40。
1: 我睇嚟41、42都非常之关键，我哋要选啦吓，咁呢个都大家要醒醒定定啦，咁啊40 no 啦，咁啊其他12咧41、42都系 yes 吓，咁但系我哋听闻咧43号提案都系同税收有关嘅话，李生，
0: 冇错啦，系啊，43号提案亦都系重要嘅，嗱呢个系咩咧？就系话嗰个特别税方面 special tax 啊。大家其实咧唔好担心喎吓，呢个系呢个特别税啫，嗰个经常嘅税项即系 general tax 呢方面咧，系仍然咧都系保留系50% 加一票咧就可以通过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我哋唔够经常费嘅。但呢啲系 special tax 咧就成日俾啲政客咧佢哋咧系巧立名目啊，搞到咧似层层咁咧就推出好多咧各方样嘅呢个特别税收。 家咧系举个例咧就你睇嗰个嘅地税咧，系咪成日都有啊？睇到成十几廿样咧，呢样几百蚊，嗰样几百蚊咁啊！绝大部分人咧都系睇唔明啊，都唔知道咧来龙去脉，喂，究竟点解呢度有个几百，嗰度几百嘅咧，系嘛？呢啲就系嗰啲嘅嗰啲嘅 special tax 啦，好多嘅选民咧就系、是、糊里糊涂咁样睇到，咦？讲得又似层层吓，似是而非咁咧，就赞成。其实咧，民众有见及此咧，已经一早喺1978年咧系通过咗咧呢一个嘅宪法，就系咧定明啊，呢啲咁样嘅特别税咧，一定要有三分二选民投票赞成咧，先至可以过关嘅吓，咁啊非常好啦，系嘛？但系喺2017年咧，呢、这个加州最高法院咧就有一个嘅审案咧，就 California Cannabis Coalition versus City of Upland 咧，就呢一个嘅判令咧就系话咧佢哋呢个法官咧就话呢、这个三分之二选民通过嗰个要求咧系不适用于由民众提出嚟嘅加 special tax 嘅提案。只是適用於由呢個嘅官員或者咧係議員提出嚟嘅呢一方面嘅提案，哇！係咪真係又係好離譜啊？喂喂，你法官係依呢啲法律嚟到審案噶嘛？唔係要你係另立新法啊嘛？係咪啊？呢、這個就分明就係話另立新法喺度啦。所以咧就斬啦，到2017年開始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俾咧好多呢啲咁嘅 special tax 咧，係利用呢度咧就50%加一票咧就過咗關嘅。所以我哋而家咧係急需要呢個43号提案咧，去到咧係撥亂反正，係修補呢一方面嘅巨大嘅問題嚇。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贊成一票嚇，一定要係 yes on 43嘅嚇。所以40号提案係 no， 41、42、43咧都應該投贊成嘅票嘅嚇。我哋加州民眾已經係俾太多嘅税嘅嚇，所以如果見到有加税、加費，甚至無咧係加債券嘅啲提案咧，我哋基本上都應該係反對嘅一票嘅嚇。債券咧，唔好以為話唔使俾錢喎。最终是哪个人是给晒这些债券的利息啊诸如此类的，不就是加州的民众啊，是不是啊，当他们拿了我们很多的税款啊去到给了这些的债券的利息诸如此类呢，又不够钱的时候呢，又考虑名目又加来税加来费啦，所以千祈不要中计啊，非必要呢连债券都要 say no 的。嗱，我哋每次喺選票上面都係基本上係都充斥一啲咧呢啲咁樣嘅要我哋加税加費啊呢啲咁嘢，都係呢班政客咧係好無恥地不斷嚟搜刮民脂民膏嘅，所以大家要咧係小心啦，特別喺我哋加州呢度就係啦，一定要咧係反對加税加費加債券嘅呢啲咁嘅惡法。
1: 如果系有办法咧，呢、这个43号提案过咗之后咧，连以前呢个巧立名目喺我哋呢、这个地产税入边嘅嗰啲钱都可以呢、这个停止佢咧就好啦啊！
0: 系啊系啊，真系啊真系，都冇乜边个人咧，真系睇到明嘅喺地税后边嗰一大堆嗰啲咁样啊，呢样嗰样咁几百蚊几百蚊嘅，都冇乜边个人咧明晒所有嗰啲咁样嘅税项嘅。
1: 嗯，咁我哋好希望到时有一个真係可以连呢啲已经巧立咗名目嗰啲可以停埋㗎吓。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再同李生经过。
2: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返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个嘉宾係平等公益协会嘅会长，亦都係前湾区纳税人联盟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咁呢一次睇到咗讲緊嘅就係同税收有关嘅呢啲提案。咁喺同税收有关嘅提案，今次喺选票上边呢仲有边啲提案呢？咁我哋啲选民应该点选呀、李生。
0: 哎好啊。首先呢就係、是、呢、这个嘅二号提案啦，呢叫做 Rainy Day Fund 吓。咁啊佢就话呢係如果有盈余嘅时候呢，就可以俾呢个政客或者官员呢係留返呢係一个20% 嘅作为呢个嘅储备。原本而家呢嗰、那个法例就係只可以留大概 10% 左右啫，就係、是、唔可以去到呢係超过嘅，但而家呢二号提案就可以去到 20%。咁呢一个嘅储备呢听起上嚟都好似 OK 咁，係咪？ 但系其实唔系噶，大家谂深一层啊。若果你俾佢呢啲嘅政客或者所谓官员咧吓，佢哋系个口袋里边多啲钱咧，咁啊点啊？佢哋咪又使多啲啫嘛，系咪啊？又睇下佢幕后嗰啲嘅大金主啊，嗰啲嘅支持佢哋团体想要啲咩钱，又咪使多啲咯 ？End up 又咪我哋又要俾多啲钱咯，系咪啊？其实咧应该系咧，如果有咧系多嘅盈余咧，系应该咧系退还俾我哋纳税人先啱，系咪啊？所以另外咧，仲有一点咧，就系话佢呢啲嘅，如果俾佢系留到20% 呢啲咁样嘅所谓储备咧吓，亦都可以并不列入为嗰个支出上限以内，即系话咧系佢可以咧系作呢啲作为咧嘅一个 additional spending， 即系话咧系再加上去嘅支出啦。意思系咁啊，又系使多啲钱啦，俾佢哋系嘛，所以我哋应该咧系投反对呢一票嘅吓 ，no on prop 2。咁啊，三号提案咧系。亦都应该是要反对啦。你呢个呢就是一个叫永久性的高的入息税。他们呢在2012年呢这政客呢就推过了一个的提案呢，就使到我们加州的最高入息税呢去到 12.3%, 次高呢就 13.3%。在我们全国来讲这些是名列前茅的啦。啊、当时呢、那个条款就说这些这样的高税率呢是一直做到2031年呢就是告一段落的啦。咁到时咧就会咧系唔可以咁样做啊，所以呢个咧就所谓呢个 sunset clause 日落条款啦吓。但我成日都话啦，我哋咧系加州啊 ，the sun never sets in California， 永远都唔会日落噶。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好似个 broken record 咁咧，系不断咧都系用呢招咧，就话到咁上紧咧，又巧立名目咧，揾啲似是而非嘅理由咧，系出嚟啊。就咧系将呢个日落条款删除嘅，而家又系啦，系 exactly 就系咁做啦。吓，三号提案就话，取消日落条款，2031年咧呢、這个咧系无效啦。呢、這个嘅最高入息税咧作为呢个永久化嘅，啊永久化，咁咧啊呢、這个咧使到我哋百上加斤啦。咁而咧系好多嘅高收入嘅人士咧，应该就会咧系谂办法离开加州，系嘛啊？咁呢个咧就系影响我哋加州嘅前途吓，所以咧系。这个是绝对是应该反对的，不要给他们一次用一次这些这样的奸计。No on Prop 3。四号提案又是令人很激气的。他这个提案被他通过的话，就是说他们可以用我们那些税收的公帑可以支付他们想做的政治经费。哇，这些离谱的，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那些政治行动，这些的议员或者官员在加州来讲呢，所做的事都是跟我们相违背的嘛。你现在还要拿到我们的钱去做这些这样的政治行动，是违反我们那个的理念，是吧？这个简直是离晒大谱的。在加州来讲甚至这么liberal 的州份呢，是绝大部分的地区呢都是不容许这样的。但是他现在说有个四号提案呢，就说要所有加州地区呢都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要反对并且要谴责啊，边有咁嘅道理系嘛 ？No on Prop 4。好啦，五号提案咧系嗱，呢、這个虽然唔系直接咧系关乎呢个税收方面，但系咧呢个咧都系同呢个呢个系即系浪费啊，或者咧系互联挥霍有关。就呢个叫 Recall Election Changes 啊，就系话咧系如果俾佢通过咧系所有嘅罢免呢啲嘅决裂啊，或者咧令人失望啊，好差劲嘅官员或者议员咧吓，就需要有两个系。分开嘅选举啊，即係费时失事啊，浪费好多嘅钱啊，即係 double 咗呢个经费啦，係咪啊嗰啲嘅洗费。就係话呢，第一个呢就话要係去係唔係罢免呢一个嘅人。咁第二个呢就係话要选举嗰个替补者，而喺呢个选举替补嗰个竞选呢，嗰、那个被罢免者呢亦都可以呢係再次呢係去到呢係参选嘅。咁你搞来搞去咪就係呢我哋嘅人力物力咪要相配囉，你有两个唔同嘅选举程序，亦都使到呢啲嘅决裂嘅官员或者议员呢係即係较难被罢免，根本呢係对我哋民众呢係有个不利嘅影响喺度，係咪我哋希望能够较容易呢就罢免呢啲决裂嘅官员或者议员㗎嘛。所以呢无论喺边个角度睇呢，将佢係反对五号提案嘅 ,No on Prop 5。好简单啦，二、三、四、五咧都系应该投反对嘅一票嘅。
1: 咁大家听清楚啦吓，咁有啲唔明嘅到时再问我啦。咁呢个就系加州而家州方面嘅呢个提案吓，咁二三四五吓，咁我哋翻新闻处，我哋到时再讲。咁啦，除咗呢啲咁嘅同税收有关嘅，仲有边啲值得我哋关注嘅提案咧？
0: 系啊，好啊，其实咧仲有两个咧非常之系重要，系令人注目嘅。提案咧，虽然唔系同税收系有关，但系都系值得大家咧去注意吓，同埋去正确投票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系39号提案啦，呢个咧 voter ID 啊。嗱，其实咧系即系正当到冇得再正当啦，系咪啊？当我哋去跳站投票嘅时候，要出示身份证明，等系核实下、真系呢个人吓、陈大文睇下身份证系咪先？系陈大文。咁咪好公正咯，系咪好有呢个透明度啦，系嘛？根本上咧，左中右嘅人咧一致地赞成嘅。根据咧最近呢个 CNN 做咗一个嘅民调咧真系咧排山倒海嘅支持啊，系呢个受访嘅民主党籍嘅人士咧，有成70几%都赞成39号提案要有 voter ID， 而咧系共和党人士更加达80几%。即系唯独咧，系加州民主党呢班所谓系最高层咧，喺度咧系极力反对啊！哇，你公开的秘密咧，究竟呢班嘢想做乜嘢咧？系咪有人问？喂，系咪想出蛊惑啊？系咪搞大班人去，又唔使出示呢个身份证，等佢哋喺个选举度出蛊惑，系唔系咧？真系要问一问呢一班嘢，真系哇！即系要堂堂大党嘅最高领导，都有呢啲嘅应有嘅风范同埋呢个标准得噶，唔好咁丑怪啦，简直系即系叫自暴其短啊！真系，离晒大谱嘅，出示呢、這个身份证去选举都要拗一轮，所以大家希望咧都系排山倒海嘅积极嘅系将呢个消息传开吓，一定要咧大比数通过39号提案咧，呢、這个 voter ID 非常之重要噶吓 ，voter ID 吓39号提案系 yes。咁仲有一个，系45号提案啦。嗱，呢个咧系咩咧？就系话系关乎呢个系环保方面嘅。其实环保系好嘅，但系往往你咩嘢走到极端都系变唔好啦，系嘛？加州嘅呢个极左派咧系即系大部分嘢都系即系错漏百出啊，不知所谓，乱晒龙啊，好极端嘅。环保呢方面咧，佢唯一有多少理由？但系就成日俾佢攞咗呢个咧，爱嚟攞选票啊，攞经费啊，走去强权夺利嘅一个嘅失职啦吓，而搞到我哋而家加咗咧好多就系俾呢个环保方面啲极端嘅政策拖垮嘅，包括好多基建工程起啊诸如此类吓，所以而家45号提案咧有必要啦，就系话咧要咧系俾一啲嘅即系个最后嘅限期俾一啲嘅限制吓，即系可以不断俾呢啲咁嘅环保嘅审核呢、這个嘅审批咁一路不断一路拖，不断咧去到影响，使到我哋咧系各方面都系唔得嘅顺利啲嘅发展，我哋要起多啲楼俾人住系咪啊？多啲嘅呢个嘅修桥筑路嘅方面咧，搞到我哋交通方便啊，我哋基建工程方面咧系得到顺利进行咁先得噶嘛，所以好紧要啦吓。45号提案咧，应该系赞成嘅一票嘅吓啊。咁最后咧，我喺呢度总结一下咧，再讲一讲下我哋今次嘅推荐吓，就喺加州11月嘅选票上边咧系2号。3号、4号、5号同埋40号咧吓，特别系40号，全部都要反对嘅。No on 2, 3, 4, 5 and 40，而赞成嘅咧就系41、42、43、39同埋45嘅。And yes on Prop 39, 41。42, 43, and also 45，希望大家咧将呢啲消息传开去啊！大家亦都要真系要去投票吓，我哋能够使到我哋加州咧系有所改善吓，特别系抗拒呢个咧系完全咧系唔符合呢个自由民主社会嘅呢个40号提案吓。多谢大家，
1: 多谢李生，时间关系，多谢你吓 ，thank you， 拜拜。
0: OK， 拜拜。
3: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 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声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又没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亦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奇闻异事的时间了。今日想同各位分享一下发生在一个法国教堂的奇迹。在法国南部有一个教堂叫做路易德圣母堂，它是天主教最大亦都是最出名的医疗圣堂。听闻很多患了不治之症的信众去了那里之后就会好翻晒。传说在1858年有一个14岁的农家女在一个山洞入面睇见圣母显灵，喺五个月当中，佢睇见圣母玛利亚18次，喺其中一次，玛利亚叫佢喺泉水入边浸浴。呢、这个农家女后嚟挖到咗泉水，民间就开始传说话啲泉水有疗效。喺1862年，就喺呢个山洞嘅上方起咗个礼拜堂，从此啲人就不断咁嚟路尔德朝圣。他们饮用的泉水用浸温泉浴，的确是有些奇迹发生，但是要确定是奇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会认为，首先这个病人的病征必须是医学界已经知道的疾病，还要是不治之症。其次呢，个病人必须是即刻好翻，病情有好转都不算数。同埋呢，这种治疗必须是医学界没办法解释的。路尔德的医疗局建立了一些很严格的指标来调查这些所谓的奇迹，还派一些医生来监督。有一位医生叫做提利亚，他在这里住了8年，他一年大概要审查50个病例，而且个结论不是他一个人定的。这位医生必须将最重大的病例交给全球由20多个医生组成的国际医学委员会进一步的审查和辩论，通常很多年才有结果。安娜·桑塔尼诺是一个意大利人，她40岁左右的时候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她心脏有问题，呼吸困难，两只脚肿胀，连走路都走不到，而她的哥哥和姐姐都是死于这个疾病。在1952年，他听说路尔德的泉水有些奇特的作用，他就决定去一次。他去到路尔德的时候，陪他一起去的人都担心他的病太重，几日都不让他浸些泉水，但是他就坚持要去。安娜说，我动都不动得，他们就慢慢将我浸在水里面，然后再慢慢将我拖回起身。他说在水里面浸过之后，他突然间觉得个胸口有一阵暖流，跟住他就发现他的肺开始呼吸畅顺，同埋对脚亦都有了感觉。到底安娜这个算不算是奇迹呢？啲医生调查了他的病例将近50年，到最终医生同埋宗教界都承认这个是一项奇迹。从圣堂建立到而家为止，一共有67个病例被正式确定为是奇迹。有些人就问，是不是因为信仰上帝的人祷告创造了这个奇迹呢？有些人亦都怀疑是不是路尔德的泉水有神奇的功效。调查人员曾经邀请美国华盛顿郊区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化验师去检验路尔德的泉水，检验的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没有细菌、化学物质或者其他的异常，就是普通的水分子，亦都冇发现水嘅酸碱值异常，或者含铁、含砷过多，事实上冇乜特别。又有啲人怀疑系咪安慰剂效应，有啲专家认为安慰剂对病人嘅康复系有用，但系佢系唔可能治愈好似癌症咁嘅重病噶， 唔论点讲都好啦，科学家都证实咗有67个喺医学上嘅奇迹喺卢尔德呢个教堂发生，令到卢尔德教堂成为全世界造访嘅人数最多嘅地点之一。而家呢个圣堂已经扩大到128英亩，有22个参拜地点，有将近300几嘅全职员工，同埋$2,300几万嘅经费。随住圣堂的扩建，朝圣的人亦都不断增加。2002年官方的统计说人数超过600万，其中有8万是病人或者伤残人士。这个卢尔德教堂给了很多病患者一个希望。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两名候选人，亦就是现任联邦众议员雅哈伯同湾区捷运董事会主席艾尔南德斯，在登布联商会主办的辩论会上交锋。雅哈伯今年较早前在补选中胜出，接替因性不当行为指控辞职的斯沃韦尔，成为首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阿富汗裔美国人。两人目前争夺明年一月开始的新任期。这一次辩论涉及移民、医疗、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雅克伯强调，发展人工智能与改善电力基础设施需要取得平衡。艾尔南德就主张由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监管标准。双方仲就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关系以及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AIPAC 的竞选捐款相互批评。阿拉米达县及加州其他地区已经在礼拜一开始提前投票，邮寄选票亦都已经陆续寄出，选举日为11月3号。旧金山蓝队周活动现已拉开帷幕，作为该活动重头戏的飞行表演将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日在海湾上空精彩表演。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今年将重返旧金山湾上空，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展示招牌密集编队特技。根据官方日程，礼拜五的开幕仪式由中午12点15分开始，礼拜六中午12点，礼拜日上午11点50分开始。蓝天使连续三日都在下午3点登场，礼拜四还可能提前进行飞行练习。其他表演包括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空军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22 与 P-51 战机联合进行的历史传承飞行。观众可在湾区多个地点欣赏飞行表演，官方观赏区设于旧金山滨海陆地，门票可通过蓝队州官方网站购买。主办方提醒，飞行表演时间以官方公布的日程为准。随着美国学生贷款负担加重以及民众对大学文凭价值的质疑增加，近期多间私立大学开始推行学费重置，大幅度下调学费，降幅最高超过 55%。其中 Emory and Henry University 将学费由近40,000美元降到约19,900美元。塔尔萨大学计划2027年将学费及杂费由54,000美元降到25,000美元。普雷斯科特学院就降价 55.8%。新学费是15,000美元。教育数据显示 ,2025-2026 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已经达到45,000美元。与此同时，只有 30% 的美国人认为高中后的教育非常重要。过去私立大学普遍采用高标价、高奖学金的招生策略。现在部分学校希望通过降低标价吸引学生，但奖学金亦可能同步缩水。此外，食宿和其他费用仍在上升，学生实际节省的开支未必和学费降幅相同。专家指出，降价能否长期改善招生情况仍有待观察。美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访问葡萄牙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中国关键物资和技术的依赖，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安全风险。卢比奥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外长兰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冠疫情已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各国不应该是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他还警告，外国投资通讯设施及海底电缆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目前中国企业持有葡萄牙能源公司 EDP、电网营运商 REN 以及葡萄牙商业银行大量股份。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对葡萄牙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21亿欧元。 兰格尔提到，北京在葡萄牙的投资符合欧盟规则，不过目前欧盟正研究制定新规则以减少对华依赖，双方仲讨论了防务合作、中东局势及葡萄牙更新 F-16 战机机队的计划。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美国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经济制裁仍然将持续。此前美伊停火协议破裂，美军曾经对伊朗发动多轮针对性袭击，川普近期转向以封锁和制裁施压，寻求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他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目前经济及军事状况严峻，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全面执行。他指出，单在前一晚就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没有任何石油来自或运往伊朗。他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日表示，近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海湾伙伴国超过12亿5千万桶原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司令库珀上将仲向国际航运业代表介绍海峡安全局势，并感谢各方合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洲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洲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至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是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事故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现在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 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意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朝早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 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14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3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
2: 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曼德尔曼表示，旧金山虽然是科技创新中心，但自动化发展不应该忽视劳动者，亦应该令顾客保留面对面寻求协助的机会。美国食品及商业工人联合会支持这项提案，认为自动结账机增加员工负担，亦可能导致顾客结账速度变慢及盗窃问题加剧。增加现场人员有助于改善购物体验和安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由旧金山劳工标准执法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顾客及员工亦可对违规商店提出诉讼。这项提案预计在11月交由市议会政府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审议。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三裁定涉嫌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34岁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必须继续羁押不得保释。张婉莹礼拜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前往上海时被捕。检方指控他去年受中共情报人员指使，在西雅图附近秘密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以及他的家人。检方指出，张婉莹在中国拥有银行账户及大量资产，父母和兄弟姊妹亦居住当地，他持有的一本中国护照至今未被查获，存在潜逃风险。张婉莹曾经提出以超过120万美元房产作担保，但法官认为他申报的财产数量及资产来源存在矛盾，拒绝保释。检方仲表示，张婉莹由2014年以来曾经12次前往中国，并有29次国际旅行记录。他与中共政府存在涉嫌关联的迹象之一是，他居住在中国期间曾经获准通过快速通道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将居住地由北京迁往另一座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中共正协助俄罗斯开发可替代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正与国际伙伴讨论相关安全威胁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当日视察被俄军袭击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普里卢基时表示，俄罗斯正在中共的协助下加快开发名为黎明的卫星网络，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投入使用。他警告新系统可能提高俄军无人机及导弹袭击的精确度，对乌克兰防空构成更大挑战。此前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已经限制俄军使用星链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研发本土卫星网络，同时要求美国扩大星链支持，并呼吁川普政府制裁参与相关项目的俄罗斯及中国企业，以削弱俄军空袭能力。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沙特阿拉伯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对领土以及关键设施的袭击。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同一名叙利亚军方官员透露，沙特已经要求叙利亚派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叙利亚正考虑提供导弹及无人机防御支援，或派兵协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但尚未作出决定。叙利亚总统沙拉礼拜二在利雅德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相关合作。不过叙利亚政府强调，国内安全及战后重建仍然是首要任务。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雅德及艾博哈机场，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并袭击也门亚丁机场。沙特联军之后空袭80几个胡塞军事目标，目前战事集中在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联合国机构指出，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也门人道危机持续恶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四证实，北京已经正式提名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宋丽角逐世界卫生组织下一任秘书长，接替2027年任期届满的谭德赛。现年52岁的宋丽曾经任中共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司长，2023年转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如果成功当选，

0: 登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秘书长的中国籍人士。这次提名正值世卫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美国退出后，世卫被迫大规模缩减业务及裁员，并寻求其他成员国增加捐款。川普政府此前多次批评世卫在新冠疫情期间偏袒北京，由于中共的疫情信息透明度及病毒溯源争议尚未平息，总理的提名预计将受到成员国更严格的审视。目前另外有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博茨瓦纳、印尼和西班牙六国的候选人公开参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今日我哋就嚟好好拆解呢一场令人哭笑不得嘅谍战戏码，睇下呢位原本应该捧住红酒杯嘅名媛系点样凭实力将自己送入联邦法院嘅。我哋先将时间拨翻到今年嘅10月6号，洛杉矶联邦法院，呢个系张婉莹被捕后嘅首次过堂。当日的法庭外简直是一场媒体狂欢，除了洛杉矶本地的主流媒体倾巢而出，美联社等资深老手亦早就架好了长枪短炮，死盯着这块即将引爆的头条。在全场极度高压的聚焦下，我们将镜头推近直击这位女主角出场的瞬间。34岁，本来应该是女人最精致最有韧有余的黄金岁月，但这一刻她双手扣住沉重的手扣，脚眼拖行住冰冷的脚镣，身上着住的还是被捕时着的那一套潮了的服装，冇咗社群媒体上嗰种漫不经心嘅奢华，抹去咗名媛滤镜嘅加持。呢一刻嘅佢只係剩低满面嘅狼狈，以及眼底深处对未知命运嘅极度恐惧。但比呢一份狼狈更加耐人寻味嘅係旁听直上涌动嘅暗流。喺密密麻麻嘅镜头背后，张婉莹嘅家属同疑似朋友亦都潜入咗现场。极度诡异嘅係，这些人恨不得将自己藏入罅隙入面，面对逼近的咪，他们连连后退，甚至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敢吐露半个字。更加令人心寒的是，现场还混入了几张身份极度神秘的华人面孔，他们全程一言不发，就好像幽灵地缩在角落，好似盯住猎物咁冷眼旁观。呢啲人到底系嚟关心佢嘅，定系嚟监视佢收声嘅？而就喺呢种空气就嚟凝结嘅紧绷气氛下，全场最具黑色幽默嘅一幕上演啦。喺美国司法体系入面，如果疑犯一贫如洗，法院会指派免费嘅公设辩护律师。当日张婉莹身边确实企住这样一位救命稻草，但是当法官翻开他的资产和财务报告时，眉头一皱，当庭给了他沉重的一击，说张女士，你的个人收入过高，资产过于丰厚，根本不符合法院指定免费律师的门槛。法官毫不留情地勒令他在10月7号的羁押听证会前必须自己揞钱去请私人律师。一个带着脚镣的阶下囚到底几有钱，居然能够令法官当庭拒绝扶贫。这个魔幻的悬念我们在后边慢慢讲。在短暂的庭审中，张婉莹只是向法官确认了自己了解指控，对认罪与否只字未提。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令人窒息的司法倒数。10月19号初步听证，10月23号正式提审。一旦罪名敲定，这位昔日在加州呼风唤雨的名媛，最高将面临长达10年的联邦监禁。那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罪？是摄取了美国的顶尖机密，还是搞到了什么致命的军事情报？要解密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事，这里就要讲到那场惊险但又滑稽的大逃亡了。美国联邦首席助理检察官艾塞利在社交平台 X 上直接将他的脑袋揭开。原来这位 现居加州尔湾的34岁名媛是在10月5号准备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打算乘搭飞机逃回中国的途中被 FBI 半路拦截当场逮捕的。联邦对他的指控非常明确，充当未经合法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艾塞利在声明中指出，张婉莹和一名同伙曾经在2025年前往西雅图，在中共的指示下暗中监视台湾现任总统赖清德之子。他将相关的相片、影片及车牌号码等资讯传给中共，并运用了隐蔽情报手法来规避查缉。这里已经严重触犯了美国法律。亦就是说，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是张婉莹的猎物。大家知道，针对其他国家元首家属的跟踪监视，在国际政治的潜规则里面是极具挑衅性和政治恐吓意味的跨国镇压。这里不是在收集情报，这个是在释放黑手党式的死亡威胁。我知道你的仔在哪里，我知道他每日几时出门。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颇具含金量的秘密任务。但结果呢，张婉莹的实际表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业余操作手。去年9月，他由其他城市飞抵西雅图，租了一架车，直接去赖清德长子的生活圈去踩点。在西雅图留了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还车离境了。他以为自己是隐形的，但其实他是光天化日之下，等于在度裸奔。FBI 在起诉书里面直接抛出了多张极度清晰的监控找拍画面。画面上清清楚楚地影到张婉莹将租来的车停在目标住所附近，然后他居然大摇大摆地摇低车窗，拿着手机对着人家的屋影完一轮。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里哪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毫无反侦察意识，连最基本的物理遮掩都不做。如果你觉得摇低车窗偷拍已经够蠢了，那接下来的数码取证环节才是真正的致命一击。 FBI 在锁定他之后根本没有急住上门拉人，而是转头去向联邦法院申请了一张搜查令，直接调取了张婉莹的苹果 iCloud 云端备份。这一调 FBI 的探员估计在办公室里面都要笑出声了，因为在这个未加密的 iCloud 备份里面收了他完整的微信语音和文字聊天记录。他居然在微信上和远在中国的国安上线搞起现场直播。他在语音里面兴奋地汇报，看到了年轻那个，接着他将赖清德长子使用的车辆型号、精确的车牌号码15110地发了出去。最令人无语的细节来了，张婉莹似乎突然间找到一丝丝微弱的特工安全意识。他在语音里面特别叮嘱同伙，这些敏感信息不要用微信发，用 AirDrop 传给我。听见没？他知道微信不安全，所以他要求用苹果区域网络的 AirDrop， 但是这位高智商特工就忘记了现代智能手机最基础的一个功能，云端自动同步。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范录音，连同他所有的偷拍相片、车牌号码，全部在连接 WiFi 的那一刻自动完整清晰地备份到位于美国本土伺服器的 iCloud 上，为自己留下了铁证，自己将自己的犯罪过程打包上传云端。这里根本就是自己将自己整死。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跟我们一样有巨大的疑惑，手段这么粗劣，操作这么业余，这个张婉莹到底是哪里来的？结果背景一心滑，更魔幻了。张婉莹不单止不是惹怒的，她甚至可以说是根正苗红。他毕业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这间学校直属或长期服务于中共国家安全部体系，是绝对的核心情报摇篮。讲得直白啲，张婉莹同前中共外交部部长秦刚，还有那个曾经在加州政界翻云覆雨，将美国政客迷到神魂颠倒的女间谍芳芳，是正正式式的同门师兄妹。顺着这一层身份，海外网民开始接力 八掘佢呢十年嘅海外活动轨迹，结果发现佢简直将中共海外线人嘅标准剧本演绎到极致。公开信息显示，张婉莹2014年本科毕业前，曾经在世青创新中心做过美工编辑，之后飞往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在2016年攞到了公共行政硕士。南加大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台湾政商名流子女赴美留学的首选大本营之一。他揀这间学校究竟是巧合还是早有报告？在留学期间，他就长袖善舞，在一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做过大客户公关经理。2016年毕业后，他就进入了美国房地产行业，并以极快的速度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根据美国房地产交易平台思路的资料，他目前任职于加州尔湾市的房产中介公司 JC Pacific Capital，标榜拥有十年工作经验，精通中英双语。有了这层完美的美国新移民与房产中介的外衣，他开始活跃于当地的同乡会。2023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时，张婉莹甚至亲自走到酒店外的抗议现场去摇旗呐喊。那他是怎样接到这次跟踪监视任务的呢？调查资料揭露了一条极其隐蔽的单线联系。2025年6月，经由张婉莹的一位同届同学引荐，一名更早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共国安高级官员透过微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之后张婉莹在回国期间，在长沙的一个私人包厢里面和这名国安官员秘密会面。检方判断正是这一场包厢密会中，他正式接了监视赖清德长子的政治任务。同年9月，他飞往西雅图踩点偷拍，并用微信将相片回传给这名官员。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好奇，法官口中那位收入过高的张婉莹平时在美国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的？在张婉莹被捕的同一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直接揭开了他的老底，搜查了他位于加州尔湾一个顶级高档社区的住所。房产记录一调出，连探员都惊呆了。他现在住的这套豪宅是租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今年6月，他刚刚以600万美元的天价卖了距离这里只有一英里远的一栋面积高达6030平方英尺、拥有6间卧室的超级豪宅。这套豪宅的交易充满诡异。他之前住所的一位邻居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当初非常惊讶这对年轻夫妇竟然能够负担起金昂贵的房产。更离谱的是，他们搬入去之后大兴土木，做了很多豪华的升级改造，结果住了两年就以只是比买入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匆忙忙地卖了。邻居原话说，用了这么多钱升级改造，最后还要蚀钱卖，实在令人费解。这种完全不符合正常投资逻辑的割肉套现，是不是他已经预感到风声紧，准备随时变现走佬？与此同时，网民就将他的小红书和领英抄个彻底。知名 X 平台博主自由随我就发文感叹，看下他的小红书，这里边度是特工，这里完全是顶级名媛的奢靡日常，出门坐豪车、度假、坐私人游艇，餐餐享受美之林高端美食。他在加州的生活完全是标准的南加顶级白富美范本。但最荒诞的就是这里，既然是情报名校毕业，手握巨资呼风唤雨，为什么他执行任务时就表现到好像智商不在线的廉价狗仔队？外界分析，由他接到的任务性质和他得到的后勤支援来看，他根本无触及中心情报圈的核心。如果是一个高级特工，组织上一定会提供绝对安全的安全屋，配发经过多重加密的单线联系设备， 绝对不能够俾佢用住同步美区 iCloud 嘅 iPhone 喺微信上用语音汇报工作。中共冇俾佢呢啲，因为佢唔配。喺庞大冷血嘅中共跨国镇压体系入边，张婉莹呢班人只不过系一个低成本、高风险嘅外围耗材。讲白啲，就系一对用完即弃嘅免洗筷子。讲到呢度，我哋就嚟到呢个案件嘅最精彩嘅部分。张婉莹自以为隐蔽，但 FBI 到底系点样盯上佢嘅？好多人睇完新闻会有一个错觉，张婉莹系唔系运气唔好，啱好碰到巡警盘查，或者系嗰个门铃监控嘅邻居发现唔对路，打电话报警。外界喺翻睇联邦起诉书嘅细节后，得出嘅结论系呢度根本唔系一次现场出警，而系一场跨国嘅长线布控嘅上帝视角级别嘅定点收网。美国联邦检察官比尔艾斯利直接交底，其实早喺2025年，美国情报官员就已经完全掌握咗张婉莹嘅动向，亦就系话佢呢一年几嚟喺加州开豪车，做房产中介，甚至去抗议现场摇旗呐喊 ，FBI 全部都看在眼里。咁点解偏偏拣咗10月5号喐手？因为佢最近突然间预订咗一张飞往中国上海嘅单程机票，眼见佢准备撩人，美方即刻收网，喺去机场嘅路上将佢禁住。下边我哋嚟睇下呢一场精准点穴嘅三个层次。第一层源头感染，上游指派早已经透明，起诉书入面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细节，指使张婉莹的那个中方国安官员早就被美方情报部门钉死了。在情报界这个叫做敏感上游向下派单，亦就是说当这个国安官员在长沙的包厢入面同他碰头，或者在微信入面敲下指令的那一瞬间，信号就已经自动触发了美方的反间谍监控雷达。张婉莹仲未出发去西雅图，他的名字就已经在 FBI 探员的办公台上。第二层就是台美情报互通 TNR 机制的精准联动。大家不要忘记被紧盯的目标是哪个，台湾现任总统的直系亲属。针对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台湾方面一直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例行防御和预警排查机制，极大的可能性是台湾的国安和反情报团队率先察觉到了针对赖清德长子的异常刺探端倪。这几年美国和台湾之间建立了一条非常成熟的反跨国镇压情报互通机制，台方一发现异常即刻通报美方，两边的信息库一比对，案件直通 FBI 国家安全处。第三层致命的业余操作和数码司法闭环，这个亦是为什么去年9月他飞抵西雅图蹲点时，现场没有任何保安人员出来阻拦他，美方没有打草惊蛇，任由他租车踩点偷拍，几个钟头之后还车离开，等他自以为大功告成， FBI 先至慢条斯理地去调取了邻居的门铃监控影片，凭借住前期的情报铺垫， FBI 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联邦搜查令，直接调取了他的 iCloud 备份。整个过程看下来，这个看似是一次因为蹲点偷拍而导致的意外暴露，实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联合反击。台美反间谍情报联动发现异常，上游监控雷达自动触发，最后再配合数码取证，完成了对这个中共海外线人的精准点穴。张婉莹的落网绝对不是这一出大戏的结局，他正正推倒了清算海外红色网络的第一块骨牌， 针对这个案件，美国官方这次的反应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火力全开。美国国务院在回复中央社记者时表示，美国致力捍卫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企图用恐吓、骚扰、伤害甚至胁迫的手段来让任何人噤声。讲白了，美国已经将这种行为直接上升到了侵犯国家主权的战略高度。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卡什·巴特尔甚至直接在 X 平台上开炮了，他点名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在美国本土监视台湾总统家人，甚至企图拍完相片就乘搭飞机逃回上海。巴特尔冷笑着嘲讽，这步棋走错了。巴特尔仲直接向外国敌对势力隔空喊话，美国不是你们的游乐场，并强调在美国总统川普的领导下， FBI 正全力追缉任何隐匿的国家安全威胁，并将亲手将手铐戴在他们的手上。事实上，如果你将视角拉高，就会发现这个并不是一宗孤立的案件。近期美国司法部正在全面重拳打击中共的海外特工和间谍网。就在10月5号，美国司法部重磅宣布，已经在全美多个联邦法院对整整40名归化公民提出了撤销入籍的诉讼。这批案件密集集中在今年8月21号到10月2号。
1: 世界乒乓球坛迎接了半个世纪以来最恐怖的一场大地震。国际界乒乓球联会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男子单打排名，红白了世界乒乓球坛八年的中国长城，19岁的日本新星重蹈辉空，强势登上世界第一，终结了中国自从2018年樊振东取得世界第一之后的垄断，更令整个中文互联网陷入死寂和恐慌的是，世界男单前三名破天荒没有一个中国人，第一名是重蹈辉空，第二名是法国的小勒布伦，第三名是张本智和，而原本高高在上的中国球王王楚钦跌到第四名。八年垄断一朝丧，咁唔係输咗一场波咁简单，而係宣布中国男子乒乓球嘅世界绝对统治画上咗句号。不过就喺全国球迷为国家队嘅滑铁卢感到窒息嘅时候，官方党媒体中国体育报发表咗一张亚运会总结海报，更加係火上加油。嗰一张金光闪闪嘅海报入面，各大项目嘅金牌得主齐集一齐。不过最讽刺的是，站在正中的竟然是王楚钦。在今届亚运会，王楚钦身兼男子团体、混双、男单三项赛事，而结果呢？男子团体决赛被张本智和3-0替眼眉，中国队输了8连冠，混双决赛被队友0-4打到落花流水，而男单决赛再次0-4被人狂扫，一人揽三面银牌，全盘皆输的他在官方海报入面的样就最大，大到将身后的金牌得主遮住晒。而今届赛事攞到3金1银，在决赛将王楚钦揿住嚟打的林思栋就好似陪衬咁，被人踢到最边边的角落。球迷震怒，点解一个攞银牌的企在中间？这些人的后台到底有几硬？不过体育官僚和班粉丝团就冷笑话，王楚钦有流量多人看。一边是世界排名跌出前三位，比赛被打到落花流水的历史性惨败，而另一边就是官方高层自己人分利益，都是要将那个拿不到冠军有流量的捧到高一高。当年张继科在直播节目那句曾经引发大争议的狂言，现在好像清脆的一巴掌大力刮了所有人一巴。张继科曾经讲过，中国可以打乒乓波的只有马龙、我还有樊振东。当时好多人闹张继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过到了今日，当樊振东被逼远走欧洲，当王楚钦 被其他地区的年轻新秀一个一个地彻底击败，甚至是大比数落后的时候，我们才清醒，原来张继科讲的根本不是狂言，是一句撕开皇帝新衣的冷血预言。这队看起上来无敌的球队早已经后继无人。想要看清楚今日中国乒乓球坛的颓势，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无人都问的问题。中国乒乓球最后一支定海神针范振东到底去了哪？在巴黎奥运那阵，当头号种子王彩音一早就大热倒灶，输了给瑞典的摩贾德，令到整个男单前半段完全失守。在这个生死关头，全靠范振东顶住14亿人的窒息压力，一场一场同对手死过，才在悬崖边抢回这面单打金牌，正式完成他自己的超级大满贯。在正常国家的体育逻辑入面，这样的一个正值黄金时期实力最强的民族英雄，应该得到全队最高崇的敬意，最专业最妥善的保护。不过巴黎奥运之后，范振东没得休息，就被刘国梁深度主导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赛 WTT 这一部绞肉机无休止地榨干他剩余的价值。 WTT 推出冷血新规定，限制顶级球手必须要参加密集的高强度商业赛，不去就罚5000至11000美金，同时禁止比赛，排名积分清零。老将满身伤患想唞下，换来的只是无情罚单和道德绑架。更恐怖的是粉丝团文化的毒瘤。在体制纵容和流量资本勾结下，国家乒乓球变了 K 型娱乐圈，疯狂粉丝跟踪偷拍，甚至还深夜潜入范振东的房间。他赢波被网暴，输波就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范振东绝望话，输又不得，赢又不得，心理消耗太大，发自内心觉得好累。于是2024年底，范振东自己退出世界排名，远走德国打联赛。这场逃亡高贵而决绝，在那里没有政治讲课，没有霸王条款，没有疯狂粉丝。他带领队伍横扫欧洲冠军、德国杯和联赛，成为三冠王，自己拿埋最有价值选手。在镜头前他眉头舒展，眼有闪光，找回他对乒乓球最纯粹的热爱。范振东出走是烂体制最终的遮丑布，这个系统逼走最优秀的战士，留下一班靠特权食之软饭、国际硬仗打就输的温室小花。他一走，高层就急需要捧新大佬，而被选中的就是王彩音。在官方的包装底下，他变身坐拥千万粉丝，代言接到首演的世界第一，无论去到哪，看台都是他的专属灯牌。粉丝团四出疯狂洗版，网络欺凌那些反对声音。不过体育竞技是极之残酷的，资本可以造假安个虚衔，不过乒乓球是不认后台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就是这场神造运动的现形记。男子团体决赛第四盘，王彩音被张本智和直落数三局，大比数3-0剃眼眉，没有一局拿到双位得分，全场被禁住来打。张本智和的狂妄手势大嗌日本已经超越中国，王彩音只能够低头叹气。之后单项赛他在混双和男单决赛再被两个队友以0-4直落输卖，一个人包揽三面银牌，而关键硬仗输晒。荒谬的是，这个被打回原形的人在官方海报依然可以霸占中间位置，压住所有金牌得主。因为在官僚眼入面，王彩音绑定了庞大的商业利益、教练政绩和粉丝圈流量，承认他不得， 就等于承认乒乓球协会过去几年强推上位、搞个人崇拜的决策完全破产。结果官方就掩耳盗铃，排名跌落第四，就用借口积分到期因伤退赛。赛事被海外球手打赢，就话是练兵借错，新旧交替。而真正有实力夺得三面金牌的林思栋，宣传上依然要企埋一边。这种想佛倒挂、特权吸血的内部生态，毒害了整支球队的竞争机制。当一个球员只是靠后台和流量就能够坐稳主力，边个仲愿意去流血流汗苦练技术？当竞技体育的唯实力论被权力以权谋私取代，失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宿命。今日发生的这一切，真是值得乒乓球队有问题吗？错了，如果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长一点，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场在中共举国体制下轮回了几十年的血色悲剧。好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让球这两个字。在八九十年代，这对号称无敌的国家队入面，有几多天才球员的一生被这两个字彻底摧毁。1987年新德里世界乒乓球赛，何智丽因为拒绝教练组要他让球给队友管建华的命令，凭实力拿了世界冠军。结果回国之后受到全队批判，被剥夺奥运参赛资格，逼他远嫁日本，改名小山智丽。在广岛亚运会，他挫败邓亚萍。赵志敏在汉城奥运会准决赛被迫让球给李慧芬，痛失争夺奥运的第一面金牌机会。赛后在机场，他直接宣布退役，留下一句令人心痛的名言：我这一世再不碰乒乓球。在那套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体制下，运动员从来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只是领导官武上高的羽毛，是可以随意被牺牲、被摆布、被篡改命运的政治材料。信我者昌，逆我者亡。服从组织安排的分一面金牌给你，敢于展现个性的就打入冷宫，永不录用。而当历史来到2026年，这种体制的毒不单止没有消失，反而和现代商业资本极权维稳完成了最恶劣的勾结。在过去，他用政治大局逼天才让球，在今日，他用资本流量和特权派系排挤真正的实力派。结果是怎样？就是整个中国体坛人才全面凋零和退化。你看看隔离的中国男子足球，就在早前10月2号的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子队在主场被巴勒斯坦队以5-0扫弹。巴勒斯坦是一个什么地方？在加沙地带被战火夷为平地，全国人民靠人道援助度日，球员连一块似样的草皮都找不到，甚至有队员的亲人在比赛前几日死于轰炸。而我们的国脚呢？揸千万豪车，享受世界上最奢华的五星级包机后勤，点知一上场，他们就只是懂得在球场散步，站在那里看球，用眼神来防守。赛后整班教练第一时间自己走人，最无耻的是竟然推一个得17岁仲读紧书的高中生出来向公众道歉。连新华社都看不过眼，发文痛批，那是令人震惊的失利，是对国脚身份的亵渎。江苏的网友含泪嘲讽说，14亿人的大国输给几百万人的难民国家，面都不要了。为什么乒乓波退步？为什么足球腐败？因为他们背后运作的是同一套荒谬的底层逻辑。在全封闭、不受任何社会监督的体制入面，资源永远只是向权力低头。入国家队要靠送钱，打主力要靠关系，宣传资源就要靠派系私底下分赃。 当对手日本、法国和瑞典。在用全球最先进的运动科学、开放的职业联赛、自由多元化的青年训练系统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的体育官僚还关上门来搞封闭集训，还忙于向领导数政绩，还忙于在内部海报搞权力排位。当松岛辉空和张本智和在近台将球速扯到极限的时候，我们的主力还为粉丝团的欢呼沾沾自喜。当全世界都进步，只有我们在原地踏步，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步。名古屋的硝烟已经消散，不过它留给中国体育的伤口就是疯狂流血。亚运会男子团体失去冠军，到世界男单前三名全军覆没，这一声警钟不是敲给某一个队员的，而是敲给整个僵化的举国体制。体制不变，换了王浩有用吗？体制不变，将王彩音闹到上热搜有用吗？只要那套权力高于一切、流量压倒实力、体制榨干天才的机器仲运转，中国体育的神话就注定会一个跟着一个被历史的大潮粉碎。范振东的远走是清醒的逃生，而王彩音的中间米海报就是沉沦的自嗨。当一个帝国只是剩下用大话和排位来维持尊严的时候，他的丧钟其实早已经敲响。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是美国咧，国务院悬赏千万缉拿中共黑匣，点解会咁高调咧？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咁亦都睇到咗张婉莹嘅呢个案件咧，又有新进展啦。咁而家睇到咗，因为俄罗斯嗰边传出嚟有废鼠疫嘅问题啦，咁啊呢个疑云咧，搞到咗香港产嘅呢个口罩咧。嗰、那个销售量急升咗七倍吓，咁点解会咁严咁犀利咧？一直会同大家讲下嘅。咁有时间嘅话会讲下今日其实万斯咧都带咗一班人出嚟咧，对科技巨头参与嘅呢个绿卡劳工计划咧暂停咗嘅。点解会咁样咧？有时间会讲呢、這个吓，一个冇时间嘅话讲听日先讲。咁我哋先讲下呢、這、一个美国咁高调呢个出嚟咧，直接就悬赏千万嚟呢、這个。缉拿中共黑匣呢、這个其实咧系相当之大嘅一个事件嚟，可以咁讲。咁啊，折合港币成七千几万啦，系咪？咁啊，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嘅出手相当之劲噶啦。咁呢一个计划咧系根据联邦调查局嘅转发呢、這个国务院嘅叫做正义奖励计划嚟嘅。咁啊，简称叫做 RFJ 吓。咁佢悬赏嘅消息咧就系最高一千万。咁啊，征集咧任何可以确认。张宇嘅身份嘅，又或者系揾到佢而家嘅下落嘅线索嘅话咧，就算捉唔到人都可能会一千万嘅吓，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咁根据美方嘅资料就讲紧啦，张宇咧其实系中国公民嚟嘅，咁就显示佢资料系大概44岁啦。咁佢喺上海嘅一个叫做世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做董事嘅。咁美国方面就指控佢话系受到咗中共国安嘅呢个指示啦，就系、是、喺上海市嘅。国安局嘅指示吓，咁啊呢个向美国方面咧就做咗好多呢啲偷鸡摸狗嘅事啦吓，都大概咁上下啦。咁呢、這个美国国务院嘅呢一个正义奖励计划咧，其实系1984年开始运作噶啦。咁而家喺全球咧超过咗大概系有125个人咧。是因为呢个计划而受益噶啦，派出咗嘅奖金咧，大概2.5亿吓，咁所以咧呢一个系真实计划嚟嘅，咁所以大家有机会发达啦吓，咁睇下点样发达法啦。咁我哋先讲下呢个张宇嘅情况先，点解会系呢个起诉呢个张宇？根据起诉书入边咧讲紧啊，2020年初嘅时候咧，呢个张宇伙同佢嘅同党徐泽伟，咁啊未经授权咧侵入咗美国嘅大学同埋顶尖嘅免疫学。家嘅同埋病毒学家嘅系统目标系咩咧？就窃取新冠疫苗同埋治疗同检测相关嘅研究资料。咁就日子去到边度咧？一直推去到2020年2月19日。咁呢个徐泽伟咧就向国安嘅官员确认咗，佢哋已经系进入咗德州南区嘅一间研究型嘅大学啦。咁22号咧。即系2020年2月22号咧，咁佢就再次被指示，即系接到 order 啦，就讲话去攞指定嘅病毒学家、免疫学家嘅电邮咁样。咁大家谂下呢个时间咧，2020年2月份就系武汉肺炎出现咗之后咧，武汉封城先至啱啱一个月吓，咁啊即系中共承认咗有呢样嘢，即跟住开始封城一个月。咁全球對於呢一隻病毒咧，仲係一頭霧水嘅情況之下，咁國安咧快啲就指示人咧，就話去美國嘅病毒學家入邊，要去佢電郵入邊睇佢資料嚇。咁呢個就係而家呢個情況嘅。佢哋想知咩咧？當然係呢個好清楚嘅，就係疫苗啦、治療方式啦、檢測嘅設備或者檢測方式啦，呢三樣嘢嚇。咁至於背後有冇其他動機咧？起訴書而家未睇到有講嘅。咁但係咧，佢哋呢個喺2020年底到2021年底咧，呢、這個張宇火同呢個徐澤偉咧，就又被指使去到咗微軟嘅一個漏洞入邊嚇，發行攻擊。咁攻擊咗之後咧，就有好多公司、大學咧都用緊呢個 Exchange 嘅呢個微軟嘅呢個 service 嚇。咁因為佢哋係用緊公司、大學、律師行。同埋政府部門喎，都有呢個咁嘅用喎，所以個電郵系統咧係好容易被入咗去㗎，咁所以咧就會直接可能會睇到你嘅電郵系統，如果侵入咗呢一個exchange 嘅話，
咁就相当之大灾啦。咁2021年3月份嘅时候呢，微软公开承认咗 Exchange 啦，遭到咗大规模嘅攻击。大家知道咗系咪 ?2020 年嘅年底同埋2021年就收到 order， 2021年嘅3月呢，微软就受到咗呢个大规模攻击，紧急修补咗4个零月啦，咁可以啦，咁先将漏洞补返。咁呢一个亦都系呢啲漏洞呢，可能就攞咗好多嘢㗎啦。咁后来呢呢一个咁嘅攻击者嘅名单嘅名呢改咗名，一开始叫黑，后来呢又改咗叫做丝绸台风，就系呢两个人呢喺度有份嘅。咁规模有几大呢？根据 FBI 嘅数字讲緊呢，针对超过60,000个美国嘅实体，成功咁入侵咗超过 1.27 万个嘅呢一个人都受害者啦。咁包括咗一间德州大学同埋一间华盛顿等地设有办公室嘅律师行咁样。咁呢个就明显睇到咗呢个张宇同埋呢个徐泽伟呢係黑客嘅方式攻入去，即係非法㗎啦。咁所以国务院嘅讲法就係，中共利用国内大量嘅私营企业嘅承包商做黑客，偷资料，直至呢係掩饰政府贪污嘅。其实所谓嘅讲緊中共利用国内嘅大量私营企业嘅承包商做黑客呢，呢句说话其实要打一个问号下。点解呢？中国大陆绝对唔会有呢个明目张胆嘅私人企业嘅黑客，绝对唔会有呢样嘢嘅。绝对系中共授意之下以私人嘅形式经营嘅呢个承包商黑客嘅。咁如果系中共你俾你做黑客嘅话，做得掂嘅系咪？咁你系私人公司，咁系咪？所以系好清楚嘅一样嘢嚟嘅。咁而家睇到咗佢哋嘅黑客外判咧，就讲紧国安就出单就错打啦，就定目标，私人公司接单出人手，一旦出事咧，北京就当然讲紧同我哋冇事，系咪？系私人搞嘅，呢啲系中共一向以嚟嘅手法噶啦。我哋成日都讲紧嘅，就算系呢啲城管咧出咗事之后咧，嗰个城管都系呢个临时工嚟嘅吓，同城管冇关系，系临时工嘅关系嘅。所以中共撇清关系系非常之容易，或者非常之清楚嘅，系同一手法都可以咁讲。咁啊呢件事其实亦都系一样啦。咁呢个张宇咧，咁佢就因为喺呢个叫做上海嘅细验公司入边啊嘛，咁做噶嘛，咁佢唔系，但系呢一单，咁啊四川仲有一间无星公司咧，系成都嘅网络公司嚟嘅。咁客户咧主要亦都包括咗情报机构在内嘅呢个国家安全单位吓，一个叫安全啦，咁亦都系上海嘅吓，亦都起诉书入边其实亦都指佢哋每成功入侵一个电邮咧，就向国安要钱，咁啊1到7.5万啊，1万到7.5万美金，哇！即系嗰啲电邮嘅邮箱咧，相当之值钱噶睇嚟，咁啊全部都系啲专家或者系有钱人吓。咁同张宇系同党嘅呢个徐泽伟咧，就已经被拉咗啦。咁呢个徐泽伟几时被拉咧？其实就系当时佢去咗2025年7月份嘅时候咧，同佢老婆去咗意大利度假，系咪？咁以为冇人识佢啦，咁大摇大摆去到意大利，一落机就俾意大利警方拉咗。咁经过咗好耐时间嘅交涉之后咧，就呢个引渡一年就佢啦，就引渡到美国而家啦，喺德州。咁准备审下2026年嘅4月份啦，就引渡嚟美，引渡到德州嘅休斯顿。咁就佢当然唔认罪啦。咁而家羁押喺休斯顿嘅呢个联邦拘留中心吓，佢一直都话认错人咁样。如果呢个徐泽伟呢是罪名成立的话呢，最高可判刑77年的。当然一般不会判他最高那么多，但是起码都是这样。所以徐泽伟被拉了是已经有九项罪名的了。那这个张宇其实同样跟徐泽伟的罪名是一样，同样是九项的。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突然之间在这个时候呢就将张宇这个名字呢这么大这么响亮出嚟嘅话咧，其实可能会有目的嘅吓，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可能大家会觉得嘅一个情况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如果咁样做嘅话咧，第一就系对同类嘅人啦，对同类嘅人吓，可能会有一种震慑作用嘅。咁觉得话，你哋唔好乱做吓，一做新嘅话咧，可能分分钟咧就系
咁樣一個程度㗎啦。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起到一個震攝作用嘅，亦都前車之鑑。咁亦都講俾張宇知，你要清楚，你一出國嘅話咧，可能就會被拉㗎啦。咁亦都有可能咧，就係好似 CIA 咁樣出一個視頻，講緊話我哋要招華人係嘛，尤其招體制內嘅人，咁啊搞到咗中共啦疑神疑鬼啦，係咪？咁佢而家公開咁做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話招攬嗰啲知情人士。咁$10,000,000喎，係咪？咁啊，仲要講緊話，佢其實做一個附加條件啊。咩附加條件咧？就係、是、如果你提供咗呢啲信息係真實嘅，亦都係起到咗後果嘅話咧，如果你嘅人身安全啊被認為受到威脅嘅話，美國其實可以安排你離開你嗰個地方，即係保護你安全啦。其實可能會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你可能理解成咧係俾你一個合法身份，或者係俾你一個唔同嘅身份啊，咁樣一個情況嘅。咁呢個係其他嘅其中嘅一個條件嚟嘅。咁啊，當然係震攝呢一啲國安嘅公司啦，同啲黑客啦，俾你知道咗美國唔係唔知，亦都唔係唔拉唔到你，你一出國個被拉啦。因為呢個徐澤偉即係張宇嘅拍檔啦，佢根本都冇諗到過。美國會知道，連相都知道埋，名都知道埋話嚇。咁佢一行動嘅話咧，一出國去到意大利話想睇下意大利歌劇啦，咁都未一落機就已經被拉咗啦嚇。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告戒呢個張宇就係咁樣噶啦。咁如果喺中國大陸被人舉報舉報出嚟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有用嚇。咁可以係咁樣一個程度啊。咁其實咧喺呢個正是华人来讲呢，美国其实呢亦都有过呢啲援赏钱嘅呢、這个个案喎，可以咁讲下。咁譬如2024年12月份啦，四川嗰个无声系统下叫佢系管天风，咁佢就入侵咗全球8.1万部嘅呢、這个防火墙啊，咁令到咗咧，亦都援上$10,000,000要拉佢嘅。啱先提到咗个2025年3月份嘅安全案啦，咁美国起诉咗12名嘅中国人，其中包括2名嘅公安部嘅人同埋8名嘅安全嘅员工，咁都援上咗$10,000,000嘅吓。咁仲有两个人咧，就真系有名噶啦，就系、是、一个叫尹可成，一个叫周瑞啦。呢两个人咧，都系国家最高是$2,000,000，即是讲紧在原有基础上再加$2,000,000的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咁当然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咧，喺九月份嘅时候，美国亦都援上过要拉一个人，就是革命卫队嘅人吓，咁啊呢个网络指挥官亦都援上咗$10,000,000去拉佢嘅。咁你会睇到咗咧，其实美国唔系冇啲方式乱咁用钱，佢唔系嘅。个好明显就系咁样去做噶吓，而本身呢个咁嘅情况咧，我哋会睇到一条线路。自从咧习总嚟咗美国吓，国事访问，呢、這个非常之高调隆重咁接待阿习总之外，你睇到咗外交方面，美国错咪做足晒噶啦。咁但系喺捉人方面嘅话咧，其实一样系冇停过手噶吓。一樣都係出手相當之重嘅，咁包括咗10月1日喺我哋加州一個科技公司嘅老闆啦，姓劉噶啦嚇，38歲，咁就警方拉咗佢啦，咁話佢喺2023到2024年之間咧，用假文件將價值超過3億嘅呢個 NVIDIA 嘅晶片伺服器咧，經過馬來西亞、新加坡再運到中國，咁啊所以咧起訴佢咁樣，咁起訴書入邊仲話佢喺呢個马来西亚嘅船运公司入边咧，收咗超过1.76亿美金噶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而10月4日嘅呢个喺尔湾做地产经纪呢个张婉莹啦，咪又被拉咗噶，系咪？咁啊罪名就系话未登记嘅呢个中国代理人嘅，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情况嚟噶吓。咁所以10月7日又通缉呢个张宇，咁你好明显睇到咗咧，美国。在呢段時間咧，其實揸得非常之緊啊，緊得好緊要啊！

修复啦，咁咪亦都可以圆换有圆换输脑嘅能力啦。咁佢因为佢可以补钙，亦都可以补血噶，咁所以咧可以造血，令到咗个血气系有改善嘅。咁喺改善咗血气，改善咗从细胞可以改善之后咧，其实对你嘅身体嘅免疫力啊、肝脏功能啊，都有一定嘅帮助噶。咁所以有啲人食咗之后，点解会系对有高血压嘅朋友咧会有调整啦？类风湿关节炎嘅朋友啦，或者系痛风嘅朋友咧，佢都有调整啦。系因为佢有好强嘅再生能力，所以咧佢系对一啲朋友系有帮助嘅吓。咁同大家举个例子，就系我哋喺广播入边成日都讲紧一个听众，佢食咗呢个产品之后咧，咁佢之前嘅肾功能咧都系比较差嘅，到第四期噶啦。咁佢打电话嚟同我讲嘅时候咧，其实佢讲话就系因为佢食咗呢个产品之后咧，就嘅肾嘅恶化已经停止咗，而家向好嘅方向发展紧咁样，所以连医生都觉得好神奇。佢话：，你差唔多要洗肾嘅咯，突然之间全部系停晒，就开始向好嘅方向发展，咩情况咧？咁样，咁佢哋都想，连医生都想了解呢个产品啊。咁所以咧，同大家讲下相当之唔错嘅产品。咁我哋而家咧，其实系攞到一个优惠码，就系你用我哋粤语嘅粤字嘅拼音系 YUE 咧。就喺我哋嘅描述栏入边点击嘅 link 去买嘅时候咧，就可以有 15% 嘅优惠嘅吓。咁因为呢一个产品咧，佢唔系药物嚟嘅，系一个保健品嚟嘅。咁如果你担心自己可唔可以食嘅话咧，你可以先问一问你嘅家庭医生，咁样嘅话系最安全噶啦吓。咁所以同大家，但系呢个产品咧用咗之后咧，有唔少嘅朋友咧，佢都得到咗唔错嘅反馈嘅吓。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个产品非常之好，所以同大家推荐一下。OK， 咁我哋讲下呢、这个张婉莹嘅情况，因为而家又有新进展啊，所以要同大家讲下佢嘅呢个情况嘅。10月7号，咁佢咧就系、是、第二次出庭吓，咁因为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未登记嘛，咁佢就喺洛杉矶嘅联邦法院第二次出庭，咁佢嘅先生呢、这个姓丁嘅吓，咁呢、这个亦都有出庭，同埋佢有两名亲友啦。听闻有一个咧系佢做律师嘅妹妹咧，亦都出庭嘅。咁啊，全程咧都回避记者嘅呢个采访吓。咁就系咁样一个情况。而睇到咗张婉莹嘅私人律师咧，就喺庭上边提出咗话要保释佢咁样，就话佢唔会走嘅。佢喺南加州咧系有牢固嘅家庭纽带咁样吓，就话愿意咧用市值超过120万嘅。多个房产嘅作为担保申请嘅保释咁样，但系联邦法官呢个艾尔伯根咧，佢就喺听证会上边咧向法官讲紧话，虽然呢个张婉莹咧系归化成呢个美国公民，但系检方认为佢具有极高嘅潜逃风险，咁所以咧就叫法官咧唔好呢个俾佢保释咁样，而呢个检察官咧。即系联邦助理检察官下呢个艾尔伯根咧，佢介绍讲紧话，因为张婉莹嘅父母同埋兄弟姊妹咧都喺中国居住，咁调查人员亦都认为咧，佢有一个兄弟吓喺政府入边做嘢，佢如果系要转佢个户口嘅话咧，随时都可以转嘅，咁可能佢已经有过呢个个案噶，从北京一下就转到另一个城市嘅，咁所以佢讲紧话，呢个亦都系佢唔应该放佢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佢潜逃嘅机会好大吓。咁当然亦都有匿名嘅执法部门嘅人员讲紧话，张婉莹虽然系入咗美国籍，但系佢手上边似乎都仲系有一张中国嘅护照咁样，会唔会有咧？我哋睇下孟晚舟咪知咯。孟晚舟8张护照啊，八张唔同嘅名嘅护照添。咁张婉莹有冇咧？我唔知。咁因为而家 FBI 咧，佢屋企查嘅时候咧。冇揾到嗰本护照吓，咁所以咧我只能讲紧话，而家执法人员咧就怀疑佢仲话佢有一张护照，但系冇公开名嘅。咁但系呢个艾尔伯根呢个检察官都讲紧话，张婉莹从2014年开始咧，一共翻去中国大陆咧系有12次嘅。2014年到2026年咧，翻咗12次，即系每年其实都翻一次嘅，几乎系咁样吓，相当之频繁，可以咁讲。咁佢话仲有29次嘅国际旅行记录，包括咗去法国啊、日本啊。咁话2026年10月4号咧，佢被捕嗰日咧，
佢攞住一张个系去上海嘅

0: 单程机票，系准备去上海吓，单程机票。咁啊，呢所以亦都系被人怀疑咧，你翻到仲翻唔翻嚟噶啦，系咪？咁呢个艾尔伯根向法官度透露讲话，起诉书入边有一个叫做个人一吓呢个人啦，一阵会讲呢个人吓，个人一呢个人咧，两个星期之前咧就系用单程机票翻咗中国大陆，而家系渺无音讯嘅。咁啊，个人一我一阵先介绍嗰个人吓。咁啊，根据呢、這个呢、這个人一嘅人咧，佢被指话同呢个张婉莹咧系同时曾经喺呢个西雅图一齐九月份飞到西雅图啦，然后咧就去监视目标人物，就当然系黎先德个仔啦吓。佢哋就喺呢个拉斯维加斯汇合，然后飞去西雅图吓，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亦都睇到咗呢个联邦检察官都讲到咗话，佢将呢个张婉莹称为咧系秘密特工，咁佢讲噶嘛？佢代表个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嘅，佢对佢家人咧都隐瞒身份咁啊，系咪？系咪对佢家人隐瞒身份咧？而家仲系个未知数吓，因为咧佢先生嘅资料咧而家喺度出紧，但系咧未有好明显睇到咗咧，佢先生有参与呢件事，咁但系有冇参与其他事咧？唔知吓，呢、這个其实咧只能够讲紧话法官啊咁样，呢、這个检察官啊咁样讲啊吓，咁而检察官亦都向法官披露讲噶嘛，张婉莹除咗佢屋企人喺中国大陆之外咧，佢喺公司仲有喺大陆仲有公司有投资，佢曾经仲通过一间未注册嘅加密货币交易所咧，向中国嘅银行账号咧转咗19万美金，佢仲要讲到咗话佢喺中国大陆咧有几十万美金可以。随时俾佢支配嘅咁样，哇！咁啊真系俾人哋知道晒嘅内容啊！咁所以佢亦都讲到咗，张婉莹喺大陆咧能够有充足嘅呢个资金支持，所以佢就讲紧话因为张婉莹同时喺佢被捕之后填资料嘅时候咧，佢唔系好老实咁样，咩意思咧？就系话佢讲佢只系名下只有一个房产，但系其实咧佢有多处房产，咁就系亦都系呢一个。检察官爆出嚟嘅呢个内容嚟嘅，咁当然辩护律师即系张婉莹嘅律师讲紧话呢啲纯粹系误解啦，咁但系呢个事实上佢系拥有多处嘅房产嘅，咁连法官都表示系啊吓，咁话佢资金来源咧同佢房产嘅数量咧前后有矛盾嘅地方咁样，可能要理清。咁啊，基于上边咁多原因，法官最后咧就裁定咗继续羁押张婉莹。即系而家唔俾保释吓，咁当然张婉莹如果系真系被定罪，系最高刑罚咧，大概10年啦。咁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啊。咁所以佢而家仲拘留喺洛杉矶嘅联邦法院嗰度。咁根据张婉莹喺佢嘅 Facebook 上边嘅显示咧，佢其实一直以嚟咧，长期以嚟吓，系同佢毕业嘅嗰间国际关系学院入边咧，有8名嘅现任同埋前任嘅教职员工同埋学生，系好友嚟嘅。咁啊，有8名喎，咁啊，即系同喺特务岛入边同特务有关系吓，呢啲咁嘅情况嘅。咁CBS 亦都报道咗话，张婉莹咧系同一个中共海外嘅统战侨团联系嘅有内幕咁样，就讲紧呢个侨团系咩咧？就系全美华侨协会。嗱，一讲起全美华侨协会咧，呢啲就系多数咧都系有问题嘅协会嚟噶啦吓。咁啊，佢嘅简称叫 AACA 嘅，咁啊，曾经喺2023年咧，佢系随住呢个协会嚟过旧金山。当时系咩事咧？2023年咪集总嚟旧金山嘅时候咯，咪旧金山嘅时候欢迎嘅集总咯。所以有一张相显示咧，佢就系企喺嗰度呢个全美华人协会入边嗰个横幅后面嗰个就系啦吓。咁一张圆氹氹嗰个相噶啦，旁边企住嗰个咧就系嗰个协会嘅领导人，叫做蔡成华。咁呢个蔡成华咧，而家其实已经被呢个美国逼佢吓，逼佢咧，佢已经登记成咧呢一个外国代理人嚟噶啦。呢个蔡成华吓喺未犯事之前，佢已经登记成外国代理人噶啦。咁所以呢个蔡成华应该系唔做得其他嘢噶啦，只系嚟做欢迎嘅。咁所以咧，佢同时呢个蔡成华同时又担任美国华人联合总会嘅主席。嗱，呢啲咩总会之后之类嗰啲咧？以前嗰啲唔係啊，而家全成立嗰啲全部都有問題嘅，講俾你知。咁啊，兼任咧中共嘅呢個橋聯海外委員兼 青年委员会副理事长，嗱呢啲名衔咧，压落去嘅话咧，其实就做官噶啦，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啊，侨联同埋中共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噶，系咪？咁因此被美国政府咧强制要求咧，根据外国代理人嘅登记法咧登记咗，所以啲蔡晴华咧系登记噶吓，或者讲紧呢个协会咧已经登记咗噶啦，咁啊呢个就系、是。非常之清楚呢个道理嚟噶，而呢个蔡晴华咧多次同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嘅前市长，大家听过噶啦呢个人嘅名，王爱林出席活动噶，而呢个阿卡迪亚市咧，其实系好有问题嘅吓，非常之有问题嘅，因为而家美国又拉咗两夫妇咧系富豪嚟嘅，华人富豪，就系佢哋喺呢个市入边咧。拥有非常之多嘅房产啦，嚟做咩呢？就系代孕啦，同埋虐待儿童啦。呢个事件我后续搵时间再同大家讲下。咁而家要喺度起诉紧。咁而呢一个咁嘅王爱林咧，之前又同呢个啱先讲紧嘅呢个虐代孕嘅呢个富豪咧，又影相啊，诸如此类嗰啲。所以呢个市入边可能已经被中共染红咗好耐啦，可能。咁我哋即係到时要查一查呢个事啊，咁呢个好重要嘅一个线索嚟，其实係。咁2026年即係10月6号啦，咁 X 平台嘅博主佢就呢个姓张啊，佢讲咗一段说话，佢讲话事实上呢，喺美国嘅中共非法代理人呢非常之多，佢哋隐藏喺各嘅侨乡会中，一边享受住美国嘅民主自由嘅优惠嘅非常之优质嘅生活啦，一边呢就帮助中共收集民主人士嘅情报，呢一种渗透系系统性嘅、长久性嘅、有组织性嘅，啱。因为其实最重要嘅就系马英九嗰阵时吓，呢个外交优兵就系俾中共咧长驱直入喺呢啲侨乡会入边咧，全部插晒佢啲人系插得非常之多嘅，咁啊令到咗咧系更加容易变质嘅吓。咁而家讲当然变晒，几乎变晒咧，唔系全部啦。咁所以你讲得冇错吓，呢句说话话享受住呢边嘅民主自由嘅好生活咧，就开始将啲呢啲资讯咧收集俾中共啊，呢个就系非常之丑陋嘅人做嘅嘢嚟噶啦。咁其实除咗啱先张婉莹嘅呢个资料之外咧 ，CBS 同时咧亦都系挖出咗同阿张婉莹去监视赖清德嘅仔，即系去西雅图嘅嗰个人啦。叫咩呢？就系洛杉矶嘅建筑商，叫做苗法泰吓。咁啊，佢咧就正式被上咗台面噶啦。咁 CBS 根据咩咧？根据联邦文件，根据执法部门嘅消息人士，同埋根据苗泰法嘅家人同埋邻居嘅采访咧，确认咗呢个苗泰法嘅身份嘅。咁啊，但系呢苗泰法就正如检方讲紧啦，苗泰法两个星期之前咧。已经系攞住单程嘅机票啦，飞翻中国大陆啦。咁呢个就系啱先讲紧嘅喺起诉书入边嗰个个人啦，就系呢个苗泰法啦。咁苗泰法已经系被列为咗呢个联邦调查局入边张婉莹案件入边嘅重点关注对象啊，未起诉，但系重点关注对象啊。咁呢个司法部亦都未起诉佢啦，就因为而家佢未翻嚟，当然冇做咁多嘢啦。咁但系佢个仔咧就讲话佢只系一个跟班嘅，咁啊唔会做任何复杂嘅政府嘅活动咁样，咁啊即系同佢老豆开脱啦，系咪？咁如果佢系跟班嘅话，咁张婉莹就死人多啦，因为张婉莹就头嚟噶啦。OK， 如果咁样，咁啊所以咧呢、這个就系好搞笑吓。咁我哋睇下张呢、這个苗泰法咧。苗法泰啦，苗法泰佢嘅仔叫做苗嘉琪，咁佢就接受咗 CBS 嘅电话采访，咁佢讲嘅苗法泰咧喺过去两个星期就一直喺中国大陆照顾苗泰法嘅太太，因为佢太太咧系翻到中国大陆接受背部治疗咁样，时间非常之巧合，系咪？咁啊两个星期之前走咗啦，咁跟住咧就张婉莹走，张婉莹咧就走唔切，就被喺机场嘅入边被截咗。故事就咁啦吓，咁所以呢个苗嘉琪啦，即系佢仔啦，咁就佢话虽然 FBI 嘅起诉书入边咧呢一个人咧描述好似佢父亲，但系佢唔相信啦，佢父亲会系未注册嘅中共代理人咁样吓，佢亦都提到咗话苗法泰咧 系唔识讲英文嘅，我一阵先讲佢呢句话嘅讲大话吓，咁啊呢个好搞笑嘅，咁即系讲嚟讲去嘅话咧，你当然系唔会讲紧话佢未注会系未注册个中共代理人啦，系咪？咁啊一阵先讲到呢一样嘢吓，咁事实上咧，佢就系讲紧讲句真话啦，我觉得佢冇咁聪明，做唔到咁多事嘅，咁样亦都做唔到嗰啲事咁样，佢都讲紧佢。总系跟住人哋嘅，佢举咗个例子啊，佢讲紧话打世界杯嘅时候咧，朋友叫佢去，咁佢就去咗啦，咁样吓，就话跟住人哋咁样。咁因为呢个苗嘉琪，佢喺四号嘅时候咧，就讲紧，佢讲话四号嘅时候咧，佢其实系接到咗联邦调查局人士嘅电话，就讲紧话佢哋有搜查令，要去搜查佢老豆间屋咁样。咁佢当时咧就以为系骗子添。咁但係佢马上就通过呢个手机录像呢睇门口，果然见到啲人呢准备喺度开门吓，因为攞住枪。咁佢就嗰陣时呢想利用远程嘅程序呢嚟开门啦俾佢哋啦，咁样但已经来唔切㗎啦，俾佢哋已经破咗门入去㗎啦，咁呢个呢就係咁样一个程度嚟㗎。咁佢哋当时系成五六架嘅呢个 SUV 啦，咁同时呢亦都有大卡车嘅。你諗下喺呢个人嘅屋企，即系呢个苗太发嘅屋企吓，第一佢有远程嘅呢个开门嘅方式，第二佢可以录到咗有六七部嘅 SUV 同埋一台大家车，如果唔系佢个仔唔知噶，咁样嘅话即系证明佢喺屋企早就已经有晒呢个相当之隐蔽或者相当之全面嘅录影吓，做咩咧？咁呢其实都好重要系咪？你话咗安全嘅话，我都唔会怀疑，但系咧。因为你而家身份咁样嘅话咧，咁我就怀疑啦。咁邻居亦都讲紧话，当时有成十名嘅呢个大概嘅特工啦，就入咗去佢屋企，就呢、这个去搜索啦，就因为佢冇人喺屋企啦。咁有冇带走嘢咧？其实系冇讲到嘅吓。咁系呢个咁嘅情况嘅。咁嗱，仲有内容啊。咁根据呢个法庭文件起诉咧，就呢、是、个苗法泰咧，咁佢咧就系、是、呢、这个涉嫌喺2025年9月1号呢就去到西雅图同埋呢个张婉莹会合，咁两人租咗一部车，咁就去呢个黎姓德个仔屋企吓。咁根据检方讲緊呢，呢个张婉莹喺呢个中方政府官员嘅指示之下做监视啦。咁此前一个月呢，佢就係啱啱同呢啲中共官员呢呢个见过面嘅，就策划呢次行动吓。咁所以睇到咗反情报小组嘅特工呢个叫做霍尔特咧，就讲紧话呢个张婉莹同埋呢个苗法泰咧喺西雅图租呢部车嘅地址咧，租车用嘅地址吓，就系、是、苗法泰嘅一处房产喺边度咧？就啱先我讲紧嗰个城市啦，就系、是、加州嘅阿卡迪亚市合桃大道。睇下同呢个市又有关系啦，所以我点解话呢个市可能真系被耳蒙得好紧要噶啦？咁啊呢一处房产嘅嗱，呢、这个仲唔系重点啊？根据公开记录入边，呢、这个苗法泰咧，佢虽然出租车系登记咗佢呢个城市，但系喺2025年嘅9月11号咧，就卖咗呢个房产啦，卖咗啦吓，唔系而家。打咗佢门嗰个房产啦，佢已经之前嗰个房产卖咗啦。点解卖咗？呢、这个其实好大家可以想象到啦，系咪？卖嗰个人咧，经纪人就系张婉莹，就系、是、打，即系一条线可以咁讲啊。打龙通会唔会咧？唔知，因为呢个系查到咗嘅呢个消息噶吓。咁你话系咪一条线落嚟咧？嗱，咁啊，佢个仔咪讲紧话呢个苗法泰咧，又话唔识呢个英文噶，系咪？但系苗法泰旗下咧。有好多间公司嘅，嘉诚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啦，金源投资有限公司啦 ，M&Y 建筑有限公司啦，呢、这个叫做咩 Noble USA 有限公司啦，仲有一个 J&J 加州建筑有限公司吓。咁啊，加州建筑有限公司嘅注册地点咧，就系、是、合桃市嘅呢、这个卖咗呢间屋嘅呢个地址。咁佢嘅啱好佢呢间公司嘅承包商合执照咧，就喺2025年过期，亦都讲紧卖屋嘅时候，顺便将呢间公司吸埋啦。咁呢个就系咁样。你话佢识唔识英文咧？ 我唔知啊，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佢识唔识英文。佢就算唔识英文嘅话，边个帮佢教咁多嘢系咪？咁呢个都好奇怪嘅。苗家琪都讲到咗话，其实佢老豆咧同张婉莹咧已经识咗成十几年噶啦。咁之前咧识嘅点样识咧，就系、是、因为佢老豆想买屋，就系、是、揾咗佢，咁去睇咗公寓之后咧识佢咁样吓，就系、是、佢第一十年之前咧，呢张婉莹嘅主要嘅烧屋咧，可能亦都喺呢个阿卡迪亚市吓，就系带咗呢个苗剃发咧去呢、这个呢、这个阿卡迪亚市嗰度嘅。咁而呢、这个阿张婉莹咧，亦都喺呢、这个苗剃发嘅屋企咧，因为租住咗佢屋企嘅后院嘅一间屋，住咗几个月嘅。咁呢、这个苗家琪就讲紧话，我谂佢嗰阵时咧，佢自己嘅房喺度装修紧，所以住咗几个月咁啊。咁但系一个唔愿透露全名嘅邻居就咁样讲嘅，佢话其实佢最近咧，即系苗太发咧，喺佢而家现在嗰间屋，即系破门入咗嗰间屋啊。咁啊，佢话苗太发咧，其实参加咗一个佢参加咗佢屋企嘅一个晚宴啦。咁喺入边遇到咗苗太发同埋张婉莹嘅。咁佢邻居就讲紧话，佢睇到咗张婉莹同苗太发嘅关系其实唔错嘅咁样吓。咁你谂下呢样嘢就知道系咪？咁呢、这个苗太发嘅仔咧，仲讲咗几样嘢。佢讲紧话，佢老豆咧系佢屋企唯一一个选择入美国籍嘅人，即系佢自己都未入吓。点解佢哋要嚟美国咧？佢话佢老豆认为咧，喺佢同佢妹妹嚟到美国受教育咧系更加好嘅。佢知道美国好啦，系咪？佢亦都入咁，佢点解会入美国籍而其他人冇入啊？系咪为咗同中共效力？效力完咧，因为美国籍赶都赶唔走啊嘛，系咪？咁呢、这个我系冇可能会系咁样咧。我唔知，我只能讲紧我大家去估下嘅吓。咁啊，呢啲就非常之清楚一样嘢。呢、这个咁嘅情况噶吓。咁根据佢嘅仔透露俾呢、这个CBS 知，佢讲个 FBI 袭击咗佢屋企之后咧。佢曾經同佢老豆打過電話，咁佢爸爸咧講俾佢知，佢講話已經從朋友入邊咧，嗰度知道張婉瑩被捕啦。從邊個朋友咧？係咪？佢並且講緊佢個仔講話唔使驚，一切都好好我啊！最後喺大陸一切都好好。咁佢個仔而家喺美國上讀緊書嚇，佢講話佢老豆咧而家喺度尋找緊代理律師咁樣嚇。使乜揾啦？佢都未翻嚟，谂揾嚟做咩啊？系咪？咁呢个仲未起诉你啫，系咪？咁呢个系多余嘅呢啲讲法。所以呢啲进展咧，其实你会睇到咗咧，系都几大剂嘅。咁呢个苗太发仲有一样嘢喎，唔系而家咁，正系呢样嘢喎。而家被挖咗出嚟咧，喺Reddit 啊，即系 Reddit 嘅呢个网站上边啦。两年前有人指控咧，呢个苗发太针对呢个张婉莹嘅事件嘅呢个苗发太吓，就系佢曾经咧话贩卖过呢个假冒嘅巴哈马护照，咁因为佢成一辣嘅照片入边，下边就系真系有佢，真系有佢照片嘅吓，咁有佢照片就有埋佢身份证嘅，咁话佢有个亲戚咧就系呢个巴哈马嘅官员嚟嘅，咁样吓，咁可以卖呢个护照咁样，咁后嚟有人讲紧话呢个可能系假嘅咁样吓，咁系咪咁样咧？阿石头唔知道，只系讲紧话我哋而家睇到咗个资料入边咧，呢、这个苗发太咧唔系咁简单一个人，唔系咁简单一个人吓，咁啊所以咧既然唔系咁简单嘅话咧，仲我哋将呢啲资料咧全部等美国政府嚟去处理，咁等处理咗有新资料嘅话咧，我哋再同大家嚟分享下，呢、这个都相当之重要嘅资料嚟噶，所以同大家 update 下呢样嘢嚟噶。OK， 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啊，讲香港消息咧，主要第一个就系讲紧而家俄罗斯嘅呢个鼠肺疫嘅移民问题咧，引起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嘅。而家其实咧又传出咗第三名人士死亡嘅吓，当然俄罗斯系否认嘅。咁啊，虽然啊世卫咧所谓嘅介入又去问话之后之类嗰啲啦，咁美俄元首又通话啦，但系而家都系得唔到真实嘅资讯，其实系。而家都系得唔到真實思想啊！咁啊喺呢個當地，即係發生咗洩漏事件嘅當地咧，其實佢哋啲民眾咧，佢哋係高度戒備嘅，而 佢哋睇到咗俄羅斯嘅宣傳咧，佢哋亦都不屑一顧嘅。咁所以佢哋其實咧，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咗嗰啲情況啊。而嗰個實驗室係喺西伯利亞農村嘅地方，點解咁嚴密嘅實驗室會喺嗰個地方？即係證明係有嘢到啦。咁呢個會唔會生化武器，我哋唔知啦嚇。咁但係而家睇到香港咧嘅口罩咧，就真係狂賣啦嚇，單日嘅營業額咧係狂飆咗七倍嘅，咁啊品牌就呼籲話呢、這個啲市民冷靜啦，無需緊張囤存貨咁樣嚇。因為點解咧？而家黑龍江啊嗰邊咧，佢哋啲商鋪啊呢啲藥物啊嗰啲地方咧，其實係有搶購嘅行為嘅。咁啊因為佢哋一聽到呢樣嘢咧，COVID-19 啲客壞咗噶啦嚇。咁香港本地嘅一個呢、這個口罩品牌啦。咁佢只能夠喺網上邊講緊話，而家急升咗700%，咁咧，所以咧，相信咧都係市民為咗應對俄羅斯嘅呢個新聞啦，儲備嘅呢個物資嚟嘅。咁面對而家嘅採購量大增啦，咁所以佢哋又講到咗話，安排咗3吨嘅原材料咧，運抵香港噶啦，生產線維持運作咁樣，口罩咧會繼續係本地製作嘅，照常出貨咁樣，提醒啲市民啦，按照需求咧。嚟購買好啦，咁咪以生產呢個防護中心嘅權威嘅資訊為準咁樣嚇，咁所以呢個就係一講到呢樣嘢嘅話嚇驚人係咪？當時喺西方國家連呢個醫院入邊攞口罩都冇，咁你諗下啲人驚唔驚？咁而中國大陸生產嚟嘅口罩咧，要睇到咗佢哋亂咁揈掂嘅，亂咁整，咁大家都好嬲係咪？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咗嘅一个一讲紧呢个疫情嘅话咧，都大家竖起嘅耳仔，相当之紧张吓。咁所以啱我哋之前讲紧嘅，因为俄罗斯发生泄漏嘅呢个地方咧，每日有50班嘅班机咧飞去全球10个国家，其中中国大陆咧有成3-4嘅地方吓，包括咗广州，包括咗三亚，包括咗好似北京吓。咁呢啲地方，咁其他咧，仲有系呢个泰国啦、曼谷啦，咁呢啲地方咧，其实咧都系香港人咧都经常去嘅地方，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紧张，亦都系值得理解嘅，所以我哋会继续跟进呢个情况噶吓，咁先同大家 update 呢、這个，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咧，其实港股吓近期其实咧表现系相当之不稳定或者系唔系咁好啦，咁10月8日咧收盘嘅时候咧。就跌破咗呢个24000点吓，就去到咗23785.79，唔好事。咁呢个下跌咗成300多点嘅，咁跌幅达到1.43%啦。咁恒生科技指数咧，亦都跌咗吓，跌咗2点几嘅，差唔多跌咗3%。咁其实其他科技股主要科技股其实普遍都下跌嘅吓。咁其实睇到中信证券4月8日嘅时候咧，发布咗佢哋嘅叫做研究报告出嚟，讲紧话其实海外利率维持高位，加上咗大陆长假期啦，即系呢个11假期啦，再南向嘅资金咧缺席咁样，所以港股喺假期内嘅表现较弱咁样。但系你冇搞错，佢同时讲咗句话，亦都系佢嘅报告入边讲噶，佢讲紧话港股此前咧已經係持續走弱咗2个月噶啦，咁亦即係講緊南向資金有冇關係咧？有少少關係，但係唔係大關係，因為你已經連續走弱咗2个月啦。咁而家就算係南向資金有撤離嘅咧，都唔會咁嚴重，係咪一樣？因為其實南向資金就係指嘅就係中國大陸投資者通過呢個上海或者深圳呢個叫做深港通或者滬港通咧進入呢個股市嘅买股票嘅呢个咁嘅情况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一个情况嘅，而而家睇到咗根据香港佢哋一个交易嘅影响咧，佢其实10月8日内地嘅市场咧已经恢复紧噶啦，即系内地市场恢复嘅话，咪即系沪港通啊或者系深港通啊咪可以恢复啦，系咪？咁啊所谓嘅就叫内地讲嘅北水啦，系咪？北水又重新流返入嚟，即係南水又有北水又有咁樣嘅話呢，港股應該就會係上升㗎，係咪？咁港股嘅成交額係上升咗㗎，上升咗少少，上升至2000多億。咁但係呢 睇嚟成交恢复咗，但系市场咧冇因此变强，同样系跌破咗24,000点，所以系注嘅系咩咧？就讲紧话10月8号，虽然系北水重新回归咗，南向嘅资金咧仍然录得咗流入嘅呢、这个净流入嘅成64亿吓，咁啊，但系咧恒生指数咧依然失守咗24,000点，咁所以呢个其实系需要留意嘅一方面嚟嘅。咁呢一件事咧，其实而家明显睇到咗咧，就系港股嘅而家缺嘅咧，唔系资金嘅成交量，而系当资金重新入市嘅时候咧，市场仍然下跌。咁钱去到边度啊？有几多钱愿意留喺港股啊？其实呢个系大家要思考嘅一方面噶。咁所以有人讲紧话，其实一边市场流动性成压，另一边咧，其实股票嘅供应量喺度增加紧。咁所以咧，可能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原因啦。因为港股咧，跌嘅好大原因可能就系增嘅量增加得好多吓。因为而家睇到咗，近年嚟啦，就2026年前嘅9个月啦，港股一共有118家嘅公司上市，相当之庞大吓，占咗年增系71%嘅。咁集资系3,000几亿港元，即系其实系将香港嘅钱咧，其实提款机咧，将香港当提款机用啦吓。咁呢个咁嘅情况噶，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咁市场而家已经达到45万亿噶啦，咁但系唔代表有45万亿未金系现金系咪？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其实如果冇足够嘅资金嚟承压呢啲咁多嘅股票嘅话咧，咁可能真系会影响咗股市嘅表现。咁呢个亦都系可能系咁样一个情况吓。咁亦都系睇到咗可能经济唔景气啦，因为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咧？虽然而家港股有咁多嘅体量45万亿吓，但系截至到9月底，内地企业占咗港股嘅总值咧，系占咗77.3%，即系占嘅股票成交额咧，系占咗88.8%，即系接近90%啦。即系市值接近80%，占股嘅成交额占90%。咁你会睇到咗咧，港股同中资之间咧，其实系高度绑定咗嘅，亦即系讲紧中国大陆嘅经济如果唔好嘅话咧，港股就会受非常之大压力噶啦。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噶吓。而而家中国大陆嘅经济事实上就系差。事实上就系冇乜起色吓，呢种咁嘅情况唔系全部，但系基本上都冇乜起色。咁呢种咁嘅情况嘅话，喺香港一直咁推啲公司嚟上市嘅话，咪即系将香港当成咗提款机啦。如果你系经济好嘅话，港股会向上，咁就钱就会翻嚟香港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咁你咪将啲钱抽咗去话你投资咁样，抽咗嗰部分钱去咪即系等于提款机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噶。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嘅话咧，我哋唔讲呢个呢个绿卡嘅问题啦，听日先讲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做到呢度，好多谢大家，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游泳池及水疗用品连锁企业莱斯利公司这个礼拜宣布，已经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并计划关闭全美76家门店，其中包括旧金山湾区的8家门店。根据破产申请文件，这个礼拜已经关闭的湾区门店分别位于匹兹堡、山景城、卢巴图、瓦纳奎、圣罗蒙、菲蒙、圣豪西、唐康克。此外，加州其他地区亦有多家门店关闭，包括 Davis、San Diego、Santa Barbara 以及 Fresno 等城市。莱斯利公司成立于1963年，首家门店位于北荷里活，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该公司表示，关闭门店是业务重组的一部分，破产期间其余实体店和线上平台将继续营运，预计2027年年初完成重组并退出破产程序。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提前到来，旧金山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高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高。 截至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病例，本季累计34人死亡。旧金山上个礼拜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病例，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及健康状况尚未公布。Santa Clara 原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由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约3个月。同一个礼拜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院内4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流感病毒，同时索诺马县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亦在持续上升。截至9月29号，近 5% 的住院病例和流感有关。目前湾区和全加州的病例都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注意防护。美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希腊雅典发表演讲，呼吁欧洲摆脱沉睡状态，重新振兴西方文明。他选择在雅典卫城对面的普尼克斯山演讲，这里曾经是古希腊公民集会及民主决策的场所。卢比奥表示，西方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必须在增强国家实力与走向衰落之间作出选择。他赞扬川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掌控关键供应链，加强国防及发展人工智能等战略，强调美国已经选择追求国家实力。卢比奥访问期间，美国和希腊双方达成了加强反恐及打击毒品走私情报共享的协议，并讨论了地区安全和能源合作。希腊正积极发展天然气运输枢纽，协助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卢比奥此行仲访问了冰岛，并计划前往葡萄牙，向北约盟友重申美国的安全承诺。礼拜三，欧洲议会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110票弃权通过一项对华政策决议，呼吁欧盟加强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间谍活动及安全风险。该决议在欧中礼拜四举行重要贸易谈判前一日通过，虽然不具有直接政策约束力，但反映出欧洲议会对华立场趋于强硬。决议警告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可能冲击欧盟工业，如果同北京协商无效，欧盟应该保留采取单边经济措施的权利。同时决议指责北京通过提供两用物资及协助规避制裁，成为俄罗斯对乌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北京虽然一直表示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战争爆发四年来从未批评过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决议要求欧盟加强与成员国及印太民主伙伴的安全协调，包括维持海军存在及举行联合演习。议会仲恢复将中国称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三宣布，将在10月29号对一项新规进行表决，以定全面禁止中国实验室为在美国销售的电子产品提供检测及认证服务。如果新规获得通过，禁令预计在2028年10月生效。新规将适用于中国等未给予美国检测机构对等待遇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的实验室及认证机构是否与当地政府有关联。FCC 认为2025年美国市场约 82% 的电子设备检测工作在中国完成，而美国本土实验室承担的比例不到 4%。 FCC 去年已经禁止中共政府拥有或控制实验室提供相关服务，但发现多数中国实验室仍在承接美国市场的检测业务。新规仲将为美国及被认定不存在国安风险国家的实验室建立快速审批机制。近年来 FCC 仲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实施设备销售限制，并扩大对中国无人机和路由器的入口禁令。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至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市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市府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现在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 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意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朝早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 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
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会设置三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简对食材对身体有燃烧脂肪加速，家中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食这些助燃脂脂肪最怕的九大超强食材。你知道吗？其实有些食材是连脂肪都怕到发抖的神助攻，简直不是只可以饿住个肚清水煮菜，简对食材可以比代谢加成饱足感，还可以偷偷帮助你燃烧加速。今日就帮大家整理出脂肪最怕的九种神食物，一起来认识脂肪的天敌有哪些啦。脂肪最怕的九种食物：一、绿菜，富含二茶素，促进脂肪氧化，提供基础代谢；二、蓝莓，富含花青素，抗氧化强，还可以稳定血糖防暴食；三、黑可可，富含多酚类、黄原醇，促进血液循环，抗发炎，亦有助于控制食欲；四、肉桂，含有肉桂醛，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亦有助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五、辣椒，含有辣椒素，可以促进热效应，提供身体燃烧效率；六、生姜，含有姜棘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产热效应，亦有助代谢；七、姜黄，含有姜黄素，促进代谢，加速脂肪燃烧，减少脂肪细胞增殖和发炎反应；番茄，含有茄红素，可抗发炎，改善脂质代谢；九、咖啡，含有咖啡因，可提升专注力，而且提振代谢，更可以短暂提高脂肪氧化。营养师小叮咛，这些天然食材虽然有助减脂，但想维持好的体态，还是要配搭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燃脂，不会有翻转头的肥胖。一起减脂路上加油。为什么夏日食欲降低体重就上升？营养师公开夏日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燃烧脂肪好食材，炎炎夏日容易令人食欲降低，有时只是想消暑畅饮冰凉的饮料，但不知不觉中就摄取了大量的卡路里。当夏日一过，狂饮饮料的结果可能发生明明食欲没有增加，体重就明显上升 的困境。北投健康管理医院营养师潘富子话，想要在高温的夏日促进食欲，同时又可以控制体重，饮食控制占了 70% 的关键，所以食对食物就可以帮助你在减肥的道路上事半功倍。潘富子在这里公开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具有高纤维、饱足感，还可以加速代谢，想要减重瘦身，这样吃就对了。举药的主要成分是水和少许的食物纤维，100g 的热量只是20大卡。举药中含有葡甘露聚糖，是由葡萄糖和甘露糖结合的多糖类，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遇到水后会膨胀的特性，可以增加饱腹感，延迟胃排空，对于有减重瘦身的需求者，确实是相当不错的低卡食物。但千祈不要因此长期将举药全部代替全谷杂粮类食用，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还可能会导致血糖不稳定，容易感到疲倦，以及减缓新陈代谢。竹笋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以及钾、磷、镁、钙、钠、铁、锌等矿物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道移动，加速粪便排出，避免便秘。夏天最常见的竹笋料理成竹笋沙律，建议可用薄盐和蜂酱取代蛋黄酱，当做尖酱搭配食用。番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糖含量少，又具有饱足感，
虽然有丰富的维生素 A、C 和适量油脂一起加热后，还可以释放出丰富的茄红素，可以防止自由基对身体细胞的破坏，降低发炎反应，被列为减肥圣品，建议连皮一起吃，可以保留较多的营养素。食起来酸酸甜甜的番茄还可以解决夏日食欲不振的问题。四菇类，红喜菇、雪白菇、白木耳、黑木耳等各色菇类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饱足感，不容易觉得肚饿，还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菇类的膳食纤维比一般绿色蔬菜还要高，可以帮助肠移动。100克的菇类膳食纤维高达 3.9 克，同重量的西兰花、白椰菜花的膳食纤维分别只有 2.2 克。在夏季那阵用黑木耳做凉拌菜，可以帮助开胃提振食欲。无糖绿茶、黑咖啡，如果真的忍受不到夏日的高温，想喝冰凉的饮料消暑解渴，建议可选择无糖绿茶或黑咖啡。绿茶中的儿茶素、绿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提高新陈代谢、清除自由基等作用，减少脂肪细胞堆积，可以帮助体内的糖类和脂肪代谢。咖啡中的咖啡因亦是脂肪分解的催化剂，可以帮助加快体内脂肪分解，刊登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与训练新陈代谢期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运动选手在运动前30分钟饮一杯无糖黑咖啡，运动后3个钟头内会比平常多燃烧 15% 的热量。潘富子提醒民众，这五种瘦身燃烧脂肪好食材可交替搭配三餐食，还要记得多饮水，保持均衡饮食，培养规律运动习惯。因为想要达到有效果瘦身成果，采用 7% 烧脂肪好食材可交替搭配三餐食，还要记得多饮水，保持均衡饮食，培养规律运动习惯。因为想要达到有效果

故、禁浸故、行爆故、受震故、木耳、羊故之外，仲有珊瑚故、柳松故、猴头菇等。菇类富含营养，热量较低。中医的观点认为，多食菇类可以益气延年、轻身不老，由此即可见菇类对人体的益处。作为一个超级热爱美食，尤其着迷于各种菇类在锅里面跳舞模样的人，这篇关于菇类营养的文章可以带着满满的热情和厨房里面摸爬滚打的经验来写的。知道网上讲菇类的文章好多，但总觉得缺了些人味，亦缺了些我们台湾人关心的细节，好似煲汤到底应唔应该先爆香啲香菇呢？而且呢啲冷冰冰嘅资料表格睇多咗真係会瞓着觉㗎。所以呢篇文章会用最生活嘅方式对菇类营养嘅了解、踩过嘅雷、私房做法，仲有请教营养师朋友嘅重点，通通分享俾你。每次走入菜市场，睇到嗰啲白嘅、中嘅、少少嘅、山状嘅菇菇，我就忍唔住想全部带返屋企。香菇炖鸡汤嗰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嘅口感，金针菇喺火锅里面吸饱汤汁嘅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唔知道你系唔系同我一样，除咗知道佢哋好食，亦会好奇有啲可爱嘅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有冇乜嘢唔可以乱食嘅地雷。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香菇炖鸡汤嗰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嘅口感，金针菇喺火锅里面吸饱汤汁嘅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唔知道你系唔系同我一样，除咗知道佢哋好食，亦会好奇有啲可爱嘅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有冇乜嘢唔可以乱食嘅地雷。
0: 而家继续讲落去，
1: 仲有啊，点样煮先至可以真正食到佢哋嘅精华，菇类营养呢件事真系值得我哋好好倾一倾噶。陈菇类富含多糖体，高纤，而且有丰富氨基酸成分，是蔬菜类的一种。营养师指出，食菜嗰阵用菇类取代是不错的选择，不止可以防癌，适量食用仲可以帮助血压稳定。营养师张怡婷在营养小淘气怡婷营养师分享陈菇类的好处，因富含多糖体，可以辅助抗癌，降低胆固醇，增强免疫功能。本身低钠高钾，富含多种矿物质，适量食用可以帮助血压稳定。常见的菇类如香菇、杏鲍菇、金针菇等，都是多糖体丰富的食材，而且含有多种必备氨基酸、核酸等，对现代人来讲是防癌、维持健康状态的好选择。健康网食菇助长寿研究揭四成分助抗老降死亡风险。两日前健康频道菇类富含营养就时时被当配角，亦是被低估的健康助长长寿好食材。对此营养师鲁恒指出，根据一项60万人的研究数据显示，有食菇习惯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约降低 6%。国外研究爆习惯食菇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老菇13号在面书粉专《老菇营养和科学》中

0: 法文指出，国外研究团队分析了60万人的数据后发现，习惯食菇类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 不过他亦提到，这项研究结果并非代表食菇类就不生病，而是在控制年龄、性别、生活形态、整体饮食品质和热量摄取后仍然观察到的统计趋向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看，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麦角、硫因。这种物质被部分学者称为长寿维生素，几乎只能透过饮食来取得。然后菇类就是目前已知含量非常高的食物来源。当人体血液中的麦角硫因浓度较高嗰阵，死亡风险就会较低。谷胱甘肽是人体重要的内生抗氧化系统，它同抗氧化、防止细胞老化同慢性发炎息息相关。而菇类就是天然的好来源，几丁质是菇类生活活性的成分，有助于维持人体肠道微生态稳定，可以帮助调整脂质代谢和慢性发炎的状态。葡萄糖这类物质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协助免疫系统得以更精准有效辨识病源。老姑总结，这项研究并非将菇类视为神奇食物，而是提醒不要小看菇类的健康益处。菇类低热量、低钠，富含微量营养素及抗氧化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香气及风味，特别适合作为日常食用蔬菜时的选择之一。菇类内含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讲，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菇类的高纤低热量是天然的减肥圣品，其中的维生素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减少压力型肥胖的发生。它水溶性纤维可避免血糖急速上升，减少体内脂肪产生。今日整理出菇类的膳食纤维高的前几名，帮助大家一目了然。晚餐时加入200公克的菇类，菇类种类不限，香菇、金针菇以及含苞菇皆可。其他晚餐内容维持同平时相同，早午餐亦无限制，不需要刻意减少份量，保持健康均衡即可。每晚食低热量高营养的菇类，就可以轻轻帮助瘦身，有助于打造健康的身体。因为菇类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消除便秘，还可以抑制多余的脂肪吸收，放慢消化速度，抑制血糖值上升，将有害物质、糖分以及胆固醇随着粪便一同排出体外。不只是这样，菇类还可以帮助你排除体内囤积的毒素，改善肤质。所以一直有食用菇类可以养颜美容的讲法，抑制造成肥胖和糖尿病的脂肪和糖分吸收，对于预防生活习惯病亦有很大的作用。低升糖指数，菇类本身碳水化合物不高，纤维又丰富，吃下去血糖上升的速度很缓慢，不会造成血糖，可以坐云霄飞车当成配菜或部分主食代替，好正。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一些研究显示，菇类中的成分可能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令血糖更加容易进入细胞被利用。特别是水溶性纤维可以延缓胃排空，被糖分慢慢释放。体重控制，菇类普遍热量低，纤维高，水分多，有饱足感。用多种菇类，杏鲍菇、香菇、羊菇切丁炒一炒，代替一部分白饭或面条，可以有效减少热量摄取又食得饱，对控制血糖和体重相宜。这一招我减脂期间成日都用，炒个菇菇偽炒饭，加点蛋和蔬菜，超饱足，肠道健康好伙伴。 促进移动防便秘。高纤维特别是金针菇那种非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粪便体积，刺激肠道移动，帮助排便畅顺。这个效果好实际有感。养好菌，水溶性纤维是肠道益生菌，好菌的优质食物，益生元。好菌食饱饱就可以壮大菌虫，抑制坏菌，维持肠道菌相平衡。健康肠道菌和全身健康、免疫、代谢甚至心情都大有关系。木耳、香菇的胶质纤维就是好菌喜欢吃的，潜在的抗癌辅助力量。这个是比较敏感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必须强调没有任何单一食物可以治疗癌症，但在预防和辅助的角度，菇类多糖体如香菇的被广泛研究，它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和移动的潜力，有些甚至已应用在辅助治疗上，通常是萃取物注射剂液，其他用机制复杂，包括活化免疫细胞、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血管新生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麦角、硫因、硒等，有助于减少细胞 DNA 受损的机会，而 DNA 损伤是癌症的起始点之一。当然，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实验室或动物实验，或是使用高浓度萃取物。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胺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好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它可以在体内各处保护细胞，特别是粒线体，免受氧化压力伤害，这个和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病息息相关，加上细维生素 B 群的协同作用，菇类堪称在内的天然保养品，清洗大学问，干净又不失风味。特别长时间浸泡，这点好多人都做错，菇类好像海绵，浸水太耐会吸水，变得水水的，香气和营养，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 B 亦会流失好多，口感都变差，我以前亦傻傻地咁浸过后悔。正确方法，快冲快洗，用流动的清水轻轻搓洗表面灰尘泥沙就好了。好似香菇散接里面容易卡撞东西，用手指在水流下轻轻拨洗，湿布厨房纸巾抹它。对于比较干净的菇，如包装好的羊菇、杏鲍菇，直接用微湿的布或厨房纸巾抹表面就好容易干净。这个是最可以保留风味的营养的方式。烹调前再洗，洗过后容易变质，最好下锅前再处理。屋企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各有妙用。如果你喜欢在后院或露台种花花草草，不妨考虑草药。有些草药不止美观而且实用，因为它们不单止可以帮助维护健康，还可以吸引花园中的全粉昆虫，还可以丰富料理。以下这十种种草药用途广泛，容易种植，而且在家庭草药保健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使用草药前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草药作用虽然温和，但它们仍然具有活性的治疗功能。在将任何草药用于医疗用途之前，务必确认植物辨识正确，了解应该使用植物的哪个部位，以及针对自己身体需求掌握最安全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量。草药并非适合所有人，尤其是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女性、过敏人士以及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如果有疑问，在将草药作为疗法使用前，应该咨询合格的草药师或医疗专业人士。为什么一种草药可以有这么多用途？草药很少只能归入单一类别，一种用于帮助消化的植物亦可能对神经系统、免疫反应或呼吸道产生影响，所以中医治疗将人体睇作各部位相互连结的一个整体。这个亦意味着本指南只可以对每种草药作简单介绍，着重于常见的传统用途、简单的使用方式以及重要专注事项，而不会涵盖所有可能的用途、剂量或疗法。家庭草药商必备十大草药，市面上有好多优质草药，选择这十种是因为它们广为人知，在烹饪和药用方面都很常见，而且相对容易种植和使用。一、鼠尾草。鼠尾草又称药用鼠尾草，具有抗菌和抗炎特性，传统上用于舒缓喉咙痛，最适合喉咙痛、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或含片。注意事项，不建议用鼠尾草治疗干咳或呼吸道干燥，因为它可能具有干燥作用，孕妇或哺乳期间不要使用。 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单次使用鼠尾草含片可以令喉咙痛减少 48%， 连续服用含片4日之后，喉咙疼痛下降 96%。 研究仲发现，患者就诊嗰阵时测到嘅病毒载量降低 62%， 显示鼠尾草系一种有价值而且安全嘅草药选择。百里香又称普通百里香，传统上用于支持呼吸道、呼吸系统，尤其适合痰液浓掉或难以排出的情况，最适合有痰的咳嗽、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百里香浸泡蜂蜜或加入食物。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则通常没问题，一岁以下儿童不可以食用蜂蜜。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接受7至14日治疗的患者中 ,94% 的病人咳嗽症状得到缓解。百里香浸泡蜂蜜可以加入百里香茶里面，还可以有助于减轻草药的苦味。制作方法是将干净的百里香枝条放入经过消毒的玻璃罐中，再倒入生蜂蜜，直到完整浸泡。浸泡6个月之后，蜂蜜会呈现深色，类似糖蜜的颜色。如果想快速制作，亦可以泡百里香茶，将白安士即237毫升滚水倒入一茶羹晒干的百里香那里，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是需要每日饮用2至3次，有助于排出卡住的痰液。迷迭香传统上被用作缓解压力的草药，对情绪、学习和记忆可产生正面影响。一些研究亦发现，它可能有助于降低焦虑及改善睡眠，最适合思绪清晰、缓解压力和神经紧张。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蜂蜜食用或浸泡酒。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通常可以，高血压患者使用时应谨慎。一项2025年的研究回顾发现，迷迭香可以有助于改善身心疲累、头痛和抑郁症状，不过对于持续存在焦虑、抑郁、失眠、头痛或疲劳，草药疗法不应该取代专业医疗协助。牛至又称奥立冈，以其抗菌和抗真菌特性而闻名。一项2025年的研究发现，牛至发挥由可影响真细菌包膜，使用令它渗透还失去功能。由于精油中的化学物浓度很高，因此使用时应格外谨慎。最适合皮肤表面的真菌问题，例如念珠菌以及抗菌用途。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草药油或稀释后的精油外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蜂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生力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风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0: 现在继续讲下去，
1: 可以制成乳霜或软膏，尤其可用于唇疱疹，亦即是说俗称的嘴角周围冷疮或白发烧水疱。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柠檬香风草对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具有抗病毒活性，最适合抑郁症状、轻度压力、消化舒适以及外用唇疱疹。使用部位成棵草本植物的地上部分，简单做法茶饮、乳霜或软膏。注意事项：甲状腺疾病患者或正在服用甲状腺药物者应谨慎使用，孕妇、哺乳期女性、12岁以下儿童使用前应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制作一杯柠檬香风草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草药，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三杯。洋金菊又叫母菊，亦是一种温和的草药。作者表示，自从由自己由细每日早餐都饮洋金菊茶，亦正因为咁，童年时一直好少感受到压力，最适合紧张型胃部不适、轻度压力和睡眠困难。使用部位花朵，制作简单制法茶饮、浸泡油或乳霜。注意事项：怀孕初期避免高剂量使用，哺乳期间服用药物者或对蓖草、初菊及相关植物过敏的人，使用时应谨慎。洋金菊传统上用于舒缓神经和帮助消化，它可以将身体的紧绷程度调低一格，亦可能有助于睡眠，舒缓胃部不适及减轻焦虑。制作一杯洋金菊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花朵，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20至6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四杯。茴香，茴香又叫小茴香，可以令人感觉胃部舒缓舒适。传统上它可以帮助消化并缓解肠胃痉挛。在德国，人地会比婴儿饮用茴香茶以缓解婴儿肠绞痛，最适合胃部不舒服、胀气、腹胀和肠绞痛。使用部位种子用于泡茶，球茎用于烹调。简单制法茶饮或食用。注意事项：对雌激素敏感相关疾病患者应谨慎使用，比婴儿或幼儿饮用茴香茶前应先咨询儿科医生。你可以在花园中种植茴香，同时享用它的球茎和种子。法式烤茴香的做法是将新鲜茴香球茎切成切片，淋上特级初榨橄榄油，再加入盐、胡椒和普罗旺斯香草调味，放入华氏400度、摄氏204度的烤箱中烤大约35至40分钟，直到边缘呈金黄色。薰衣草，薰衣草又叫薰衣草属植物，常用于芳香疗法，以帮助缓解疼痛或压力，同时具有清凉及调和作用。它还有一个较少人知道的用途，亦是作者最常使用的用途之一。薰衣草非常适合帮助伤口修复，可以舒缓晒伤或厨房烫伤，亦可以用于昆虫叮咬或灼伤。 最适合抑郁症状、紧张型头痛、轻微皮肤刺激、晒伤、昆虫叮咬或灼伤。使用部位花朵最好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浸泡油、稀释精油或食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使用药用剂量，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薰衣草精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涂抹，亦不要接触眼睛、黏膜或破损皮肤。使用薰衣草精油涂抹皮肤前，应先用基础油稀释至 1.5% 至 3% 的浓度，可以先在前臂做小范围皮肤测试，居家护理时只使用少量。金盏花，金盏花又称药用金盏花或金盏菊，最为人熟悉的是它舒缓皮肤不适的作用，可用于舒缓皮肤轻微刺激、轻微伤口以及制作外用软膏。一些中医传统亦会将它内服，用于支持淋巴循环和舒缓受刺激的组织。最适合轻微皮肤刺激、轻微伤口、淋巴支持和消化道组织支持。使用部位花头在完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茶饮、浸泡油、软膏或食用。注意事项：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怀孕期间避免内服。对菊科植物敏感的人，金盏花可能引起皮肤刺激或过敏反应。金盏花具有抗炎及帮助组织修复的特性，无论外用制成软膏或内服都可能发挥作用。研究显示，金盏花有助于保护肠道内壁并减轻炎症。十、大蒜。大蒜严格来讲更接近香料而不是草药。在植物学分类来看，它其实属于蔬菜，不过由于大蒜具有出色的药用特性，所以仍然被列入这份十大草药名单。大蒜具有抗氧化、抗病毒、抗菌和抗真菌作用。另外它还可以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并支持肠道健康。最适合心血管支持、免疫支持以及以食物为基础的抗菌疗法。使用部位蒜瓣，简单制法，新鲜食用，碎取、搅碎、烹调、蜂蜜发酵或制作浸泡油。注意事项：怀孕初期只在药用剂量下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阿司匹林或糖尿病药的人，以及准备接受手术者使用大蒜时应谨慎，因为药用剂量的大蒜可能影响出血风险或血糖增高。这十种草药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但值得探索的内容远远不止一篇文章所能涵盖。希望这份清单能够鼓励读者亲近大自然，将实用植物带入厨房，还通过简单的居家疗法增进健康。如果不确定，建议向当地草药师及医疗专业人士咨询，了解药用植物的相关资讯。毕竟他们虽然是植物，但确实具有药物般的作用。
0: 今日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大纪元和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

必慰藉，叫我再动情。曾要我意决，并没话别，走得不轰烈。由过去细节，逐日逐月，似陨落红叶，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做红蝴蝶，遗憾自问明。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旧金山同屋邻市议会先后通过紧急法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项目审批45日，措施立即生效。这个是旧金山成为湾区首个实施这一类禁令的县。随住人工智能发展，数据中心对电力同冷却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引发居民对水资源、空气质量、噪音及社区环境的担忧。旧金山市议员沃尔顿提出的法令仲暂停了现有数据中心的扩建审批。他指出，湾景、猎人阁等社区已经承受较多工业污染，需要制定更完善的监管标准。屋伦市议员法伊夫就推动类似措施，回应市中心第20街和 Franklin 街附近的数据中心开发争议。部分居民担心水电消耗，亦有人认为项目能够创造就业。屋伦市长巴巴拉利就表示，数据中心审批暂停期间将听取公众意见。市政府仲计划在10月24日上午

0: 在屋邻举行相关社区讨论会。这个礼拜中屋平台 Zoom 最新发布的2026年租客议价能力指数显示，美国多数城市的房租市场正逐渐向租客倾斜，但旧金山湾区就出现相反趋势。报告调查了全美44个城市，旧金山租客的议价能力排名第43位，评级由 C 降至 F， 跌幅全国最大。当地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一年上升了 21.9%， 达到4060美元，升幅居全国首位。提供一个月免租优惠的大型公寓社区已经完全消失，出租房屋平均只是需要11日就能够找到租客。圣何西排名第40位，评级由 C 降至 D。 不过当地 21% 的出租房源曾经下调挂牌价格，比例全国最高。相比之下，德州奥斯丁、科罗拉多州丹佛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成为最有利于租客的三个市场。报告认为，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就业增长可能正推高湾区住房需求。礼拜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罗斯西伯利亚出现疑似肺鼠疫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当局已经准备对来自相关地区的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查。斯瓦茨在华盛顿出席《华尔街日报》活动时表示， CDC 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以及五个大楼合作，追踪可能入境美国的相关旅客。他指出，美国每年约有200个来自西伯利亚的航班，多数抵达纽约金艾迪国际机场，当地设有卫生检疫站。事件源于西伯利亚一名实验室人员疑似接触鼠疫杆菌后，上个礼拜因不明肺炎死亡。俄罗斯否认当地存在鼠疫疫情，世卫亦都正密切关注呢件事。CDC 强调，目前无迹象显示美国面临广泛威胁。肺鼠疫虽然可能人传人，而且导致死亡率极高，但及时接受抗生素治疗可以治愈。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正寻求融资400亿美元采购辉达晶片，扩大人工智能运算基础设施，交易预计2027年完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 AI 运算需求。知情人士透露，融资计划包括约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以及30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安联集团旗下品豪亦都参与洽谈，相关企业尚未正式交易。马斯克今年8月表示， SpaceX 未来将全面采用辉达架构建设 AI 系统，并高度评价双方的合作关系。不过巨额融资亦都引发市场对债务风险的担心。 SpaceX 目前停用评级为 BBB 级，今年6月已经发行250亿美元债券，部分长期债券价格随后下跌。分析认为，这一次计划反映科技企业发展 AI 所需的资金持续攀升。美联社消息称，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三提出一项新规，计划大幅提高国际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也就是 OPT 的成本。根据草案，美国高校需为每名首次申请 OPT 的国际学生支付$70,000，申请延期就每次再支付$30,000。OPT 允许国际学生在就读期间或毕业后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一般可获得一年工作许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仲可延长两年。国土安全部称，新规将打击签证项目中的欺诈和滥用，并将 OPT 形容为廉价外国劳动力输送通道。国际教育组织警告，高额费用可能冲击高校招生及企业人才招聘。目前这项提案将进入60日公众评论期，之后才能够最终确定实施。专家预计这项收费措施最终亦会被法院推翻。 就好似之前针对 H1B 工作签证征收10万美元费用嘅计划一样。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迎翻翻嚟第二节嘅节目，我哋去睇阿峰系点样由一个沉迷毒品同博彩嘅黑社会，彻底重塑自己嘅人生。阿峰如梦初醒，原来自己竟然被中共欺骗同玩弄咗咁耐。佢对中华民族犯下咗滔天大罪嘅邪恶政权嚟噶。就是由那时起，阿峰学识了使用翻墙软件浏览海外真实的资讯。他当时亦明白法轮功是被插桩迫害的，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在2012年的下半年，阿峰看了新唐人电视台的事实温馨节目的幽潭婆罗花开同未来人的神话故事两个专题节目，入面都讲到转轮圣王传化道人的内容。看完之后，他产生了疑问，就是神法到底是真定是假的？到底存不存在的？他讲不出什么的原因。在那一刻，他的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和激动，感觉这件事对他来讲好像是很重要。所有的这些疑惑和好奇引领住阿峰下载了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去一探究竟。他看了没多久，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书中的字句深深地触动住他的心灵，他就动了想要修炼这个念头。阿峰用了三日时间看完《转法论》，他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第一次感到生命是充满了希望和美好的。他开始上网跟住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学练功法，刚得法的心情真是无比的喜悦。渐渐咁，由于多方面嘅原因，阿峰又被拉返去世俗嘅名利情欲里面脱离咗大法。就係咁样，佢再冇辦法使自己嘅内心恢复平静。因为真善忍嘅种子喺佢嘅心底深深已经扎咗根啦，俾咗佢无法更改嘅衡量标准。大法这一面道德的镜，将现实中的是非善恶虚伪照射得清清楚楚，丝毫的不差。透过反思和对比，阿峰最终决定都是修炼。由2016年开始，他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透过不断的学法练功，去听其他学员的修炼体会，他越来越能够找到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并努力收去这些执着，提升自己，亦越来越知道大法的珍贵。阿峰经营网络赌球和百家乐的博彩生意，他有非常稳定的下线代理和赌徒会员，亦拥有专门为他算账、收账、放高利贷、平账的团队。这些为他带来了每月好几十万的收入。更多的时间他都是吃喝玩乐。他都是在吃喝玩乐中结交和拓展更多的人脉，为新的生意创造合作的机会。对于好像阿峰这样没有依靠，生活是这么现实，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待遇，没有保障的社会来讲，是很难放下这种金钱带来的安全感的。但是阿峰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做到了。法轮大法令他清楚咁睇到，喺赚取别人辛苦钱嘅贪念里面，输掉嘅却系自己嘅人性同良知。
修炼大法后，佢放弃咗呢个缺德嘅生意，同时对所有欠下嘅债务唔再追讨。有一次，一个急需要钱嘅客户用房产做抵押，向阿峰借咗100万人民币，讲好一个月归还。呢一笔嘅债务拖咗2年几，最终连本带利加违约金，阿峰得到咗180万。数年后，阿峰谂起呢件事，就用大法嘅标准做衡量，然后主动退还俾嗰个客50万，连客户连声咁讲多谢。阿峰话：你唔使多谢我，要多谢嘅系法轮功嘅师傅。如果我唔修炼法轮功，我系唔会咁做噶。阿峰亦同客户讲咗法轮功嘅真相。呢位客户仲让阿峰转达对法轮功师傅嘅感激之意。阿峰有一个朋友叫小盼，佢想买一架车，就透过阿峰嘅介绍，花咗17万向小张买咗一架奥迪车。但系呢架车嘅原车主竟然仲有其他嘅债主，另一群债主揾到咗呢架车就开走咗。于是小盼同小张双方要讨一个说法，一个喺度推卸责任，阿峰就用修炼人嘅标准向内找自己嘅不足，先至发现自己喺生意上确实透过咗唔正当手段占过小张嘅便宜，于是就承担咗呢17万俾咗小盼。喺旧年，婆婆嘅屋企间屋要拆迁，婆婆要还俾阿峰之前借俾佢嘅钱。阿峰谂到自己系修炼人，考虑到会引起婆婆嘅情绪，佢就借住咗婆婆嘅钱。大法令阿峰彻底摆脱咗毒品、烟酒同所有不良嘅嗜好，挥别咗过去嗰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嘅生活。修炼大法，阿峰觉得系无比嘅幸福。听完阿峰嘅逆袭人生，接落嚟要讲嘅系第二位主角徐明，佢喺职场上名利双收，我哋下一节继续讲。

节目，听完阿峰的故事，今日第二位的主角徐明，他是名校毕业，在美资五百强企业任职高管。到底他是怎样在名利双收的职场高位上，选择了另一条寻找真我的路？在上海的一间美资五百强企业入面，有一位叫徐明的女白领，她毕业于名校复旦大学，在公司是担任总裁助理。徐明从小家境就非常的优越，生得又靓，但性格是非常的高傲。在公司入面，同事们私底下都叫她做大小姐。大小姐她平时做事风风火火的，讲嘢亦都好直接，好犀利，往往以自己为中心，大家对她又怕又敬。有一次，徐明去了甘肃拉卜令子旅游，那日落住大雪，天气是好冻，但在黎陵的路上，他亲眼见到很多藏民在这里一步一拜，全身都是泥水，但他看到他们的眼神入面透出无比的虔诚和纯洁。这个画面令徐明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第一次停下来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还在心入面问自己，我到底是哪个？我是来自哪里？我又会去哪里呢？我每日这么辛辛苦苦追求名利，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回到上海之后，徐明有机会接触到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这本书。当他读完之后，内心好多年来解不开的谜团立刻就烟消云散。就这样，他正式开始了修炼。从此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开始以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渐渐放下了以前那份骄傲和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他开始懂得体贴下属，讲嘢变得温柔了，亦都不再计较个人的名利和得失。后来徐明升任做行政主管，要负责处理很多公司的采购和合作项目。在外企的行政部门入面，往往有很多灰色收入和回佣，例如订酒店、订机票、办大型的活动，供应商都会主动送上回扣和礼物。这些其实是行业内几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来的。但徐明修炼之后很清楚，这些不属于自己劳动所得的钱是坚定不要。面对供应商送来的礼券和现金回扣，他全部坚决的拒绝，还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矩办事，将所有折扣直接反映在公司的合约入面，帮公司节省了大量的开支，还建立了一套很规范、很透明的采购和团队管理制度。有一次在他处理一项大型项目的时候，因为下属的工作失误，造成了一笔财务的损失。如果按照一般职场的做法，大家可能会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想办法掩饰过去，公司未必会查得到。但徐明想，自己是修炼人，遇到问题要向内走，不可以推卸责任给其他人。于是他主动找上司承认责任，
仲

自己的人工去补返那笔几千元的缺口。他这份政制坦荡和敢于担当的态度，令外籍总监和公司的高层大为感动，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信任。之后公司遇到一个辣手的任务，就是要制作一部全新的公司宣传片和宣传手册。这个涉及专业的影音制作和设计，是全新，是徐明未接触过的领域来的。但因为高层对他的品格100%的放心，就决定将这个重任交给他做。徐明没有退缩，他凭住修炼得来的平静和智慧，加班加点去学习和协调。在制作过程里面，他用心照顾每一个细节，最后顺利制作出高质素的宣传片。这些都获得公司上下和海外总部的一致赞扬，亦为他之后的人生转变铺了非常重要的伏笔。修炼之前的陶明在公司是个出名的大小姐，因为职位是总裁助理，加上自己能力又强，脾气自然是不少的。如果哪个同事做事不合他心意，或者下属做错事，他往往会即刻黑面讲嘢，亦都非常的厉害。但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之后，陶明明白了做人是要随和，要处处为人着想。他开始收拾起以前的傲气，用一颗真诚和善良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位同事。有一次，公司一位已经退休，但因为技术精湛而被重新聘用的总工程师，在搭公司班车翻工的途中，他突然感到身体极度的不舒服，甚至在车上面剧烈的呕吐。当时车上的同事都吓傻了，都不知道怎样做好。陶明知道这件事之后，第一时间就想起这位总工程师的弟弟正好就是自己手下的员工。他没有半点犹豫，即刻找到这位员工，温和就跟他说，你哥哥在班车上身体很不舒服，你现在即刻放低手头的工作，陪你哥哥去医院吧。公司这边的事由我看住就得了。就是因为陶明这个及时而果断的安排，这位总工程师第一时间送入了医院，最终挽救了他的生命。事后这对兄弟对陶明充满了感激，而陶明亦只是淡淡地笑一下，觉得这些是自己应该做的。还有一次，公司发放订做的工作衫，当时一位销售员来拿衫，数完之后发现是少了一件。这位销售员一时的冲动，竟然当住整个办公室同事的面，指住陶明的鼻大声地质问，甚至说了很难听的话。如果在以前，陶明一早就跟对方大闹起来，甚至会利用职权去教训对方。但在那一刻，陶明想起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要做到忍他没有生气，反而平静地跟对方说，你不要急，我们再仔细查下记录和数量吧。半个钟头之后，那位销售员在自己的座位下找回了那件衫。原来在他自己刚才不小心跌了落地下，这位销售员面红耳赤，知道自己错怪了人，
就连忙当众跑去同陶明郑重咁道歉。陶明只系大度咁笑咗笑，话揾翻就冇事啦，唔紧要。呢件事喺公司传开之后，同事们都对陶明刮目相看，大家都发现以前嗰个高高在上、脾气暴躁嘅总裁助理，而家变成咗一个温和、宽容又处处体谅人嘅好同事。然而平静而美好嘅生活喺2007年就被打破，因为有人恶意嘅举报，中共嘅国安人员突然去到陶明任职嘅美资公司，国安人员揾到陶明，佢哋用冰冷嘅语气对佢进行咗警告同威胁，要求佢放弃对法轮大法嘅信仰。之后国安人员仲向公司管理层施压，陶明嘅外国老板虽然知道陶明是个优秀的员工，但在压力之下亦不得已开始私下监视陶明的一举一动。陶明在职场上的善良和正直赢得了同事和高层的信任，但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他的人生中即将迎来最严峻的考验。下一节我们继续讲他的故事。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喺上一节讲到陶明喺职场上嘅转变，呢一节佢将面对来自职场嘅暗中监视、家人嘅误解，以及更加残酷嘅环境考验。我哋而家就去睇佢嘅遭遇。喺公司要承受暗中嘅监视同巨大嘅心理压力。但更令陶明心碎的是来自家庭的误解和冲击。当时电视上铺天盖地都是对法轮功的抹黑和污蔑宣传。陶明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听信了这些铺天盖地的谣言之后，对大法产生了极度的恐惧。那段日子屋企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佢妈妈整日嘅提心吊胆，甚至到咗杯弓蛇影嘅地步。有几次陶明半夜起床去洗手间，妈妈竟然吓到从床上跳起嚟，眼神充满咗恐惧，以为陶明要对佢不利。仲有一次，妈妈嘅情绪崩溃，竟然当场扑通一声跪咗喺陶明嘅面前，眼泪鼻涕一齐嚟，喊住咁求佢话：阿女，求求你唔好练啦，你再练落去，我哋呢个家就毁啦。而陶明嘅爸爸亦因为害怕失去眼前嘅安稳生活，对住陶明就大发雷霆，甚至指住佢闹。面对至亲嘅唔理解，妈妈嘅跪求，爸爸嘅怒吼，陶明的心就好似被刀割一样咁痛。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他一个人坐在房里面，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压迫感。在他最痛苦最迷茫的时候，陶明问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他重新回顾了自己修炼这几年来的点点滴滴，从一个满身疾病、脾气暴躁的人，变成一个身体健康、工作负责、对人宽容的好人。法轮大法教人重德向善，要求人做到真善忍，这样到底是有什么错呢？经过深刻的思考，陶明的内心变得无比的坚定。他明白到屋企人之所以这样对他，是因为被中共的谎言蒙蔽了，是因为出于恐惧，他不可以怪屋企人，反而要用更多的爱和耐心去对待他们。当时陶明的妈妈是患有轻度的老人痴呆症，记忆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都在度衰退紧。陶明冇因为妈妈之前嘅态度而怨恨佢，反而仲比以前更加无微不至咁去照顾妈妈。佢每日放工返到屋企，都会帮妈妈洗脚、量血压、陪佢倾偈，耐心咁听妈妈讲重复咗无数次嘅旧事。喺2008年，陶明仲专程抽时间陪爸妈一起去了一趟澳洲旅游。在异国他乡的蓝天白云底下，陶明无微不至地扶住妈妈，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妈妈看着眼前这个孝顺体贴的女，心里的恐惧和疑虑就渐渐地融化。而陶明的爸爸在海外旅游期间，有机会看到没经过封锁的真相报道，还看了神韵艺术团的晚会光碟。当爸爸看到真相，看到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弘扬的盛况，以及大法弟子展现出来的纯善纯美之后，他就彻底地明白了。回到上海之后，爸爸主动去找陶明，他眼中带住愧疚和感动，对个女讲：阿女，是爸爸错怪了你，你做的事是没错，你是个好女儿啊。
在那一刻，冰封好耐的家庭矛盾在善意和真相面前终于完全的化解。从一位名利双收却身心交瘁的外企白领，到一个在磨难中依然坚守信仰以善报怨的修炼人，陶明用他的亲身经历传译了什么是真正的坚韧和善良。听完阿峰和陶明的故事，哪一个部分是最震撼你的呢？无论身处几大的逆境，只要心中有光，生命总会有出路。如果今日的故事带给你一丝的启发，欢迎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地狱使者泄露机密。在现代科幻奇幻的影视作品中，地狱使者是众人熟悉的一个角色。根据古籍记载，这些奉天命而行的地狱使者并不好像影视作品中所描绘得那么可怕，有些还好有人情味，通晓人礼。清朝那时幽灵园有一位汪先生，在年底他出去收账，收完账后就搭船回家。当时天落紧大雪，船在风

小雪中行驶，忽然汪老先生睇见岸上有个人，远远咁挥手，恳求搭船。船已离岸，船主唔想将船划翻去。汪老先生可怜岸上嘅人，就苦苦央求船主行个方便。船主睇老先生心地善良，就将船划翻去岸上，搭载嗰个人。汪老先生见佢被冻到僵晒，就将自己嘅大衣除低，将佢包住，又热咗壶酒俾佢饮。过咗好耐，嗰个人先暖和翻，佢恭敬咁向老先生叩头，谢谢佢嘅好意。汪老先生问嗰个人从边度嚟，又要去边度。嗰个人讲：我唔系人，是城隍的勾魂使者。老先生问他去勾什么人，那个人拿出一本名册，上面列有33个人的名字。汪老先生一看，自己的名字竟然排在第一个。老先生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去世。他向使者苦苦哀求，希望通融一下。勾魂使者说，这个是奉东岳大帝的命令，即使城隍司都救不到你，我哪里有胆量玩弄王法呢？老先生苦苦地哀求。使者说，连你刚才给衣我着，给酒我饮，将我从寒冷中救起，我就将你放到最后，可以暂缓几日，请先生马上回去料理后事。正月初三，我就在大庙门口左边等你。过了一阵，船经过一个村庄，勾魂使者就告别老先生上岸了。汪老先生让船主停在那里一阵，老先生静静地观察，只见使者走入一户人家，一阵又出来了。当使者走出屋嗰阵，汪老先生听到嗰家人屋企传来哀恸嘅哭声。原来嗰个人真嘅系勾魂使者。老先生连忙叫船家快啲行船。汪老先生啱上岸，就遇见一对夫妇互相抱头痛哭。老先生一问，方知因到咗年关，嗰位男子冇钱还债，想将妻子卖了还债，但是又没人买他的妻子，两个人没办法，正准备一起自尽。汪老先生心想，自己都没几日命了，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于是汪老先生就将收回来的钱全部给了他们，这对夫妇因此保住了性命。汪老先生回到家，在大年初一那天召集所有的族人乡亲，对于没有能力还老先生债的人，债券一笔勾销。老先生还当住众人的面焚毁了所有的债券，对于想赎回自己的田地但资金又不足的人，田地一律归还。到了正月初三那日，汪老先生如约而至，来到了城隍庙，果然在大门左侧遇到了那位勾魂使者。勾魂使者面色凄惨地说，先生拖累我了，我因为一念不忍，将你的名遇到最后。昨日城隍以先生救活了夫妇性命和焚毁债券这两件事上奏东岳大帝。东岳大帝说，这个人已经死了，怎会有这样的大义的善举呢？大帝下令城隍追查，由于我泄露机密无事法纪，被贬流放到云南，天庭已经给先生增寿一纪，子孙加封六籍，希望先生勤勉行善，12年后我再和先生在这里相见。讲完，那个人就不见了。
老先生就咁样安然无恙翻到屋企。不久之后，汪老先生嘅两个仔前后入咗官学，家境日益殷实富足。十二年后嘅正月初一，老先生梦见以前嗰位勾魂使者，使者话俾佢听：上帝为你增寿以后，见你戒杀生，尽心行善，如今受命先生去当某院嘅城王，今日先生阳寿告终，即当上任。生日后，我带住坐骑和仆人嚟接你。老先生醒后，将子孙召集到喺床前，从容咁叮嘱后事。三日后，先生沐浴更衣，穿戴整齐，然后端坐喺堂中，忽然听到隐约嘅鼓乐声。老先生讲：接我嘅人嚟啦！随即面含微笑，悠然而逝。中国古时就有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讲法。在这个世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天赐予，人的生死由上天讲了算，所以讲人命关天。如果一个人没有犯下死罪，哪个都不可以结束他的生命，又因为人的生命是极其珍贵的，每个人都不可以随意伤害别人或者自己的生命。很多故事都提到，拯救他人性命的人往往会获得很大的福报，就似文中的汪老先生救了夫妇二人，不仅延寿十二年，还福荫子孙。救人性命的善行不仅是大义的行为，亦是真正的生命智慧。这个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地狱使者泄露机密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气温馨，心内挂念中有灵歌弦，可惜万流垂啊。

合有用，千古美文，为娘你得意。

0: 为王三碗红啊，
1: 叫君含含食。
0: 周收迎来人招马，
1: 每逢甜玉桂枝香，回落问一问。

个正常。正常。可叹乱出师未捷登先成，谁是英雄泪满襟。今日若是你坐镇寒中，不危又应入冰冷西蜀。唉，看得流是天下，国破家亡不胜。

殿下晕倒地上，殿下。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好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恩怨不可抵的故事。有一个富家子弟病得好犀利，就死了。咁佢死咗之后呢又醒返喎，佢就对屋企人话，
1: 我嘅魂呢就去咗阴曹地府，我曾经捐钱就救过两条人命，仲曾经强抢过某个女子，而家呢被救返条命嘅人呢就喺阴曹嗰度投递宝藏呢要保我，而那个被抢的女子的爸爸呢亦都哭诉申冤，咁一时又未有结果啦，咁我就先返嚟啦。
0: 过咗两日佢又气住之后又醒返话，
1: 哎呀我冇啦。民间嗰啲官吏话呢强夺女子就最大恶极喎。救人活命是大仁大义，可以相互抵消，但是阎王说救人活命又抢了被救人的女呢，这个抵消还是可以的。现在被强夺的是这个人的女，而被救的那个呢是另外一个人的条命，那个救命的恩德报答了，但是人家的女被抢的仇怨又怎了结呢？善行和恶业都是很重，不能够全部互相抵消，不如呢地府就不作赏罚，让你们在来生有恩报恩，有冤就报冤。讲完呢这个人就断了气了。
0: 总的来讲，善恶可以相抵，但是恩怨不能够相抵，就是冤有头债有主，该是边个的还给边个，欠边个的就还给边个，必须是本主，这个是一定的。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断了恶人向善的路呢？不是啊，那个善和恶都是记录在册上面的，行善多咗，多于恶，咁还咗业债之后，呢、这个人仲有好多善行积累嘅德啊嘛，咁佢岂唔系仲有来世，仲会有善报福报等住呢？如果一味作恶，咁就会形神全灭啦，乜嘢都冇啦。

0: 住呢再讲一个周二者嘅故事。崔庄啲枣树好多嘅，到处都系枣树成林啊。当地啲人习惯呢就叫呢个系枣行。晓南细个嗰时听讲话，庄里面有几个女人出去摘菜，咁啊经过枣树下面，见到有个细路仔咧坐喺树枝上面摘咗一啲又熟又红嘅枣，就掉喺地下嗰度。呢几个人就争住去抢啦，个细路仔就好急咁样叫啦：
1: 我鍾意周二姐娇艳妩媚，摘呢啲果系俾佢食噶，你哋呢啲人啊，点解都嚟抢啊？
0: 咁呢几个女人都好嬲啦，就闹个细路仔啦。咁周二姐又厌恶呢个细路仔好轻薄，亦都好嬲咁闹佢，并且系执啲石头掟佢添。个细路仔就跳到去另一棵嘅树枝上面，好似飞雀咁样穿过树林跑走咗啦。佢哋咁先至諗起，村里面系冇呢个细路仔㗎，肯定系妖怪嚟㗎。姚安公话：
2: 愧等阿周二姐一闹一打，否则必定被妖魔迷惑啦。凡系妖魅迷惑人呢，都系人自己招引噶。苏东坡喺《范增论》里面话：生物一定首先自身苦难，然之后先至会生出虫嚟噶。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0: 有幸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三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中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六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5点到8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良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三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 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仲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六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